0: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大家有没有觉得气温稍微降低了一些呢？最主要是因为下雨了。哇，前两天这么样的一个熬热的天气呢，让大家都觉得说真的好像是在火炉里面烤一样哦。那终于盼来了下雨了。那这个最主要呢，是因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的反流齁，所以呢各地呢可能都会有降雨的情形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特别发布了豪雨特报，米克拉台风外围北上，封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这些综合影响呢，各地可能都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我们看到今天早上电视新闻都已经在报了齁，屏东跟高雄有些地方呢都因为有局部性的豪雨，哎，都开始有淹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除了这个屏东高雄之外，台南跟这个嘉义呢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更是要慎防积水，山区请慎防坍方或是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那事实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哦，因为虽然说下雨了，气温稍微有点下降，可是呢这个走在外面啊，除了要带雨具之外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特别是年纪大的我们的这些老朋友们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最近刚好也看到有一个这个大学的同学啊，他就在我们赖群组上面说他因为不小心呢走在路上滑倒了哦，就是这个手骨折了哦，而且呢是还蛮严重的哦。另外呢是一个媒体的朋友也是一样哦，是前一阵子有下了一些雨，他就是走在这个骑楼上啊，可是因为骑楼可能也是蛮湿滑的哦，那他也跌了一跤哦，那他可能这个伤势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哎，最近看他又在这个电视上面出现了哦，所以呢这个大家现在这种下雨天啊，不管是走在路上哦，有撑生产啊，穿雨衣，或是走在骑楼哦，这个的可能都还是要谨慎小心。

请注意你的脚下，因为毕竟湿滑的地板呢不管是有没有什么止滑的设计，然后它的止滑性一定都会比较低，那有时候年纪大的人都不堪摔的，一摔的话可能就会有很重的这个灾情产生哦，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在下雨天注意个人的安全，特别是脚下一定要放慢脚步注意脚下每一步踩出去的话都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好，那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关心我们的健康的一个话题哦。那我们在下个月我们正声广播电台也要来举办一场这个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哦，那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要让大家也多多平时的时候注意我们的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跟这些身体日常的保养。那因为我们的人体跟其他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啊都需要特定的营养元素来维持身体组织的健全，并提供活动所需的热量。那一般我们所指的这个营养素大概分为两大类哦，一个是巨量营养元素，那这个需要量就是当然就是要大哦，那占膳食的大部分哦，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跟脂肪。另一种这是微量营养元素哦，那这个量当然就是从它的名字也可以看得出来，并不需要太多，可是呢这个也是必须的哦，包括有维生素、矿物质矿物质里面又包括铁、锌、铜、硒、氟等等的这个维持身体运作不可或缺的催化剂。那虽然说人体需求量不高很低啦可是呢如果你们缺少的话却会深深影响免疫调节跟新陈代谢所以呢这个部分若长期性的缺乏，那更是会引发你个人免疫力下降贫血或是发育迟缓等等等等的这些健康问题哦。那近期我们也看到有一篇哈佛医学院发表的动物研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关注跟这个了解哦。那这个研究发现，失智症的小老鼠啊，它的大脑中锂元素含量很低，就是我们的锂电池那个锂当给予微量的补充之后呢，这个小老鼠的记忆力竟然显著改善哦。那这为医学界带来了预防治疗失智症的新研究方向。那锂呢是人体内的微量元素，需量不高那却扮演着身体健康的关键因素。那究竟有哪些微量元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关键的这个必需品呢那要如何透过微量元素做好日常保养？那我们这一场7月23号的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讲座呢，就会由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老师呢来解析平常我们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不是要让你去吃一些化学品哦，让这些熟龄的老朋友们呢避免单一营养素的养生保养那全面性来了解饮食生活习惯跟微量元素对我们身体还有健康产生的影响。那这个活动呢就在下个月7月23号下午的2点到4点这个我们1点半就会开始接受报名报道那活动的地点就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熟悉的正声广播电台的小华厅，那捷运呢坐到台大医院捷运站4号出口这个走路过来散个步很快就到了。那主讲者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微量元素专家西泽先生，生物科技的创办人许瑞雄先生。
啊，所以呢，有兴趣有这个想了解关心自己健康的好朋友们呢，可以打我们的02236。

0127162625节目部哈，帮你来登记下来哈。再讲一下0223617231啊，那这是我们的总机转6246225分机啊，就可以来做报名。那么这一场活动跟我们过去的活动都差不多啊，我们都会准备一些摸彩的啊，这个礼品哈，让这个整个活动呢更加的啊，这个精彩，更加的活泼哈。好，这个是很难得哈，我们正声每次哈都会举办一些对大家不只是身体健康，或是对于一些日常生活常识能够有所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这样的一个健康讲座关键密码的讲座有兴趣哈，7月23号下午2点到4点，赶快打我们的总机0223617231转6246225分机，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这个登记报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完成哦。好，那这个是开始跟大家先来关心我们的健康哈，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够让你去享受生活，或是说做一些投资理财的这个活动。否则的话，你赚的全世界没有健康的身体的话，那这些财富最后也都是让别人去享受了。好，那我们来关心还是回到房地产这个议题上面哦。那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媒体呢都在这个探讨，或是都已经在高度的期待新青安在下个月7月31号结束之后呢，会不会有新青安 2.0 哦。那所以呢各种的版本呢都已经在提出来在讨论了，所以呢一副这个新青安 2.0 呢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哦。那所以呢我最近也写了一篇这个专栏哦，那还没有发表哦。最主要我是个人是反对新青安 2.0， 我认为不应该让新青安再继续的这个续命下去哈，应该它的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哈，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了。那所以呢，因为基本上它已经在2023年8月1号推出，在今年7月31号就要阶段性的任务就要结束了，所以就让它好好结束吧哈。那这个对于要补贴年轻人或是婚育仔这个部分，政府应该就去想其他的更周延的方式，而不是在既有的这个新青安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太好的基础上面再去延续新青安 2.0 哦。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仲介业者也去做了一些这个数字的这个沙盘推演，发现就是说新青安推出之后呢，近三年来已经快满三年了这个从年增中心的资料可以发现，这个三年来呢，这个贷款申请贷款的这个房价的建估值已经又被拉高了大概将近180万。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三年来你即使说你幸运的有申请到新青安，可是呢你买到的那个房价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你越早买可能房价还是比较低，可是越到后面呢这个房价一直一路一路被炒高上来，你这个承受的这个房价，你要缴交的房贷一点都没有比较轻松哦。所以你可能像我之前也看到有这个仲介业者他们有去试算，这三年来如果你正幸运的申请到新青安贷款，如果说是1000万的话，你可能三年省下来的那个整个利息的补贴可能也大概7-8万左右，也不是真的那么大的一个数字。可是呢你在后续可能17年、27年如果说你是贷款30年的话，你要缴的那个房贷利息一点也都不轻松哦。所以某种程度有一点那个所谓的先甘后苦哦。那如果说你后续的这个薪资所得没有大幅度的一个增加的话，可能还会面临到就是说缴不起房贷，或是说让你的这个生活陷入到一个拮据的一个状态，那就是很多学者讲的所谓的沦为屋奴啦。那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哦，沦为屋奴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景况。
另外一种更糟的情况是到最后你的

这个可能薪资所得没有增加，反而又被裁员减薪哦，那你这个根本没办法缴一般的这个房贷利息，最后房子就沦为什么？就沦为法拍屋咯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哎，是我在专栏文章里面要提的一个重点哈、哦。好，那我们现在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报告一下，新青安到底有没有让青年人购物更心安，还是让他们更苦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关注关心一下一些最新的房市脉动的议题跟新闻哦。那新金安这个已经要在下个月月底呢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高度的这期待，就是说会不会有新金安 2.0。 那昨天呢我们也看到奥尔斯这个民团呢，他们也开了一个记者会，找来了这个执政党跟这个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都来探讨这个新青安 2.0 啊。某种程度呢他们也是赞成，就是说 2.0 要来推出，可是他们比较聚焦在说这个要补对对象然后呢这个要排富要排劳要让这个婚育的人呢可以真正获得这个样的一个帮助。可是呢我刚才已经点出来了，实际上不管是新青安或是真的未来有新青安 2.0 啊，在目前的这个房价已经都被拉高的情况之下，年轻人即使获得了申请到了新青安或是未来的新青安 2.0 啊，他这个得到的只是一点点的利息的补贴，可是呢他第一个他要付出的房价那个门槛就已经比较高，那当然这个房价比较高，未来要缴的房贷的这个付出利息也会负担比较沉重。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房屋集团他们统计的联合征信中心的资料，2026年第一季呢整体申贷的案件房价的建估值呢已经来到了1546万，比新青安上路之前的2023年第一季的这个1266万呢还增加了有280万。那如果说平均授信额度也从905.9万增至到1086万，等于就是说这三年之间啊房贷一组啊得多扛180万的一个房贷所以呢这个180万的房贷，可能你自己获得了利息补贴三年下来搞不好也可能只有89万或甚至是7万多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好像也是有一点点得不偿失，因小失大。那至于说贷款的利率这个部分呢也都是拉高的跟建估值跟授信额度这些创统计以来的新高点啦那购屋坪数呢则是明显的缩小的 1.5坪，等于呢这个房贷压力增加，购屋的坪数反倒是缩水的，就是整个生活品质还是更加的低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台湾趋势中心的执行长张旭然他的一个分析。新青安呢把贷款额度呢上限从800万提高到1000万元，从数据上来看的话，提高的200万额度呢确实反映于近三年所增加的授信额度，成为市场上主力产品参考额度定价，也让呢中南部亲民的房价快速跳级这个就是我在即将要发表的这一篇专栏文章里面提到的所谓的房价向上定锚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贷款压力当然也是越来越沉重咯。那观察今年第一季的贷款物件，屋龄三年内的物件呢占比大概 45.6%， 比起三年的前的这个 34.9% 增加了有 10.7 个百分点，显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加上预售大量推

黑暗下的这个交屋潮呢，购屋族啊买新屋的能力跟意愿也是跟着增加。可是呢，新屋的这个单价，新房子的单价高啊，在高总价的这个情况之下啊、这个买屋的坪数呢，当然就只能缩小啊。那这个对于这个购屋人来讲的话，并没有因为这个新青安让他们住得更加的啊、这个有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建商为了把控制这个总价哈，所以呢，这个对于推出的新建案，今年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哦。规划的坪数呢是持续的在下修的，所以使得市场供给趋向于小宅化，也导致了这些整体购屋坪数的缩水哦。那今年第一季的贷款条件也不如以往了哦，贷款成数从2023年第一季那时候啊，新青安还没有推出之前是 72.5%， 减少了，到现在呢已经降至 71%， 利率呢也从平均 2.07% 提升到 2.46%， 这个都是创下2009年统计以来的单季新高纪录。好，所以呢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限贷令2024年9月上路之后，银行的这个核贷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这个部分更加的严格，尤其对第二屋贷款哈、这个成数更是明显的下降啊、打乱了不少换屋家庭的财务规划啊、那所以呢，那些不符合新青安条件的购屋人呢，事实上他们的购屋的这个条件跟相关的负担是更沉重的，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新青安推出的这近三年来，即使说你是真的幸运的符合资格的去申请到新青安，你受到的这个利息的补贴也只有一丁点而已齁，可是呢你要负担的房价负担或是房贷的这个负担都是相对更加沉重齁。那另外呢，诶，没办法符合新青安的这些民众呢，他去做购屋，他去申请贷款，他的相关的条件或是负担的房价也是同样越来越沉重，这个部分就是新青安带出来的一些市场的负面效应，这个也是我反对的，它再继续延长，再继续有所谓的 2.0 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好，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宅化哈，刚好这个591啊，他们最近也有做一个统计哦，这个在高房价跟少子化的夹击之下，591的根据实价登录的统计来看，2025年七都的住宅哈，就是原来的六都加新竹县市啦哈，它的成交房型跟2016年相比哦，大概这十年当中一房跟两房的产品啊快速的崛起，三房跟四房以上的接受度也就是明显的下降，占比也在降低。那又以这个新竹县市哈、这个所谓的六家一都的这个新竹县市呢是最为明显，这种现象更是这个凸显出来哦。那新竹县市的成交占比呢是出现了四房大跌一房暴增的这种极端现象哈、这个也是一另类的 M 型化了哈、那台北市呢倒是独树一格哦，四房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成交占比呢，诶，不减缓增，显示高租产这个一族啊，他们的这个财力呢是相对雄厚的哈、购买力也相对比较强，支撑了台北市大坪数市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现象哈、所以呢，真的是也凸显了所谓的有钱人哈、加这个强者恒强哈、这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了哈、那所以从这一个统计数据来看，七都一房的产品呢，成交占比已经达到 14.2%， 跟十年前比较起来，
增加了有 4.4%、就是从10

大家常常会讲的哈，所谓的三房这种所谓的标准型的产品哈，啊，标准型的这种住家产品呢，现在的占比虽然说还是相对高，可是呢，还是明显的下降当中。三房的产品呢，现在大概是 44.8%， 它还是稳居市场的主力，可是跟十年前比较起来减少了有5%，有个5%之多。那更大坪数的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更是降到了只剩下 11.2%， 而跟十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也是减少了有 4.1% 之多。那这个数据反映出来的就是大家也可能心知肚明了哈，房价高涨，那这个部分购屋的门槛提高，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一些这个所谓的越小坪数的产品哈，来这个让自己晋升为有壳阶级。那建商呢，当然他们也要朝着这个所谓的市场的需求来做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划。所以大坪数的这种产品门槛高的，当然就是在比重上面一直一直在下降哈。那进一步观察这个七都各房型的成交表现啊，这个除了台北市刚才提到了哈之外呢，其余六都的一房跟两房的占比呢，都跟十年前呈现全面性的这个增长的情形。其中呢，一房产品以新竹县市增幅达七都之冠。哦，增加了有 7.3%， 哇，这个也是有一点点出乎市场的一个意料之外，因为大家可能也刻板印象中还是认为说新竹县市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科技重镇吗？那这两年来股市又是大涨哦，这个大部分都是跟科技股有关系哦，那这个反而呢，这个新竹县市的这种所谓的一房的产品呢，增加了7.3%哦，蛮明显的，可能也是因为当地的房价涨幅也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一个意料之外哈。那所以呢，即使这种所谓的科技新贵，他们想要求一个安稳的居住空间，可能也只能被迫接受越来越小。越买越小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现实啊。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产品需求快速升温的带动之下，它的占比呢也明显的在增加。那至于说两房的产品的话，则是以台南的增幅最多，这十年当中呢增加有 8.4%， 那这个可能当然也是跟南科带动了外来的人口哦，因为南科算是一个新的这个科学园区啦哈，很多都是这个随着厂方的一个这个移厂哈来，或是设厂新设厂来这边工作的，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口可能要在这边工作租屋或是甚至买房子，那这个比较低总价的好入手的两房产品呢，就成为这些外来族哈这个购屋的首选哦，所以呢，成交占比因而大幅度的来攀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高房价的挤压之下，三房跟四房以上的产品占比呢，几乎都是全面下滑，几乎都是全面下滑。那这个三房产品的这一个部分来看的话，中南部因为这几年来的房价涨幅也蛮大的，这个三房的产品占比，随之缩减的是最为明显，包括台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跟十年前比较起来，这种三房的产品，这个大概都减少了6%以上。那至于说四房以上的这种大坪数的市场呢，新竹县市以近10%的跌幅齁居七度之冠齁，那这个当然还是跟当地的这个房价飙涨，大坪数总价
可能哎，以门槛已经来到4000万以上，那这个就已经变成是踏到了这个央行的豪宅线了哦。所以呢，在

贷款成数限缩下，高总价市场的买气也跟着激动。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房市的欣喜脉动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刚才跟各位提到了这种小宅化哦，在高房价少子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这种少这个所谓的小宅化呢，未来可能还会持续的这个发展成一个趋势的啊。好，那提到了这个少子化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了政府现在也是高度的紧张所以呢想出了很多方法，说诶，是我们的总统也宣布了说0到18岁的这个要来提供这个成长津贴，每个月有5000元呢、那这个部分当然呢、看起来对于这些育儿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这些父母亲来讲，真的是不无小补了是不无小补的。可是呢，是不是真的能够奏效？这个可能还要等待政策正式上路之后呢才来做观察，才来做判断，可能是比较这个公允的啦齁。那当然啦，很多人可能不管是专家学者或是甚至一些市场人士，他们也都会从他们不同的角度呢提供一些如何能够解决少子化的一个问题齁。那我们有一个好朋友这个戴叔的朋友，他就建议政府呢可以考虑比照现行结婚的免税额推出生育免税额。哎，这个部分他认为说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奏效对于所谓的增产报国这个部分可能会达到一定的效果。那这个是正业地政事事务所的所长郑文在他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他提到了现行遗产跟赠与税法第20条的规定，父母呢跟在子女婚嫁的时候呢所赠与的财物总金额不超过100万，不计入这个赠与的总额，也就是说不会课到赠与税某种程度就是在鼓励婚嫁的嘛所以呢他表示他也进一步的认为说少子化这么样的一个严重这么快速，结婚都有100万的免税的这个赠与税优惠，那生小孩呢应该也可以比照给予这个赠与税的优惠如果说对于这些所谓的阿公阿嬷他们可以开放让他们有100万的额度甚至100万以上的赠与金额不课征赠与税，那这样的话再有这个阿公阿嬷的赞助年轻人啊可能就会更愿意来增产报国那这个我们的戴叔郑文在他说了他实际上也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他就是有一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有3个子女有3个子女，那这3个子女呢每个小孩啊也都生了3个小孩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增产报国。那他就很好奇的问这个客户就是这一个阿公啦如何让每个小孩呢他的3个小孩都可以生3胎这个阿公就说啦他寄出了一个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跟这个3个子女讲说，你们只要生一胎就给300万的奖励金所以呢这个3个小孩子结婚之后呢这个都拼命的生每个人也都生3个小孩所以呢就可以拿到900万的奖励金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我们的财政部他也建议说我们的财政部如果可以看到这种实际的案例那不是由政府实际给钱，可是呢用这个税务的这一部分来让这个年轻人感觉到这个有比较负担比较轻松，或是父母亲这一辈也可以比较轻松所以呢这个部分只要用这样的一个赠与的这个方式

是呢，比照婚嫁的时候可能用100万不课赠与税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哦。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加码让这个生小孩的出生之后1年内的赠与行为呢，都可记录都可以并入不记录赠与税的这个案件，免科赠与税只要是提供小孩的户籍成本就可以来办理那甚至他也认为说可以参考民法第1138条的规定，直系亲属、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及旁系的亲属、叔叔、伯伯、姑姑、舅舅等都可以拥有100万不计入赠与税的免税额度，让每个刚出生的小孩呢，都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孙呐、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去思考。那政府这个部分，当然呢，税收会有一点点的减少，可是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呢，它某种程度的鼓励了这个婚育的那个小朋友呢，他们愿意去生小孩那对国家这种所谓的少子化的危机呀、就可以来做某种程度的化解或者呢，现在真的是台湾这个少子化，这种每年每个月这个出生的这个新生儿呢越来越少绝对会变成是一个国安危机。像昨天在不动产中介工会全联会不动产智库开会的这个场合里面，我们有一个学者的委员呢，也是针对这个少子化议题呢，这个做了蛮详细的一个阐述那特别是这种所谓的不动产的相关科系，最近呢也都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少子化招生有一点困难的这种情形，加上房地产又不景气大家可能学生在选择科系上面也会更加的加以考量所以这个是少子化的话议题呢，政府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做一个这个所谓的各方面收集意见这个多听听来。真正实务上面，到底有一些民间他们是怎么样去鼓励生小孩的所以呢，这个郑文灿代书，郑文灿地政士他提出来的，他的这个客户这种的所谓的重赏之下，鼓励生小孩。那如果由政府来做的话，那对于这个多生小孩不要再轮到少子化的危机，这个应该会有蛮大的这个扭转效果的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停车位因为最近呢，内政部有修正了一个建筑物附属停车空间电动车辆充电使用安全指引那针对这个电动车充电设备的消防安全跟管理机制进一步强化来做规范所以呢，因为我们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市面上这种电动车越来越多，一来是政府的鼓励，二来呢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开这种所谓的电动车这个还蛮怕的蛮有那种时尚感的所以呢，现在如果说你住在是旧的社区的话，有时候呢要再去加装这个充电桩会有一些困难，或甚至是社区管委会会有一些这个挚爱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内政部做了这一个所谓的停车空间电动车这个充电使用安全指引，就是在讲充电桩这一部分那因为电动车已经越来越普及，停车位未来它的一个价值评估标准可能也会跟着改变过去呢，我们购屋主在挑车位的时候，大概都比较关注在平面的啦，或是机械的车位啦，或是它的出入的动线便利性啦，那可是呢，在这个电动车的时代来临之后，有没有充电桩，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能力，已经变成是一个民众购屋或是购买这个新社区预售屋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考量跟关键指标。那这个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台北市都更协会的理事彭彦祥就跟媒体来指出，未来停车位呢可能会出现
明显的分级现象哦，他认为说，哎，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三类的这样的一个分级现象。第一个呢，就是已经建制

充电设备的专属充电车位，具备独立供电跟管理系统，可直接呢提供充电服务，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相对最优的一类，那第二类呢是只预留了这个管线还有电力容量的这个车位，后续加装充电设备可能也是比较容易。那第三类呢就是完全没有预留充电桩的这个条件的车位，那这个部分未来若有需求的话，可能要重新拉线增设设备，都会有一点点的实务上面的困难哦。所以这个彭彦祥理事他也指出，随着电动车数量持续的在增加，具备充电能力的车位呢，未来有望享有较佳的保值性跟转售的这个条件。反观呢，没有这个预留的这个充电桩、充电环境的车位呢，可能因市场需求转变而面临价值下修的这个压力哦，或甚至搞不好会贬值哦，也不一定哦哦。尤其呢，现在有不少屋龄超过30年的老公寓、老大楼、老华夏。哦，当年呢在设计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哦，根本可能也没有预期得到说现在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动车哦哦，所以呢这个在整个空间啊，或是甚至要去做一些拉线的这些这个 UB 的空间可能都没有哦。那未来住户陆续更换电动车之后，社区可能就会面临变压器容量不足，或甚至是根本没办法设置这些设备的困难哦。所以彭彦祥也认为啦齁，部分老旧的社区未来呢可能就会面临电力板的都更挑战齁，他所谓的电力板的都更挑战就是说，除了建筑物老化之外，公共电力系统也必须要同步升级，才能够满足这些新形态的这种用电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上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建商在新建案规划的阶段都已经有预留充电的管线，还有这个设置充电桩的空间齁，那电力容量这个部分当然也必须要先优比在那边齁，希望能够呢降低未来增设的一些成本。那业界齁，现在这个房地产业界认为，未来住宅除了是比地段之外，比公设之外，也开始齁比电力容量跟充电的这个环境友不友善齁，有没有电可能成为这个影响停车位价值跟住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齁，这个可能我们在20年前、30年前买房子的时候，可能都很难去想象说，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啊，竟然这么样的一个，虽然还不到完全面普及，可是呢，这个数量已经越来越多齁，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真的是老旧的社区，可能是30年才盖好的，那这个住户呢，他买了电动车之后，他想要加装充电桩，在拉电线或是说电力容量的时候，往往就会在管委会这一端呢这个吃到了闭门羹，所以呢也造成了有一些住户跟管委会之间的一些冲突跟纠纷，也时有所闻啦齁。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就变成就是说，你如果说真的是住在老旧社区的这样的一个住户可能他也要被迫齁，选择可能要换房子齁，搬家，找到一个相对可能已经有这种充电桩设备，或是相对有可以在做加装充电的这些设备的社区齁。所以这个也可能也是现在换屋市场上面，或是甚至这个所谓的彭彦祥这个理事提到的电力板的都更齁，这个都是过去可能都我们不会想到的这些造成市场上变动的一些因素了齁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齁，也是蛮有趣的一个话题齁。那这个未来你如果要找房子的话，一定要问一问齁，到底有没有这个充电的设备，或是未来有没有机会扩充充电的设备，或者的话你买了一部爱车齁，这个是电动车，到时候呢可能要开出去都没办法，因为

在家里面没办法充电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哦。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这些最新的房市话题，跟大家来分析跟分享，看看啊，这个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

0: 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台中市大甲辖区内的几个早期农村聚落当中，是以北端聚落发展比较快，尤其是顶店一带是当时农村聚落最具规模的地方，而当地兴建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梁家古宅、瑞莲堂，这是日治时期大甲地区的三大名宅之一。它不仅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更是见证了大甲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是《丁点莲灰盔》，这是诗人陆韩秀应好友梁家后代之托，为他们的古厝瑞莲堂所做的。而他也根据梁家祖先的开拓历史轨迹，用诗句来做描写，包括写到了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顶点顶水莲堂，莲花散开四代门风，来形容他们家族的开枝散叶，也见证了早期移民来台奋斗的缩影。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甲月娘抱伫山内，惊兄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船驶，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台湾溪水轻声说，起点山卡生团好家庭。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大家上水的风景。水帘洞，子孙高，圆满庇荫千山万重。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电莲花卡。
2: 对，我是台中大甲人。嗯，大甲呢要往铁针山，铁针山在大甲，以前叫镇啊，现在是区，大甲市区的北方啊，就是说大甲的北方有一条大溪叫大安溪，大安溪畔呢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铁针山，因为铁针山呢有郑成功的传说嘛，所以又上面就会有剑井，甚至会有郑成功的雕像在上面，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现在是一个运动啊休闲很重要的区域了。那顶店呢就是在大甲跟铁针山之间，所以这个地名大概一看大概就知道，顶店顶点就是在大甲镇的上方的店铺，这就好像新北市啊，我以前住新北的时候住在新店，为什么叫新店，顾名思义嘛，就是汉人要往山区去垦拓的时候就要去建立据点嘛，所以要进到山区去垦拓，啊，既然有人在那边垦拓就是有人草啊，有工人有生意，因此呢就有人会去在那个垦拓的点的边缘去开店铺，那开店生意不错就越来会 越多的店会聚集在那边，所以整条街就会变成好像现在所谓的商店街一样，所以新店新店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同样顶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顶店是在大甲的北方，那其实它是大甲的一部分。那顶店这一首叫顶店莲花开，顶店莲花开是有一个企业家，他就是顶店人，这个企业家是我国中高中的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的企业经营当经营的叫做风风火火了，风生水起的，因此呢 他想要把他们的古厝古宅很不错，他们的家族的古厝都还留着啊，现在呢是我们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哦，而且是台中市第50个市定古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请我帮他们的古厝写了一首诗，也特别邀请了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人陈明章帮我这首诗谱成了曲，就变成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叫《顶点莲花开》。我想啊，这首诗写的虽然是写一个家族，但是我相信是它反射出来的是我们台湾很多汉人的家族几乎都是一样，譬如说像我在写的这个家族他姓梁，梁家他们那个祖厝就叫瑞莲堂，水莲洞，我们在诗里面有写到瑞水莲洞，瑞莲堂就是他们家族的祖厝的堂号。那他们呢也是从大陆那移民到台湾来嘛，所以他们的祖先是从我们大甲的大安，大甲隔壁海边靠海边的地方叫大安区，就大安港，他们是从大安上岸进到大甲里面来，他们的祖先一开始呢是靠着一根扁担，一根扁担，然后做工慢慢累积一点财富，然后就开卖这个布店，卖布店，所以里面会讲说一支扁担一批布品，慢慢呢他们就有这个四榜四个子孙嘛，所以才会讲说数代门风是从这边来的，慢慢慢慢他们就从商从一间店然后变成哇整条街几乎都是他们的店，然后慢慢就家族就慢慢扩充，就我想很多我们汉人移民到台湾来的家族就是这样子在发展。

爱，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你。

家下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兵打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纪。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不仅传承了过往的历史记忆，也为城市注入了满满的祈福跟活力的高雄万年祭主题曲《花开万年》。而这也是诗人陆涵秀为高雄左营地区而写的作品。高雄市左营地区原名为万年县，而万年祭是高雄市政府推动的在地特色活动，将左营精彩的匠工雕刻、历史典故等等做整合，成为当地的地方文化品牌，也为城市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而陆涵秀也进一步介绍说，高雄以前就叫做万年县，而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都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就叫做左营万年祭，就是在呼应此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作万年县。所以他的诗句当中就写道：“洗干的卡家，印地蓝古侠，撒。”

百年来拢伫遐，庙师徛四边，保庇万万民。以历史的记忆、宗教信仰跟长民生活的描写，都充分浓缩展现在诗句当中。

花开万年，时间的脚迹印在咱故乡，三百年来拢伫遐，写着风霜甲繁华。小巷点睛风唱歌，要照记地行小话。庙寺徛四边，宝庇万万年。富代一贯地，代代叹新韵。潭水水清云照镜，翠屏一影好心情。好山好水正人看，无人会当独占名。莲花花全开，花香香万年。

灰姑板泥写的是我们高雄以前叫万年县满泥关，高雄平潭屏东一带，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为什么会讲万年？那当然我将来这边是把万年借到花开，就是哇年年花朵盛开，在讲一个地区之美。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呢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就叫万年祭，左营万年祭。这个万年就是花开万年，万年。那为什么叫万年祭呢？就是在纪念呼应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区叫万年县。当时我在高雄市政府服务，我在文化局，那我一个同事呢是民政局局长，这个民政局局长叫许仁土，许仁土那笔名叫阿土。阿土呢他曾经是一个作家，他在念台大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讲台大的附中会敲二十一响，他因为写的那本书成名了。他是民政局局长，地方的什么宗教啊庙宇啊等等，其实他在这个他的执掌业务的执掌是民政局在管的，所以呢左营万年祭是民政局年度的盛事。我去了之后呢，这个阿土局长就凹着我说，你完全你还帮我们左营万年祭写一首主题曲。那我被他凹了很久了，所以我只好去写他。那当然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来，是因为左营附近有很多的古迹，有不少的古迹，

0: 那古迹呢是文化局管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就对左营对莲池潭周遭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概念，因此就答应帮他写了这首《花开万年》。因此呢，这首歌，后来我也请了我的好搭档张荣达老师来谱曲，又由他来配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花开万年》这首歌就成为左营万年祭的主题曲。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用了，但是我听了很久很久，一二十年都一直在做万年祭的时候呢，就这首歌就，在莲池潭响起，所以我的作品很多就写地方了，就因此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地质诗其实写的非常多，不管像用台语写的啦，华语写的就非常多，甚至这些地质诗都可以独立成，一本书，我有一本书叫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诗集，整本诗呢就全部都是写台湾的各个地方。
1: 所以老师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会把当地的一些的人文啊特色啊就用你的文字去映照出来
0: 了。对，你看莲花花全开，其实上叫莲池潭嘛，莲池潭，所以呢说莲花花全开，然后花香香万年，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的期待，那同时也呼应万年关万年县那个地方，旧的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呢一虚一实，就是这样子呼应。

0: 大家好，我是陆完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台中市大甲辖区内的几个早期农村聚落当中，是以北端聚落发展比较快，尤其是顶店一带是当时农村聚落最具规模的地方，而当地新建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梁家古宅、瑞莲堂，这是日治时期大甲地区的三大名宅之一。它不仅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更是见证了大甲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是《丁点莲灰盔》，这是诗人陆韩秀应好友梁家后代之托，为他们的古厝瑞莲堂所做的。而他也根据梁家祖先的开拓历史轨迹，用诗句来做描写，包括写到了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顶点顶水莲堂，莲花散开四代门风，来形容他们家族的开枝散叶，也见证了早期移民来台奋斗的缩影。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甲月娘。
2: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

用一篇友大家好，分享秀堂金门眼界客说客话，我是阿林荣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感受客庄的美好。今天我们要把脚步放慢，走进一个名字很诗意却常常被低估的地方——苗栗县西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西府”，海陆腔发音“西夫”。说到西湖，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浙江的西湖，但在苗栗三城之间也有一个温柔的西湖，它不张扬不喧哗，却藏着浓厚的客家底蕴和岁月静好的风景。今天带大家用一整段的时间，从地理到历史，从产业到人文，从童话到老屋，一层一层慢慢认识苗栗县西湖乡。西湖乡就称四湖，1920年设立四湖庄，隶属新竹州苗栗郡管辖。战后设乡时，因为和云林四湖乡同名而改称西湖乡。从出海口开始算起，遇到的第一处称作头湖，依次为二湖、三湖、四湖、五湖，但是没有六、七、八湖，而另外有九湖。按照数字顺序连成一串，除了头湖现在属于西北侧的后龙镇福宁里，九湖属于东南侧的铜锣乡九湖村之外，其他四个湖都在西湖乡境内。西湖乡位在苗栗县西部偏北，东边连接铜锣三义丘陵地带，西边靠近通霄平原与海岸。它既不完全是山，也不完全是海，它是典型的丘陵台地形客庄。这种地形造就了几个特色：一、地势起伏温和，没有高耸的山岳，却层层叠叠；二、土壤肥沃，适合茶园、果树和稻作；三、溪流穿行，小河蜿蜒，滋养聚落。在清晨的薄雾里，你会看到丘陵间一片片茶园，像是绿色的波浪，在春末夏初，油桐花像白雪铺在山头。秋收时节，金黄色稻田映着蓝天，像一幅老派的客庄画卷。这里的美是温柔的、静态的，不是观光景点式的张扬，而是生活本身的样貌。很多人会好奇，西湖乡真的有湖吗？其实西湖并不是像浙江西湖那样的大湖泊，而是早期地名转化而来。清代时期，这一带属于苗栗平埔与客家宜垦交汇区，因为地势低洼，雨季积水像是湖，再加上位于聚落的西侧，因此有西湖之称。地名往往是一种生活记忆，也就是说，这里曾经真的有像湖一样的水域印象。在汉人宜垦之前，这片土地是平埔族群活动的范围。到了清代中期，大量客家人自广东移入台湾，沿着苗栗丘陵地带开垦。西湖因为地势温和，溪水充足，很快形成客家聚落。客家人来到这里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开圳引水，修竹梯田，种植稻米与茶叶，建立宗祠与伯公庙。这些元素构成了西湖的文化骨架。在西湖的每个村落，你几乎都会看到土地公庙，也就是客家人所称的八公庙。八公对客家人而言，不只是神明，而是一种守护土地与农作的象征。每到农历二月或是八月，村民会准备生礼与高板祭拜，

求风调雨顺。另外，三山国王信仰也是重要的一环。客家人把原乡的守护神带到台湾，这些庙宇不只是宗教中心，更是社群凝聚的核心。

进了几项产物，包括了茶叶、稻米、文旦与柑橘，还有油桐树。丘陵地形与气候条件使得西湖成为优良的茶区，春茶清香，冬茶甘醇。而稻米是传统客庄的必备主食来源，许多家庭仍保留自种自食的习惯。近年来转型发展果树经济，所以西湖的文旦与柑橘品质稳定。油桐树虽然不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却成为春天重要的观光象征。每年四五月，油桐花盛开，整个山头像覆上了一层白纱，也带动地方文化节庆。过去西湖以纯农业为主，但随着人口外移与农村老化，乡公所与在地青年开始推动转型，发展休闲农业，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建立小型咖啡馆与文创空间，举办桐花季活动。慢慢的，西湖从被忽略的乡镇转变成适合慢旅行的客庄。油桐花步道最美的时刻是春天，客家老屋群的红砖墙、三合院、赛谷场是典型的客庄聚落景观。也可以到茶园预约体验采茶与制茶。沿着丘陵，适合田野单车骑行，可以看见客庄的四季变化。这些景点并非大型观光设施，而是生活中的风景。在西湖有许多默默耕耘的人，老茶农一辈子守着山头，从手采茶到揉茶，返乡青年开设咖啡馆，把家乡茶叶做成创意饮品。社区妈妈成立客家板石工作坊，教孩子认识传统。这些人让西湖不只是地理名词，而是一种生活选择。西湖也是铁血诗人吴浊流的第二故乡，以他的文字将西湖的人文风景记录在作品中。吴浊流艺文馆位于西湖乡五湖村，是为了纪念台湾著名的文学家吴浊流先生所设立。吴浊流曾在西湖乡定居执教15年，将西湖当作他的第二故乡，一间为珍藏本室，是为了存放吴浊流相关著作藏书；另外一间为展示空间，定期安排展示主题，并且提供各界创作者预约展示。以文学作为发展地方文化的主题，结合艺术、观光、地景与人文资源，持续推动文化建设。并且提供国内外研究吴浊流文学人士一个良好的资料研究环境，促进学术研究活动。在艺文馆的珍藏本室中，有收藏众多吴浊流先生的文学著作书籍，里面有许多描述西湖淳朴民风与自然美景的文学作品，并且还会不定期的举办文学展览，将文学纳入地方文化发展的重点之一。

烟啊，像一只条诶，也无点青，等待每个世界天光堕落。

在今天节目中介绍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苗栗县西湖乡。客家话四线腔发音西府，海陆腔发音西夫。欢迎听众朋友们一同收听。据说早期某山头夜晚会出现灯火，被称为鬼火山，其实后来证实是磷火的自然现象。还有老一辈流传的故事，某一次大旱，村民集体祭拜伯公后就降下甘霖，从此每年都举行谢恩仪式。这些故事不一定科学，却真实存在于人心。西湖乡当地有许多的古厝宗祠，而且其建筑和文化上极具观光价值。崇达公吴秀才宅地位于西湖乡五湖村，是清代吴秀才赖崇达在距今大约170年前新建，房舍和庭园占地2000多坪，至今房舍仍保存原有的面貌，是台湾目前难得一见的吴秀才宅地，而且已经成为西湖乡认识西湖之美、知性之旅的重要景点。赖崇达是西湖乡有名的清朝武官，他在清同治初年1862年中武秀才，当官后在自家土地新建一座二进三合院，白墙黑瓦的房子散发出让人眼睛一亮的贵气。最醒目的是正厅门楣的武秀才宅地匾额，已有大约170年的历史，中庭地面还放有两个分别重50斤、160斤的练武石，是赖崇达习武练功的宝贝。而正门比一般民宅加高3尺，这是清朝赋予秀才宅地的荣誉。在后方空地上还保留一口上百年的古井，用2片半月形石板当井盖，虽然年代久远，至今仍流出清澈的泉水。老一辈的人看到这口保留完整的古井，都会回忆起早期汲水饮用的岁月。宅地右侧有一个半月池，这是客家族群传统建筑的样式。位于西湖乡四湖村的刘恩宽古宅，是西湖乡另外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古迹。占地广阔，前有西湖溪冲击平原，后有连绵山峰，气势恢宏。宗祠是传统的三合院建筑，

覆盖绿色琉璃瓦燕尾式的屋脊，屋前有四座共生桅杆座石，是代表着刘家世代皆为将才之人，曾在清代高中进士，回乡为官，当时的皇帝所御赐的。近代子孙也出了许多的博士、硕士。刘恩宽古宅奠基之处，据闻在堪舆学上是属于鲤鱼形，外院两侧的鱼池是鱼鳃，正厅后侧右两口井是鱼眼，后方三缸为鱼身及鱼尾，加上宗祠前方横有一条小溪，象征鱼跃龙门，必定会大振家族名声。虽然没有雕梁画栋的华丽感，但在朴实素雅中显露出客家人恬淡平和的风格。清前地古宅位于西湖乡五湖村，建于清同治年间，围墙以红砖砌成，从外层左侧大门进入后，左右护笼另外加设有小门的围墙，使得正厅前层形成内层，让左右护笼既独立又融合，与围墙形成一个类似仓字的配置格局，象征家族的昌旺及昌盛气势。居住在此的张家后裔对清前帝这三个字有着古老的传说。据说张家先祖因为私铸清钱代替货币流通，清朝皇帝召见出了一道难题给他，说是给两个举子，要求要让全村的人都能够吃到。张家先祖请人提来一大桶水，将橘子榨汁加入水中，让大家都能喝到御赐的橘子水。皇帝称赞他聪明，对违法私铸钱币事既往不咎，还赐了清钱第三个字给他们。西湖乡仍然保留浓厚的客语生活圈，长辈之间用海陆腔或是四线腔对话，年轻一代则努力附赠语言，客家节气文化在这里非常清晰。清明的扫墓，端午节做粽子，中元普渡，冬至搓汤圆，敬天习物勤俭，仍然是生活核心价值。西湖的四季，春天桐花飞雪，夏天稻浪翻滚，秋天果香四溢，冬天山岚雾气，一年四季各有节奏。在这个快速的时代，我们习惯追逐热闹与流量，但西湖乡教我们的是慢慢走，慢慢看，慢慢生活。它不是网红景点，却是可以安放心灵的地方。如果哪一天你想要离开城市喧嚣，不妨走一趟苗栗西湖乡，看看茶园，听听风声，坐在老屋前晒太阳，或许你会发现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而在这样的客庄日常里。时间过得动脚，又同乡亲朋友共在回来，希望今晚的准备节目你会中意。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希望今天准备的节目内容您会喜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新梦一掌握了。

您是否因为生活紧凑的步调而感到疲累呢？在此园地提供您不同族群的文化飨宴，享受一趟心灵的 SPA 之旅。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体验客家文化，来发现客家文化之美。客说客话，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杨瑞麟主持，欢迎收听。

用一篇幼台教好分享秀堂金门一改客说客话，我是阿林龙水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客说客话，我是杨瑞林。在台湾各地不同的角落中，每一个角落都孕育着在地特有的生活样貌。客家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台客庄旅游，吸引更多游客探索客家聚落。在节目中将介绍全台特色客庄，带领大家探索客庄文化。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今仔日斗阵来卡来节目，我是静辉。在咱节目当中安排真侪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来听歌、来唱歌。这个节目是由正声歌唱台制作，静辉主持。在咱的节目一开始，赶快安排两首好听的歌曲，邀请大家做伙来听歌。

0: 收听周睡快乐颂。
1: 喂，嘿，
2: 都处理好了。好，你要起来顺便哦，多多保重哦。
3: 哥，谁打来的？
2: 堂姐打电话来啊，说伯父的后事已经圆满了。
3: 哎，真是辛苦他了，一个人啊要照顾重病的伯母，还要办理伯父的后事，他怎么忙得来啊？
2: 是啊，那他已经开始在烦恼遗产税要怎么申报了。
3: 不用担心，现在国税局啊有提供暖心又便利的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哦。
2: 真的啊？那要怎么申请啊？
3: 只要啊是继承人的配偶或子女，无论拿到财政部税务入口网线上申请，或者亲自到任何一所国税局或六都直辖市地方税捐稽征机关临柜申请都可以。申请日后30天就可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自行下载申报试算通知书，或不符合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通知书，也可以啊申请由国税局挂号寄送哦。
2: 那如果符合试算条件，收到试算通知书一定要回复确认吗？
3: 当然啦、一定要回复确认才算是完成遗产税申报哦。如果啊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通知书内容无误，必须啊在申报期限届满前，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以自然人凭证、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行动自然人凭证、行动电话认证、金融凭证等凭证登入线上回复确认，或者呢是在试算确认书签章后邮寄或送到国税局。
2: 哦，对了，我们向稽征机关申请后可以查询进度吗？
3: 可以啊，以申请书序号以及被继承人身份证统一编号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站遗产税申报税额试算服务专区登录查询。
2: 哦，原来啊遗产税税额试算服务这么简单啊，只要记住程序，先申请取得通知书回复确认才算数，希望没烦恼了啊！我要赶快来跟堂姐说、
4: 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以上广告由财政部高雄国税局提供。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咱今仔日到底来看来节目，我是简

非好听的歌曲吼，大家若讲会晓唱的，会使对得唱啦吼。那么伫遮呢，有一个消息咯，邀请大家做伙来报名参加吼。9月27号礼拜三拜三一天哦，下晡的2点，阁有好康要甲大家报告吼。咱电台举办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这个讲座活动。当然，进前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真多哦。今年呢，这个活动又过来啊，哈、哦。这个神脑基金会最实用的这个科技小讲堂的讲座活动哦，这摆是9月27号，9月27号礼拜三这天哦，下晡的2点开始哦，要来。电台这个所在来上课，咱正兴高雄台2楼礼堂要来上课哈，完全是免费参加，而且你哪个参加哈，又有好康好礼，这个名额哈有限制啊，因为咱电台这个礼堂无法都坐伤侪人，名额限制是60人哈，所以哪个要来参加，有时间想要来上课来听。这个手机的应用吼，等等这个方法吼，所以会使赶紧来报名参加。当然啦，这摆讲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是科技与应用哈，要跟大家要安怎用手机来拍美美的照片哦哦。这对减肥来讲嘛是足实用的吼，另外个一个是科技与健康，个、就是冷气空调。冷气空调当然咱家家户户，大家人拢得爱注意，拢爱装冷气。要唔过冷气要安怎来调来算呢？要安怎经这个冷气，互咱会使吹到真省电，而且够有健康呢？好，这两个课程吼，真正是非常实用的课程，所以呢，我想要来参加，赶紧爱卡电话来报名。报名的专线电话是731-6025，731-6025，还是731-6030。那么这两支电话，这是电台电话啦，吼，请听众朋友哦，你若有买卡，就爱伫拜一到拜五吼，咱上班的时间来卡电话入来吼。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正声高雄台，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咱今日到店来卡啦。这个节目我是简辉，大家人听这个节目应该拢会听介侪好听的歌，搁会使练唱歌，大家做伙来唱歌吼。其实唱歌好处真多啦，因为会使增强咱的肺活量吼。是安怎呢？这三年以来吼，我相信有真多听众朋友，你多多少少有的人是一摆，有的人是两摆吼。有染疫，就是这次新冠疫情染疫确诊齁。如果确诊是不要紧啊齁，想说你如果有的人是较竞争比较较轻的齁。如果较轻的这个可能会少啦齁，还是有一些发烧啦等等，吃药啊了就好啊齁。不过呢，有的人有比较较严重的这种情形。虽然说现在已经是开放，可以不用戴口罩，不用挂嘴安，但不过呢，咱如果去病院啦，还是人多的地方啦，密闭的空间等等，还是坐车，最好咱还是要戴口罩，这样可以保护咱自己的健康。是怎样？因为政府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确诊了后，虽然政府染疫确诊是症状吼，真轻吼，无啥物症状。不过后来吼，拢会拄着啊，个扫一下，扫一下。而且呢，会感觉讲好啊了后吼，这个影响到肺部吼，呼吸这个肺活量好像变少了，所以很容易喘，就是动不动吼，惊一个路啊，背一个楼梯的会喘呐吼。所以咱得爱练习深呼吸。深呼吸，然后再吐气哦。练习深呼吸，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增加我们的肺活量。如果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其实唱歌吼也是要有肺活量，也是在练习肺活量。所以唱歌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算是运动吗？其实它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这个休闲活动。如果爱听歌的听众朋友在这里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刚才说9月27号是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讲座活动，有想要参加的朋友就要赶紧报名。算下去呢，这是10月21号拜六下午2:30，咱正声电台一年一度大型的公益演唱会又要来了。今年的这个公益演唱会有什么呢？有什么歌手要来？

来参加表演呢，伫家前会先甲大家讲吼，一个是潘佩丽，潘佩丽伊嘛是歌唱比赛出来吼，所以唱歌这个实力当然是很坚强的。另外阁有一位是文玲，文玲伊算一个较新的歌手啦吼，唱台语歌较新的歌手，其实哦伊有的歌真正嘛是足好听啦吼。好，那么接下来阁是一个是沈建豪，沈建豪伊是歌雄在地歌手吼，当然伊嘛家己嘛在开歌唱班，所以伊的粉丝、伊的学生真正足多足多。主要是沈建豪真的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哦，不管是去什么所在，真正是拢笑眯眯哦。所以呢，人缘足好哈、不管是各个年龄层，尤其是婆婆妈妈啦、等等，大家拢对伊感觉真好，非常喜欢他，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唱歌真好听。好，这个是我们今年公益演唱会邀请三位歌手，所以还有什么人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等一下还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前回今仔日甲听众朋友介绍的吼，介绍拢是咱正兴高雄台所举办的活动哦。好，那么有的爱报名，有的唔免报名。啊，不过呢，这个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拜六之天下晡2点半公益演唱会，当然真侪听众朋友拢知影，而且当年拢有来参加哈。但今年嘛是同款哦，得爱准备到时咱的发布吼，开始索票。你若要来客票客入场券的时阵哦，得爱捐发票捐赠发票哦，所以到时开始要来索票的时阵哦，咱会各地咱正兴电台各个管道，不管是脸书啦，还是 LINE 的这个群组啦，哈，还是咱的节目当中啦，等等，拢会来跟听众朋友公布。啊，不过即马阿未的哈，阿未开始要投票，所以。大概人稍安勿躁啦齁。啊，毋过呢，伫遮甲听众朋友继续介绍，咱今年的演唱会，邀请的歌手哦，阁有虾米人呢？好，接下来个是邵大伦，邵大伦哦，伊嘛来参加咱的演唱会几礼拜哦。啊，讲起来，伊真正嘛是真高哦，就是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唱歌真好听吼，足巴甜的吼，他的歌喉非常饱满。唱歌真好听，那也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啦齁。而且伊本身毛的其他的电台的主持节目齁，好像是我们正声的对手，不过没有关系啦齁，因为伊本身齁就是对歌手出身的，对唱歌开始的齁出道，所以呢，伊即马伊嘛是唱台语歌较侪啦，而且伊唱歌吼主持节目啦，而且阁有主持电视节目，所以唔管是电视，还是金曲奖，还是金钟奖，吼拢互伊去入围得奖哈，所以真正是多才多艺多妻的一个歌手。好，这个是邵大伦。那接下来还有谁呢？还有的就是。曾心梅，曾心梅的盖嘴年前差不多七年前哈，又来参加过咱正声电台歌这个演唱会啊，刷了去哈，相隔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伊哈，今年终于又再度邀请这个曾心梅没来演唱会的这个舞台哦，所以曾心梅，我相信大家人非常的期待哦。那另外一位。大咖金大白很大咖的哈，就是郑敬一。郑敬一伊的台语歌坛也是讲地位也蛮崇高的，而且伊这歌唱歌个这种这个唱片哦，真的是一个老师级的歌手啊哈。那郑敬一伊这鬼歌，真正大家人只要听到拢知影了哈。那这摆哈，咱。好不容易齁，真正很难得也是邀请到郑敬一齁来做我们的压轴的歌手。好，那今年的这个正声高雄台公益演唱会10月21号。没有关系，这个还有一点时间哦，刷了去呢比较急的比较近的活动是9月27号礼拜三下晡神脑基金会科技小讲堂的活动。那么这个讲座活动哈，邀请大家都爱来，卡电话报名参加7316030731605，欢迎大家在上班时间内哈，就是拜一到拜五上班时间内卡电话来报名。

好，那么咱讲到最近哦，今年以来个像风台个真多哈，所以尤其咱南部的民众哈，就是都可以停班停课，个像有两摆啊，吼，两摆风台来，咱都啊有停班停课安尼吼。当然啦，比较爱提醒大家个、就是。风台过了后，尤其最近落雨落真多，所以呢，若讲咱的厝内底还是四周围吼，有一挂瓶瓶罐罐，还是外口有一挂废轮胎啦吼，还是这个花盆呐吼，花卡顶顶，卡呢脑积水的吼，有水的，赶紧甲倒好清气吼，倒好干。咱若讲有积水的所在，可能两工。三天，这蚊子吼，就会来伫内底产卵，产卵之后生卵之后吼，就会变作孑孓，孑孓大汉了后，就变作蚊子，继续过来叮。所以咱即马吼，南部地区即个登革热诶，这个疫情会比较较严重，所以大家就爱较注意啦吼。大家赶紧拄着啊！不是拄着啊，两工啊，顶顶哦，逐工去巡是上好啦。若讲呢，外口有啥物物件吼，可能有水，有的是迄个保特瓶哦，保特瓶的瓶盖呢，防弹伫外口随便弹。啊，即马迄瓶盖哦，若讲落雨了，伊内底可能有水。顶顶哦，像这种细细的物件哦，咱可能比较较未注意到，所以伫遮会提醒大家吼，加减爱去巡一下，甲有水的所在甲倒好干，吼倒好干，你防止登革热病媒蚊的滋生。今仔日咱的节目进行到遮。要跟大家讲再会，伫节目诶最后，赶快安排两首好听诶歌曲，邀请大家做会欣赏。

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继续在锁定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由天宇文化所赞助播出的节目福到你家，我是主持人子荣。来到了周六一起学习成长的时刻，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头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思念。在音乐之后就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阶段书籍导读咯。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近期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二个篇章《百年修心，千载累业尽消融》。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段落，叫做。诚意正心，大同愿梦俱是真。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只要你有心有愿力，在落实的过程中就会有相关的境界与你相呼应。如果你为天地宇宙做事，不计较其中各项得失，而是非常乐意的付出无所求，天地自有定夺。如果他真的感受到你的真心诚意，也许会在过程中赐予你某种转变。但是你有愿力，还得要有正确的心态，愿意虚心地面对天地，一步一脚印地如法做到位。这种精神就是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中每一位学员应该有的基本态度。一旦你有此一心态，在人生道路上就能豁然开朗，在人与人之间的应对进退里才不会斤斤计较，对与错之间也能一笑置之，免去诸多人世间不必要衍生的烦恼，而耽误了今生在内功或外功的修炼契机。不想让今生得成就沦为口号，就要勤于在内功和外功上勇猛精进。而勇猛精进的前提是要能够不漏德，能够不漏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且杜绝人世间诸多将你往负能量或地狱方向拉引的可能。这所有的环节都是为自己而做，所以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里面的每一位学员应该都要和颜悦色，真心真意，没有丝毫的虚伪以及人世间的争执。大家应该像在天上一样互相扶持，一定要真正的明心见性，见到自己的本性，才能有所成就。修行路上没有儿戏，只有精进。若没有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的落实，你想要灵命提升，达诸圆满境是无法如愿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将以上零零总总的心态变成至心守一、如如不动的座右铭，继而去落实的话，那就是浪费人生。我经常强调，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人世间的种种福气都只是副产品，而这些副产品就是因为你力行于身、口、意之中不求自得的小礼物。如果你进到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没有进步，那就要注意了，不进则退。不要认为没有进步没关系，等到无数的明天之后，你才会发现自己退步太多，实在可惜。修行很简单，但却经常容易自误误他，因此我们要引以为戒，在落实中智慧升起，自己对这条道路会越来越有把握，因为心

楚地知道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是真实不虚的，而且这个真在你今生就能见到，在物证物量上十分笃定，而不是只有猜想盼望，一切必须靠自己，天地的大恩大德配合着我们的诚心诚意落实精进，此时的你就必定会看到今天比昨天好，这是我们每一天要确实做到的功课，并且要给自己打分数。在这样的循序渐进中，发现了灵命提升的契机，并且因为自己的提升，带动了周遭更多的人真正得到成就。如果这个世界因为你的投入，让更多人能够享受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带来的幸福，那么人间即天堂，也就是世界大同。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你我今生共同努力可以达成的目标。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分享导读玩乐，就是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的《因为有太阳》在师解脱的第二个章节当中的完整内容了。而在后续，太阳升的导师有一段音音的叮咛提醒大家，不想让今生得成就沦为口号，就要勤于在内功和外功上勇猛精进。而勇猛精进的前提是要能够不漏德，能够不漏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杜绝人世间诸多将你往负能量或地狱方向拉引的可能。所以呢，太阳升的导师再度的强调，德要如何不漏，要如何守，还要如何让我们的德资粮可以更加的丰盛，其实真的要落实了超级生命密码当中的基本前修步骤一二三，让我们至少从基本的方面开始做补足补强，让我们在勇猛精进上面可以更上一层楼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Victori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 Victoria 你好。
1: 你好，感恩敬爱的太阳升的导师，感恩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Victoria， 来自马来西亚，目前在新加坡从事估价师的工作，承蒙天地的厚爱，有机会来到福到你家，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收获。
0: 那想要请问 Victoria， 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级生命密码这套系统的呢？
1: 在2022年年底， Victoria 感染 COVID 病，一度引发脑部中风，康复后留下许多的后遗症，同时自己连续失业三次，欠下五位数的负债，也接连收到启蒙导师与恩人离世的消息。

0: 系，短短半年内面对多重打击，让维托利亚开始思考如何将负能量转换为正能量。3天后，透过朋友的介绍，认识到优米姐，并邀请加入超级生命密码群组。
1: 那在加入群组之后，我想后续应该也参加了一些的活动，让你更加的认识，还有投入超马的学习。那 Victoria，还有记得，哎，第一次是参加了超马的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让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0: 第一次参加超级生命密码的大型活动是在2024年7月份的黄金人生巧安排。课程中，导师分享了许多人生智慧与处世之道，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导师对如何做人的开示。导师教导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落实爱与感恩，反求诸己，利益众生，并将爱与善体现在待人处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我逐渐明白到，原来做人不只是处理好人际关系，更是一种修心养性、提升灵命成长的过程。当我们愿意时时反观自照，修正自己，学习为他人着想，广结善缘，生命地图变得更加丰盛与美好。
1: 在第一次接触到了超马的大型活动，也学到了这样子一个爱与感恩呢。我想后续呢，一定是把我们的超马的精神呢落实于生活当中。那 Victoria 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马前后的各项方方面面转变，收获还有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呢？
0: 对，Victoria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和实践超级生命密码所教导的方法，并积极参加导师举办的每一次大型活动后，陆续收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礼物。转眼间，Victoria 进入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学习已经2年10个月了。以下是天地送给 Victoria 的礼物。第一份礼物收到《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还未开始阅读，就意外收到2封录取通知 offer letter。面试过程非常顺利，一次面试便成功录取。公司福利优渥，工作上也遇到愿意教导与协助我的同事，并获得贵人提拔，1年内销售顾问补升为估价师，薪资提升28%。第一次到总公司培训时，刚好是自己一直期待的学习珠宝的课程。第二份礼物，2023年12月，在半年内成功还清5位数负债。第三份礼物，2024年4月实现梦想，能够和家人一起到日本旅行12天。第四份礼物是2024年9月，每个月都达到公司的业绩目标，自己设定的目标也一一实现，同时通过公司的考核，获得最高的分数97.5分。第五份礼物，同年九月，妈妈曾许愿，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收到一间房子。原本觉得是不可能完成的事，但在弟弟的协助下，最后提前实现了妈妈的心愿。第六份礼物是2025年1月，第二次脑部中风，身心状态受到极大的冲击，情绪与个性也出现明显的变化，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幸运的是，在贵人的帮助与引导下，我重新找回正向的力量。2次都在关键时刻得到协助，最终化险为夷，也因此更珍惜能够继续学习与参加身心灵课程的机会。感恩天地的厚爱，能让我在人生还有能力承担与学习的年龄，透过种种考验，磨练心性，更加珍惜生命与成长的机会。第七份礼物， 2005年4月

0: 获得公司分发服务之星 Service Star。公司从47间分行、250位员工中，最终只有5人获得此荣誉。非常感恩公司对自己的服务表现的认可。第八份礼物，2025年5月，自己实现了来新加坡工作后的小小心愿，一家团聚也顺利在市中心租到房子，让妈妈能来新加坡居住。妈妈开心并分享，邻居们都非常善良，乐于助人。第九份礼物，2025年12月，在47间分行激烈竞争中，Victoria 的团队竟然连续18天获得业绩第一名，真的非常感恩。2024年至2025年的业绩表现也从113%提升到131.48%，成长了18.48%。第十份礼物是2026年2月华人新年期间，全家人一起出国旅行7天，期间妈妈1天内2次惊险避开车祸，最后都平安无事，深深的感恩天地的厚爱与保护。第十一份礼物是2026年4月18号遇到一位顾客原本购买4400的戒指，后来改成购买价格高出3.47倍的项链，价格是15299。感恩顾客的信任，最后双方都圆满欢喜，而自己也只用了9天，提前完成公司整个月的业绩目标，同时在自己修心与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的过程中，家人也一同受益。去年12月，姐姐桃花盛开，遇到善姻缘。原本单身8年的姐姐，过去情绪总像乐谱般忽高忽低，如今整个人变得得心许多，脸上也常常充满笑容。不止如此，姐姐的花红也从4位数提升到5位数。为弟弟也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找到合适且稳定的工作。
1: 哇，在自己的学习超马的历程当中，短短2年半的时间哦，不管是在自己的工作啊，或者是在健康上面等等的方面，还有家人上面，都有很多的一个学习成长，还有礼物，真的是太棒太棒了。那在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呢，Victoria 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学习心得，也想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呢？
0: Victoria 能获得这一切，都是因为学习了超级生命密码。邀请大家一起来实验，试一试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所教的方法。感恩太阳圣德导师，感恩太阳公公，感恩宇宙天地的恩赐与帮助，感恩接引人优米姐。愿大家能在《弟子规》于爱和感恩善知识的引导下，落实于生活之中，世世代代兴旺，福运亨通。
1: 没错，所以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就一起来学习，并且投入了超马的学习，落实在生活当中，让自己的方方面面可以得到了改变的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 Victori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感恩 Victoria。
0: 感恩。
1: 再次的感恩来自马来西亚的超马学员 Victoria 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咯。所以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创作的最新歌曲，叫做《年轻》。在音乐之后，也要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就会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咯。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呢。像是啊，我自己呢常常呢就在想说啊，我虽然说现在还没有成为了别人的妈妈，但是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了妈妈，那到底这个要如何教导小孩，如何呢培育下一代，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说啊，教出什么聪明的小孩了。其实呢，在这个家庭教育最基本的，包含的像是一个品德啊、习惯，其实这种最基本就是呢，奠定一个人的基础嘛。但是到底在这样子一个家庭教育要如何养成、如何落实、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更好，也引领的整个国家社会可以变得更好更好呢？这个家庭教育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要到底如何落实、如何达成呢？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来跟大家谈谈这个议题。导师好。
1: 子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像是啊，讲到了家庭教育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多家长的一个困扰，是不是？导师呢也在很多的学员读者们的一个访问当中呢，也都会听到了大家很多对于这要如何管教自己的子女啊，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教育等等的问题的一些苦恼呢？导师，
1: 现代社会的家庭教育是比较容易被疏忽，
0: 嗯，
1: 那么因为你也不觉得这个重要，他也不觉得这不重要，所以会导致就是这东西慢慢的啊，热衷的程度啊，以及为人父母在比重上去教育他们的儿女，他们想所花的心思时间就渐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薄弱。那当然这世界就是你要怎么收获要怎么栽，那年轻的孩童如果没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着好的家庭教育，那一旦他长成的时候，你再跟他讲说对或错，他已经没办法听得进去，那么就会造成了、大家各自发挥。那么一旦这个社会、重视家庭教育的人少过于不重视的人，那么大家也就有可能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个基本的教育呢，所以做得好做得不好大家就很模糊，会不会把不好的东西搬到台面上，觉得这就是对的？那又造成了多少人、本来对错之间已经很薄弱，又有样学样的把错的又多一点学回去，那让这个整个社会啊，就直线加速的往下坠。那么过去的好的传统、好的风气，各方面啊、应该在家庭教育上要教给我们下一代的这些主题，你就越来越不被人知的。被抹煞掉了。那么走到学校之后呢，因为大家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大家就开始比谁比较没家庭教育。
0: 哇！
1: 但是大家一起的共振呢，就会往坏的方面呢可能学多一点，毕竟呢没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明上的洗礼提升，学坏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所以当

0: 他也是，你也是，我也是的时候，那么大家见怪不怪的时候，那么这一代的所有的年轻人，可能就会在这方面的落差上，产生整个世代或整个社会隐约的一些现在或未来的问题。哪怕是这些学子，一天一天的长大之后，他们会带着在儿童或者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正确的教育的诸多错误。走入他们真正面对现实、面对社会的人生的时候，就会把错当对，不但误了自己，或者是让自己少掉了很多好事的发生。那么同时，如果他们又有了下一代，就会变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那么不光是一个地方发生，而是这个世界很容易到处只要父母没有在这个家庭教育上有一定的见解或一定的琢磨的时候，这个世界其实它崩坏的速度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是这样。
1: 哇，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呢，在这个最细微的事情没有先处理好、先做好、先教育好的话，后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呢。但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我们的家教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开始养成呢？其实我发现呢，很多的事情呢，看的一些习惯就会是知道，这个人可能家教好不好。像是啊，我就会观察别人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包含了像是可能我们在外面餐厅吃饭的时候，面对了像是服务人员的一个态度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习惯嘛。但是如果你对陌生人都不好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有哪一些的问题和状况，又或者有些的吃饭的习惯，哇，我真的是看不下去，这对我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小事。所以这些的良好的习惯，其实从小来培养，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家庭教育下的一个功夫和努力呢？
0: 其实，举一个最基本的例子，我们小时候父母的要求，我们吃饭呢不可以咂嘴，不可以出声音。
1: 对呀。
0: 那么在我们那个时代，这个是最基本的礼仪嘛。但是你看，一代一代的演进呢，现在很多不光是小孩子，有一些30、40岁的年轻人或壮年，那么他们在吃饭的时候的礼仪呢？自身就已经这个你听到很多的噪音，吃起来实在是不敢恭维。
1: 真的。
0: 那你想，他们组成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会有不咂嘴的要求吗？不可能。所以变成错误的东西延续到后面呢，错上加错。那等到这些年轻人再返回来再问说，为什么要求不可以咂嘴呢？他觉得他的咂嘴是很自然呢，感觉到食物很香啊，各方面应该这样子，在长者看到是一种错误，但他们认为是千百个对，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整个社会的习气、习惯、各方面的走向都是在错误的方向发展的时候，那所谓的文明可能就是开倒车。那么除了吃饭的礼仪以外，我们还有多少的礼仪，本来就是在小时候应该要塑造的。那么小时候没有塑造，你说他长大了，你再给他一个观念，要么他就排斥，要么他觉得学起来很费功夫，他认为这样子的要求不但不合理，而且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做某种的实践哦。那么一个人这样子，两个人这样子，N 个人都这样子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国家、世界。慢慢的沉沦下来的一个基本盘的走向，所以也是令人相当担心的。
1: 像是这个最基本的就是吃饭了，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但是真的就像导师所说的，哇，现在有的时候啊，到外面去吃饭，看到了不是只有小朋友，很多的大人也是一样哦。在这样子一个吃饭习惯还是没有那么好的状况之下，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有一点可惜了。但是除了习惯之外呢，还有这个礼貌的一个品德，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被家长来教育说，看到人就要叫啊，好像呢。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算是习惯。那对长辈要有礼，对任何人要谦恭有礼，这好像也是做人最基本的一个根本。但是从小有没有落实，其实在长大之后也看得出小的时候培养出来这些因子也倒是。

0: 这样子大家的一个好的互动吗？那在那些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国家里面，他们不认为有错，而这一些难道不是在一个有文明的社会里面应该有的人间的基本素养？哦，所以你说到底谁对谁错？那么社区有社区的习气，好，国家有国家的习气，整个世界有整个世界可能带动的风向。那么，如果大家的底子都没有很好，哪怕是刚刚讲的吃饭扎嘴的事情，这些最基本都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我他对于人间的所谓的家教的基本盘，都是观念非常薄弱，甚至于没有。那么大家凑在一块儿，试问呢，会有什么好的火花激励出大家都往善性对的方向，来塑造人类的更加的文明的提升？好，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乱哄哄的情况下，它不是没有原因啊，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它没有往上提升往前走，它在往下沉沦开倒车，所以本来应该人与人之间。你说相互的一个尊重哪怕是买东西，都有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结尾，这样的 ending 呢，会让大家有点人情味，或者是一种好的风气，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会被其中所影响着，带动着一些好事的发生。但是反过来看呢，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很干。那么也有很多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对的典范，没有好的一个风气，那么只要谁想到更多不好的所谓的发挥，有样学样的时候，就变成整个世界的灾难。而这些灾难，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被很多人发觉，它的确是一个隐忧但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就是在大中小团体里面。大家不知道多少年没有注重到这些基本的家庭教育，而产生后面很多实际做法上损人不利己也好，或者产生的诸多负能量，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这样子的人生的进展会为我们带来有多少的灾难呢？那这些种种，那么如果你我他还没有办法赶紧的鼓吹大家对这方面的重视。那么，毕竟呢，这世界很小，哪怕是学生去学校，一般50个人、48个人、49个人都觉得见怪不怪。那么有一个相当有家教的小孩，他会很痛苦，而且他会觉得他不是那个时代的人。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唯一剩下的那个有家教的小孩，有一天他也不得不对于整个班上面这些乱哄哄都没有家教小孩，被他们所拉过去。也变成其中的一组，也变成其中的一员，因为他自己太薄弱，而整个社会都变得这么薄弱的时候，影响着我们至关深远，不但自己，下一代，未来子子孙孙，所以这不得不让我们应该要多花点心思来看怎么样来做立刻的调整以及增进。
1: 没错，真的呢，家庭的教育就是我们为人的一个基本哦，尤其是这些的家教呢，要从小开始做起，培养起。但是呢，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成长的关键，让我们的小朋友呢，可以先扎好基础，让我们在长大之后，可以用着更多好的方式来影响身旁的人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叫做《忠告》。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持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邀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再为大家做题。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社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荣你好，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了。真的呢，小朋友要从小就有培养这样子一个好的根本，在长大之后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往好的方向来迈进呢。但是到底有哪一些我们是从小需要培养到的一些事情呢？包含了像是刚才讲到的习惯啊、礼仪之外，另外呢还有这个诚信，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啊，小朋友就会为了一些的小事可能小小的说个谎，但是如果这个说谎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话，哇，那长大之后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走火入魔吗？又或者是为了要达成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这样子好像呢就不是一件好的养成。倒是
1: 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小时候啊如果没有养成好的习惯，那么长大会影响了那个小孩的一生。而刚刚子龙说的这个诚信呢、其实是做人的根本。但是你看到现在哦，不光是小孩子，甚至于有些家长他自己都没有诚信。所以小孩子有样学样的时候，怎么会教育出我们很好的下一代？
0: 嗯，
1: 那小孩子在诚信方面如果没有对的典范，没有好的引导啊、正确的教育呢，那么他们就会有可能造成行径中的一些偏差。那么在这些偏差中，如果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没有立即的拉伸上来，把正确的观念输入，就会像是一棵树啊，慢慢就长斜长歪。那么在这个方面不但薄弱，而且呢可能已经犯下了很多的错误。
0: 嗯，
1: 那么能够适时提醒小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在成长中赶紧的矫正回来，那就是好事一件哦。反之，一旦他诚信的时候，你要他再改就很难。那么尤其现在社会呢，很多错误的观念笑贫不笑娼的这些种种啊，已经没有什么对错可言的情况下，那很多人他做错的事情，但是他却可以有正确的理由一般呢来为自己辩驳，觉得这是相对的重要性。所以让更多人看的在对错之间呢更加的傻眼，或者是有些人他已经犯了诚信的问题，但他不觉得他自己有什么太大的偏差，那么你也觉得没有，他也觉得没有，大家都觉得没有的时候，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大片呢

0: 这么多，那为什么呢？嗯，你说是那么多人被诈骗，还是有很多人还更加的想要跃跃欲试的去诈骗别人？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而这些各方面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自己呢？还是会的。你说今天有那么多的食品加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新鲜的蔬菜水果，那么没有诚信的情况下，那大家只要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的啊？这做事啊，各种的态度，就会有可能因为单一的执行呢，必须在自己没有诚信或道德的情况下，立刻要达标，所以他不认为有错的情况呢，就把那件事情给做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出现呢，它会引起了多少人生命的安危啊，以及社会的动荡。那么，当越多人认为他必须这么一搏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造成很多的不安宁，很多的病变，很多的隐忧。而谁能够逃得过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化合物，影响着自己，影响着身边所有的人？而这些呢，有人说这叫做共业，但是这种共业可不可以因为你我他大家互相的提醒，能够早一点的看到呢，尽量的避免？那也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在对的一方的拥护者。那么相对而言你说一个小孩还有多少好的习惯，必须要去维护，否则将来也是整个社会国家一起遭殃。那么，真的讲到这里，那的确让许多人会相当的忧心。我们究竟在这方面政治政见上已经打烊了多久？整个社会乱的风气又正在人间呢，毫无保留的蔓延了多久？而我们的社会还有多久，还有多大的能耐可以阻挡住这些不好的氛围？我想这些都是比较让人担心，但却事实在这个社会中，每一天的生活里上演着，影响着我们的吉凶祸福，而且是影响着每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每一个家庭的真实的事件，不得不让我们要更加的深思熟虑。
1: 从小呢就会影响到大，那其实真的这样听起来呢，真的小的时候扎好的这个基础真的非常的重要。但是其实这样子的话，很多身为了爸爸妈妈或者是教育者的大人们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好像自己是负有着使命的。那很多人都很着急说，那我该怎么办才好呢？是不是要给小朋友呢一个比较良好或者是比较适切的环境，其实也是很重要。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听过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嘛，他就是为了要给小朋友一个好的，不管是学习环境或者是生活环境，他就换了很多地方，就是为了想要创造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可能性。所以其实是不是我们真的家长都会操碎了心，为了小朋友有一个好的一个氛围，好的一个环境，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呢，倒是。
0: 有的时候你说孟母三迁，他有地方可以迁，对不对？那如果现今的社会到处乱，到处都有所令人担忧，那你说究竟迁到哪里呢？会不会迁到你觉得还平稳安全的地方？隔个半年，隔个一年，又因为风气的蔓延，造成了学校也好年轻学子之间的互动，都在一个不正确的范畴下，产生了很大的后遗症。我想这些呢，也是令人耐人寻味。所以最基本我们可以做到，应该是我们积极的能够提升自己，你好，我好，大家好呢，大家互相的提醒，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社会、世界、国家呢，能够尽份力呢，从自己做起的以正视听呢，我想这方面来讲是大家都应该要努力去做，而且是责无旁贷的。
1: 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个集体的共识，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像是要到底要从哪里开始做学习啊？其实很多的家长们也想要找到这样子一个方法，但是我发现呢，诶，其实在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太阳升的导师呢，不断的跟大家强调了一些基本的观念，我们要先落实嘛。尤其是呢，小朋友最适合从哪里开始呢？就是《弟子规》了。虽然说呢，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弟子规》那么古老的东西，到现在的世代还是。

0: 适用吗？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读者朋友们，其实也回馈说，哇，自己的小朋友呢，自从呢开始从《弟子规》呢开始落实、开始学习之后，真的改进了非常多原本的一些坏的习气、习惯，让他呢往更好的方向、更稳定的方向来迈进。所以呢，这个《弟子规》虽然说呢是非常古老的一个经典，但是呢，其实我们在现在的社会当中还是可以落实，还是值得学习的吧，导师。
1: 的确哦，如果多一点小孩能够勤学《弟子规》，一些基本的教育啊，借由《弟子规》哦来复习，来铸成小朋友们好的习惯，我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呢、啊，这些小孩终究啊、哦、会很快就长大了。那么当他们能够懂事的在社会中奉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有着对的啊、风范呢？那么毕竟这是很现实的，帮助了我们的社区邻里国家世界走向一个对的坦途。那么谁能够帮助他们呢？当然是每个人的父母咯。那么当每一位父母啊、都想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推动，在社区邻里，在各个可能性来做发挥的地方来鼓吹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些，就会造成啊、整个地方的小孩啊、或者是所谓的风气、民情啊、风气，就会因为大家努力而慢慢的趋善。那么趋向善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的氛围、磁场调和的大不相同的一种精华篇，它是可以跟天地相共振，产生诸多正确的天象啊。那么也就会避免了许多现在啊、一下雨就是大灾难，那么一不注意就是一个大地震，这些种种呢已经在证明了啊、并且可以足够的告诉世人，整个世界的平衡已经很令人担心，而这一些的平衡啊、又因为人类的正负能量所产生，影响着你我他，影响着整个地球。所以这中间很多巧妙的东西，科学家知道也好，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也好，毕竟这些种种都正在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重视这方面所谓的氛围，所谓的这些家教与否，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维持的一些基本篇啊、还是我们做人处事的一些固定的金玉良言。我想这些如果不在孩童时代去做大力的推广与灌输，那么整个世界就会因为该学的时候没有学到，那么当儿童成年之后再影响着整个社会，那么不但是别人被影响到，自己也会被别人好、别的新兴学子、别的年轻人影响到，那么整个社会应该是往正向提升的机会大过于逆向的成长，这样子才是整个社会国家世界的绿灯而行呢。所以这些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要好好的去大力的鼓吹大家一起来把这样子一个社会责任能够好好的大家一起的担负，来教育好自己以外，也要教育好我们的下一代。
0: 没错，自己好了，那当然呢也要大家好嘛，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个好的事情呢往外传播，尤其是呢从小就开始建立好这样子一个基础，当然呢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学习，而且呢我们的学习哦是不分年龄的，不是只有我们的小朋友有这样子一个良好的基础观念，那当然呢大人我们也要做了一个好的学习榜样嘛，所以也邀请大家咯，可以全家大小一起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让我们呢有着这样子一个正知正见，让我们呢往更善良、更好、更稳定的方向来迈进了。但是呢，如果大家还对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没有那么的熟悉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搜寻超级生命密码，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在当中会有很多的最新活动讯息，还有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那除此之外，我们在全世界各地也有实体的超级生命密码 圆满人生精英会。那在精英会当中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呢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

0: 同，也邀请大家咯，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精英会的话，可以先上网搜寻，然后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的精英会时间还有地点，又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有任何想要更加直接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这一支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哦，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来到台北这边来做询问。我们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透过了学习，让我们不管是从小到大，我们的每个不同的年龄都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好的一个基础养成，让我们社会国家整体的氛围都可以越来越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我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汤生的导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感恩导师。
1: 谢谢子荣，谢谢大家。
0: 再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做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身旁的所有亲朋好友一起来做学习。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 FM04.1 的频道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还有 YouTube 频道当中，也欢迎大家在各大的平台搜寻福到你家，找到我们的节目，把我们的内容分享出去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来送上的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这次以后》。在音乐之后呢，也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咯，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8: 服务专线02-2361-7268。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样的听过去这个段落里面，情绪就有了不一样的起伏。一开始感觉比较低迷，但是后来好像又多了一点点温暖的力量。
1: 听这样的嗓音就觉得哇，他是来鼓励人的。
0: 听嗓音就是来鼓励人的。
1: 对，很诚恳，然后又具有后坐力。
0: 这首歌曲叫做《世界尽头》，那演唱的呢是 Trash，这是当然是台湾的乐团啦。
1: 2014年12月30号，他们发行了团队的第二张专辑《归零》，就收录了这一首《世界尽头》。
0: 整首歌曲的氛围就是跟大家听到的段落差不多，会从一个比较低迷的感觉，有一点点迷惘，有一点点盲目，然后好像不知道当时候追寻的梦想到底是不是该放手了。那但是到后面呢，就会突然想到说，身边还是有同伴，有不同的人在支持自己，跟自己一起往前进，所以好像不该这么容易的放弃吧。所以这个演唱团队 Trash 这一首歌曲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感到彷徨，觉得很无助，然后你曾经的梦想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或许没有勇气，或许没有力气，但是不要忘记每个人身边都还会有其他的，不论是亲朋好友都有可能可以陪伴你一起度过那个低潮的难关。所以哭吧，你是这个结论吗？然后这里可以哭，对，但是我们就是眼泪记得擦一擦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朝梦想前进的。
1: 可以把这首歌归类在励志类型的歌曲。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了世界尽头，还是会看见希望的。大家不要放弃自己想要追寻的梦想。
0: 对，而且他怕就是那个鼓励的力道不够，怕就是在低迷中的人呢，你可能听不清楚，所以在最后的段落他用嘶吼的直接就是直到某个世界尽头，然后就不要难过，就是记得我们路还要走，这样。
1: 好，谢谢凯尔本刚刚的嘶吼，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介绍的淋漓尽致啊。
0: 这个说是励志，但是又不是那一种激情万丈的歌曲，反而是一种很稳定的、温暖的，陪着大家往前走。

新甲。

0: 型的，而且我们似乎也不是很常在节目中播放这个类型的音乐，它有一点像是儿歌类的感觉。
1: 哇，这一二的拼图跳痛跳太大了，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儿童频道。
0: 没错，儿童频道，但是那个歌词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的听他们在唱什么呢？
1: 而且还听到了不同语言，对不对？
0: 这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歌曲，它的确跟给小朋友们听的歌是有关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剧团他们的亲子剧目里面的音乐。那这首歌曲收录在2024豆子剧团飞飞的奇幻城堡音乐原声带里面，这个也是在网络串流是可以找得到的。那这个豆子剧团是高雄的剧团，而且拿了高雄非常多届的杰出演艺团队，他们也是致力于就是除了在儿童的教育推广之外，他们也有很大的力量是在关怀我们所谓的特殊生或是资源生，不同的类型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会去学校陪他们上课，跟他们一起成长。
1: 豆子剧团在2019年推出这一部亲子剧《飞飞的奇幻城堡》，那因为反应太热烈了，于是在2024年卷土重来，重新在台湾巡回演出。
0: 说是一个剧叫做《飞飞的奇幻城堡》，但是在他的演出里面呢分成上下半场，每一个半场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上半场叫做没有不一样，是他们的主题，那刚好也是这一篇音乐拼图叫做小小联合国，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要找他的话，就是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那这个上半场的故事呢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说起，这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小女孩做什么都很平常，然后连吃的东西都很平凡。那但是他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提到说，哦，原来他是新住民二代，对，所以就是他的家长就是跟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个故事里面这一首歌曲有讲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族群，而且讲说，欢迎来到小小联合国，这里的爸爸妈妈什么腔调都有，而且小朋友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对，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跟大家问好。那主要是要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不论你来自哪里都是可以大声的跟大家一起交朋友，等于是在小时候就让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学习尊重他人的不同，那大家都可以当朋友好好的相处。
1: 没错，这个故事呢改编自罗惠夫卢言基金会的金奖绘本，那不一样国籍的妈妈却有一样的爱，一样的感动。整个故事呢就是要倡议多元族群以及文化平权的议题哦。
0: 对，那下半场就是飞飞，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放飞飞这个大家有机会自己去找看他飞去哪儿。第二篇音乐拼图豆子剧团的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当然我们就继续走好了啦两片估计大家也没办法猜那么准啊。

0: 曲风就是再用力的给他转了一下。
1: 所以听到第三篇音乐拼图，那就更猜不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来说说第三篇音乐拼图。
0: 这一篇音乐拼图它听起来感觉，或许有人觉得哎，感觉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就是低迷沉重，有非常多那种未知，感觉是笼罩迷雾的感觉啊。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规则》，是中国独立创作人小六 Sixter 他在2020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咦》里面的第八首歌曲。
0: 说到这个第二张专辑叫做《咦》，那

0: 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当时候查资料有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单词，他好用一个单字然后呈现整张专辑的意思。那这个疑呢，第二张专辑刚好就是要陈述的是他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的那一种茫然、就是非常多的困惑，好像看不懂这个世界，好像跟自己有一点脱节啊，对，无能为力。那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规则有一种就是他好像在试着想要厘清到底他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规律，或是他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融入这里，或是让自己好好的待着。那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听的时候有点像在听恐怖片的感觉。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别回头，别转身，刀就在我们后面。
1: 嗯，因为小六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呢，一向都是很锋利的，很坚定的，而且带有思辨的色彩的民谣风格。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对，像刚刚说的，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他还写了一句非常特别，盲人牵着一头永不明白的象横冲直撞。哇，很酷。
0: 就是一种捉摸不定，就是感觉上就是你感受得到好像有个什么框架，但是你偏偏就是摸不懂，然后也没有办法得证，所以就只好用横冲直撞的方式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那一方天地给撞出个边界来。
1: 嗯，运用大量的隐喻来描述他想要呈现的一种社会集体的规则，在框架底下呢，出现了惊慌、压抑，还有选择妥协、冷眼旁观等等等这些生存的状态。
0: 对，它是一个过渡期耶、一开始是先觉得很惊慌，再来是只好先压抑自己去感受。
1: 对，
0: 那当看到好像有某一种风向的时候，好，那就妥协吧。那最后设法让自己当局外人旁观，那最后的最后就是那就装傻吧，就是至少可以安全的活下去之类的。好，所以他选择是适应那一个环境。好，这是来自小六所演唱的规则。嗯，三拼音乐拼图理论上照我们的惯例该有出现答案了，有没有呢？其实有一点点比较没那么容易。
1: 对，一定要有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节日其实相对的不是那么好直接对应的歌曲。
1: 对，
0: 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时间是6月27号，那就在前一天6月26号的时候是世界宪章日。什么叫做世界宪章日呢？
1: 这个世界宪章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普遍的知道，它也叫联合国宪章日，是联合国制宪会议闭幕日，在1945年6月26号，当时呢在旧金山举行建立联合国的会议上呢，50个创始会员国代表在闭幕的前一天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于是就出现了6月26日是联合国宪章日，也是世界宪章日。
0: 好，所以世界有对到世界尽头。
1: 对，
0: 那因为宪章这个真的是很难找歌呀，就是好不容易看到一首是个人名好像就意思差的有点远，所以后来就我们就把宪章拆解了，既然是从联合国开始的，那也是他们制定了整个联合国的规则的那一天，所以就用小小联合国以及规则这两首歌曲凑出了这个世界宪章日的这个前半个主题。好，很辛苦的一集。
1: 也是让我们自己长知识了啦，原来有一个世界宪章日，而且是在联合国订定的。
0: 那世界宪章日接下来呢，我们到底下面的那一半个主题要用点什么呢？联合国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它大概就是一个所谓在维护全球的一种类似公平机构嘛，又或者是等于是为大家定定了一些方向，不论是近年的那些永续议题的倡议，或者是各个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民情、从自然生态保育，他们可能都有所接触，所以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好难哦。但是我们最后呢就是走了一个方向啦，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我们叫做自由平等求共荣，因为其实刚刚在小小联合国那一首歌曲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族群，大家就是人皆生而平等。

0: 等，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那联合国本身也是希望是世界是和平稳定的，那大家一起发展可以让世界未来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就用自由平等求共荣来当今天的下半段的主题。
1: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自由，是谁的创作谁演唱的呢？

0: 目前这一片音乐拼图听起来不像是前面三片的交错这么的跳痛，因为它其实跟规则的那个风格有一点点像，也是属于比较喃喃自语型的。虽然说它在曲子中间就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的反应。这一位演唱者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他是巴奈库穗。他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叫做《凯道巴奈流浪记》的 EP。
1: 这首歌叫做《自由》，不仅探讨了人生的本质，也反映了巴奈在社会运动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叩问。
0: 就是到底大家都在追求什么？人是在追求什么呢？难道我们想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一直遭遇着痛苦吗？那期待被尊重，难道是一种奢望吗？讲到他的歌词之前，必须得要讲一下他的创作背景。这首歌听说是他在2005年回台东生活之后的第一首歌。这个歌的来历是，当时带着女儿要走去幼稚园上学，结果呢就是童言童语的女儿就不小心就问了一句说，下次可不可以就穿着一般的衣服裤子在学校出现就好了，你可以穿得正常一点吗？
1: 像一个正常人吗？可以妈妈可以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吧，那应该就是穿着原住民自己大家的传统服饰，各自民族有各自的一些代表性的服饰。当女儿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在巴奈的心中可能也留了一个蛮长的叩问。对，到底什么样叫做一个正常的人呢？
1: 估计在这个幼稚园里，除了有原住民之外，应该还有汉人的小孩子。汉人的小孩子穿的就是一般般的日常服装，
0: 衣服裤子，大家现在常见的。
1: 对，那巴奈给女儿穿的估计就是原住民的族服吧。所以她说可不可以穿普通的衣服裤子去上学就好了呢？
0: 通常小朋友无心的一问，就是可能常常也可以给大人一些不同的回馈。那因此呢，这个对话会让巴奈开始想，如果我们都说要彼此尊重，如果我们都说彼此是有自由的空间，那到底怎么样才会是自由？
1: 所以巴奈因为女儿的这句问话呢，就深思，于是就写了这首《自由》。在歌词里面写到，做一个正常的人。

0: 爱当作是信仰吗？惯性的、隐瞒的、内心的、残破的、饥渴的，会被释放吗？
1: 唱歌跳舞、喝酒做梦就能够自由吗？然后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那种小朋友时候的天马行空，但是这的确也常会被拿出来做一些不同的哲学性的发想。他说，鱼会飞吗？鸟会游泳吗？那如果他们不会，那人真的会自由吗？总之他有非常多的疑问，就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是一定怎么样吗？或者是到底正常是谁定义的呢？难道真的你想要达到什么样就一定能够怎么样吗？这是一个充满问句的歌曲，也是类似那个疑啊哈。对，那这是来自我们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板奈库穗的歌曲，叫做《自由》。那今天呢，我们用世界宪章日开始展开，走到自由、平等、求共荣。那前面的很多歌曲感觉就是温暖人心的，但还是觉得它的气场稍微一种频率比较低迷一点点，没有那种爆发性的、很震撼的。那我们想说还是给大家就不同的多元曲风。既然说世界宪章日是一种类似全球各个国家有一个共识，那如果大家只众志成城的话，那就是一种我们说是万众一心的感觉啦。
0: 所以呢，我们才把自由平等后面接三个字求共荣，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世界和平自由是大家共同追逐的，于是呢，大家共好才能共荣。我们就找到一首歌，歌名叫做 We Are One，
1: 然后它其实有括号叫做 Ole Ola We Are One。

0: 这个曲风、这个旋律、这个歌词，会不会有听众朋友觉得非常的耳熟呢？
1: 嗯，有没有一种开始在踢足球的感觉？
0: 这样子这么细啊？好，这首歌曲其实相隔也十年了，12年啊，这是2014年1月22号，那个时候呢，活动还没开始，但是国际足球总会跟 Sony Music 娱乐签订了协议，他们正式宣布。这一首歌曲是2014世足赛的唯一官方主题曲，而且在同年四月份的时候就用单曲的形式已经先上网络串流了。那 MV 呢，是由歌曲的创作者，大家刚刚应该会一直听到一个男歌手的声音，他是美国的，算是一个嘻哈天王级的，叫做 Pitbull 嘻哈斗牛梗，他是主唱也是作曲者。
1: 而且他邀请了拉丁天后珍妮佛·洛佩兹，以及主办国就是巴西的一位顶级天后克劳蒂亚·莱蒂共同演唱。
0: 所以这一整首歌里面有三种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
1: 对，
0: 那这个葡萄牙语的话呢，就是巴西的主要语言，所以大家知道葡萄牙语就是那一位巴西的天后克劳迪亚莱蒂所唱的。那这个曲子呢，听起来非常的热闹，有那种欢腾的感觉，但里面的曲风，它的乐器呢，节奏的变化融合了拉丁的流行，然后还有一般的舞曲类的，也有巴西传统的那种森巴舞。那整首歌曲其实它把它塑造就像那种巴西的嘉年华的感觉。
1: 没错，还听到了轻巧的口哨声音揭开整个序幕，中段呢还加入了丰富的森巴管弦乐的编排。哇，非常非常契合整个足球运动热血沸腾的精神。
0: 没错，而且就是讲到森巴音乐，就是真的就是巴西的代表 Let's散吧，然后就开始摇啊摇啊摇。对，所以这个 We are one Ole Ola 这个歌词的主轴就是在跨越国界，然后全球各国就是团结，那这跟足球的那个热血的运动精神。那英文的歌词的部分啊，他有讲到说，哎，高举你们的国旗在空中挥舞，告诉全世界你是来自哪里。突然有这种小小联合国又跑出来了，告诉大家你来自哪里，对，让世界看到我们万众一心。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世界宪章日，自由平等求共荣。
0: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Ole Ola 是代表就是好诶，棒诶，好棒哦，那种感觉就是欢呼。
1: 对
0: 对，就是欢呼，所以 We are one， 然后大家就开始欢呼了，这是整首完整的歌名啦。
1: 嗯
0: 啊，世界宪章日是一种全球真的万众一心有共识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的这一片音乐拼图用一种很欢快的氛围，希望大家可以大声的说出自己，大声的表现出自己，那彼此互相尊重。
1: 还有本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生活当中的艺术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哇，听到了艺术这件事情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呢这些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看大家如何落实，如何玩呢？但是要如何玩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也结合了工艺在当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这一位非常特别的受访者来跟大家谈谈了这个艺术生活的故事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玉婷庭园景观建筑石材的执行长林信宏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执行长你好。
1: 真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分享人林信宏。
0: 其实我们上一次呢见面是在一个公益的活动嘛，
1: 是
0: 那时候就看到你哇到处跑来跑去非常的忙碌，其实就在做这个公益活动上面真的是不遗余力。不过呢其实提到了您的一个工作就是庭园的石材相关的一些设计嘛，但是我自己很好奇，哎，你所接触到的客户是一般的大众吗？还是比如说建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团队？

0: 哇，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元的运动，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艺术，但就看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您呢，除了在这样子一个庭园景观的一个食材工作之余，其实还有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其实我们刚才哦，在访问之前真的是聊了非常多。那其实主要就是围绕在这个生活和艺术当中。那您又是开始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的艺术呢？
1: 是没错，因为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一直在围绕着生活美学的这个议题或是话题的这个生活之中。那从过去也曾经担任过旅游美食记者，然后到担任摄影师，然后接触到茶叶这个领域，然后茶文化这一块，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艺术绘画。对，其实这过程中，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艺术美学中去做一个发挥，然后跟去做一个分享。
0: 但其实好像听您在这段历程当中，也有到了中国这边去待过一段时间，是吗？
1: 对，过去的时间因为两岸的交流，所以其实也有曾经到过像北京或是河南，那也曾经在河南省的汝州市跟当地的旅游市来做一个文创的一个案子的一个合作，这样子曾经为他们就像我们台湾故宫的一些文创商品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到他们当地去做，像到少林寺或是像他们的风穴寺，把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建筑的特色，把它转换成一个所谓文创的一些周边产品，帮助他们做当地的旅游的一个活动的推广，这样。
0: 所以在行销这一块也是哇，接触非常深，对不对？
1: 没错，其实行销其实主要也是说，不管各行各业，其实行销就是把自己的特色跟产品，然后借由行销这个动作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特色所在，这样。
0: 但这个其实真正是要非常长时间，包含了像是要了解了当地的历史啊、风俗民情啊，或者大家的一些消费的习惯，所以哇，在那边应该也做了非常多深入的一些研究
1: 应该是说，因为过去自己也是旅游美食记者出身，所以呢，我们到当地，你一定是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对
1: 一定是从美食开始，对，
0: 确实
1: 对，
0: 确实，
1: 先从吃，然后去了解说当地的饮食文化，然后再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历史建筑文化。其实，整个中华文化下来，其实都还蛮充实的。只要说你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然后再借由当地的人的一个推荐，然后借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就把它融合起来。对，其实就是可以去找到他们各地的一个特色美学，这样子。
0: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各个产业或者是各个人的一个连结和这样子一个发挥结合，所以其实在这边应该也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吧。
1: 对，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真的各行各业啊，我们都一定都会接触到不同领域的这些前辈啦，或是这些老板们。
0: 对啊，因为像是信宏你自己是美食记者，然后还有摄影出身嘛，所以其实在这个摄影的历程当中，也在北京这边办了你自己的一个首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选在外国来办你的首展呢？
1: 其实怎么讲，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采访的过程中，然后接触到茶，那在做10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把自己定位在茶文化这个领域，像我拍照摄影，其实就以茶作为我的根本一个基础原则，所以只要跟茶相关的，不管是茶会活动，或是茶商的一些推广行销的活动，其实都是我服务的一个对象。然后甚至一些像花艺啊，或是像书法、香道啊，其实都是在这个整个一个融合的一个生活美学里面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个机缘之中，也因为茶的关系来到了北京，去做交流。那也因为这份因缘，让我在茶饮10年的这个时间点，然后有机会来到北京做我个人的一个首展，摄影首展。然后那时候是在北京的北京坊，北京坊它是刚好是在一个北京的中轴线上，所以其实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在这摄影10年中，其实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感觉就是打入了核心，对不对？对，那
1: 对，
0: 种感觉，
1: 是。
0: 哇！我想一定是在当中就是真的完美的呈现了很多，不管是茶或者是各种艺术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其实您在除了刚开始是接触到了茶和茶艺相关的一些文化之外，其实在后续呢也开始投入了画绘当中。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巧合，让你开始执起了画笔，开始来创作了呢？

0: 其实从小就喜欢绘画艺术，然后一直到我回到家里，接家里的家业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工作，在这过程中一直在想说，什么东西是跟我的食材是相关性的？那在艺术绘画中，其实矿物颜料就是一种从矿材石头去研磨成粉，然后截取它的一些不同的矿物的特色，那它就有不同的色彩。那在这过程中，刚好又接触到我的老师白慧仪老师他是我的教材老师。那教材在大陆来说，它是一个像我们所谓的像敦煌壁画它是最自然、最天然的一种媒介。那也是各个我们在绘画上面，其实它是最基本的一个元素材料所在。
1: 是。
0: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带着我母亲还有我的老婆、我太太一起去跟我的老师去学习，说，那在画教材的过程中呢，如何去运用发挥这个矿物颜料它的特色？那当然，一开始其实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然后在自己家里的石头堆里面去找出，有哪一些石头其实它是真的是适合来做颜料的发挥，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些机器啊，一些设备，然后自己拿着那个锤子啊，然后铁锤，然后去敲敲打打，去研磨。然后用水波法去分层，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使用的特色的一个矿物颜料的颜色出来。那这过程中其实也是有辛苦，但是也是对自己来说也是很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发挥这样子。
1: 哇，这已经不是单单只有学习，这是研发了，对不对？开始想要说，哎，可以玩出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之路，而且是结合自己原本熟悉的工作领域。哇，这个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不光是要做那些的研究和这些器材，很多的磨合，很多的测试，花了很多时间吧。
0: 没错，其实在这过程中，一开始有一些石头，它可能研磨出来它是灰色的。
1: 对呀。
0: 然后，当然我们台湾有许多特色的石头，像花莲它有蛇纹石，那蛇纹石它是大理石的一种，你研磨出来，其实它就是一些淡淡的绿色。
1: 哦，
0: 对，
1: 是。
0: 那你像我们中部地区，其实它有像普里石啊，或是一些砂岩，那它研磨出来可能就是土黄色的。然后依据它的矿物岩层不同，它可能会有淡淡的黄，或是比较重
1: 真
0: 色的
1: 的
0: 土黄色、咖
1: 哦，
0: 啡
1: 也
0: 色。
1: 是也
0: 那其
1: 是。
0: 实主要就是它是一个大地的颜色所以其实这过程中我也用了这个颜色去创作了一幅画，然后以大树为作为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发想的一个构图的理念。那当然，这幅画在2020年，我也送到日本去参加。两个展览，一个是在京都，然后一个是在东京，那个美术馆展出这样子。然后后来也有获得金奖跟
1: 哇！
0: 银奖这样子，对。
1: 天呐，就用最自然还有最纯粹的一个创作理念来，算是传达了台湾这样子一个美的感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就除了自己学习之外，也邀请家人一起来投入学习，而现在后面呢，也投入了更加深入，像是画会哦，像是您现在也是南投县的投缘画会的第11届的理事长。其实，在这个画会当中，其实也是创立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个南投这边，其实也是跟很多的艺术家来做结合。那这个画会又有哪一些的特色和创立的起源呢？
0: 南投县投缘画会其实它是由施莱福老师他所创立的。那过程中像，像林敬田老师啊，或者像涂树根老师，或者像我的老师白慧仪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在南投这个地方，都是土生土长的他们都是在地的这些艺术美学的一个还蛮知名的画家。对，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每年我们投缘画会都会推广艺术下乡的这个活动。那借由我们的艺术美学，然后推广到南投偏乡的国小，然后让这些偏乡国小的学童们，他可以在借由我们这些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从小就可以去让他们去激发、去发挥他们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所长。啊，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他们会找到他们真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然后进而就是对画画产生有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对。
1: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句广告，就是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生活跟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又不太一样。现在太多的电子的东西了，什么手机、平板啊、电脑都

0: 非常的好玩。反而像是我们小时候就随便拿起笔和考卷就开始画画，这样子一个体验和感受已经是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可以再透过了这一次的一个下乡的一个活动，可以再一次的拾起画笔，对很多小朋友们来说应该也算是蛮新的一个体验吧。
1: 没错，就像我们这次今年度的话，我们办了两场，到目前为止有办了两场。我们是到南投市的鹰潘国小，那我们分两次的一个艺术下乡的一个活动。第一场我是以木马的方式，因为平时其实小朋友创作都是在图画纸上面去作画，
0: 比较简单平面的，
1: 对，简单平面。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用一些立体的媒材让他们去做不同的一个绘画创作，其实反而是可以去激发他们的无限想象力。所以呢，刚好今年是马年，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木马，让他们去做彩绘的动作，又刚好适逢母亲节，所以他们就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外配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一些单亲的小朋友，那他们会把他们对母亲的一个家乡的图腾，甚至是说对妈妈喜欢的这些物品或是图腾，把它彩绘在这个木马上面。然后当我们绘画完以后，我们都会请小朋友起来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那我觉得说不光光只是画而已，你要让自己可以讲出你为什么而画，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让小朋友去先去思考，我为什么要这样画，那他去绘画完以后，那我要怎么样去跟别人介绍说我为什么这样子画，然后传递出来给大家的讯息以后，当他拿回去给他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那在第二场我们是石头彩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经营庭园景观石彩，
0: 是，
1: 对，所以就是石头是我最方便取得的一个，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容易取得的一个材质这样子。那这就是以端午节会作为元素，那木马是中高年级的，石头彩绘是低年级，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当看到石头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去海边有看到，我这个在西边或者在我家的门口就有这个石头。”他们就觉得非常有兴趣。那相对的，每个人在上面可能有画划龙舟的，有画很多肉粽的，或者说，他觉得这个石头很像一个划龙舟的龙头，那他就去找图片，然后把它彩绘成一个龙头这样子。那其实在这过程中，真的是看到这些，才一二年级，他们就可以有这样子很多的想象力，而且是临时的，我是当天去才告诉他们这个题材，
0: 没有先跟他们讲作业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对，那在过这个过程中，刚好另外一个班级的老师也觉得说，他们也想要参加，然后他要利用，因为我们是一次是两堂课嘛，那他利用中间课余的时间，赶快请小朋友到学校去找小石头，对，然后在第二堂课也一起来做彩绘，有的画小瓢虫啦或什么。对对，其实在这个艺术下乡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是让小朋友们真的除了课堂学业上面，其实也可以借由不同的这些媒材啦，这些艺术的一个给他们去做一个真的是无限大的一个发挥创作，去激发出他们无限的可能。
0: 而且这真的就是落实了生活及艺术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说，这个石头我很常看到啊，但我怎么没有想过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品呢？所以就马上去学校各地就开始会注意到这各种不同的可能，所以其实也是让他们有更多想象，而且知道了生活当中即是艺术这样子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展现呢。
1: 没错，其实你像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做环境环保的这个动作，其实永续这个部分嘛，其实像很多媒材不光光只是石头而已，你说像玻璃瓶啊或者塑胶瓶啊，其实现在很多媒材经过回收再清洗过后，其实它都可以变成是我们绘画创作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材质，一个媒介这样子。
0: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有余力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着生活当中很多的材料来自己做一个艺术创作，对不对？
1: 是的。
0: 对啊，就邀请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来找找看，自己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度的利用，让我们的生活当中也点缀着这些的艺术哦。但是其实呢，就是信宏除了在这个茶叶或者是在这个艺术推广上面是非常的身体力行之外，其实呢在近几年来也参加了台中市的爱心大使的联谊会，也担任了我们的第五届的会长。天哪，你有够忙呢事情非常的多。那在我们这个爱心大使的联谊会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吗？

0: 目的或者是宗旨呢？
1: 爱心大使联谊会是由我们的创会长林静静，哦，他所创立的。那我担任第五届的会长，哦，所以其实在我们爱心大使的宗旨主要就是说集结我们的所能，然后针对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弱势团体，那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公益的活动的一个推广，嗯，对，然后集结这些企业家们的一些力量，然后办一些活动啊，然后或是说我们也会到不同的企业去做参访，
0: 嗯，
1: 然后或是甚至邀请讲师来做讲座，
0: 是，
1: 然后在这过程中大家分享彼此之间的一些怎么讲，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去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
0: 没错，
1: 要先学会爱自己，你先学会爱自己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那所以像爱心大使除了做公益以外，我们也是喜欢交好的朋友，
0: 嗯，
1: 对，然后彼此之间呢就是形成一个大家庭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尽我们所能去协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0: 嗯，而且就是大家感觉紧密度是非常的高的，像是在之前也听说就是在开例会的部分原本就是三个月一次，但大家觉得哇太久了所以大家想要更多可以相聚的时间，所以其实在每次例会当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或者是有些精彩的事情吧。
1: 对，因为从一开始是每个月都有例会，
0: 嗯，
1: 然后后来疫情期间改为三个月一次，然后大家觉得说我一次没有参加到，那我们就要半年见一次面，嗯，所以呢到我这一届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嗯，那就改成两个月一次。那像我们在例会中，像我们之前就有到彰化田中那个地方，哦，去拜访陈光敬老师，
0: 嗯，
1: 他们那个田野情学，他们是在推广黄豆，
0: 哦，
1: 做成豆浆，有机黄豆做成豆浆的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
0: 嗯，
1: 那我们也是深入就是地方去了解他们这个产业，那进而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协助去做更多的推广，
0: 嗯，
1: 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月的例会我们也会带那个秋翁谷，
0: 嗯，
1: 秋翁谷它这边有一个新之谷的一个园区，
0: 哦，
1: 对，也是我们的会员他们现在是做一个承包的一个单位这样子。那我们这次例会上我们是邀请李刚导演，
0: 嗯，
1: 来做他们的李家菜，
0: 哇，
1: 他们的一个特色菜色的一个推广介绍。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不管是邀请讲师也好，或是说我们到这些企业去做参访也好，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这个月，哦，我们也刚办就是微光集结，
0: 没错，
1: 对，就是做公益，将我们的大家所募集而来的资金，然后去采买卫生棉，
0: 哦，
1: 然后捐献给这个南投市公所，哦，让他们去做当地偏乡小朋友的一些孩童们的一些需要一些卫生用品上面的一些捐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嗯，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呢就尽自己可以做的力量，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样子一个爱心也汇集起来，也让大家呢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看到了，像是偏乡的女孩原来会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又或者是原来在偏乡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画笔，其实都希望呢把这些的好的或者是艺术的善的这些缘分把它集结在一起，所以您真的是肩膀非常的重担，对不对？就是身兼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也希望呢在未来哦就有机会呢可以把这些的艺术啊或者生活美学呢推广到了更多的地方。那之后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了。
1: 没
0: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的就是育英庭园景观建筑食材的执行长，就是信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信宏，
1: 谢谢主持人。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最近好多人来出国，
3: 没错，
1: 不管说是去日本啊，还是去冲绳，冲绳就是日本嘛，
3: 对，
1: 所以不管是去东京啊、大阪啊，还是冲绳啊，哇，其实大家最近都去得很勤劳呢。
3: 哎，也是因为现在就旅游旺季啊，然后可能就趁暑假之前吧，因为我觉得暑假之后的价格就会变得比较贵一点点。
1: 对啊，其实你知道我那天就是无聊嘛，就打开了那个 Peach 航空
3: 哦，
1: 然后呢，我就截了一张很好笑的图给就是超群他们，就是同事之间来做分享。然后你知道，我们平常如果有用那个自动翻译的时候，
3: 对，
1: 那个浏览器用自动翻译，它就是会把一些日文，然后就直接翻成中文，对不对？然后呢，我就看到他在那个价格，我就是随便点了两张机票的去程回程之后，他价格那边应该要写哦，价格总计多少钱，对不对？
3: 对。
1: 然后他翻译就自动翻成行尸走肉，然后后面是数字这样。
3: 为什么会翻译成行尸走肉？
1: 我也不是很明白，就是有时候那个自动翻译的那个逻辑，我们真的不是很了解它。
3: 价格跟行尸走肉是去了就会行尸走肉，还是付完钱之后你好像被吸干一样没有钱了？
1: 还是说就是这一趟的行尸走肉值多少钱这样子吗？
3: 好好笑哦。
1: 对啊，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啦，也是一个小插曲这样。不过我今年呢，目前暂时出国应该是会定在遥远的11月份哦。
3: OK，
1: 就是之前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家的两只狗狗呢都走了。
3: 嗯，
1: 虽然很难过了，可是呢，也是对我们家的另外一种解放了。
3: 哎，
1: 因为这两只狗狗非常的有趣哦，他们都活到18岁、19岁。
3: 嗯哼，
1: 其实一。

0: 狗狗来说呢，真的是一只狗瑞啊。对，然后呢，就是两只狗狗呢都很有个性，他们只要呢被送去住宿的时候，他们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
1: 为什么？
0: 心情荡到谷底，
1: 觉得你们都不跟他玩，不跟他就是互动这样子。
0: 没有，他以为他自己被丢掉了，被丢弃了，所以他很伤心，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这样。所以呢，就是送第一只去之后，就发现哦，不行耶，他回来整个瘦得跟皮包骨一样，实在太心疼了。所以呢，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四个人没有一起出国过。
1: 哇，好辛苦哦，就是一定要有人留在家里照顾那两只狗就对了。
0: 对，然后呢，如果是在台湾旅游的话，要么就是两只狗都一起带出门，要么呢就是一定要留一个人在家，就处理狗狗们的这些事情嘛。对，我们每天都说他们在做功课。早上下午晚上，然后呢去散步，就是做功课这样子，然后做完功课还要吃饭，然后吃零食，然后睡觉，还一天的功课做完，
1: 按表操课，每个时间点该做什么事情这样子。
0: 对，虽然有时候人哦就是不太会就是注意这个按表的部分，可是狗狗呢他们都记得很清楚。
1: 会啦，一定是的。
0: 对啊，所以就超级可爱的。所以就在这19年间，我们全家四个人没有出过国。
1: 所以就是说，在两只狗狗他们功德圆满之后，然后你们就要迎来第一次的一家四口出国。
0: 对，暌违19年。
1: 而且你们是把姐夫给丢了，就是不管了，就是你们四个人出去玩就好了。
0: 是姐夫没有要去啊。哦，我们有邀请啊。哦，
1: 好，
0: 我们没有把他丢了。
1: 好的好的，我想说你们就是以自己的这个主体，就是迎来第一次出去玩，所以要有仪式感这样。
0: 没有没有，我们有邀请，但是他有别的事情，毕竟就是你知道平常的工作也不是大家说请假就请假嘛。 对， 对， 对，
1: 是的。
0: 然后搞不好也是一种小小的小别胜新欢呢、啊。
1: 是啦，
0: 解脱啦。
1: 所以你们会去多长时间啊？现在规划的话
0: 就是4天3夜，然后在11月。虽然11月比较忙哦，可是我们还是要迁就大家的行程。
1: 对，
0: 不是只有我的行程。
1: 而且因为我们通常年底都会举办演唱会嘛，
0: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应该也是筹备到一个极致的时候。
0: 我告诉你，通常11月反而是因为我那些约都签完了，然后后面已经交给另外一组人马去处理了，
1: 是
0: 稍微比较没那么忙碌的时候。
1: OK， 那应该是我比较忙碌的时候。好了，大家都会在这个时间点去做一些规划。那我的部分呢，我其实就是在下个星期就要出国去玩了。
0: 哇，真好。
1: 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日啦。因为去年的生日没有特别怎么样去庆祝，今年就想说总还是要做点什么吧。
0: 今年是因为30岁所以才要庆祝吗？
1: 今年已经31岁了。
0: 什么？你已经又跟我同岁了。
1: 对对，没错。
0: 好，31岁要去哪里玩呢？
1: 这次呢要去京都跟大阪。那这两个地方算是我从高中时期就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0: 很向往吧。
1: 应该说我高中的时候有学过那个日文课，然后就只有高一跟就是整个一学年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上一堂。然后那个老师呢，其实他好像就是在京都那边游，就是去读书的。好，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讲京都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古迹啊。那刚好我就是一个古迹控。
0: 那你有看过柯南吗？
1: 柯南有啊。
0: 你还记得有一部叫《迷宫的十字路》吗？
1: 好像我看的是那个什么，那个五棱坡，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个。
0: 好，这部片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以京都为主题的。然后呢把京都的整个特色全部都画进了那个动画里面。然后里面的那些解谜的谜题全部都跟京都所有的寺庙做连结。
1: 哇，
0: 对，然后包含那边当地的儿歌童谣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会对于比如说刚毕业之后对东京很向往，也是因为看过了那部动画片。
1: 我觉得那个柯南的作者根本就是那个日本观光大使嘛，推广大使。
0: 前阵子出的那个比如说小兰他们初吻的地方，就在清水寺。
1: 哇，
0: 对啊，真的很浪漫嘞。然后你就会看到，哇，其实我去过的清水寺真的就跟他动画里面画的一模一样，
1: 好强，
0: 而且甚至我觉得动画里的还更好看。
1: 哇，美化。
0: 也没有美化啦，我觉得就是说动画可以用很多那种光的角度啊，然后把它弄得很立体嘛。可是你现场看大自然，其实就有大自然的美。
1: 是，
0: 然后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你也会去感受到那个寺庙那附近的氛围什么的。

0: 实我觉得东京大阪都还蛮值得去的，我自己光东京大阪我就去了五六趟游。
1: 我觉得很羡慕，因为我其实是近几年才开始有安排出国的行程，
0: 嗯，
1: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有点像在玩拼图一样，一个一个慢慢的拼起来。
0: 对啊，
1: 没有办法说像搜集，就说哦，我这个地方我去了五次，第一次去了哪里，第二次还没有到那样的程度
0: 了。因为刚好我的旅伴们，
1: 哦，
0: 他们都就特别想去这两个地方，然后我就一去再去，二去三去，怎么都去一样的地方。
1: 原来是这样。
0: 对，然后后来才就是去到日本比较不同的县市或者是不同的州，
1: 嗯，
0: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地区的感觉。其实有些地方真的很像什么宜兰啊、嘉义啊的那种感觉，
1: 来去乡下住一晚。
0: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去日本旅游久了，就是以前都会帮大家带很多什么纪念品，
1: 啊，哦，对，
0: 玉手啊，
1: 嗯，
0: 饼干啊，或者是说什么药妆品，
1: 是。
0: 可是我这几年其实通常都不太带了，
1: 因为我觉得我慢慢我个人啊，我先说我自己，
0: 嗯，
1: 我觉得说我光要去在一个行程里面好好去体验，然后去了解，已经很需要花精神了。
0: 对。
1: 但是如果要帮人家买东西的话，你要特别看说，哎，有没有长得像啊？然后品名是不是一样啊？或者是如果买错了怎么办啊？
0: 而且价格，对，其实每一间药妆店都不一样
1: 哦。
0: 然后，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就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
1: 嗯。
0: 所以有人问啊，你不是刚好要去日本？我说我没有去，我没有刚好要去日本，我是专程去日本。
1: 对。
0: 不好意思，我不会帮忙代购。
1: 我觉得你这样子是很聪明的，
0: 所以我比较勇于拒绝。因为我觉得我花的是我的旅费，我辛辛苦苦赚的钱，
1: 嗯，
0: 如果说我今天主动的问说，哎，我刚好现在在药妆店有这些东西，有没有人要加一，
1: 对，
0: 那我觉得我自己 OK，
1: 或者是你可以帮多算一点代购费给我，那也还行。但如果没有，没有这么刚好的，
0: 对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比如说超群要出国，就说哎许愿可是我都会特别跟超群说，你真的有经过了，
1: 嗯，
0: 真的有去到店里了，
1: 对，
0: 然后你觉得帮忙花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不可以你再帮我买，
1: 真的是这样。
0: 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飞机上面哦，那时候搭那个新叉航空，
1: 嘿，
0: 然后呢老刘就跟我讲说，哎，你可以帮我代买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行李秤，
1: 嗯，
0: 他说他就是看了很久，然后一直迟迟没有下手，然后后来就没飞嘛，
1: 对，
0: 对，所以后来刚好我就飞星宇，然后就跟他买，
1: 嗯，
0: 就帮他买，
1: 嗯，
0: 我告诉你真是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刚好遇到打折吗？
0: 不是，就是你花的是别人的钱然后可是呢当天那种就是尊荣的服务会回馈在自己的身上，
1: 哦，那是因为你的那个什么对象是那个航空公司，
0: 我连 say goodbye 的时候就下飞机，
1: 他的笑笑对
0: 他都会特别对着我的眼睛，就表示他认得我，然后跟我说拜拜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满足感啊
0: 很有尊荣感呢，
1: 嗯，
0: 不过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在这个飞机上的免税品买的相对越来越少了啦，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品相真的不见得是很好用，
1: 而且也不见得好带，虽然说他会帮你什么寄回台湾什么什么的，
0: 可是我现在比如说生很长我也可以线上订然后回来拿，
1: 哦，
0: 也一样是免税嘛，
1: 嗯，
0: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通路多了很多之后，机上的免税品好像相对来说除非你去买他们联名的，
1: 嗯，
0: 对不对，像那个新叉航空大家都很喜欢买啊，因为 他的联名都做得很可爱
1: 很有质感，
0: 对，很有质感，你就会觉得哇买起来真的也是一种收藏啦，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其实到日本哦，我钱呢越带越少，
1: 嗯，
0: 因为加上说现在日币的这个汇率真的是很漂亮，你刷信用卡也可以啊，
1: 对，
0: 然后有一些信用卡又有比如说国外什么日韩日韩6%回馈，
1: 哇，
0: 那其实你刷下去跟有没有那个中间的国际的
1: 手续费
0: 好像就没什么差，
1: 有，我可以理解，
0: 对啊，
1: 对，因为我其实也常常在斟酌说到底现金要换多少，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今年年初去到冲绳之后发现它有一个就是支付平台叫 PayPay，
0: 对，
1: 然后用了那个 PayPay 之后发现因为我们不用特别额外下载 PayPay， 因为它有跟我们台湾的接口支付合作，
0: 嗯，
1: 好，然后呢你就是用接口支付然后转 PayPay， 它就可以马上换那个功能，然后呢，
0: 哦，
1: 那个你可以刷你自己里面的钱，然后它会自动转成日币，然后就消费出去了这样子，
0: 哦，
1: 所以你也不用在那边特别说啊纠结到要算汇率啊算什么，它都是用当下汇率来算，
0: 嗯
1: 嗯，
0: 所以其实也还蛮不错，但这个的嗯我觉得就追求的不一样啊，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是比如说他现在看到日币很便宜，但他半年后才要出国，
1: 哦，
0: 那的确这个情势就比较
1: 是啦，没错。

0: 动比较大一点。那当然了，你知道以前我们都看到什么哇 0.3 0.27 就觉得很兴奋，
1: 现在 0.19
0: 现在都觉得那时候留的日币真是蠢。
1: 而且因为像有一些网银，就是他说像我自己使用的哈，就是有一家公股行库的，然后呢只要呢你在里面存钱，然后ATM 去到有外币的那一个 ATM， 你插进去之后马上就可以领出来。而且因为你用的是他鼓励大家用网银嘛，所以那个也会比你临柜去换钞还要便宜。
0: 哦，就是它汇率也比较漂亮。
1: 对，所以汇率会漂亮再漂亮，而且呢还可以用那个就是你可以直接随插随领这样子。
0: 对啦，只是说你在国外本来就比较人生地不熟一点点，你到底要怎么去找到那个可以用这样外币的这个 ATM， 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啦。
1: 对
0: 对，因为毕竟我们就是在外，人在外面，人在餐，讲成人在江湖，
1: 不得不挨刀，
0: 身不由己。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很方便，但是我大概就是会把它换成一种备案的状态。
1: 嗯，
0: 如果真的你比如说东西被偷了，被偷了那个卡还会在吗？我现在不见得。
1: 所以要那个什么分散风险嘛，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0: 其实主要还是啦，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出国的话，东西一定要带好。
1: 嗯，
0: 然后呢再来就是国外的置物柜，尤其是日本哦，你东西放进去之后，它有时候会吐一张那个 QR code 给你。
1: 对，
0: 要记得拿走
1: 哦，
0: 记得要收好。
1: 是，
0: 对，不然呢到时候东西不见了也是很麻烦，
1: 你还要去找人家。
0: 对，如果你是密码不见，你请他来开锁，然后1000块日币哦，
1: 好贵哦，
0: 真的1000到2000日币不等哦，所以就是很麻烦啦。而且其实我有时候觉得那个车站的服务人员，他们可能就是对某一国没那么友善，
1: 那把我们当成那一国。
0: 对，偏偏我们又长得差不多。
1: 对，
0: 对，然后就常常就是会有一种哇。
1: 又来
0: 假派呢，那个脸或者是那个语气就不是很愿意帮忙的那种氛围啦，有时候就是也会有一点点影响到你自己的那个旅程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出门在外一定务必要小心安全。
1: 对，
0: 然后呢东西多留心一点，动作慢一点点没关系
1: 哦。动作慢一点点，我也想说哇啊，我的车要开走了，我怎么办？怎么慢慢？
0: 喂，我曾经哦，就是为了赶赶赶，然后冲上车，发现搭错车，那你再下车回去，然后再搭下一台车，不是更久
1: 吗？哦，好像也是。
0: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还一去回去不了。
1: 他可能换到下一个路线去了，然后你再回去可能要2个小时后。
0: 而且你又看不懂日文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完蛋了，我到底要怎样？
1: 好像也是这样。好啦，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大家都会安排出去玩的时间，然后就把一些经验跟大家一起分享，相信大家出国的经验应该也是非常丰富啦。哦，只是说呢我们也还在累积自己的这个经验值这样子，
0: 我们还在开拓开疆辟土中。
1: 是，
0: 如果说呢就是有更多的一些旅游的心情或是经验呢，我们再回来跟大家做分享哦。
1: 嗯，
0: 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导游，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2: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2: 最近呢，其实房市大概会有一些消息啦，比如说像是那个新的新青安
4: 2.0
2: 对，新青安的 2.0 哦，就是会一直有风声放出嘛。到底呢，接下来在这个选举之前呢，新青安到底会带给这个青年朋友们哪些的帮助，还是限制的更多，不知道。
4: 对，因为那个政府都跟我们说啊，快出来了，快出来了，
2: 快了啦，快了啦，
4: 什么6月底啊，7月初就要出来了。
2: 对啦，
4: 到今天里还没有看到
2: 任何消息。我们伟大的那个立法院啊，一堆预算都还没开始审啊。都已经几月了，
4: 哎呀，
2: 我们的那个政府已经停摆了半年了。
4: 但是也没办法，这就是要照那个流程去啊，就是那个僵局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就目前为止我们所听到的，然后大家才能去变化，去应变啊。
2: 对，所以这个新青安呢会怎么样还不知道，虽然现在有很多的风声哦，可是拍板定案才是真的哦。
4: 对，
2: 那现在有什么样子新的一些跟住房相关的这些不管是措施也好，还是这是证吗？
4: 对，因为大家常常会觉得说通通都想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安居可以住，但常常就是社宅抽不到，一般住宅又买不起，就常卡在中间。
2: 对啊，
4: 那像桃园市政府呢，他们就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就希望说可以做一个叫做可负担住宅，
2: 哦，
4: 就是让你可以住，但是它又不是买也不是卖的那种概念。
2: 好复杂，乍听起来好像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新青安还不确定嘛，这个是确定的吗？
4: 这个的话也应该是说中央刚核定，但是里面的自治条例啊什么啊齁，桃园市议会呢也拍板通过了、
2: 哦、
4: 所以现在就是要再就一些就是跟现行法规有没有抵触的地方，或者是实行的地方还要再去做研议这样子。
2: 嗯，所以你看要就是弄出一个法律其实蛮不容易的，
4: 而且因为它这个是地方发起的，好，所以就只有桃园这个地方呢是优先去试用，然后它目前首批推出来的那个房子的户数呢也不多，大概才107户而已。
2: 哦，反正就试水温嘛，如果说可行的话我们再慢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变春仙。
4: 不过我要特别讲到说

0: 桃园市政府在推这个政策，应该是已经思想到说哪一方面可能会被骂，哪一个地方可能会被质疑，所以算是规划的蛮完善，甚至说连要跟市民沟通的一些懒人包 Q&A 还架设了一个专门的网页，就是要让那个所有市民朋友们相信政府所规划这个政策，
1: 看好看满啊。
0: 对他，他真的很懂我们一般可能会想问什么问题，文字有了，还有漫画，还有图示、懒人图，各种各种都有。
1: 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他连排版都排得很用心，就是你会看得觉得很舒服，不像是说有些就直接丢一个 Word 档丢出来，然后不要开题，然后你还要自己去找重点。
0: 对，那其实我们就是稍微看了里面的内容之后呢，我们大概从几个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啦，包含像是承购人的资格，就什么人可以去买这个可负担住宅，然后你会大概花多少钱，然后你要买这房子你的资金来源它有一些规范，以及最后大家很想知道的就是这些住宅基地到底在哪里啊，
1: 对啊，要住哪里，毕竟如果说如果要在台北工作嘛，可是我可能可以涉及在桃园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0: 是
1: 因为只有桃园的房子可负担。
0: 好，那因为这个政策是桃园市政府所规划的，所以当然他会要求说，第一个你的身份呢必须要在桃园市设户籍满一年以上，
1: 这个很正常吧，因为他就是要先优惠给他的市民朋友。
0: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年纪要年满25岁未满45岁，好，就是说因为这个阶段呢你最需要成家，最压力很大，可能上有老下有小这样子，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只有107户，所以优先呢是找已婚而且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1: 我们都没有资格了
0: 啊！对，马上被刷掉。然后当然就是会要求家庭成员在全国不得持有自有住宅啊，然后会有针对家庭年所得动产不动产总额呢去做一个设定，他会要求你一定要有稳定工作，然后必须要有一定的小额资产啊，因为他知道说你可以负担得起嘛，好，不是来玩的。那他这个叫做可负担住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假设你申请上了，你没有想要放弃的话，你是可以一直住的哦。
1: 哦，
0: 对，然后大家一定会想说，哈，我可以一直住的话，那假设假设会有人生嘛，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离婚，或者是过世了，就是申请的那个人他过世了，那怎么办呢？好，这个房子要先跟大家说，它的所有权呢是在桃园市的住都中心手中。
1: 嗯，
0: 因为你买的只是一个买居住的权利，你不是拥有这间房子，所以假设申请的人已经过世了，那这个房子最后要给谁呢？就是回去桃园市住都中心。只不过你的子女、你的继承人有优先再买回来的权利。但是呢，他还要再审核啊，就是说他虽然可以优先买，但是如果假设你没有稳定工作，或者是你的年纪超过这个 range 范围，或者是你的户籍没有设在桃园，当然你也可以，你可能也会被刷掉。
1: 那这样还蛮容易世袭的。
0: 对，但是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可以鼓励大家就是有机会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居住啦。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说，你看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比如说像是地上权嘛，
0: 对，
1: 那他时间到了之后就是你就不能住嘛。
0: 嗯，
1: 然后呢也有讲过是说，比如说像是台北市或者是各个三都，或者是不止三都，
0: 六都
1: 的这些社会住宅也是一个嘛，对不对？其实现在就是希望可以有很多元的居住的方式让大家来做选择，而不是说我只有这样子，我只有买才可以拥有，然后我只能租才能拥有，
0: 是，
1: 那或者是说我自建。自建听起来好可怕，
0: 就是你要有
1: 自己盖啦，
0: 自己盖。
1: 对，我买土地自己盖也是一种方式，我不想给其他建商赚嘛，对不对？搞不好我就是很厉害，我可以跟建商交朋友，拿到比较优惠的价格嘛。
0: 是。
1: 那这一次呢，其实它就是说由政府来主导，然后呢，我卖给你一个你可以永久居住的权利，然后你就不用怕说我老了被赶出去，
0: 对
1: 之类的。
0: 而且因为刚刚慧俊有特别谈到，像地上权，你是买这个居住在这里，就是房子的所有权，对不对？而且是可以继承啊，可以做什么，所以就会有套利空间。就是你是买卖嘛，
1: 对，
0: 买卖的话就有低价买高价卖的问题。
1: 对，
0: 那像社会住宅呢，假设你抽到它也会有年限啊，就是你最少就是住6年，
1: 对、啊、
0: 然后可以展延一次，那也就是你12年住完之后你就没得住了，
1: 我还要一样再去外面找别的房子然后重新抽签。
0: 是，所以桃园市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它有点像是在买跟租之外另外辟的第三条路，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个

0: 点像是永久居住的，而且不会让你有任何套利的空间，所以它其实也设定了一些条件就是了。那大家就会想说啊，我到底要花多少钱买啊，对不对？好，那他就会去规划说去研究，假设是今年115年齁，双薪家庭，因为他必须要夫妻有小孩才能够去买嘛，对不对？
1: 对。
0: 好，就是他会去规划说，哦，双薪家庭月收入大概会落在8万5到12万元左右。好，那假设呢你这么多钱负担在比如说买房或租房的那个费用呢，大概以1/4来做估算的话，那你的月付金呢就大概会落在2万到3万之间。
1: 嗯，
0: 那这样的话算一算，大概房屋的总价是709万到993万。
1: 哇，
0: 意思就是说你要买这个可负担住宅，它的总价大概就不会超过1000万这样子。
1: 哇，你现在随便去那个桃园哦，稍微比较从化区一点的地方哦，
0: 对，
1: 你才找不到这样价格。
0: 对，所以就觉得说啊，那这样的话政府就真的是要让人民有得住。
1: 对
0: 啊，哦，那它的房型呢就只有两种
1: 哦，
0: 目前大概就是在25坪，就是全幢坪数25坪左右的两房跟35坪左右的三房这样子的规划，嗯，这是初步啦。
1: 嗯，
0: 对，那未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房型，那就要看就是他们去找建商捐助啊，捐建啊，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大家想说什么叫做建商捐建，是这样子的，因为桃园现在我真的觉得桃园真的是到处都有工地
1: 哦，真的
0: 到处都有从化区。
1: 嗯，
0: 那他目前优先规划在可负担住宅的基地呢，大概就是在像基捷 A11 站、基捷 A18 站，好，这一些地方，还有一个叫做桃园捷运的 G17 站，这个周边呢都有同步做一个市地重划跟开发。
1: 嗯，
0: 那这一些地方呢，建商原本会在这里盖房子嘛，对不对？那是这样子的，桃园市政府会先送这些建商大概20%的奖励容积。
1: 嗯，
0: 然后这20%当中所盖的户别当中会切一半。这一半呢就是作为所谓的可负担住宅。
1: 嗯，
0: 也就是说你会跟这些从化盖的房子呢有点跟他楼上楼下做邻居的概念，啊，
1: 哦，就很像是说现在很多社会住宅，然后里面又会有托老中心，托幼中心，
0: 对，
1: 这样子的状态。
0: 对，然后这些从化区呢就是说假设我建商原本在这里只能盖100户，
1: 嗯，
0: 那个政府呢多送你20户好的那个资格，然后你要把其中的10户给政府做可负担住宅，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哦，对对对，我送你奖励容积啊，你是不是要回馈一点给政府，
1: 就顺便了，
0: 对，给他做一点成绩这样子的概念。
1: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好有坏耶。
0: 嗯，
1: 但我觉得也是要看就是住的是谁啊，但我觉得目前来说如果你是以这样子的收入，然后又坚持说需要有就是小孩，
0: 嗯，
1: 然后两个人，
0: 对，
1: 夫妻这样，我觉得好像听起来还不会说到让这个建商会觉得不想让这样子的人进来。
0: 是，
1: 我必须说啦，有时候我们千金买房，
0: 万金买邻，
1: 对，那个邻真的还是很重要。而且有时候那个邻会影响你房价。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子一个考量下来，你就会发现说所有的住宅政策它其实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人的因素。嗯，
0: 对，你怎么知道你那个拍醋兵打钢改地锤麻环这样子。
1: 对啊，
0: 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今天假设我要去承购这个可负担住宅，他也会审核，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买这个住宅你一定要贷款。
1: 哦，
0: 他规定你一定要贷款，不可以全款买。为什么呢？因为全款买的话那你就可以买一般住宅，你干嘛来，
1: 那代表你有钱呢，
0: 啊，对，你有钱你干嘛来买我可负担住宅。所以他要把这个资源呢保留给可以买房的人，
1: 真正需要的人，啊，
0: 是。然后再来就是说那贷款的银行我可以自己找吗？桃园市政府目前的规划是不行，好，哦，他只能提供几家公股行库，不过这个部分呢他还在洽询说哪个公股行库会愿意以专案的这个资格来跟他合作这样子。
1: 嗯，
0: 那第三呢就是说假设你很幸运的抽中可负担住宅，但是你的贷款审核不过的话，
1: 哦，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是没有办法完成购屋程序，
1: 对，
0: 你的资格就会让给下一个，那等到你的条件 OK 之后你再来抽这样子。
1: 欸，其实我觉得这样还蛮棒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因为呢其实政府不会知道民众太多的资讯嘛。
0: 对啊，
1: 如果你政府知道我有多少钱也很恐怖，欸，那代表他没有在我其他的授权之外他可以知道我很多很多的资料。
0: 是，
1: 可是经过一个贷款程序，中间夹一个公股行股，虽然他也是公家但是第三方单位了嘛，
0: 嗯，
1: 他可以透过联征或者是各种方式去评断这一个人是不是一个，欸，好的债权人。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呢 同时我觉得这样子的合作也是帮政府去把关。
0: 嗯，
1: 对啊。

0: 大致上的都是以大概两房三房这样子的坪数为主，大概室内空间20坪到36坪左右。
1: 嗯，其实我觉得已经还蛮，哎，这怎样都是很优惠的状态了。
0: 是，
1: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季节沿线来说好了，嗯，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像是林口附近
0: A 九站附近，大概已经来到70-80万
1: 一坪。
0: 对，但是因为林口算新北市，我们以桃园来看好了。
1: 对对对，
0: 桃园的那个 A 十叫山鼻重划区，
1: 嗯，
0: 那个附近的价格呢，50几万已经是一个算均价。
1: 哦，
0: 啊，对啊，你看你均价50，然后乘以多少坪，乘以20坪，好了，也1000万就超过了。
1: 对啊，
0: 对，但是他这边700多万就可以让你有机会在这里可负担的居住。
1: 对啊，同样其实都是桃园哦，我们其实常常在讲那个 A 七嘛，对不对？嗯，现在重划区重划的最积极的一个地方，
0: 是
1: 房子盖的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其实也可能要来到40-50万一坪了吧？
0: 嗯，
1: 虽然说小房子的这个格局居多，可是怎么算也都是1000万呢。
0: 然后最后我们要讲说，假设你已经就是说你不想要住在可负担住宅了，你想要住一般住宅了，那你是不是要卖掉？
1: 对啊，
0: 那卖给谁呢？好，卖的人只能是桃园市住都中心
1: 哦。Oh.
0: 对，然后你当初多少钱买，你再卖回去的时候，最高价也不会高于你当初的买价。
1: Oh.
0: 举例来说，假设这间房子当初你800万买的，
1: 嗯，
0: 那你最后卖回去，你最后可以收到的钱也是800万以内，
1: 因为我也觉得应该要折个旧吧。
0: 对，就反正呢不会超过800万，不会让人家有错误的遐想说，嗯，哦还可以套利啊，可以赚更多钱
1: 啊，
0: 没有，绝对没有。
1: 可是的确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回过头来啊，你看你住的房子变旧了，要不要折旧？然后呢，我们现在通膨变高了，
0: 对啊，
1: 那要不要再回过头来有一点点多一点点的利润，还
0: 是
1: 怎么样？可是当然，我觉得做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是为了要给你钱。
0: 对
1: 对，
0: 桃园市政府说，因为他不是就是什么跟通膨或怎么样，所以他也不是要让你赚钱，
1: 嗯，
0: 然后也不考虑跟市价会脱钩就对了，
1: 嗯，
0: 这个完全就是现在的市民每个月到底赚多少钱，生活费多少钱，以这个作为依归来评估，
1: 嗯，
0: 而不是会说哦啊你那个哎现在市价旁边都卖到2000万了，那你是不是要涨一点？没有，他就是跟那个市价脱钩，属于自己的第三条路。
1: 哇，这样其实怎么算都觉得政府有点亏。
0: 但是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有地方住啊。
1: 对啦。
0: 那最后呢，桃园市政府说，我把交易平台都做好了。好，
1: 嗯，
0: 最后就是你假设你不住可负担住宅，要卖回来给住都中心，
1: 就是给我。
0: 对，那这个平台就透过他来做交易，这样子，嗯，不会流入到一般市面。
1: 蛮棒
0: 的。我觉得很多的那种防弊措施啊，都慢慢的在规划当中了，
1: 啊，
0: 也在完善当中。也希望呢，这个政策可以。我们的角度只能说去观察，然后呢看计划有没有办法赶上变化。
1: 没错，
0: 因为这种住宅方式是台湾首例，但它的目标呢，
1: 嗯，
0: 不是冲击台湾房价，不是让那个地方可能区域环境变臭，它只是要让大家有第三条选择，可以有地方可以住这样子。
1: 嗯，对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房地产哦，在台湾的这些房市消息什么的，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期待哦？也欢迎大家可以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或者是说你有问题想要问哦。之前 Q&A 其实还有一些问题还没回答完，但没关系，我们之后呢会再找时间慢慢的跟大家来 Q&A 哦。好，那如果说呢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呢各大 Podcast 平台来收听，给我们5星好评，然后呢或者是到我们的粉专今天不上班，或者是呢这个千错万错的 IG 来跟我们做交流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

0: 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哎，车要来了啦！
2: 啊，下一班啦！反正
3: 三站也聊不完。
2: 来到三站聊不完，大家好，我是 Ruby，
1: 我是小鱼。
2: 那之前啊，就有跟大家聊过美甲这件事情哦。
1: 没错。
2: 那我本人的话是长期都有在做指甲的，
1: 嗯。
2: 然后小鱼的话则是一直都很好奇，
1: 没错没错。
2: 所以呢，也想去体验看看，但是一直没有行动，这样。嗯。所以呢，大概两三个月前，有一天我就突然问小鱼说：“诶，我下礼拜要去做指甲。”而且是去越南阿姨的店做指甲，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
1: 对，然后我当下就想说，我其实有两个疑问，第一个是，诶，越南阿姨是什么？
2: 嗯，
1: 然后第二个疑问是，那边可以做指甲
2: 哦。嗯，
1: 对对对，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说，好啊，反正没差 ，Ruby 是一个就是高手了嘛，反正他带我去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但是其实我就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就是你不是平常都是去类似什么工作室的吗？嗯嗯，怎么会说要去越南阿姨这样子？
2: 那其实在这一次找小鱼去之前，我之前有去过一次，嗯，但是我确实都是在工作室做。
1: 嗯嗯嗯。
2: 然后那时候会去的原因是我当时要出国一阵子，所以想说要把指甲卸掉，避免去国外不方便。
1: 嗯嗯嗯。
2: 结果呢，我原本约的那间工作室，他如果要约单纯的卸甲的话，一定要平日的白天下午这样。嗯，可是就时间真的配合不了啊，
1: 对啊，
2: 都在上班上学，要怎么去？
1: 嗯，
2: 所以后来呢，我身边的朋友就推荐我说，他如果要纯卸甲的话，他都会直接去路边那种越南阿姨店，
1: 哦，
2: 就直接走进去就可以做了。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在当时打工的地方附近，就是有一间越南阿姨的店，
1: 嗯，
2: 我就直接鼓起勇气的走进去了。
1: 就可以这么随意的就直接走进去就好
2: 了。对对对对对，然后就会有非常多阿姨，他们说你要做什么，
1: 嗯嗯嗯，
2: 今天要做什么，然后就说我要卸甲。然后在卸甲的时候，我就是坐着，然后看着墙壁上的价目表，觉得很好奇，
1: 嗯嗯嗯，
2: 就单纯是好奇心，嗯嗯，我想说，嗯，不然我来做一次指甲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之前在越南阿姨美甲店的经验。
1: 所以这么随意的，哦，就直接做了吗？
2: 对，就是单纯的很好奇。然后我觉得越南阿姨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其实蛮震撼的，
1: 哦，
2: 因为它跟工作室完全不一样，它有一整排超大的沙发椅，
1: 嗯，哦，对
2: 对，然后沙发椅是结合着下面拉出来可以变成泡脚
1: 池
2: 的，因为它的服务项目不只是手的指甲，也有脚的指甲，然后修脚皮呀，啊，
1: 嗯，
2: 什么的，其实蛮多元的，所以这个椅子真的蛮舒服的诶。
1: 对，我自己本人的话坐在上面是很舒服的，像那个沙滩马铃薯一样，
2: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就直接这样摊在上面，然后有时候还开始睡着。
2: 对啊，所以其实现场就真的会有很多客人坐在不同的椅子上进行不同的服务。
1: 对，而且我上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它有很多，它那个品项多到就是很像那种百货公司。
2: 对啊，
1: 而且它除了什么磨脚皮啊，它其实手指甲上的选择也很多，所以我真的都挑不完，
2: 嗯，
1: 非常丰富。
2: 嗯，所以啊，像是私人的工作室比较多是一对一，
1: 啊，
2: 除非是有那种，
1: 对对对，
2: 嗯，可能合租，顶多二对二，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
1: 嗯，
2: 所以这种越南阿姨店就真的很热闹。
1: 嗯嗯，
2: 那我自己其实是有点怕尴尬的人，
1: 哦，
2: 所以我以前去那种一对一的美甲工作室，都觉得要单独跟那个美甲师独处两三小时，其实有一点压力。我啦。

0: 我自己，所以在这种越南阿姨店反而会觉得比较有生活感，然后跟旁边的客、啊欸、听旁边的客人聊天啊，也觉得蛮有趣的。
1: 那这样的话，感觉你私人的工作室跟越南阿姨都已经有体验过了嘛？那你觉得这两个哪里不一样？
0: 嗯，那我可以先讲一下，就是我工作室的话，我大概去过四五间
1: 哦，
0: 然后越南阿姨店的话，只去过这一间，所以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做一下比较。
1: 嗯哼，
0: 那我觉得首先最行前的话，就是预约难度这件事情
1: 哦，真的诶。
0: 嗯，因为其实如果说你想要约私人的工作室，现在的形式比较多是可能美甲师可能15号啊，每个月15号、20号，
1: 嗯，
0: 就会公布下个月的时段，
1: 嗯，
0: 你就要去用抢的。特别是那种假日啊或是平日晚上那种真的是要看谁先赢哦。
1: 对好可怕哦。
0: 对，所以其实像我自己平日一到四不太喜欢做指甲，因为我觉得做完太晚了，我隔天还要上班。所以我通常都是抢礼拜五晚上或是礼拜六晚上。
1: 嗯，
0: 那这样真的就很容易失败。
1: 对啊。
0: 对。
1: 不小心忘记的话就掰了。
0: 对啊，所以这种要提前一个月约的，我觉得真的是蛮每个月都像一场战争，可以这样说吗？
1: 原来。
0: 对，那像我们这一间越南阿姨店呢，其实你只要大概前一周 line 他就好了。
1: 嗯，
0: 当然那种可能过年前要提早一点，但是平常的话，像我上礼拜还当天，我当天下午就 line 阿姨说，阿姨，我今天好像可以提早下班，我下班就可以去找你妈，结果就可以了。嗯，然后那天我们对啊，然后那天我们还听到有别的客人跟阿姨说想要约多多多多之后的事情，阿姨就说你不要太早讲，会忘记。就觉得哇，真的完全不一样哎。
1: 嗯，这两个真的完全不同。
0: 对啊，然后再来是速度跟技术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看那位帮你施作的美甲师的。程度啦。
1: uh-huh.
0: 像我自己去过四五间嘛，我觉得只有其中一间的美甲师速度比越南阿姨快。
1: 哦、oh. ，
0: 但是我当然相信世界上有超快的美甲师啊， uh-huh. 只是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1: 嗯、uh-huh. ，
0: 那我觉得阿姨的技术就是基本功是非常 OK 的。
1: 嗯、uh-huh. ，
0: 然后像是我比较常做的，可能唇色或是猫眼这种日常款也是非常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那种要手绘的啊，比如说像那种花砖的啊、或者是卡通造型的、或者像现在演唱会也有人在做那种应援夹，
1: 对对对，
0: 那种的话可能越南阿姨店就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你的期待
1: 哦。
0: 但是我觉得我们那家真的很棒，就是那天跟小鱼一起去的时候，小鱼想要做一个蓝色的猫眼，
1: 对，
0: 结果呢看着那个色卡犹豫不决之后，那位越南，其实那位应该是越南妹妹啦。
1: 对，她是一个妹妹，年纪应该比我们还要小。
0: 对。好，你讲好，我觉得超好笑的。
1: 反正那时候我就给她看一张图，然后她就说好，那我去回来就拿了五罐蓝色。
0: 嗯。
1: 那我心想说，哇哦，好多选择。她说来，我帮你试五根手指头不同颜色，就是一根一根这样试。
0: 对。
1: 哇，然后就五根这样，我就后来就拿给 Ruby 看，叫她帮我挑这样子。
0: 哦，其实能够试到五个颜色，我觉得算是非常已经很尊爵不凡的体验了。
1: 我也觉得。
0: 通常是两三个颜色就已经会稍微有点不好意思，甚至你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美甲师一些些会微微的
1: 不耐心。
0: 对，所以呢那个越南阿姨的妹妹姐姐们都非常的大方、直接给你试五支。
1: 对啊、
0: 因为其实在手上来最准嘛、因为手是皮肤色
1: 的
0: 啊。对，所以我们就觉得、真的是蛮好玩的。
1: 对，但当然
0: 对技术跟时间我觉得真的就是看人。
1: 嗯，
0: 那再来呢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叫做我简称为越南阿姨自助餐。这样好像没有很好听，但其实是好的意思哦。就是因为一般的工作室它的价目大概就是做指甲跟卸甲这样。然后呢在做指甲里面是包含前面的保养修手皮的，它是包成一组在提供的服务，所以即使你说可能我不要修手皮，价钱也是一样的。可是像因为我手皮真的很薄，而且我平常自己就会修，所以我很常以前去那种美甲工作室都会被剪到流血。
1: 听起来好痛。
0: 对，然后偏偏我又是那种比较懦弱的个性，我就也不敢说什么这样，然后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心情有点
1: 不好。
0: 对，毕竟我都花钱了。那越南阿姨这边呢，她就是每一项都不贵，可是每一项都是分单独计价的。所以像我们这家是比如说做唇色是600，然后卸甲是200，
1: 对，
0: 然后修手皮100，这样那种概念。所以像我就可以选择我不要修手皮，这样我就可以省100元。
1: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每一个项目都很透明吧。
0: 对，
1: 可以知道 做一个东西要花多少钱，你就可以自己

0: 去控制这样子。
1: 对啊，嗯嗯嗯。那所以呢，我就带着小鱼这样体验了三次了。
0: 对对
1: 对，三次了。我们现在就是大概6周会一起固定回访一次。
0: 没错没错。
1: 那我想问小鱼，你现在美甲做下来之后啊，像是你第一次的心得，或者是这样3、4个月下来，你有什么心得呢？
0: 我一开始其实真的很紧张哎，我超紧张的，因为首先因为我觉得我的手的肤色没有到很好看，所以我其实在挑颜色的时候，我自己私下在那边滑一些 APP 啊，然后找了很多颜色。因为我对于越南阿姨的，应该说对指甲店的印象就是跟工作室一样，你可能一个颜色涂下去之后就没办法
1: 再换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
1: 小紧张。
0: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时候帮我做的那个越南妹妹，其实我记得她好像也是当天在，然后我就请他帮我。
1: 哦，对，因为像我是之前去，就是刚好遇到老板娘，然后觉得跟老板娘聊得蛮
0: 来的。
1: 对，所以后来我这次也是就是指定老板娘。那小鱼那次是就直接进去，就是看哪一位
0: 有
1: 空，
0: 对对对，
1: 就给哪一位，然后就刚好遇到了那位妹妹。
0: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帮我做的时候，一来我一开始也会担心有点痛，但其实不会。然后二来就是他真的很有耐心的在帮我，不管是颜色，还有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是有猫眼的，就是他的逻辑就是他可能指甲油里面是有亮粉，
1: 磁粉，
0: 对，磁粉，
1: 用磁铁，
0: 然后用磁铁吸一个形状。那我当时其实对这个我其实没什么概念，但他就吸了很多形状给我看了，我就说、姐姐你要这个，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说还是要这个，然后就换另外一个形状。我就觉得天哪，他好可爱，他好贴心、
1: 啊。对啊，
0: 所以我后来那个紧张感真的是完全不见。然后成品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超开心的，我就跟他说哇。我觉得我当下真的很开心，真的是溢出来的那种快乐的情绪。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可以一直回访的原因，就是因为整体的过程都非常的顺利啊。
1: 对，而且其实氛围真的蛮轻松的，有时候还会听到就是越南阿姨姐姐妹妹们互相在聊天。
0: 对，虽然我听不懂，但是挺有趣的。
1: 对，因为他们就是用越南语在聊天嘛，所以我们完全听不懂，然后就真的觉得蛮好玩。而且有时候中间还会穿插一两句在跟你讲话。
0: 对，
1: 所以你真的要专心欸，不然你会那个略过阿姨的话。
0: 对，我心里想说原来他在跟我讲话。
1: 对，一开始我也会愣一下，他在跟我讲话，然后他在跟我讲话，这种感觉其实真的蛮好玩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结论，就是哪些人适合私人工作室，哪些人适合越南阿姨美甲店。那我自己觉得啊，适合私人工作室的人比较是那种，比如说他，可能自己有很多想法，想要实质都不一样，
0: 对，
1: 就是要有一些
0: 设计之类的，
1: 对对对，真的会有人设计自己的美甲，我觉得非常厉害，或者是说有真的一定要指定哪一位美甲师，然后追求比较客制化、精致的设计，还有喜欢安静的空间，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
1: 因为越南阿姨美甲店真的会偏热闹一点，
0: 真的。
1: 然后比较适合越南阿姨店的人呢，我觉得就是像可能像我一样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弹性的人，因为越南阿姨很弹性，
0: 对，
1: 所以不弹性的人，对，配上弹性的人就是完美，
0: 对，
1: 然后还有不喜欢久坐跟怕麻烦的，因为像我就是觉得指甲上有东西就够了，所以我不是真的要追求非常
0: 体灰的那种，
1: 体灰，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只是想要快速整理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指甲上亮亮的，这样就够了，所以呢，这种简单的需求，反而我就觉得我真的蛮适合越南阿姨美甲的，
0: 所以其实上面有帮大家整理啦，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就欢迎自己去依照上面说的一些特点，自己去看看有没有喜欢的这样子。反正最后呢，我的第一次美甲就是献给了越南阿姨，谢谢越南阿姨的服务。应该不对，我是
1: 越南
0: 妹
1: 妹，
0: 对对，我是越南妹妹这样子。
1: 对啊，我觉得。不过真的店家不管是工作室还是越南阿姨店，我觉得其实也很看缘分、欸、
0: 哦，真的，
1: 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下当年的故事，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那一间越南阿姨店的隔壁也有一间越南阿姨店、是有两间连在一起，可是是不同人开的、当时我就先在 Google Map 上看一下评论，结果看起来是隔壁那一间比较好，所以我其实原本是要去隔壁那一间的，可是结果我那天经过隔壁那间的时候发现客满
0: 啊、
1: 我就想说，那我去隔壁瞄一下，就隔壁大概半满。他说，不然也有一半，应该也还 OK 吧。然后我就直接走进去了。
0: 原来，
1: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也是紧张的。
0: 哇，
1: 所以没想到就是凑成了一段还不错的缘分，蛮有趣的。对，所以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做指甲习惯？有的话，你又是去工作室做还是越南阿姨店做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三站聊不完的 IG 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

0: 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笑话真的是闹笑话、
2: 真的笑话
1: 我在路上讲给雨飞听，雨飞听的都很好笑。
2: 对，
1: 我自己不知道我生病、你说很好笑。昨天我 call in 进来、我在跟听众朋友说，说我给人家喝那个叫做什么，叫做牛蒡水、喝好大一瓶，就是前天来上班的时候一整天就是喝那么大一杯，我新买的那个、
3: 我有看到、新买粉红色，我还称说那个好漂亮
1: 那个叫做水瓶水壶、好大瓶，全部都是装牛蒡水，然后一整天就喝它、所以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有一点点好像不太走得稳，你知道吗？
3: 有点虚弱的感觉。
1: 对，所以我就在讲给 Mindy 听，我说你这牛蒡水会太凉，为什么我半夜起来两只腿都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他说真的吗？那就查牛蒡，对身体的状况跟那个叫做什么会不会太凉啊等等。
3: 他
1: 一查，对，他一查是有一点点，但是没那么严重，但是他是很好的一个植物，你知道吗？很棒的植物。好了，我就怪他了，你知道，其实自己生病自己不知道，
2: 对，
1: 完全不知道，你知道吧？好好笑，我自己就觉得好笑。我还一直这种状况已经有一两天两三天有了，是什么状况？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累啊什么都没有，只觉得说很热，一直觉得很热，身体好热哦，就这样，只有这种感觉。原来我在发烧，完全不知道，太久没有生病，我不知道我在发烧。
2: 不舒服就不舒服啊，
1: 我没有不舒服，没有说很不舒服的感觉啊，都没有啊，你知道吗？我还照样，我 call in 进来不是跟你们讲吗？我还在处理一些什么事，
2: 看你的口气还很有精神啊，
1: 我还在处理那个啊，我讲到银行真的、真的是蛮现实的。为什么你知道吗？我在跟新加坡联络，联络说我要知道我快到期的一个存款，那现在利率有没有改变？比如说3个月的跟半年的或者一年的利率有没有在提高啊？等等，哪一种比较适合？我从夏威夷要准备要在就一点点钱呢、就是租我们的房子。一个月5000块、然后还要给那个中介要抽、每一个月要抽、抽他们的费用。
2: 是，
1: 好了，只住不到半年，一年刚好半年。说突然说他抽到了，他军人嘛，抽到说有房子可以住了，
2: 是
1: 就不住了。就那一点钱呢，他们说汇回来给我，我说不要汇到台湾了、直接帮我汇到新加坡。
2: 是，
1: 所以呢，一点点钱，所以我要了解我到底现在在新加坡那个钱现在连利息大概有多少钱？这月初我就必须要整个把它，我喜欢在月初初一，来存进去，这样我比较好记。结果都没有人理我。上次跟我见过面的一男一女，我请他们吃喜来登，
2: 是，
1: 这是一个新的。我的经纪人就是说我这个账是他在管的，结果现在找他已经没有在管我了。我这个客户他已经不在他的名下了，你知道，还找不到。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里面的人就跟我讲说他已经意思都已经没有在这里了，没有在他们这里工作了。哎呦，到底我现在要找谁？我不知道，就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一点没有感觉到我生病啊，我是发烧，我完全没有感觉，你知道吗？还讲到说昨天晚上起床上洗手间，竟然走了有一点走了不稳，我还怪那个
3: 牛蒡水。
1: 阿红说那可能太凉，你喝太多了。真棒，也就因为牛蒡水太凉了，我才可以吃很多东西，
2: 容易燥热的
1: 过去不敢吃的东西，我昨天开始一直吃。
2: 是
1: 第一，我那个什么 我们家里有人送，就是端午节送的整盒，里面有那个叫做什么
2: 乌鱼子，
1: 不是，上面有那个夏威夷豆的一个、一个
2: 哦，什么果塔，
1: 忘记国塔，对对对，好、哦，上面都是那个，过去我也不敢吃，人家送的
2: 坚果嘛，上面很多坚果，
1: 对我都不敢吃、然后呢再来还有还有什么，
2: 还有那个乌鱼子，
1: 乌鱼子也是人家送的，送了两三包，结果呢、我只拆一包，其他都还是放在冰箱，
2: 是
1: 它是没有拆的，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好，它是一片一片的，我拆一包吃了不到几个而已。Mary 他们不敢吃，
2: 是
1: 结果呢？大家也知道说我喜欢，所以也 不会给我吃掉。
3: 它对，
1: 哪来就拼了命吃，好好吃哦！因为牛蒡水在我体内，现在已经可以帮我防护嘛。
2: 对，
1: 它已经是凉的东西，
2: 先把它热起来。
1: 我现在。尽量吃热量，尽量吃，尽量吃。还有包括梅子也送给我，我们的那个
2: 牛轧，
1: 他的牛轧糖跟我们家的不一样，
2: 他的雪花牛轧糖
1: 不一样，他跟我们不一样。
2: 对，
1: 的确他喜欢，有道理，蛮好吃的。
2: 比较 Q，
1: 对，不好，我们家的跟他是不一样，
2: 不一样的做法。
1: 对，所以他真的很好吃。他每当送给我，我都没吃过。
2: 对，
1: 你知道？
2: 还有芝麻，我们家的芝麻糖，
1: 对，
2: 芝麻糕，
1: 对，我也不敢吃太多，偶尔尝一下，不敢吃太多。昨天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吃就对了啦，
2: 也都没事，
1: 什么事都没有。你看我眼睛有红吗？
3: 没有。
1: 今天眼睛很亮，对不对？
2: 是，
1: 黑白很清楚，对不对？
2: 重要是你的气很亮。
3: 对啊，
2: 讲话很有气。
3: 一开始你看在节目上就侃侃而谈，叭叭叭叭叭，
2: 所以代表那个热量补充其实还不错。
3: 哎，对，没有。
2: 所以以后秋花姐就把那个牛蒡水当成自己长时间喝的，
1: 哎呀，
2: 这样就可以吃一些你原本会燥热的食物。因为大多数很容易胖的都是燥热的。
1: 所以呢，自己完全不知道自己生病，结果呢是因为喝了牛蒡水，走路走的不是很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阿红呢就过来，就来扶我，我要到客厅，他过来扶我的时候，他说你身体怎么会这么烫？我说啊，烫，我说一直都这样子啊，因为太热啊，
3: 可能以为夏天很热，
1: 结果
3: 忽略掉了，
1: 他就帮我摸脖子，他说不对，你这个烫不一样，我说为什么不一样，热嘛，他说来，就叫玛丽安赶快拿那个量那个体温的给我，一量。38度，
2: 哎呀，
1: 我完全不知道，两三天都是这样子。
2: 我跟秋花姐说，38度我都躺在床上。
3: 对啊，
1: 我照样做该做的事。我自己你在讲，我真的好笑。
2: 是，
1: 我自己觉得我很好笑。
2: 嗯，
1: 完全太久没有生病，所以我不知道发烧是这种感觉。
3: 我觉得是我们的产品把秋花姐真的身体打底打得很好，免疫力很好。

0: 昨天我觉得我走路有一点半夜起来的时候有一点腿软的感觉，嗯，所以我就赶快想办法，不能让我有在白天的时候也有腿软的感觉，嗯，所以我就赶快起床，起得早，六点多钟。快七点钟我就吃早饭，
1: 对，
0: 早饭吃饱我马上赶快吃优康林，我就准备要吃两颗，准备一大早吃一颗，中午出来之前再吃一颗，
2: 对，
0: 我就想要这样子。
1: 秋花姐，你的手表都没提醒你吗？
0: 我白天不喜欢戴，因为它戴起来就是很，我不会形容，
1: 卡手，
0: 卡手，所以不太喜欢戴，我只有睡觉的时候戴，所以世界上没有人像我这种样子吧，
2: 对呀，自己发烧还不知道，
0: 所以他帮我量说，哈，你自己发烧你不知道，我说我哪有发烧，我这两三天都是一样的体温啊，他说你才发烧，哎呦，我真的不知道，38度是发烧吗？
1: 对啊，38，你看像我大概36多一点点，还甚至低温的时候到35点几而已，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比较低温，
0: 你看可见我对这方面的知识有多差，完全不知道，所以呢，哎，牛蒡水真的是帮了我很大的忙，所以我吃了这么多东西，既然啥事都没有，
1: 是，
0: 不然过去怎么可以吃什么？
1: 对啊，你只要吃一点点就有了。
0: 对啊，那个木鱼子只要吃一片，我马上眼睛就会红，你知道吧？所以我现在好棒哦，我可以享受，
2: 好像挖到宝了。
0: 对啊，牛蒡水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真的很棒很棒。好，先听第一首歌曲，不要笑我哦，因为很少生病，我不知道发烧是什么感觉，完全不知道，我照样做我该做的事。OK， 第一首歌来介绍一下，
2: 我们来听听看哦，在1995年迪士尼的动画电影叫《风中奇缘》的主题曲，哦，
0: 对
2: ，Colors of the Wind， 风的颜色哦，是由美国女歌手凡妮莎·威廉斯所演唱的。这首歌呢，展现大自然的美妙以及灵性。
0: OK， 好，风的颜色。

0: 好好听哦，风的颜色。
1: 嗯，
0: 好，你们两位跟大家聊一下好不好？
1: 好，现在天气变热哈、哦
0: 嗯，
1: 看到这个数据统计啊、
0: 嗯，
1: 在天气变热的当中啊，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症状啊，
0: 嗯、
1: 可能跟天气热都有关系、
2: 嗯。
1: 大家来听一听哦，就是统计下来，嗯、第一名呢就是会中暑啊、脱水跟恶心，那这个就不用讲了啊、哦
2: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会头痛跟头晕。哦、为什么呢、
0: 嗯嗯、
1: 因为我们血管啊扩张散热嘛，然后导致你的血脑部的血液供给不足、
2: 嗯、
1: 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喝点水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嗯、
1: 那第三就是容易易怒焦躁、
0: 嗯、
1: 真的在天气热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一把火就燃烧起来、哦、那再来呢就是脸部容易出油或者是长痘痘、
2: 嗯
1: 哦、这是因为体内的热与湿的失衡是有关系的、哦
2: 嗯、
1: 所以呢在天气热的时候容易出油其实是因为体内想要保护，那当然如果你有擦保湿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2: 嗯、
1: 因为代表你的脸上的湿度是够的、
2: 嗯
1: 哦、它就不会用油来做这个代替了、哦、那油多的话容易长痘痘，自己要注意、
2: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容易食欲不振，真的夏天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想吃、
2: 嗯、会
1: 但是就想吃一些凉的，
2: 对，
1: 这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哦
2: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容易晒伤啊，
2: 嗯、
1: 就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再擦矿物隔离霜的话、
2: 嗯、
1: 就要小心了、哦、
0: 不行哦，不行，
1: 因为就算你擦了矿物隔离霜、嗯、我建议啊我们小小一瓶，如果你是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朋友的话、
2: 嗯、
1: 要补 哦、
2: 嗯、
1: 哦，不要说
0: 我们不算少耶，六十墨耶，
1: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以带出去、
0: 嗯、
1: 因为你要
2: 补、
1: 嗯、你不能想说、哦、我就早上擦一次好像一整天在外面都不会有事、
2: 嗯、
1: 不行，中间还是要再加强一下哦、
0: 嗯、
1: 然后做好一些防晒，像一些薄外套，现在有一些机能外套、
2: 嗯、
1: 像秋华姐这一件应该算很透气吧，
0: 很透气，
1: 对啊、嗯、应该也算是机能外套，
0: 梅子送的，
1: 对、
2: 嗯、
1: 就是夏天给你做来做防晒的、哦
2: 嗯、
1: 那再来呢就容易有睡眠品质下降的问题哦、
2: 嗯。
1: 那因为我这边是上一回有提供给大家，就是如果你晚上睡不好的话，除了吃我们的胎盘素哦、
2: 嗯，
1: 其实可以尝试把冷气的温度调冷一点
2: 嗯、
1: 哦，因为上次讲那个睡眠专家嘛，沃克他就有讲啊、
0: 嗯、
1: 他说其实人体最适合的睡觉温度是 18.5 度，
2: 嗯，
1: 对于台湾人来讲是 不太可能，你只能靠冷气、
2: 嗯、
1: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是不是
0: 我都是开我们的冷气开26度，
1: 嗯，哦嗯你开那么高、
0: 哦、
1: 就是说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障碍的话、
0: 嗯、
1: 可以考虑关低一点、
2: 嗯、
1: 然后你盖厚一点的棉被没关系、
2: 嗯、
1: 因为你如果为了省电而导致自己睡不好的话其实是不好的啦、
2: 嗯、
1: 那再来呢就是容易有一些皮肤汗疹的状况、哦
2: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是流汗以后就造成一些刺激性、
2: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容易有这个腹胀拉肚子，像之前老师上线跟我讲说、
2: 嗯、
1: 于飞你这个夏天这一阵子啊要小心不要吃生冷食物、
2: 嗯、
1: 很有可能就会出状况、嗯、
2: 对，
1: 的确大多数人啊在食物中毒都是在夏季，
2: 是
1: 因为有的厂商真的一个不小心稍微一个变温、
2: 嗯、
1: 尤其是鱼类很容易就产生一些毒素，
2: 对，
1: 毒害，
2: 对，
1: 那我记得在去年我就有受过这样的伤害、
2: 嗯、
1: 而且拖好久哦，就是一次食物中毒拖半年
2: 哦，有我记得，
1: 对不对、嗯、秋华姐还记不记得、嗯、我那个时候吃所有的很多食物我都会过敏
0: 、嗯、
1: 就是因为那一次的这个食物中毒然后在我体内存下了这个病毒、
2: 嗯、
1: 所以需要半年的时间把它给代谢、
2: 嗯、
1: 那最后一个特别奇怪的居然是水肿
2: 哦，
1: 我可能也有、嗯、秋华姐可能也有、
2: 嗯、
0: 前一阵子我会
1: 对
0: 到了晚

0: 晚上回到家鞋子脱掉的时候，袜子一脱，发现我的脚有一点水肿。
1: 对，
0: 那最近没有了。
1: 嗯，
0: 它到底
1: 为什么
0: 出在哪里不知道？
1: 因为秋华姐跟我其实都可能算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的人，所以呢，你的体内的水分并没有把它代谢掉，你唯一代谢的方式，你只能用排泄的方式，可是你却少了毛孔代谢，所以你的体内是属湿，所以会容易水肿。那如果你有这种情况的人呢，我才跟秋华姐说，秋华姐可以尝试去烤箱啊，把这个水气烤出来，这样我也会。
0: 问题出在烤箱出来，人都会变得好。
1: 对，绝对，因为流汗就会累，
0: 就是啊，
1: 就两者取其一啦。
0: 好，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奇怪，既然发烧，你为什么来上班？
1: 现在好了，
0: 我已经好了。本来这个 Mindy 建议我赶快到那个，我常常去找那个这个中心诊所的急诊室，尤其是假日嘛，急诊室，然后呢去那里看一下。要不要开个药吃这样？
1: 可是你早上有没有再量？退了吧？
0: 退了，退了。然后呢？我就说不要。最近我不敢去，不想去那个急诊室啊。所以呢，就说我说我记得我从来没吃过，但是阿玲有帮我们寄那个日本的感冒药，拿一包来给我吃就好了。好，它的日文叫做パブロ。好，结果呢，阿红就拿给我吃。总共吃两次，昨天到现在，OK 了，
1: 是，
0: 不但 OK， 胃口大开，
1: 哎，
0: 简直是在早上到现在，我不晓得吃了多少东西，
1: 就是要补充能量
0: 啊，好饿，好想吃东西，你知道吗？一路上还在吃东西，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这么馋，这么爱吃东西，
1: 今天呢，
0: 刚刚那个买那个大馄饨，
2: 对，
0: 我们哥林楼下的大馄饨，过去我顶多吃三颗就已经吃不下了。刚刚你没看到我？
2: 有，我有看到。秋华姐食欲真的很好，还多吃了平常多的量，
0: 是四颗。
2: 对，
0: 剩下一颗我等一下出去的时候再吃。你看，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能够还保持，我在发烧自己不知道。结果两三天了，不知道到昨天才知道。
2: 对，
0: 好了，昨天到现在，你看。吃了两次的那个所谓的日本药，感冒药帕布隆，吃完了之后，到现在已经没有再发烧了。
1: 是，
0: 然后呢，突然胃口大开，
1: 对，
0: 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所以呢，我待会还会再把那个，所以呢，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既然是有发烧，才知道说，哦，昨天晚上、前天晚上起来会走不好。这完全都是因为你自己有在发烧，自己不知道，就怪到那个什么牛蒡水，喝了以后太凉才走不好。好，依然知道不是这个问题，是感冒，那太简单了。好，帕布隆吃完之后，退烧了，
2: 对，就没事，而且
0: 已经没事了。
2: 电台上班，
0: 然后一没事，哇，整个人真的精神都来了。
2: 对，
0: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差不多最。你把它算最短好了，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这种感觉了，就好像整个身体好像哪里都没有问题啊，那种感觉，
2: 精气神都很好的，
0: 好舒服的感觉。
2: 我觉得这真的是平常预防胜于治疗，平常秋华姐真的把身体打底，健康打好。
0: 对，我今天早上也一样，提早起来。今天礼拜天你可以礼拜六可以不用那么早起来，因为。不要看股票嘛，
1: 是，
0: 所以不要那么早起来嘛。我通常礼拜六、礼拜天都会睡到差不多7点半，然后再让 Marion 多睡一下，不然平常他都是6点多就起来了，我就要做饭给我吃早餐，
1: 是
0: 啊，那差不多我差不多7点半吃啊，然后8点就诵经，就这样子，那今天呢不一样，今天他提早起来，就做给我吃，然后我赶快就可以哦。吃一颗我们的优康宁，提早吃，我出门之前才可以再吃一颗，
1: 是，
0: 你知道吗？真的，我真的不得不佩服自己，进到这么好的东西，
2: 真的，
0: 姜黄素里面就可以抗你的发炎，
1: 没错，
0: 还有加上 B 群，我如果去中心诊所急诊室，目的何在？他们就是会给你打 B 群，
2: 对，
0: 就是打大瓶的那个点滴，就是 B 群，没有别的，你知道吧？我真的实在是，我说吃自己的就好了，多吃一颗就 OK 了，
2: 对呀，
0: 就这样恢复的这么快，
1: 好厉害，
0: 好棒，好，再继续听歌，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潇洒走一回，秋华姐真的是在这个感冒走了一回啊。
0: 我自己。

0: 潇洒走一回，发烧自己不知道，就这样潇洒走一回，走回来了，现在没有再发烧了。
1: 发烧发一回，已经完全都没事了。
0: 有像我这么钝的人吗？因为很少生病，所以不知道。
1: 秋阿姐平常真的是身体状况都很健康，
2: 是，
1: 所以她完全忘记发烧的感觉是什么。
0: 这么阿红说叫我说走，昨天说走。我们到那个中心诊所去急诊室看，要不然李主任不在出国。我说我才不要去，每次都打那个 B 群，我多吃一颗我们的就好了。我们里面还有姜黄素呢，对不对？比他好太多。还有一堂堂两个钟头，我才不去的。现在病毒那么多，我现在 OK 了。现在听众朋友已经传来。我说他现在呢？现在 OK 了，
2: 好得很，
0: 都没事。
1: 对，
0: 你不觉得吗？我现在讲话声音比前两天好多。
1: 对啊，而且心境上觉得很愉悦，
2: 开心。
0: 对，
1: 很
2: 因为找到偏方了，
0: 好久没有过这么的舒服过。你知道吧？今天真的觉得人很舒服，
2: 而且又吃到自己梦寐以求想吃的食物。
0: 家里一堆东西，我都没办法吃，光看，没办法吃。不过还好，我这个人不会很馋，真的。OK， 换你们。
1: 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我们的。

0: 皮肤呀，陪着我们经年累月的潇洒走了很多回啊，所以我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皮肤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认识有一位艺人叫做苏慧伦，
1: 当然
0: 对。然后最近啊，他跟张孝全拍了《欠你的那场婚礼》，就是
2: 很火，
0: 一部剧。不晓得听众有没有在关注到这个新闻？
2: 我们的丽妍已经追完了
0: 哦，真的、啊。
2: 对，昨天上节目的时候，他说哦很好看。他熬夜把他看完了、
0: 哦、真的啊、欸、那他有提到苏慧伦
2: 有啊有啊
0: 他也有介绍吗
2: 他没有 就是稍微讲一下、
0: 哦、
2: 就说哇真的是很漂亮
0: 对、
2: 啊、保养得很好、
0: 嗯、那我跟他讲
1: 好久没看到他了
0: 也会有点类似就是可是我的这个角度是来自于皮肤科专业医师的角度 他说他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他一直有职业病他就一直在看这个55岁的苏慧伦到底是怎么样
1: 保养，
0: 可以把她的皮肤保养完全看不出55岁、
2: 嗯，
0: 所以他就从专业的角度提了几个细节，他称作叫做年轻感的细节。
2: 嗯，
0: 到底苏慧伦是怎么样可以打造这种没有零违和感的这种肤质呢、第一个他说到，他说苏慧伦的眼周的肤质非常好。他说为什么？他说
2: 有用我们眼胶吗？
1: 眼睛周围、
0: 我觉得有可能、
1: 不可能啦，他不会来买，我们东西没有在外面卖、
2: 搞不好偷偷买啊。
0: 对啊，因为有些艺人很低调，可能不一定想让别人知
1: 道。我这个人很奇怪的人、我不太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把产品弄另外一个包装，卖到比如说西药房啦，或者是电视做广告的，我没有，我的心没有那么大，你知道吧？叫晚辈做，他们也不太愿意啊，那算了，没关系，可以过就行了。
0: 好，然后他说，因为他的眼周没有那一种完全被刻意填补，还有不自然的饱满塑胶感，是这种自然的这种保养的状况。那我觉得我们的眼胶其实就是可以呈现出这样子，
1: 叫他来跟我比比看。
2: 啊、
0: 没有人能比得了邱华姐、
1: 我到现在没有鱼尾纹、
2: 是，
0: 对啊，
1: 这一点我自己很佩服我自己，我真的没有鱼尾纹。这点可能也是跟我不太笑的关系，
0: 也没有什么眼袋、对，
1: 有了眼袋有
0: 一点点，就一点点
1: 眼袋有、但是呢我不太喜欢笑，从年轻到现在不会笑得很怎么样，很灿烂，
2: 很夸张，
1: 没有
2: 微笑而已，
1: 对，所以呢就比较不会有鱼尾纹。
0: 好，然后他说第二个呢是苏慧伦他的嘴周的结构啊是很和谐的。什么叫嘴周结构呢？他主要在提到说我们的鼻翼两侧下面的木偶纹，
1: 对，
0: 他说他是没有木偶纹的，
1: 五十五岁，
0: 对，他说他你注意在他看剧里面，他在嘴巴在讲话的时候的动态的时候啊，他没有那种拉扯到皱纹的这种纹路，对，就是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部分其实保养得很好。第三个呢，他说你注意我们脸部以下的下颚线，然后到脖子的这种平顺感，皮肤科医师好会讲哦。他说用平顺的感觉，他说而且你看那我们的下颚线啊，他的下颚线并没有下垂，一般如果就是你松弛的话，你的脸会往下坠，
1: 对。
0: 然后再来是你的脖子，它也没有松
1: 弛，不会有年轮，
0: 对，没有年轮，没有干皱的那种脖纹，所以就是这三点接下来就是它一切看起来都是用很自然又很和谐的方式，
2: 对，没有做医美什么的，
0: 对，来保养，因为如果你是用整形或是医美的方式，它会把你整个皮肤填得平平满满的，
1: 一看就知道了，
0: 对，马上就会看得出来，所以就会失去。
1: 我们姐妹淘其中有一个啊，
2: 鼻音啊，
1: 不是，
2: 没有啊，因为他说啊，他做医美，当然没有做整形啊，对啊，
1: 不是，
2: 他公开讲
1: 我现在讲的不是他，一个最近才做的，所以电视上看起来完全不像他，有一点不像他，
2: 苏有朋。苏有朋昨天那个照片，他在罗马拍照片啊，然后也是因为他有做整形，他也有做医美，他也是直接讲的，然后人家就说认不出来是苏有朋。
1: 好，哎，
0: 好，他就说因为医美的感觉啊，应该说整形啦，就是会让你觉得失去了和谐感跟高级感。那你要怎么样可以抗老的很自然呢？就是像我们家的产品爱迪斯系列，就可以帮你营造自然的和谐感。对，就是你可以感觉哎，你有保养，然后又不会太过，
2: 是
0: 又不是假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好喜欢我们家的产品。
1: 我最希望听众朋友在

0: 还一定要用。
1: 对，
0: 那如果你 不想说这么早就擦营养霜、嗯、那可以 OK、嗯、你先不要用鱼子跟这个提拉，但是你一定要用保湿。
1: 对，
0: 一定要用保湿、嗯哦、一定要用、哦啊、再来就是隔离霜。
2: 那、嗯哦啊、
0: 如果是30岁28岁到30岁以上了，你一定要用提拉、
1: 嗯、
0: 一定要用，
1: 是
0: 因为它很重要。
1: 对、
0: 哦、它开始帮你补充营养、
1: 嗯哦、
0: 所以说美白擦完就擦、嗯提拉、哦、那如果是35岁以上
1: 再加
0: 鱼子、嗯、加一点、
1: 哦、
0: 你就会感觉皮肤好亮哦、啊、你要提早让它亮也可以、
1: 哦、
0: 也就加两滴我们的这个顶级鱼子精华、
2: 嗯、
0: 再来加眼胶
1: 对、
0: 哦啊、保湿。我真的很感动，我们的眼胶真的帮助我很大、
2: 嗯、
0: 为什么？你看我没有鱼尾纹，这一点我真的很骄傲。
1: 嗯，
0: 我从来没有骄傲过。
1: 就有啊，一堆啊。
2: 还、
1: 啊、
2: 有、
1: 哎，
2: 我们都为你很骄傲，秋姐。
0: 从来没骄傲过、嗯、哦，瘦到这种，我现在只剩下33公斤哎。
1: 是。
0: 33公斤，我
1: 太飘了吧？
0: 我不讲32公斤多。
1: 嗯。
0: 我讲33。
1: 太夸张
2: 了。庄姐，你33，我觉得我都可以把你抱起来了耶。我可以。
0: 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啊。还那么有精神，
0: 我不想量你知道吗、嗯、那结果呢，最近真的是在真的有一点
1: 确认一下
0: 这个叫做锁骨、
2: 嗯、
0: 下面的骨头怎么一直看得这么明显、
2: 嗯、
0: 好吧，来量量看，一量我吓坏了、
1: 嗯、
0: 我知道我瘦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有感觉到瘦这么多、
1: 嗯、
0: 但是精神还很好，
1: 对，就靠优康了、啊，
0: 真的是靠睡得好跟尤康宁、嗯、
1: 对，
0: 嗯，所以谢谢啦听众朋友、嗯、今天是周末，
1: 对，
0: 所以丽人物跟这个善事都一样营业到5:30，
1: 是、
2: 嗯、
0: 请听众朋友要来丽人物就提早来哦、
1: 嗯、
0: 啊，打电话订货就赶快打
1: 2751-9911，
0: 胎盘素也是对我帮助很大，
1: 对，
0: 因为胎盘素它不是只有帮助你睡眠，
1: 嗯，
0: 它最重要是让我到现在为止皮肤看起来，你看没有老人斑，
1: 是
0: 没有老人斑、
1: uh-huh、
0: 这个两只手没有老人斑、
1: 嗯、
0: 对不对，
2: 很厉害耶、啊、
0: 没有老人斑，
1: 对，
0: 瘦归瘦没有老人斑、
1: 嗯、
0: 啊，脸上也是没有，只有这一点很久了，
1: 是
0: 现在已经越来越淡了，
1: 根本看不到、嗯、还越来越淡、
0: 哦、对，我用那个隔离霜稍洗这样子哦，
2: 对，
0: 我们现在不太流行用那个蜜粉粉饼，尽、
1: 嗯、
0: 量不要用哈、
1: 嗯，
0: 你直接把隔离霜擦在脸上，擦完之后就好了。
1: 对、嗯、
2: 对，
0: 它等一下下，它就完全吸收了、
1: 嗯。
0: 在吸收的过程当中，你皮肤就不会说好像感觉上好像是没有擦蜜粉不行那种感觉，
1: 嗯、
0: 不会、
1: 嗯，
0: 不会，它完全收干。
1: 对，
0: 所以你不会觉得这种好像。而且你又在擦我们的顶级鱼子精华跟提拉、
1: 嗯、
0: 你皮肤是亮的，如果你是用粉饼跟蜜粉再去把它铺一层的话、
1: 嗯、
0: 你这个亮度就看不到了，
1: 没错，
0: 你知道吧，
2: 因为我们的矿物隔离霜我觉得是你擦上去的同时也是在保养、
0: 嗯、
2: 让你的皮肤还可以呼吸，
0: 对，
2: 一般像蜜粉粉饼啊
0: 这不要用，不需要了，
2: 闷住，
0: 堵住了、嗯、好，继续安排的歌曲叫做什么，风雨天涯，
1: 对，
0: 好喜欢这首歌、哦
1: 嗯、
0: 跟那个走近走近一样，
1: 是
0: 好爱，等一下来播好不好，
1: 好，
0: 我自己爱啊、
1: 嗯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今天是洪太阳老师要上线，
2: 洪华姐，
1: 洪太阳老师，
2: 洪华姐，佳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通常
3: 好，
1: 通常在这个单元哦，他们已经有两位在现场，我通常都不会再参与，你知道吗？就因为洪太阳老师要上线，不管怎么样要打个招呼哈，因为你太照顾我了。
2: 谢谢洪华姐，你也很照顾大家。
1: 没有，不敢当。好，我先来可以吗？
2: 可以，
3: 你来，你要直接问问题啊、哦？
1: 对啊，我先问了啊，接下来就你们老师要讲什么，他可以自己再讲啊，好不好？
2: 好，秋华姐，
1: 老师还没讲之前，你们先不要打电话进来。
3: 对，
1: 秋华姐先问完，我就可以出去了，好不好？
3: 因为今天洪太阳老师要玩的这个游戏，我觉得也很适合秋华姐、
1: 啊。真的吗？
4: 对，
2: 我喜欢我自己。
3: 我喜欢我自己吗？
1: 哦，真的、啊，好，那我直接就玩这个。
3: 好。那怎么？
2: 我今天帮你抽一张无题的牌。
1: 好，
2: 这很有趣，你都不要想事情。我看牌要跟你说什么。
1: 好
2: 啊，好，秋华姐你就静下来一下。
1: 好，
2: 静下来的话，我要帮你抽牌。
1: 好，
2: 好，秋华姐的无题的牌，它没有任何问题哦。哈、哦，好，五的方块。我跟你说，秋华姐，恭喜你啊，你最近应该有贵人。
1: 哇，我旁边都是我的贵人，
3: 他
1: 包括你在内，
2: 而且这个
3: 贵人
2: 是
3: 牛
2: 棒水，贵人是非常直接的。直接上手，直接帮忙的，或是一句话，或是一个态度，或是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就能成的。
1: 哦，真的。
2: 最近，因为我刚刚好像有接到讯息，觉得应该要帮你抽一张没有任何问题的牌，看是什么问题这样。
3: 老师想请问一下，这所谓的最近是一周还是三个月？
2: 最近我大部分我都是设定三个月。
3: 哎、欸，好，那秋华姐，这三个月可以赶快把重要的事办一办，因为代表都有贵人。
2: 那也有可能就是之前你在做的事情，然后在安排的事情，可能最近有一些消息
3: 突破，
2: 或是一些突破，或者是哎、欸、突然有人冒出来帮你。做一件这个事情，帮你圆满。
3: 现在马上就有贵人了，秋华姐不要翘脚。
2: 翘脚了，
1: 你看看，到处都在注意
2: 我。贵人的牌，而且是很明显。
1: 哦，真的、啊、明显、
2: 很明显，对。所以说，如果说你还有什么细部问题，没有关系，你可以在这个节目下再问我。
3: 好，
1: 下节目之后再问，好不好？要不然打扰听众朋友不好意思。
2: 好，
1: 然后洪太阳很难得才能请得到，听众朋友很期待要问问题哈。
3: 好，再来就是
1: 三个月内我有贵人，听众就是我的贵人了，真的。谢谢。

0: 谢谢洪老师。
1: 那现在就是要玩这个我喜欢我自己吗？啊，那怎么玩呢？
2: 哦，就是我现在好帮各位选出四张牌，
1: 嗯，
2: 好，然后呢，你就凭直觉、第一印象都不要想什么，就你想要哪一张牌。
1: 好，
2: 那我们等一下来解说它。
1: 好的，好的。
2: 来，第一张牌三的方块，
1: 嗯，
2: 第二张四的梅花，
1: 四的梅花，
2: 对，第三张三的黑桃，
1: 嗯哼，
2: 第四张八的爱心。
1: 嗯、好，
2: 再说一遍哦，三的梅、三的三的方块，四的梅花，三的黑桃，八的爱心。
1: 好，我八的爱心，
3: 我要
2: 起飞，八的爱心，来，
3: 嘉玉要四的梅花，
2: 好，嘉玉要四的梅花，
1: 嗯，
2: 好，
1: 好，
2: 来，现在呢，大家选好了哈，
1: 好，
2: 我们来开题了哦，
1: 嗯，
2: 来，第一，我们看第一个好了，看三的方块的朋友哦。你喜不喜欢你自己？好，其实你的快乐来自于外在的表现跟成就感。工作只要越顺利，越赚到钱，得到别人的肯定跟赞美，你就会非常开心。所以你喜欢你自己是有条件的，
1: 可
2: 是
1: 我觉得这样子的人其实过得很苦哎。
2: 对，但是
1: 因为他等于活在别人的目光
2: 里面。对对，但是他的快乐也是在于他自己怎么讲，就是他有赞美，然后有赚钱，有赚到钱，让人家看到他的能力，对。他也是很开心，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把自己的快乐放在哪一个点
1: 啊？
2: 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1: 对，
2: 对啊。好，来第二张牌哈、哦，是四的梅花，跟嘉玉一样的朋友哦。
3: 嗯，
2: 其实你还是在跟自己做和解，努力的学习，学习生活，学习放松，学习任何一切。
1: 嗯，
2: 对你来讲，你是好奇的啦，
1: 嗯、
2: 对世界是好奇的，可是也是在跟自己和解。为什么？因为可能有过去的一些比较不美好的经历，
3: 嗯、
2: 或者是不舒服的过去，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呢，你呢还蛮好的，就是假扣动作假爆，有没有？就是说，他就反正哈啦哈啦就过了、
1: 嗯，
2: 哦，反正就过了。可是你还是会记得哦，只是说过了是过了，但我还会记得这件事情。
1: 嗯、
2: 可是不代表说，我就这样算了，但是呢，你会去认同，去改变自己，然后重新认识自己。所以选这张牌的朋友，其实都是一直在做调节、做改变。
1: 哎呦，看来未来很好哦，
2: 哎、
1: 越来越完美。
3: 人生就是不断滚动式的调整，就对了。
2: 对，对，然后，但是很好的是说，这张牌很好的是说，你有在跟自己和解，不会说就是陷在那个环境里面，然后出不来。
1: 嗯，
2: 不会。可是你还是蛮那个，可是和解的时间可能会久一点，
1: 嗯，
2: 因为会记得那个不快乐的、不快乐、不痛快的过去，
3: 还是会有点抓着那个
2: 对、
3: 那个、感觉。
1: 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人，旁边的人会很喜欢他，
2: 会喜欢你，会
1: 对，因为他一直在进步啊。
2: 对对，
1: 对
2: 嗯、那你会自己忍下来啊？
1: 嗯，
3: 对
2: 对，可是别人都看不出来，你今天很生气，可是你为了大局着想，你觉得没关系，我自己气就好，不要去影响别人。
3: 哎呦，老师你好准哦！
1: 哎呀，
2: 然后自己躲起来哭啦，自己躲起来掉眼泪就好了，这样。所以说，你喜欢你自己哦，这个分数我们就给你50分，
1: 是，
2: 就一半一半，对对，
3: 好，我们还是很努力生活的，
2: 对，
3: 选到正张的，包括我，
2: 对对，你这样空间很大啊，
1: 是，
2: 好，三的黑桃的朋友，
1: 嗯。
2: 所以这张牌朋友是非常有个性，你知道？
1: 哦，
2: 所以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能量，很有自己的想法，其实也很好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也不错。为什么？因为有能力的人才能够有想法嘛。
1: 对啊，
2: 对不对？你没有能力，然后又有想法，会很可怜，会过得很辛苦，
1: 每天都活在纠结跟内耗里面。
2: 对，然后你很完美主义，
1: 嗯，
2: 所以呢，很爱洗羽毛的人，
1: 嗯，
2: 自律性超高的哦，
1: 嗯，
2: 哦。只要你遇到一件事情不满意，你就开始自我检讨、自我评比，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别人要这样？
1: 哎、
2: 所以其实蛮跟自己较劲的。
1: 嗯，
2: 哦，选这张牌的朋友其实是最辛苦的。
1: 对，
2: 是，你喜欢你自己就30分，因为你太喜欢你自己，可是过犹不及嘛。你太过于喜欢你自己，其实在负面上的来讲，其实也是不喜欢你自己，因为你批判自己。
1: 对啊，
2: 对，其实是辛苦的哦。
1: 嗯、
2: 对。选这张牌的朋友，大家哈、哦、稍微冷静一下啦，然后一天就这样过，其实也蛮开心，想到快乐的那个点就好了啦。
1: 嗯，不要对自己那么残忍。
2: 对对对，好，来最后一个跟宇飞一样哦，选八的爱心的朋友哦，
1: 嗯，
2: 你其实充满了温暖跟爱，你的心其实很温暖。
1: 是、嗯
2: 哦，虽然宇飞你酷酷的，但是你的心里其实是充满爱的人。嗯，
1: 对，
2: 你很温暖的，其实你很容易受感动，
1: 我曾经跟人家

0: 分享过，说我像一个怀炉。
1: 对，
0: 就是你不靠近我的话，你感受不到我的温度。
1: 对，你会看到的感觉是不是很有温度？
0: 对，
1: 因为你有一点，你有一个比较那个的外表，就是比较
2: 距离感。
1: 我看到你会有距离感，可是我跟你聊过之后，我会觉得你好温暖。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是很强烈的，就对了。
0: 对，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人。
0: 嗯哼，
1: 而且你很接受现在的你。
0: 对。
1: 不管是你现在光鲜亮丽了，还是阴暗不完美，或者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挫折、什么困难，你都没有关系，你都觉得这就是我啊。
0: 对
1: 对，能够坦然接受独一无二的自己，因为你觉得你就是你，
0: 没
1: 错，你不会受别人影响，再不在乎别人说你什么，但是你很乐意去接受你自己的不圆满，但是你会去改变它。
0: 嗯哼，
1: 哦，你最强了，所以你有。你爱你是你喜欢你自己吗？
0: 对对对，
1: 非常喜欢，90分。
0: 哎呦，快要100分了，很好，对，过得很开心。
1: 我们人不要100分呐，
0: 天天都开心。
1: 对，我们人只要有90分，我们就太满意、太开心了。
0: 对，
1: 不需要到100分，100分会被看，其实被老天也看见，太明显。
0: 而且100分的话，接下来你就只能走下坡了，
1: 没有进步的空间。
0: 对对
2: 对,
0: 对，
2: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场电话是23712350啊，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今天是洪太阳老师，所以你只要说出你的问题，这样洪太阳老师就可以帮你做解答了，对不对？
1: 是。
0: 好，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喽。午后两点，你好。
3: 哎，老师好，还有主持人好。
2: 你好。
3: 我想请问洪太阳老师哦，
1: 是
3: 我妹妹跟我借钱，然后我她都不还我，要今年不知道会不会可以还我？
1: 借很久了吗？
3: 啊，
0: 借多久了？
3: 很久了，他是盗领我的劳保。
0: 哎呦，
1: 这已经牵涉到有点是牵涉到法律的。
0: 对啊对啊，感觉不是借，他根本不想还。
1: 这个是已经牵涉到法律。
3: 啊、有还，后来今年开始，好像去年就开始又不还了。
1: 他有困难吗？
3: 哦，他很糟糕啊，真的。他就是爱赌啊。
0: 哦，
1: 那如果沾到赌，可能就会很辛苦。
2: 嗯，
1: 他周围的亲人会很辛苦。
0: 嗯，
1: 他个人应该不知道辛苦啦，周围的亲人辛苦。那你要问说，
3: 都被他害到了，
1: 大家都被害到了。
3: 对，连他的家人也都被害到了。
0: 对啊，赌毒都是最恐怖的。
1: 最恐怖的哈，好来，
3: 那我们他这样赌，
1: 我们来看看哈，你妹妹，你想她的样子哦，她2026年哦，现在已经是快7月了嘛，那我们就看下半年哈，今年的下半年她会不会还你钱？可是还你钱，还你1块钱是钱哦，还你1万也是钱哦，你要不要设定一个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
3: 是一个月还我1万，
1: 好，
3: 后来去年开始又不还。
1: 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了，他又回复到一个月还你1万块，好不好？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他有没有可能一个月还你1万块？这样哈，
3: 好，
1: 你妹妹三的方块，我跟你说，你跟他要要看，
3: 跟他要要看哦。
1: 嘿，而且我觉得你要把话说清，你有把话跟他说得很明白，很明白，非常明白吗？
3: 他都根本。
1: 不理你，
3: 不接我电话，
1: 不接你电话，因为三的方块代表说，要不然就是三就是诉讼，就是
3: 诉讼，
1: 对，就可能要请另外一个人帮你要钱，可是是正规的哦，不是那种，不是那种，
0: 不是黑道哦，
2: 台面下的哦，
1: 对，你要正常走法律程序的那种要钱。
0: 而且如果你找黑道的话，黑道一看到他的名字会说，他已经欠我钱了。
2: 他是欠我的，对。
1: 你找黑道，你已经欠黑道钱了啦。
3: 不会啦，
1: 因为你要请他办
3: 事情。我是很单纯的人呢。
1: 对，所以说这个我先，因为我回答过一些不少这样的问题，所以我都会先跟对方说，你要合法途径的，因为这个牌是有合法途径。当然，我们有经验，也是有人没有合法途径的才要得到钱，这个是。题外话，我们不谈这个。但就是说，今天是看到的你的牌是，你要用正当的途径去跟他要钱，
0: 嗯哼，
1: 而且可能有牵涉到法律的问题的。
3: 哦，
1: 对，这个有一点法律的问题的。
3: 有没有什么方法说可以说，就是能够很快的跟他要到钱？
1: 哦，因为方法太多种了。那我占卜，我不晓得你会用哪一种方法，我不能帮你想方法，可是我可以就你的方法来跟你说可行性如何。你一定要设定你的方法。
3: 那我可以跟他儿子讲，叫他儿子跟他要给我，可以吗？
1: 好，那你想。

0: 儿子的样子，
1: 好，
0: 跟他儿子讲，请他儿子去帮你要这个钱。
1: 对，
0: 吸的方块，我跟你讲，他们会推来推去啦。
1: 对啊，就是这样啊。
0: 推也推而已，哎，也推而已，就是推来推去。所以其实好像就是我刚才讲的，有点法律上的问题。他没有怕，要让他有点小恐惧，觉得他不能不还这个钱，这样子。
1: 他没有在怕，
0: 他没有在怕，但就是因为他没有在怕，可能要让他有怕的感觉。
1: 哦，
2: 老师可能是说走法律，可能他会有一点点警觉心，
0: 对，
2: 觉得他应该要积极的还钱这件事。
0: 对，
1: 哦，好，这样我知道了，谢谢。
3: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
3: 午后蓝姐你好。
4: 主持人好，偶像洪太阳老师好。我想请教洪太阳老师哈，我公公婆婆年老了走了，他有留下一间房子，
0: 对，
4: 啊，给我们，啊，是大女儿在住，那大女儿住了以后，他自己有能力买房子就搬出去了，三四年了，
0: 对，
4: 啊，我听人家讲说老人家哈，年老了不要住在那个地方，好好的，不要随便搬家。那我现在请教洪太阳老师哈，帮我了解一下，我有机会，那个房子也没有租给人家三四年的啦。
0: 是
4: 啊，我想说，我有机会去住那边，还是继续住在现在的旧家
0: 好？
4: 好，
0: 那我先跟你讲，
4: 谢谢
0: 你有没有想要去？你有没有想要去住那边？你自己的意愿。
4: 很想哦，
0: 很想。好，来，那我们就看，你就想你的房子，你跟他有没有缘分？
4: 好，
0: 你跟房子的缘分，你就想房子就好了。好，来，二的爱心有啊，
4: 有，是不是
0: 有缘分啊？这两年内应该会有一些计划或变化，两年内。
4: 两年内是不是？
0: 嗯
4: 啊，我是听人家讲说，老人家不要搬家比较好。
0: 谁说老人家？那老人家要不要出去玩？老人家会去住饭店，老人家会搭飞机，对不对？
4: 啊，老师教我说这一两年内有机会，是不是？
0: 有机会啦。那你如果说，如果说你很喜欢那里，哎，会很远吗？如果不会很远的话，你又很爱那里，你也可以当作是一个你平时去那边静下来或度假的一个地方。
4: 不会很远呐、
0: 啊，
4: 那个公公婆留下的比我现在住的还舒服，还
0: 对嘛，
4: 还美观呢，
0: 对吗？所以我觉得搬家极有可能有啊。
4: 好，
0: 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就是
3: 好，谢谢你，
0: 两边
3: 好，拜拜。
4: 好，你真好。
3: 好，午后两点你好。喂，
2: 你上线了哦。
3: 好，那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
2: 喂，你好。
3: 喂，
0: 你好。
3: 怎么都不好意思说话吗？
0: 你好，
3: 是有打电话进来了。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偏头痛很久了。看到五六年，看同一个神经内科的医生哦，时好时坏。他最近一个月哈、哦，他给我用最好的药，
0: 对，
5: 最新最好的药，
0: 嘿，
5: 一个月要自费8000块，好像吃到现在好像没有什么进步嘞。我是不是要
0: 是？你觉得没有什么进步，是指你跟之前的你做比较，就是之前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的、
5: 哦？我听不到嘞。
0: 嘿，喂。
2: 老师
0: 有吗？
2: 老师问你说没有进步是指药的部分，还是你之前跟现在的身体状况？
5: 大声一点，我没听清楚。
3: 还是你用广播听？
2: 喂，
5: 用广播听了、啊，用广播听我又打不进去了。
3: 好，那你因为我们已经开最大声了。
5: 好，
3: 老师请说。
0: 好，是你现在的
5: 健康运好了。
0: 好，那就问你健康运好了。来，我们看你2026年下半年哈、健康运势如何？
5: 2026下半年
0: ，A 的爱心。其实我跟你讲，
5: 看不到。我用广播听，好，谢谢。
3: 好。
2: 好。
3: 老师，请说。
0: 他
3: 直接在广播听。
0: 他这个 A 的爱心代表说，其实是他这个问题是不上不下，就是不上不下，意思就是说他不会好，可是他也没很烂，就是一直都在这样。那也有可能是不是那个药的问题，是他本身。在这半年里面，就是会这样痛的，就是不舒服的，那你想说用更厉害的药去试试看的话，可是你自己已经在这个不舒服的氛围里面，那个药其实是给你加分的效果，但是并不能改善你的这个
2: 症状。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所以说其实是没有不好，可是也不会坏，就是维持在现在的这个状况这样子。
1: 好，
2: 只能先维持这样。
0: 对，只能先维持。
2: 好，先维持。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3: 喂，老师好。
1: 是，你
0: 好。
3: 我想问哦，我弟弟欠我一些钱哦，啊，以后他儿子会不会喜欢？
0: 好，你去好，我们现在是以亲人家属间的交情来讲，来，我帮你问哈，来，你想你弟弟，在想他儿子的样子，然后我现在帮你翻一张牌，说他们将来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机会还你欠你的钱，好，来，
3: 会不会还？
0: 哦，我跟你说，哎，不会还。
3: 不会还
0: 了，不太会还啦。
2: 嗯，
0: 好，因为老人家他如果弟弟走了，假设以后他老了，他走了，他登出了，那但是他孩子其实，在法律上他如果抛弃，他是不需要去负担父亲的这些债务的问题啊。
3: 他不会还哦。
0: 对，那基本上来讲，他是不会还的。那还要再看说你们家族的凝聚力多少啦，怎么样啊，是当初怎么谈怎么借，这个都还有一些。
3: 我说他会还。
0: 哦，那你要不要试着跟他说不要以后还？
3: 他如果他要走了，他会跟他儿子说。
0: 他会跟他儿子说，那他儿子会不会还又是一件事情，会不会帮
3: 他
0: 完成？
3: 他有房子啦。
0: 哦，那他要去。
3: 要等他房子卖掉了。
0: 嗯，我是这样啦，我觉得用等的或是用别人的承诺的事情哦，其实你就
3: 要
0: 打折。
3: 可是我他还给我借已经30多年了。
1: 那我跟你讲，他的儿子到时候会说他儿子会帮他还，就是孙子会帮他还。
0: 债务传承，
2: 对，下一代啦。
0: 债务传承啦。
1: 对，
0: 他变成债务传承。
3: 那我就趁现在。
1: 对啊。
3: 跟他要就是
1: 人
0: 哈，人要当下啦，
1: 当下
0: 会比较快乐。
3: 跟我弟弟要，
1: 对啊，你就说你是现在欠呐、啊，又不是
0: 以后欠。因为是他欠你，不是他儿子欠你啊。
1: 对啊，
0: 那你就找那个欠你的人，不是找没有不是欠你的人。
3: 哦，是啊，如果他因为高温假还我，那也不行哦。
0: 欢呼是一种心态上面的，怎么讲，就是包容。
3: 哦，
0: 啊、
3: 我那一趁今嘛跌卡透安呢。
0: 嗯，谁欠你钱就跟谁要，
1: 对啊，
0: 还是这样讲。
1: 嗯、好，谢谢你，好，拜拜。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哎，主持人好，洪太阳老师好。
0: 你好，
4: 我想请问我最近三个月的运势。
0: 好，你这三个月的运势，现在是我们从9、7、7、8、9好了哈，三个月的运势嘛，对不对？六月快过了嘛，这几天。好、哦，好，就从今天开始三个月的你的整体运势如何哦？九的黑桃，你是不是有是非？哦，你不用回答我，没关系。如果是有的话，这三个月要注意。
2: 嗯，
0: 好、哦，就说可能跟人有是非。好，我不知道这个是非是什么，可是要去注意，因为这有一点诉讼的事情在里面，会有一些诉讼或口舌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三个月要平安。
4: 哦，要
0: 好。
4: 哦
0: 你不用跟我讲什么事啊，如果有的话啊，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恭喜你没事啊，只是就是口舌。
1: 有
2: 老师他说有、啊、
1: 他说有、啊、
0: 好，我跟你讲，这个是蛮严重的哦，
1: 要好好处理、哦、
0: 所以好好处理，找个好的律师，找个好一点跟你有缘的律师。
4: 会平安过关吗？
0: 啊，
1: 看起来有一点麻烦，要好律师、
0: 嗯、这件事情是有点麻烦呢，要找律师的，
4: 是很小的事，可是对方搞得很大。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冤亲债主，真的是。
1: 哎呦，抓到了，嗯，
0: 头很痛啊。你说会安全过关吗？这件事情对，好、哦、来，那你就想这件事，好、哦，
4: 好，
0: 会，你有贵人，五的方块，你有贵人，
4: 你22号开庭哈。律师那个法官直接就把他退回他的，因为他说你告的人，你不拿证据，你去拿另外一个人来当证据，马上把他退。然后他说好，那我再告另外一样。
1: 哎呦，他真的是找你吗？真的是冤亲债主。
0: 他是冤亲债主啊！他那个好，你那个怎么讲？他应该是告，应该是告。告不赢，
4: 一开口那个律师就马上把他推荐了，退掉，
0: 推荐了。
4: 可是他就说，我还要另外告另外的，
1: 对，就是来找麻烦的啦。 很难。
4: 对，就是针对的。
0: 对，三的黑桃，他是来找麻烦，他确实是来找麻烦，
4: 是找麻烦，
0: 找麻烦的啦。
4: 啊，
0: 但是你有贵人呐、啊，你不要自己吓自己，你理直气壮一点，你又没有做错的话，
4: 我没
0: 有。如果你是一个没有，你是没有做错，然后你理直气壮，然后把该陈述、该陈述的话，还有该怎么做，律师会跟你说，你就配合就好了。
1: 嗯哼，
0: 好，因为我觉得社会还是有公道啦。
1: 对，
4: 对啊，
0: 社会还是。
4: 都看，他就说你明明是告这个人，为什么你去陈述别的人？
0: 对啊，他也是程序上很奇怪啊。好，对对，所以这个你是委屈啦。好，但是没关系，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做错，我们就照着程序走。啊，你有律师吗？你律师应该是不错啦，会帮你。
4: 有啦，
0: 对，
2: 帮
0: 你
2: 想办法啦。
1: 对，
4: 好，
1: 谢
4: 谢
1: 你，拜拜。最后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喂。好，午后两点，你好。
5: 哎，你好。
1: 是，
5: 我要请问主持人跟那个我的身体健康。
1: 啊。
0: 好，那我们来看哈，你2026年的下半年身体健康运势如何哦？
5: 是，对。
0: 来哟，八的方块，没有问题。有问题都小问题，那如果现在有问题的话，也不会变成大问题。
5: 哦，好，
0: 所以你就是爱你自己就好了。你要爱你自己啦，不要替别人想太多，要多爱自己。
5: 哎、欸，真的很准哎、
0: 欸。哦，你都在替别人还漏，然后自己放最后一名不行，你要放第一名。
1: 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加油，
1: 好，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5: 好，拜拜。
1: 好，谢谢洪太阳老师今天上线给我们这么多的解惑，谢
2: 谢
1: 老师，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爱你哦。
1: 好，今天呢？
2: 我觉得今天的大主题很好玩，跟延续下来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应该好好的
1: 爱
2: 自己，对。但我觉得到现代这个课题，我们要拉回自己本身的那个自己，
1: 所以要跟宇飞学，宇飞90分呐、啊。
2: 对，我觉得跟你学习真的很棒。就是你不管你是自己
1: 好坏都喜欢
2: 自己，你都坦然接受，因为这就是你。
1: 对、啊，
2: 人都是有缺点嘛。
1: 对啊，
2: 谁对谁没有缺点？
1: 对啊，我常常讲说，因为我自己也有经历过那个过程，就是你自己也要把自己的短板呐、啊、拿出来，因为他就是你的孩子，你不能说这个孩子是有残缺的，你就不带出门了。
2: 哦、
1: 我只带那个功课好的，不行，我们都要当自己的孩子来疼。所以就算是短板的孩子、就是我们人格的缺陷什么，也都要让人家知道。但是同样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人是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挫折，就是当你把这个孩子带出去的时候，你会希望听到好话，
2: 对，
1: 可是你往往会先听到坏话，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带出来对吗？可是你就要经历那个过程，
2: 对，
1: 然后过程结束之后，人家就不会有任何的异样眼光来看待你这个身体的短板。
2: 没错，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自己，拥抱自己哦，先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1: 是，好，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是由童安格带来的歌曲。

0: 好，童安格带来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刚刚讲到初慧伦，其实他在自己的保养里面啊有提到两点，我觉得很值得大家学习的哦。一个就是他不摄取糖分啊，昨天我们有在讲啊，其实糖就是发炎的来源，只要我们身体发炎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其中第一就是我们的皮肤就会显得特别的糟糕，因为它会把那个胶原蛋白都把它消化掉，
1: 对，
0: 所以就变得没有胶原蛋白啦。所以如果你爱吃的话呢，只有两个方法，第一就是多补充胶原蛋白，
1: 对，
0: 第二呢，其实我觉得吃 B 群应该也有用，因为 B 群可以把糖分转换为能量嘛，那就可以避免对身体的伤害。那如果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哦。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说睡觉，他也很重视睡眠啊。我觉得这几年来啊，很多很漂亮的女生，尤其是冻龄的女生啊，不管是像谢金燕啊、蔡依林啊等等的，她们都有强调一点，就是睡眠，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对，
0: 因为我这些公众媒体的人呢、他们的行为模式确实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
1: 是有影响力的。
0: 对，像那个韩国，我就说韩国人其实很恐怖啊。沃克他也有讲啊，就是说有一些国家像日本跟韩国，他们都很鼓吹不睡觉，就是努力工作，然后好像甚至像有一些韩国朋友，他们只要睡超过四个小时，他们会愧疚感，会觉得说是不是会比不过别人啊，追不上别人，所以你看韩国的压力有多大，有些人可能受不了就自己就归天了啊。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社会上的感觉，就是可能他们的明星也都在讲哦，你看我睡很少，有没有？以前萧蔷我只睡一小时，
1: 四个小时
0: 对。那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没办法，那个时候的风气是这样。你看柴切尔夫人、雷根也都是以自己少睡觉为骄傲，
1: 才睡几个小时，
0: 但是结果呢，最后通通都得到了老人失智症， 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这些明星在带动说，我早睡，然后可能9点就睡，10点就睡，睡得早，起得早，睡得饱，然后呢长得漂亮，然后呢胶原蛋白又多，
1: 对，
0: 然后呢又不容易老，每个都像回春一样，用天然的方法来让自己变漂亮。我相信这样的引导之下，也许我们未来下一代的年轻人会觉得说，其实睡眠挺重要的哦。
1: 是啊。
0: 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整体的风气如果这样改变的话，这些艺人我觉得很伟大，带动了这样的风气。当然这个我们的节目也是从以前就不断的带动啦，
1: 是，
0: 就一直跟大家讲睡眠的重要。
1: 对，
0: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比较，我们现在也是啊，比较偏向是健康跟美丽无关，但是我觉得年轻朋友啊，还有这个中年朋友，有的时候他们真的不在乎健康，可是他们在乎漂亮。
1: 对，
0: 希望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大家能够重视。
1: 对，
0: 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没办法睡着的话，那就靠我们啦，2751991打个电话，我们有胎盘素就可以帮助你睡不着。而且呢，你如果睡不着的话，不但吃我们胎盘素是睡得着的，还可以让你的肌肤变漂亮，
2: 变年轻，
0: 一举数得啊。
1: 对
2: 我想很多人都说今天遇到了一个真的是我在跟这个阿玲在讲说你们

0: 看一下，注意看一下，我叫他注意看一下。
1: 看什么？
0: 他说看什么？我说你有没有感觉到我比上个礼拜来的时候要瘦很多？他说没有哎，我没感觉。好，我说你等一下，头发洗的时候，头发都放到上面去，你就会感觉到我瘦了。
1: 是，
0: 就腮帮子这个地方就肉都不见了。
2: 因为头发弄得很蓬松啊，也顾得很好。
1: 对，
0: 啊，所以呢，开始帮我洗头，洗头的时候才说，哎，有哎，发现头发都全部弄到上面去之后，才发现你这轮廓
1: 是，
0: 这腮帮子这两边好像减少了蛮多肉。我说对。大概是开始瘦到脸来了，可是他说，可是头发帮你来的时候头发啊好好的时候感觉不出来你瘦，结果呢，我说瘦也是应该的啦，我说老了嘛没办法，
1: 对，
0: 啊，我说几岁了还想要怎样，我自己在自己这样念的，结果旁边有位老太太就拐头过来看我一下，她说你还那么年轻。瘦是人家现在所希望要的，
1: 但是你是太瘦。
0: 他说像我这个年纪才怕瘦，但是我瘦得健康，他自己就这样讲。结果呢，他说你猜我几岁了，就这样问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知道吗？我说85岁好不好，我把你猜多了，我就这样讲。他回答我什么？你真的实在夸奖我了，我101岁了。
1: 哇！
0: 我整个人这样待在那边，
1: 哇，还这么有精神啊！
0: 对，
2: 对，
0: 你看还可以跟我这样对话，还听得到我在跟阿玲说话，然后他来，啊，就这样插进来讲话，我觉得好佩服哦！
1: 你
0: 这样，你
1: 如果按照你今天早上吃这个的东西，再加牛
0: 蛋茶，
1: 你应该也100多岁，也是这样有精神。
2: 哎，这绝对没问题，我
0: 相信。我刚出去最后一个人馄饨要把它吃掉。哎呀，
1: 对啊，就是补充能量了。
0: 我自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呀，
1: 开胃了啊！
0: 怎么突然觉得哇，好多东西都很好吃，
2: 很舒服了起来，身体终于轻盈。
0: 这好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子？
1: 这个年纪能吃就是福。
2: 对啊，很好，
0: 真的好开心。吃两瓢，胶原蛋白。今天早上吃一瓢半，刚刚也是一瓢半就可以，我吃两瓢，不管了，3721。肚子就是想要吃东西，想要吃东西的感觉。怎么突然变这样？太棒了，真的。
2: 很好啊。
0: 是不是牛棒水就是我的贵人？
1: 对，
2: 我真的是，
1: 其中之一。
0: 刚刚我们洪太阳老师说，我这三个月内都会出现这个
2: 贵人
0: 。我想牛棒水大概就是。
1: 没有，秋花姐，你以后啊，尽量跟牛接近一点。可惜你不吃牛肉。你看，我属
2: 牛，
1: 阿富属牛，立
2: 言属
1: 牛，然后牛棒水。
2: 要有牛，
1: 对，好像这个牛挺合你的，啊，
2: 对，
0: 哪有？
1: 然后你最近爱吃的还是一家牛排馆，
2: 哎呦，真的是哎，牛到底就对了，
1: 不要吃牛，但是跟牛有关的都可以多接触。
0: 我们女儿也姓牛，也是属牛啊，
1: 对啊，然后过年卖牛轧糖，
0: 刚刚还吃了牛轧糖，出来之前，能吃三颗哎，
1: 是，
0: 我是吃两颗，那带一颗，
1: 是，
0: 那一颗就放在包包里面，结果吃了以后发现，没怎么样，以前不是哦，以前吃了以后马上就会觉得，
2: 燥热的感觉，
0: 眼睛有一点不太舒服。
1: 对，那秋花姐要不要考虑一下，接下来买股票可以买一些
2: 牛
1: 皮股？牛
0: 我现在已经对股票真的只是了解一下金融的一个变化而已。像美金这几天开始，好像有一点涨，对台币来说，有一点涨，所以说，要不要把它汇回来？就讲，你看，我们董事长他们呢，是不是？
2: 对，
0: 跟那个超群他们在买
2: ETF，
0: 对，跟那个 Richard 他们，
1: 董事长，
0: 那个 Richard 他们也是都在买这个ETF。
1: 对，
0: 我以前都完全不懂，结果呢，没想到，帮我嫂嫂买，居然赚到钱了。
1: 应该说存呐。董事长应该已经是存的概念，
0: 对，
1: 就是放因为买的话就是定期定额不断，再加，那超群是超群还是在这个不断的加码，董事长是已经就是当做
0: 存
1: 股存
0: 款，当做存款，然后又可以配息，不过配息这不稀罕，因为他没有补的话，对不对？他是配的时候会降低它的价钱嘛，
1: 对，
0: 然后配多少就降低那个价钱，如果有再填补起来才算数嘛，它不但有填，而且还再多出来，我从来没有

0: 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1: 是
0: 而且是替我嫂嫂啊、
1: 嗯、
0: 买的、
1: 嗯，
0: 之前买美金赔本，
1: 是
0: 哦，我觉得好错愕哦，自己赔没关系，
1: 嗯，
0: 把我嫂嫂的钱把它赔掉不行，
2: 不好意思，
0: 对，就是
1: 你跟美国都没有缘。
0: 真的，
1: 对，只要跟美国有关的，你都没有那么的好。
0: 对，我在美国买夏威夷的房子啊，
2: 嗯、
0: 买跟杨丽花同、
1: 嗯、
0: 同一个山，
1: 是，
0: 结果呢，某人就非要买不可啊。
1: 嗯，
0: 那他就啊，虚荣心呐、啊、最重要，因为台湾的团去到夏威夷，一定会经过、嗯、要到恐龙湾，一定要经过我们，我是住前面的山，
2: 嗯哼，
0: 叫瓦拉伊奇，
2: 嗯，
0: 那。杨丽花他们是下面那个山、
1: 嗯、哼
0: 下面那个山呢是比较有钱人在住的
1: 嗯
0: 嗯木匠兄妹就是买在那里
1: 是
0: 嗯就是都是有钱人、
1: 嗯、
0: 那我们前面一点的这个山呢是大部分都是医生律师在住的
1: 对、
0: 嗯、比较多、
1: 嗯、
0: 所以呢每当台湾团经过要到恐龙湾一定会经过这条路
1: 嗯
0: 好经过的时候导游就会说了、
1: 嗯、
0: 这个山就是杨丽花他们买的房子
1: 对、
0: 嗯、就在这个山就这样子、
1: 嗯、
0: 好啦某人、嗯、我现在讲他讲某人、
1: 嗯、
0: 就有这种虚荣心、
1: 嗯、
0: 也希望人家也会这样介绍
1: 对顺便隔壁那是
2: 对这个山是谁谁谁住的、
1: 谁也住这边
0: 对他希望啊、
1: 嗯、
0: 哇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也想要买、
1: 嗯、
0: 要买到那边去、
1: 嗯、
0: 我这个人属于是比较怎么样我钱没那么多嘛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不要他就要贷款等等我说我不可能做这种事情
2: 嗯
0: 到最后
1: 打肿脸充胖子
0: 我最不喜欢这样、嗯、而且他也没有打听没有打听说这个山到哪一年如果光地没有盖起来是会被罚的
1: 嗯哼
0: 每一年都要罚钱
1: 对、
0: 嗯、他也没有去打听然后后来说有一块地要卖他说便宜比一般该有的价钱要便宜，
2: 嗯，
0: 结果呢，他非要买不可，
2: 嗯、
0: 哦，我真的是，我还在台北要贷款的钱给他买，
1: 嗯哼，
0: 如果同样的钱去买香港的话，不得了，
2: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嗯，
0: 结果呢，肖太太他们买了一个房子，就是以前的旧的那个飞机场，
2: 嗯，
0: 旧的飞机场的附近
1: 是，
0: 有一家人是家族的，
1: 嗯哼，
0: 盖了四楼，
1: 嗯，
0: 然后呢？兄弟们就是一个人一楼、
2: 嗯、
0: 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移民了结果呢他就卖了就肖太太去买、
2: 嗯、哼
0: 买了之后我曾经经过香港然后到上海的时候住过他家住两次我没有看过一个房子这么大香港的房子这么大我没看过我没听过
1: 嗯
0: 就我自己住我才知道啊怎么这么大、
1: 嗯
0: 就是这条街你进大门的时候这条街走进去走到最后
1: 后阳台
0: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条、
1: 嗯、
0: 一条街
1: 哦那腹地很大
0: 你看有多大、
2: 哦、
0: 这么大的房子是人家的家族性的去盖的、
1: 嗯、
0: 自己盖的、
1: 嗯、
0: 所以地基打很深、
2: 嗯、
0: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等到飞机场要搬嘛、
2: 嗯、哼
0: 飞机场如果挪到另外的地方去之后，
2: 哎、
0: 这个旧的飞机场就一定会怎么讲，不会使用了，
2: 嗯、
0: 所以他们就要盖大楼，
2: 嗯，
0: 所以地基，
1: 嗯，
0: 地基打得很深，
2: 嗯，
0: 结果呢，他有一户又要移民到澳洲去了、
1: 嗯，
0: 也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当中、
1: 嗯、
0: 有一户要卖，肖、
2: 嗯、
0: 太太就跟我讲说，你来买了，
1: 嗯、
0: 真的，他价钱买得很合理、
1: 嗯，
0: 所以这样以后如果我们真的话，有搬到。香港来我们就可以当邻居
2: 对啊有伴啊
0: 第一我不喜欢香港
1: 嗯哼
0: 这是第一、
1: 嗯、
0: 但是买来让它能够涨价是 OK 的
1: 对投资
0: 当做投资这样是 OK 的、嗯、所以他讲说很便宜你赶快来买啊我这个人个性就这样借钱来买我就不想要
1: 嗯哼
0: 你知道吧？
1: 对，所以只有一笔钱，
0: 尤其是借太多的话，我不喜欢这样子。
1: 嗯、
0: 结果呢，哦，他就怎么吵着吵着要买那个山的那一块地。
1: 嗯，
0: 他说没有买房子没关系，买地自己来盖。
2: 嗯，
0: 啊，我真的快疯了。他说那块地要卖便宜，
1: 嗯哼，
0: 非要买不可。
1: 嗯，
0: 哦，吵到不行了。好了，算了，就让他买。
2: 嗯，
0: 就这样，我够钱可以买一块地。
2: 嗯
0: 但是他要去贷款来盖，我不同意。
1: 对，
0: 我不要。
2: 嗯，
0: 你就买地就好了，不要这个贷款来盖。
1: 嗯哼，
0: 我不可能来住吧？
1: 对、
2: 嗯，
0: 前面我们完了。

0: 己已经有房子了，
1: 嗯哼，
0: 不可能去住，干嘛要盖，对不对？
2: 嗯，
0: 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赔一堆钱，
2: 嗯哼，
0: 我买56万，
1: 嗯哼，
0: 只有卖42万，
2: 嗯，
0: 因为快到期了，人家才会卖便宜，
1: 对、
2: 嗯，
0: 快到期就一定要盖，不盖的话要每一年要罚款，
1: 对啊，要嗯，
0: 要罚
1: 钱
0: 12000，
2: 是
0: 12000美金哦，
2: 哇，
0: 好、哦。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2: 嗯，
0: 你看有这个规矩，我完全不知道。
1: 他先了解清楚，
0: 对，他自己也没有去查。
1: 对，
0: 他你住在那里的，你为什么不去查呢？
1: 嗯，
0: 哦，到了时间到了，我们还是没有盖啊。
2: 嗯，
0: 结果呢就被罚，
2: 嗯，
0: 连罚3-4次啊。
1: 嗯，
0: 我受不了了，拜托卖掉，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那个时候就不得不赔本卖啊。
2: 是，
1: 对，
0: 所以我跟美国，我还有投资。最先投资的一个洛杉矶，
2: 嗯，
0: 洛杉矶是黄平我两个小孩的干妈，
2: 嗯哼，
0: 小虎去的时候就是住在他家，
2: 嗯
1: 嗯，
0: 这个他找我，嗯，可以讲说是很闹很热闹的区域
2: 哈，
0: 巴萨蒂纳，嗯，很热闹，
1: 嗯，
0: 然后就买也是买地好像是，结果呢也是大家。除了他跟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1: 嗯，
0: 三个人一起合资买的，
2: 嗯，
0: 也是赔啊，
2: 嗯，
0: 也是赔我，跟美国比较无缘，
2: 是
0: 真的，
2: 嗯，
0: 现在唯一只有剩下一个房子，嗯，所以想说把它留着还是卖，
1: 嗯，
0: 因为中介一直叫我卖，他说本土已经房地产在往下走了，
2: 对，
0: 啊，通常夏威夷不管涨还是跌都是最后，
2: 嗯哼，
0: 所以。很快就会走到夏威夷了，
2: 对，
0: 所以你还是卖掉算了。
2: 嗯，
0: 但是我还在思考，
1: 嗯，
0: 因为我们家的儿子不肯卖啊，
2: 嗯
0: 嗯，所以我也不能讲什么。
2: 是，
0: 不过我早就已经办好那个叫做什么，嗯，信托，
2: 嗯
0: 嗯，就是将来。就是给他们两个的，
2: 嗯，可能想要去回夏威夷住一住吧，嗯，
0: 不太可能啦，
2: 因为像那个这样讲会不会觉得不吉利？
0: 嗯，
2: 就是像黄大炜，
1: 嗯，
2: 哦，因为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就是你那个，我也是啊，就是特别怀念那种国小、国中那一段的日子，
0: 嗯，
2: 所以就会想要回去看一看，
0: 嗯，
2: 像那时候不是也是陪秋阿姐到她小的时候的一些读书的地方，
1: 嗯，
2: 就看的时候会觉得很有那个味道，
0: 啊，好奇怪哦，
2: 嗯，
0: 我到石碇去的时候看石碇国小为什么变那么小？
2: 因为你长高了。
1: 对啊，
2: 嗯，
1: 你变大只了。
2: 我现在在看那个仁爱国小，我也觉得那个围墙怎么那么低呀，
1: 啊？
2: 对，然后整个学校迷你版了。
0: 我真的我去看看那个读过的学校嘛，
1: 嗯，
0: 石碇国小，
1: 对，
0: 我在那里读了2年嘛，
1: 嗯，
0: 结果我怎么会变这么小？
2: 嗯，
0: 哦，差好多，哦。那个小巷子啊，旁边的小巷子，啊，外面走出来就是 一座庙，
1: 嗯，
0: 你怎么变这么小？变，
2: 嗯，
0: 迷你型的。怎么会差这么多？哦，小时候看东西跟长大看东西完全不一样，
1: 视角都不太一样，
0: 好可爱哦。好，来再听这首歌叫《上海滩》。
2: 嗯。

0: 喜欢上海滩，睡不好马上变老。你怎么知道我能保持这么年轻？就是因为睡得好。是我们的胎盘素，不但睡得好，然后呢皮肤也会变得没有老人斑、哦、再来呢真的会让你的、整个人看起来就是我真的没有在吃什么补药啊，就是胎盘素、啊、除了睡得好以外，真的皮肤也变好，人也显得年轻，真的。要不然人家干嘛到跑到那个什么瑞士去打那个是什么啊、叫做胎盘素，
1: 好贵，
0: 对呀、真的很贵，很贵。所以呢，现在还有叫做什么外泌体，是不是？
1: 哦，对，最
0: 也是胎盘素，也是胎盘素、哦，那可贵死了，一针50000块，看是你多久要打一针，你希望越快越好，让你更漂亮，你就一个月打一针吧。所以很好笑，我们个朋友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跟他约都没有实行，我跟他讲说过一个礼拜再说、结果我都没有约、因为我自己真的太忙、结果没想到被他抓到了、就在广东店呢、就那个大巨蛋斜对面那个、那个广东店，结果被他抓到了、被他看到了，一进来就吼、你看跟我约都没有。我说拜托啦，我自从坐在轮椅上我谁都不想见，你知道吗？他就赶快蹲下来帮我摸摸腿、因为我跟他讲说我腿现在细到简直哦、要是别人站都站不稳了、不过我还可以站了、还可以走到客厅走到那个房间都没问题、马上蹲下来摸我的腿、所以说啊，好朋友就是这样，
2: 是
0: 太久没见面了、所以真的听众朋友我真的是很坚强哦、
1: 这是真的、
0: 今天有听到我的声音比较不一样，
2: 很不一样，
0: 很快乐的感觉、
1: 很愉悦很轻快，
0: 对，就因为身体没有任何的哪里不舒服，
2: 对，
0: 而且今天吃这么多东西，
2: 更开心了，
1: 是
0: 吃的都是我想吃但是不能吃的东西、一吃就眼睛会红，
2: 对，
0: 你知道吧，所以说眼睛就会有像针在扎的感觉、马上有火气，到底在哪里、没想到你用棒水竟然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
1: 贵人出现了，
0: 对，原来他就是贵人哈、好了，所以说，这里写到说睡不好马上变老，所以呢，我不会很老哦。以我的年纪来说，台湾这个睡眠是台湾人的困扰，这你不能不相信。吃安眠药是台湾是亚洲第一，亚洲第二，全球第一，
2: 对，
0: 不是全球亚洲第一啦，
2: 亚洲第一，
0: 全球第二、
2: 那第一是谁啊？
0: 不知道
2: 哦，那么更惨，
0: 已经更可怕了，真的听起来太可怕了哈、好，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睡好哈、
1: 对，
0: 胎盘素真的绝对可以帮你的忙，
1: 是，
0: 你赶快吃，
1: 对，
0: 又可以睡得好，又可以年轻哈、我不敢讲说也可以漂亮，因为我不漂亮，
2: 是，
0: 只是真的比我实际年龄要年轻一点点而已啦，
2: 很多、
0: 拜托前两天那张照片，穿黑色的衣服，戴一个很好笑的耳环，就是黑的，中间有一个玫瑰颜色的那个耳环，头发蓬的一塌糊涂的那张照片，拜托你，那个真的，我从来没想到这张照片会在我们脸书还是哪里出现，是我自己放上去的吗？应该是，要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
2: 如果在脸书一定是你放上去的、
0: 对啊，应该是嘛、
2: 对啊，
0: 还是谁帮我放上去我不知道，好丑，我不要拿出来看了、

0: 我就开心到不行了，
1: 对，
0: 你知道吧？嗯、穿得好快乐哦，又不怕弄脏、
1: 嗯，
0: 对不对？
2: 简单大方就好，
0: 对，就简单的不得了。好，我们营业到五点半，就是丽人屋跟这个善事，
1: 对，
0: 好、哦，打电话进来没人接的话，五点半以后你就在电话录音就可以了，好不好？2751-9911就是善事的电话，丽人屋电话2751-9922过来。坐坐吧，好不好？
1: 好，
2: 好。
1: 那准备今天第二个单元呢？感恩的心，听众朋友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哦。
0: 好。

0: 有人打电话进来哦。
1: 嗯，
0: 好啊，感恩的心，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好不好？
1: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2: 啊，你好。
1: 是。
2: 秀华。
0: 哎，你好。
2: 我跟你讲，你昨天在讲那个牛蒡的事，我都好奇怪耶。
0: 哦，真的？怎么说？
2: 因为哦，我常常吃牛蒡啊。
0: 哦。啊，我是煮汤的。
2: 是，我知道。可是那个煮汤你可以喝，至少你就多喝的时候哈、哦。
0: 嗯哼。
2: 刚刚比较会去排尿而已啊，不会说什么啦。
0: 不会说太凉，不会。
2: 不会、哦，我跟你讲、嗯，这个日本人很喜欢吃。
0: 吃牛蒡，我知道。嗯、
2: 嘿。他们叫那个、哦、你日本料理，你说我要吃那个，你炒一个牛蒡，我叫甜碧啦哈。
0: 是，
2: 他们就会炒啊，他们好像都是炒那个什么牛肉啊。
0: 嗯，
2: 是，
0: 对。
2: 那我是清炒。
0: 哦，你清炒。
2: 哎、欸，因为我曾经问过那个日本那个师傅嘛，我就问他说啊，他说你一定要不要用烤嘛哈，要切丝。
0: 哦，切丝。
2: 细丝哈。
0: 嗯。
2: 然后你要一边切一边浸那个水啊，
0: 泡在水里。
2: 对，泡在水里。
0: 嗯。
2: 然后你就拿起来要炒。
0: 嗯。
2: 因为炒，我是清炒。
0: 嗯。
2: 我炒那个什么，一点点酱油。
0: 嗯。
2: 好，酱油那个，哎，一点点糖。
0: 嗯。
2: 然后一个水，啊，去还一点油去炒。
0: 哦。
2: 把它炒得很那个很，可以焖一下。
0: 这个纤维质一定是够的、
2: 啊，那个对，
0: 很棒。
2: 嗯、我跟你讲，那个跟那个什么瓜、尾龙之后
0: 的
2: 排泄
0: 真的好棒哦。
2: 然后你就先清早拿起来的时候，起锅的时候，我就撒一点那个白芝麻。
0: 哇，对，要加白芝麻，又、好吃。嗯，
2: 对，那个又营养又很好、啊。
0: 好棒哦。
2: 对呀、啊。
0: 很棒。所以呢，我说是煮水来喝的，
2: 我
0: 喝一整天，所以呢。半夜起来腿有一点软，难怪我现在才知道我腿软是因为发烧。
1: 嗯，
0: 我自己不知道。
2: 是啊，
0: 嗯、
2: 我昨天就一直想说奇怪，怎么会腿软呢？我吃这么久，我都买整条，你知道吗？
0: 真的、哦。
2: 前面那个头比较那个粗，对不对？它粗嘛哈、
0: 哦，
2: 我就为了把它切来那个切片了、哦，我把它煮汤
0: 哦，
2: 熬汤
0: 是，
2: 嘿，
0: 好，太棒了。
2: 中间我就切丝来炒。
0: 哎呦，太好了，又多了一样菜根香，多了一样啊、这个、
2: 这个
0: 好吃的菜，
2: 很好哎、欸，
0: 是纤维质够，嘿，对
2: 对
0: 对,
2: 对，这个很好，不是说哎、欸、奇怪，他们是有的人炒那个牛肉啦，
0: 是。
2: 对，
0: 所以我们家明迪又帮我去买了，买来要又在熬汤，
2: 熬汤。
0: 对，所以呢，我
2: 可以清炒，
0: 好，
2: 中间
0: 多了这一道
2: 清炒，那个很好，
0: 好。
2: 哎，而且那个我把那个牙齿咬，这也很好啊，
0: 很香哈、哦，很好吃啊、哦，
2: 很香。而且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你个切一个一段一段哈、
0: 哦，
2: 哎，卤肉吧，
0: 哦，可以跟卤肉一起卤。
2: 那个

0: 好，很很好，
1: 真的，我好棒哦，
0: 真的，
1: 多认识的样子，这个牛棒的好，真的很棒，很棒。
0: 对啊，我说奇怪，你怎么会
1: 怎么会凉？有后来查了以后，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有他查了以后，的确他是不是热性的？他也是就
0: 是
1: 比较凉，
0: 不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当然也不是很凉，
1: 对，
0: 不会不会，
1: 不至于到造成到我两只腿都走不稳，原来是自己发烧不知道。
0: 人家外面还在有的在卖那个牛蒡茶，你知道吗？
1: 对，
0: 对啊，应该不会啊。我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应该你有什么问题吧？
1: 对，就发烧啊，自己不知道，很好笑啊。全世界只有我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在发烧，两三天了，自己完全不知道发烧。
0: 我今天听到的时候，我也好笑，说哎，奇怪啊，怎么这样呢？
1: 对，我很少生病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发烧什么感觉。
0: 你很健康啊，很好
2: 啊，
0: 你保持得很好、啊。
1: 很好，谢谢啦。
0: 对对 对, 对，
1: 感谢感谢，声音好好听哦。
0: 不，没有没有，
1: 好听，
0: 谢谢你哦。
2: 好，
1: 谢
2: 谢
1: 谢谢，
2: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打电话进来感恩哦，好不好？好，先让我讲一下。
2: 好，
1: 好。我讲到说感恩，我真的太多值得我感恩的事情。尤其是梅子跟雅芳，两个人真的，一听到我哪里不舒服，一天至少4-5通电话，一直问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啊？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呢、啊？
2: 对，
1: 前一阵子肠胃不是很舒服，
2: 对啊，没错，
1: 虽然一天可以打好几通电话，
3: 好贴心的姐妹，
1: 哦这个、真的，这不是只是用感恩两个字就行了，
2: 是，
1: 真的。值得我感恩的事情太多了，就慢慢再跟大家分享，好不
2: 好？
1: 好，
2: 2372350哦。

0: 午后两点你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2: 你好，秋菊。
1: 你好，
2: 秋菊好。笑什么呢？
1: 没有，因为我听到你在今天特别的好，什么都吃。
0: 嗯，
1: 应该哈，我们每天爱多吃一些东西，对身体也比较好。
2: 对，我现在好开心哦，因为可能是牛蒡水帮助了我，不然的话，
1: 那个、牛蒡那个多喝、多喝多吃很好。
2: 对，所以呢，
1: 因为我们复兴乡山上很多人在卖啊。
2: 对，所以我不知道，主要是这个。现在既然可以吃哦这么多东西，早上到现在哦吃一堆东西，既然没事，
1: 能吃就是福了。
2: 对 对, 对，
1: 所以我今天感恩就是午后两点有节目给我们听了。
2: 哦，
1: 对，
2: 不敢当，你们也是你们陪伴我们。
1: 说实在话，独居一个人的话，有电台可以听，可以消那个舒畅啊。哎，那里面播的歌也蛮好听的、
2: 是吗？
1: 对呀、
2: 哦还好。让你们让你认可，我很开心。
1: 我麻烦你哈，如果礼拜一来上班的时候，可以放一首歌曲吗？
2: 哪一首？
1: 人生没有回头路。
2: 哦，人生没有回头路是大陆的歌手唱的，
0: 有以前好播过。
2: 嗯 ，OK， 好。
1: 因为我很喜欢听这首歌曲。
2: 好 ，OK，
1: 好，来找。好，
0: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2372350等你们的电话哦。好，今天感恩的心呢，我要感恩两个人，一个是沈师傅，因为那天秋花姐啊带我去处理了一下嘛，然后感觉到我的腰被他给救回来一次了，因为很明显一用哇，整个是开，而且是很开的感觉，
2: 声音，对，
0: 因为我很常腰酸，那我自己应该知道说可能有一些，当然那一天我要还好的是我去看那个，原本我怕我有脊椎侧弯等等的问题，然后沈师傅说不错，你都没有，但是现在呢你的肌肉是有不平衡的状态啊，然后另外呢我要感恩的就是秋华姐啊，就是秋华姐带我去嘛，对不对？
2: 找小师傅也可以，可是小师傅现在很忙，
0: 是
2: 他现在礼拜六简直是满满的，
0: 满档
3: 满档。
0: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后来也是透过沈师傅才知道说，哦，原来我有长短脚到这么严重。他说我长短脚已经到2公分了，两公分还蛮多的哎，所以他说要把它拉回来。
3: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要把它调回原来的状况。你看像我们吃胎盘素，对不对？也是让你调回你身体原来该有的状况。所以我觉得那个不管是道家也好啊，或者是一些中医理论，他们说其实。

0: 其实你去看病啊，看中医等等的，它不是让你变好，它其实只是让你从负分变到零分，它不是让你变成10分、20分，没有。当你的人变到零分以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身体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负分，都是因为生活的习惯不对啊，然后导致自己变成这样子的。像我长短脚可能也不是天生的，可能就是你的站姿不正确，
1: 后天的姿势，
0: 然后长时间翘脚，有没有翘脚？
2: 没有
0: 啊，所造成的。因为那
2: 天每天在注意我，
0: 对那天师傅说：“哎，宇飞你怎么翘脚？”我说：“没有，但是旁边这个有。
1: 有”
0: 所以，但是他有一个说法倒是还不错的，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翘脚习惯的话，那你就左右轮流把它可以稍微调整一点，对，平衡一下，不要太单边所以我觉得学到了很多，也希望为我自己未来的健康，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要谢谢他，感恩他。
2: 好，来换你。
1: 好，我想要提到的是一位艺人康康，他是我们这一次网红与善的距离的评审之一。
2: 对，这一次。
1: 对，那我想要提的是他过往的人生呢，他提到感恩的这件事情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康康他其实在出道之前呢，他日子过得是非常的困难，他一开始就是跑通告嘛，然后在餐厅驻唱，那个时候其实赚不到什么钱，好不容易他赚了一些积蓄的时候啊，又跟朋友合开餐厅，结果餐厅居然倒了，他的朋友跑掉，所有的债务都全落在康康他一个人的头上。那为了还债啊，他就到处的接商演，然后酬劳刚到手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先拿去还债，他也没有办法留下来，所以他很惨的时候啊，他身上是一块钱都没有的。那么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驻唱餐厅的那个老板呢，他有说他很感谢这个老板，当时给了他一个舞台，就是至少给了他一份工作。除此之外，这个老板呢还提供给他免费的食物，就你在餐厅都不算你餐费，都不用算钱。
0: 这有东西吃就很棒。
1: 对，然后呢，他说他很感谢这个老板的支援，不然到现在他可能还在还债当中。所以因为他很惦记着这一份老板的感恩啊，在他之后他赚了钱啊，他有能力买房之后，他现在好像房子有好几栋吧，不只是
0: 他也是财富自由了，
1: 对，他也是隐形的富商啊。对，他说他就把他当时第一个买的房子，通常大家会称的 key get 出嘛，那个台语秋华姐要不要讲一下，我没有讲
0: 正确怎么讲？
1: 那个台语
0: key get 应该没错啊，
1: key get 没错，
2: 应该是 key get
1: 对 key get 他就把他这份爱心延伸出去给需要的人。他给谁呢？他给只要是跟着一起打拼的工作人员，他免费的让他身边工作人员可以住在他的 key get 而且他是连水电瓦斯
2: 全部包
1: 你都不用付。因为他说他知道在台北讨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是
1: 尤其房租这个事情通常是压垮
0: 一
1: 个人的经济的第一个那个稻草。对，所以
0: 不是稻草，第一个不是稻草第一个是大石头
1: 对，算是大石头。好，所以他就说他知道那个当你需要的时候，有人扶你一把的时候，接住你的时候，那份心。所以我要分享的就是他一直记得老板当时这样子给他支持，给他帮助，所以他想要把这一份爱啊原封不动的延续下去。对，我觉得这份怀着感恩的心啊是非常棒的，因为你心里有恩情的时候，你就会启动善的循环，那份感恩的力量是很大的。
0: 对啊，像我就常常会感恩我的妈妈，我就说她让我有个地方可以居住，因为自己在外面住过以后就会知道，其实光是让你不用承担房租，
1: 对，
0: 其实你的压力就已经省很大很大了。但是很多的人啊，长时间住在家里以后都会忘了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 你房子不送我已经很不客气了没有，光是能够省下这个房租，其实真的你都应该感谢你的父母啊。
1: 对，所以我们的父母，我觉得其实这样讲，我们的父母都是我们的 key 给出的大恩人给我们家，给我们餐，对不对，提供我们生活，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父母哦。
2: 好，父母一定要感恩的没有他你也 不会来到这个世界，
0: 对，
2: 所以呢一定要感恩的哈、嗯。好啦，那我感恩要感恩的可多了，
0: 嗯，
2: 像今天能够知道说一个牛蒡水能够帮助我这么大，我、嗯哦、喝了之后我什么都可以吃、
0: 嗯，
2: 哦，这实在太大的恩情了。
0: 这是 Mindy 叫你喝的，
2: 他是怎么看来的？叫我喝，我也不知道。
0: 所以也是贵人。
2: 哇，居然可以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太棒了、
0: 嗯，
2: 真的。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我来说真的是好大的一个压力，因为
1: 限制。
2: 现在我的身体就需要吃东西才能够胖起来。虽然瘦是年轻人最想要的身材、
0: 嗯，对，
2: 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不需要什么
0: 是
2: 什么好看的身材了，我现在就是要胖。
0: 而且每次跟秋华姐去各种餐厅啊，
2: 嗯，
0: 对不对？秋华姐都是用眼睛在吃。嘴巴
2: 吃
0: 不了多少，
1: 对对对，用眼睛吸取能量、
2: 嗯，真的好。走进走进，这是我很爱的歌。好，这是网红与爱的这个
0: 善
2: 啊，与善的距离啊、哦嗯，这片尾曲。
0: 嗯，
2: 最近听说啊，我昨天才跟雅芳说，跟五哥建议看看啊，不要再用别的版本了，
0: 嗯，
2: 因为要一首歌受到大家的注意，
0: 嗯，
2: 最重要的是同样的 melody，
0: 嗯哼，
2: 哦、啊，同样的歌词，
0: 嗯，
2: 才能让大家记得住。
0: 是，哦、
2: 我从来不敢有任何意见，
0: 嗯，
2: 但是这首歌呢，我很爱，
0: 太喜欢了。嗯

0: 好喜欢的歌哦。我在跟雅芳讨论这个问题，雅芳说是因为网红有时候他们也有带一点音乐进来。那吴哥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用他们的音乐，比如说他们有带音乐过来要播放他们的音乐的那段话，也希望是用我们的片尾跟片头曲，但所以需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变化，同样的歌，但是 melody 少许有一点啊，或者歌词少一点，有一点不同，编曲方面有一点不一样。
1: 对，
0: 我就这个意见，我就觉得说，按照道理还是一样，用我们的片头跟片尾，然后呢，把它播一段。

0: 出来，
1: 嗯，
0: 想尽办法就是要让我们这两首片头片尾的歌曲呢，嗯，能够让大家熟悉。
1: 对，当初
0: 强迫
1: 刘家昌的歌就是这样红的。
0: 就是，对，
2: 看秋华姐在守护这两首歌，哎，
1: 太爱了，谢谢秋华姐
2: 守护，
0: 我喜欢，真的太爱了。嗯，好，黄斑部是位于在这个视网膜的中心哦，嗯，存在许多感光的这个细胞，嗯，所以黄斑部假如说有出血啦、浮肿啦，或者沉淀物病变的时候，视力马上就模糊哦，嗯，所以不能开玩笑哈，哦，甚至于有失明的可能性，
1: 对，
0: 看不见的可能性，所以一定记住吃我们的姜黄素，
1: 叶黄素，
0: 叶黄素，
1: 姜黄素是去发炎，
2: 吃姜黄素的好朋友叶黄素，
1: 哎，不过姜黄素也有可能，
0: 也可能
1: 眼睛也会发炎，啊，
0: 对对对，哈，啊，所以我们的叶黄素是更加不一样的哈，哦，你看看它有些贴标，嗯，这个贴标如果你用的不是 Furagro 的这个叶黄素的话，
2: 对，
0: 就不可能有那个贴标，嗯，它的专利，它是大的大的厂做出来以外，嗯，哇，它有它的专利哦，哈。好，打电话27519911是我们的打善事的公司的电话，丽人物是27519922，5点半就打烊哦。
1: 嗯，
0: 啊，那如果没人接电话，你就是录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电话几号，礼拜一就会跟你联络了。
1: 嗯，
0: 感激听众朋友，再继续收听一首歌，歌名叫做
1: 《快乐星期天》。
0: 对，美丽的星期天。

0: 好听哦。美丽的星期天就是我们要为你祝福的啦，
1: 是，
0: 明天就是星期天啦，
2: 对，
0: 祝福你都是美丽的，好不好？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节目中再聊咯，
2: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拜拜。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0: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间呢，那么已经是到了接近月底的时间了啊。我们每逢到了月底的星期三呢，都会邀请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陶文老师，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呢来聊聊有关于新的月份我们应该如何来趋吉避凶。时间呢已经是经过了好几年了啊，所以呢今天老师依旧是依约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老师好。
1: 哎，举个好，大家好，我们的亲爱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
2: 端午节过了，一年就过了一半了。
0: 哇，哎呦天哪。根据老师刚才提到啊，就是您的著作啊，
2: 是
0: 已经开始来进行他的一个就是
2: 编辑讨论
0: 啊，就是编辑讨论了。
2: 对对对，
0: 哇，又要开始写了。
2: 对，今天定案了，要什么方向这样子？
0: 啊，那今天可不可以透露一点？就是明年，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2: 是，我想每年都是年年都是好年呐
0: 啊，
2: 但是还是要提醒，像今年的话，今年丙午马年嘛，
0: 嗯，
2: 到现在为止，我们年初的预测现在是一模一样，
0: 嗯，
2: 这叫做红红火火的一年嘛，
0: 嗯，
2: 但想不到是火的这么火，
0: 啊，
2: 你看股票现在到了昨天还47000点嘛，
0: 对对对，
2: 那我们在讲的时候，今年讲说今年三月。
0: 嗯，
2: 三月会震荡嘛，哈，
0: 嗯，
2: 震荡下跌，那个时候讲说闭着眼睛就要买，
0: 啊，
2: 哦，哎，那时候买的话，现在就高高兴兴。
0: 是，
2: 但是现在是六月，
0: 嗯，
2: 农历的五月，
0: 嗯，
2: 阳历的六月，嗯，那到接下去下个月就七月，
0: 是的，
2: 这两个月就是我们相对高点震荡的时候，
0: 哦，
2: 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冲着进去，
0: 嗯，嗯，
2: 我前几天还去上这个某一个电台的节目，
0: 是，
2: 那里面有一个现场占卜，
0: 哦，
2: 他说他要买股票，
0: 哦。
2: 他问他说他说他从来没买过，所以现在将要买。我说如果你是空手，现在不要进场买，
0: 嗯，
2: 现在进场就是套牢，
0: 哦，
2: 所以当然就是你已经有的人这个时候记得要停利，
0: 嗯，
2: 要高档换手，
0: 哦，
2: 这该换就要换。

0: 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股神啊，我们的全世界全有名的巴菲特，他手上的现金一堆。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是这样，符合我们现在的预测。
1: 嗯，
0: 是丙午年是一个火旺最旺的年，
1: 是，
0: 而且五月，现在是五月嘛，现在五月就是太岁月，这是太岁月。
1: 嗯嗯嗯，
0: 这个太岁月代表说火到了中午这个段时间，
1: 是，
0: 所以回过头来看，应该这个时候叫做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应该做这一波的高点应该出现在这个时候，
1: 对，就这一波了，
0: 这一波，
1: 对不 对, 对，还有其他的波了啊，
0: 那比如说回档之后七八月应该有机会，那你就起，那也到明年的第一季还是有机会的。
1: 嗯嗯，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其实在五月份有提到过 啊,
0: 对啊，
1: 六月以前呢、啊，如果说持股比较多的可以怎么样，
0: 对对对，
1: 落袋为安，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然后先调节调节，然后有低点再说嘛。
0: 对，明年是丁未羊年嘛，我们讲我们历史上最有名就赤马红羊嘛，明年政所以赤马红羊是兵乱嘛，
1: 哦，
0: 地缘，像今年的地缘政治就出现了嘛，
1: 你看那个中东战争啊，
0: 中东战争嘛，
1: 对对、啊，
0: 对，美伊战争，不过今年也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嘛，那总统公开说谎。对，总统就是最大的骗子嘛，你看美国川普不是这样吗、
1: 啊、对, 对对，
0: 今天讲停火可是明天就开始又开始打
1: 又打了
0: 又打了、哎、对，所有东西都不算数，所以我想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自我成长
1: 啊，是，
0: 对，
1: 自我成长这要自诩了，不过我们讲的已经退休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那怎么自我成长呢，退休的朋友那么你就怎么样来多设立一点，不要管很多的一些政治了，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尽量的休闲，让自己过得愉快。
0: 我倒是觉得有一个要跟举哥一样、哦嗯、就是说我们要提醒，因为赤马红羊就是火旺的年，
1: 对，
0: 火旺年一定要好好照顾健康身体，一定要好好照顾，
1: 是是 是, 是，
0: 第一件事就没事多喝水嘛，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分泌的部分整个循环系统一定要好好照顾，该补充的营养要补充好、嗯、
1: 是，
0: 把心也静下来，因为赤马红羊火旺年心情一定是浮躁的，
1: 是, 是, 是，
0: 每个人都是一样，所以这个心静下来，该补充的营养多补充一点，
1: 是，
0: 真的真的，这个最健康是最大的本钱，
1: 对，我大家都知道了，
0: 对，
1: 当然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有的朋友他做不到，
0: 对、
1: 啊、最麻烦的就是做不到，
0: 对，
1: 那都知道但是做不到，你看看真是，所以听众朋友还是像我的话呢，不论做任何事情我都很有他的一个持续性，
0: 持续性，对，
1: 所以过去我在别的公司来任职的时候、嗯、我也什么呀，我就是怎么样，我常常讲这是一个态度，所以在人家别的公司两年都全勤呢，到现在为止也是全公司最早到公司的就是我，还是一样，以前我都是负责开门，
0: 对对对，
1: 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啊，那么我还是秉持着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因为我要对自己负责，不是说对别人，对别人来说那就毋庸置疑了，
0: 对对对对，
1: 自己都没办法为自己来负责，你怎么别人负责呢，
0: 对，没有错，
1: 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共勉之了、
0: 嗯、
1: 就是说大家呢好好的来为自己的健康然后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啊，做一个健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长辈嘛，这不是很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有时间到处爬爬照，
0: 对，
1: 我想我这个礼拜可能要往怎么样来，往我在想往这个就是宜兰支线呢、啊
0: 哦、
1: 支线的话就到石分了，
0: 是
1: 到猴洞了、
0: 哦、
1: 到这个金桶啊，
0: 是，
1: 那是小火车，也不是小火车，就是支线的火车吧，
0: 对对对，
1: 只有两节那种火车、
0: 嗯，
1: 因为我过去到这个石分啊，到这个金桶都是开车、
0: 嗯、对对对，
1: 都是开车，所以呢我这次希望能够坐火车到金龙去看看那边的老朋友，
0: 哦，
1: 那边有一个算是当地的算是社区的算是负责那边社区的一位大哥啊，
0: 是, 是，
1: 他卖的怎么样，素的鸡卷，
0: 哦，是
1: 素鸡卷，那时候我曾经啊到金童开车带着我的好兄弟啊小柴到那边去泡茶，就接那个泉水，接的实在接的太辛苦了，
0: 嗯，
1: 就他看到，他说来来来到我们家来，我们这也是泉水，
0: 嗯，
1: 到他家里头拿了一大壶的水、
0: 嗯、
1: 因此结缘，
0: 哦，对，
1: 所以我只要到金童都会去看他，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他也是当地算是也算是、
0: 嗯、
1: 导览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了、
0: 嗯、
1: 啊，所以我想这一次呢坐火车啊，坐火车，因为我们那个敬老的点数还很多嘛，
0: 啊，对，
1: 用不完，那坐火车到那边去一天的时间啊，也不是一天了，大概就是早上10点多钟出发嘛，然后中午在那边吃一个。

0: 因为吃东西太多了，小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很多了，然后呢在那边转转玩玩，到十分再去走一走，看看十分的瀑布，
1: 对对对，
0: 然后再坐火车回到这个八堵，然后再坐这个线再回来嘛。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算起来的话，
1: 这个、是一日游。
0: 哎，但就是一日游了。
1: 对对对，
0: 我跟你讲，就这样休闲娱乐，
1: 是
0: 到处跑，我闲不下来。哎，只要有时间有机会就往外跑。
1: OK，
0: 这我哎呀，真是没办法，这个喜欢往外跑。那跟我太太完全两个人，她呢喜欢就是带着小孙，到百货公司啊什么去，小孩
1: 吹冷气逛街，然后买买东西。
0: 他们就不喜欢怎么样，
1: 对
0: 跟着我，然后他外公你自己去玩，
1: 自己玩，
0: 所以我不是讲嘛，到了这个年终啊，什么什么元旦时候我就环岛啦，
1: 嗯，对，
0: 都自己啊，
1: 对。
0: 哎，也习惯了，
1: 习惯了。
0: 我觉得怎么一个人自由自在，
1: 是是是，
0: 没有任何的一些牵绊，
1: 是是是，
0: 哎，就这样子，不是挺好的吗？
1: 家庭和乐，然后都平安，
0: 哎，
1: 我们就是各自有一片天空，挺好的。
0: 哎，对啊对啊，各得其所，
1: 对对对，
0: 唯一之原则嘛，对不对？
1: 挺好的。
0: 好吧，那么有医疗啊，就十一分了啊，
1: 对对对对，
0: 下午的四点过十一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唐老师就十二生肖，然后呢，给大家做一些我们新的月份的一些建议，好不好？
1: Okay，
0: 来啊，
1: 这个月是叫做乙未，甲乙丙丁的乙未是未来的未，乙未月就七月七号到八月七号的立秋，就是小暑到立秋。
0: 嗯，
1: 你看马上就立秋了，而且听到这个是秋天来了。不过小暑开始，现在过了这个端午节，小暑就开始小小的热，然后接下去就是大暑。
0: 嗯，
1: 这段期间一定很热，这个热这热热会热毙人啊，这个是很。所以，但是现在这么说，就是说这个月份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月份，这个叫做六岁合月。
0: 嗯，
1: 因为今年是丙午年嘛，乙未正好是太岁的六合。
0: 嗯。
1: 合出来又是火气，
0: 嗯，
1: 所以这个火很旺，这个火很旺，所以这个月哦，一定要提醒大家好好的养生，
0: 是
1: 静下心。这个养生真的多喝水，喝常温的水，不要喝冰水。
0: 哦，对，
1: 喝冰水会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是水火不畏忌，火水畏忌卦是非常不好的卦。
0: 嗯，
1: 好，这是。那这个月这么说，这个月有一个日子非常的重要，七月十九号。
0: 嗯，
1: 七月十九号这一天是天赦日，又是天旷日。什么叫天赦日？天赦日就是。过去以来就是老天爷在一年当中大概会有六次，那2023年会有七次，那一天年是一七次，大概六次左右。这个天赦就是说这个老天爷啊，上帝啊，玉皇大帝在这一天给我们一个叫做赦免罪恶或者化解你的负能量的一个日子。
0: 嗯，
1: 他的那个在天赦日那一天去拜拜，你记得要写上书文，写一写书文自己写就可以了。
0: 哦，
1: 但是不要用白色的纸，用红色的纸来，黄色的纸来写，用黑的毛笔或者黑的签字笔啥写，写着你的心愿就可以了，你想化解什么。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的幕僚拿到之后，他会转给玉皇大帝。
0: 嗯，
1: 那今年的七月十九既是天赦日也叫天旷日。
0: 哦，
1: 旷是一个记得是一个贝嘛，宝贝的贝加一个纸要的纸。
0: 嗯，
1: 好，这个叫天旷。什么叫天旷日？天旷日天赦日是玉皇大帝的幕僚收了资讯然后交给玉皇大帝，天旷日就跟众在教宗一样站在阳台，玉皇大帝直接接受你的这一个，这个许愿。
0: 嗯，
1: 你的愿望老天也听得到。
0: 哦，这样子。
1: 所以这一天一定要好好去拜拜祈福。
0: 他正好是一个礼拜天。
1: 礼拜天。
0: 礼拜天。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七月十九我会提前会提醒听众朋友，
1: 也一定要去。
0: 啊，
1: 那你如果家里有奉天宫呢，对不对？这是最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到你家附近的土地公庙。但是这个时候拜拜，一定是拜天公炉。
0: 天公炉就是外头的那个
1: 外面
0: 那
1: 个大炉。
0: 哎，
1: 对，
0: 哎。
1: 那我有学生是他是基督教的，
0: 嗯，
1: 那他也在拜拜，但是他拜的是什么？是上帝。
0: 哦，
1: 他的上帝就玉皇大帝嘛。
0: 对，哦，
1: 这个时候就是玉皇大帝跟上帝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神奇。
0: 嗯。
1: 好，这我想这今天我想跟我们的借这个机会借着举个这个节目跟大家呼，因为我们都是有福气的人，
0: 是
1: 我们在一起听这个节目有缘 我们要听到一个善的缘，我们要好好把它珍惜起来。我想会让陶文老师来讲这一段的话，一定是有听到的人，一定是想这个愿望，那个或者你的运气一定会有。

0: 很好的转变的。好，那我们看这个是叫做乙未月，那我们从老鼠开始来看这个十二生肖的运势。老鼠这个月啊，这个最好是低调来避开这个锋芒，守成就是福气。
1: 是的，
0: 岁合这个叫岁合月，本来就带来的是助力。那由于同时遭遇到有一颗星叫六害星跟月害星这样子的一个干扰，好，那形成所谓的集中长的一个集中长忧的格局。这个月诸事皆要保守来应对会比较好，
1: 是，
0: 切莫强出头。幸运的是紫微星啊、龙德星跟太岁福禄星同步来造福，只要步步为营，谦逊待人，依旧有机会获得贵人提携和福泽来庇佑。那以守不宜攻，静待时机成熟，这是对老鼠的一个建议。对牛的朋友来讲，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来跟大家讲，因为这个是未月，那牛就是六冲，这个叫六冲月，所以这个月牛的一个重点，六月重点是健康第一，财务才是第二。
1: 是的，
0: 那岁合月同时也是，但是却是本命的六冲月，重要的事物要谨慎的来规划。年已过半了哈，那这个建议再度前往庙宇拜拜、参拜祈福，那稳固安太岁的能量，同时感谢东北方的本命位这个禄马财神的一个护持。健康是最大的财富，这个月最适合安排完整健康的检查。那财务方面必须提防所谓的暗劫财的这种影响，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跟借贷。男士们多关心一下另外一半的健康，这是属牛的朋友们。
1: 是，
0: 那我们看一下老虎，老虎这个月的流月重点在哪里？转型升级
1: 哦，
0: 顺势而发
1: 啊、哦。
0: 那岁合星跟天启星同步的加持，属于吉利的旺盛的月份。那事业上的调整、转型跟新计划，值得积极来推动。
1: 是的，
0: 月得吉星，带来良好的贵人运和助力。财运的表现非常的亮眼，投资求财以采取所谓的逢低来布局，那这个策略是值得参考的。那感情方面，男士们容易获得正向的回应
1: 哦，
0: 对，但是唯一要提醒的是合作伙伴的选择，然后一切要一定要审慎来评估。
1: 那这个月份来说，对于工作上头来说，应该都还可以嘛？
0: 工作上是可以，但是如果说有合作的方面，那对人的选择一定要好去观察，让人不对，遇人不熟，可能就有机会影响到。
1: 对对对对，是。
0: 好的，那我们继续看属兔子的朋友们，这个流月重点在于三合星来加持啊，机会来了就该勇敢的来把握。那岁合星再加本命的三合月，形成本年度最难得的顺遂的格局
1: 哦。
0: 那这个华盖吉星，华盖星是一个才华星，才华跟专业还有创意容易受到肯定，
1: 是
0: 机会来临应该主动来争取。
1: 是的，
0: 贵人运的非常强，人员磁场旺盛，非常适合跨领域交流和拓展人脉。
1: 哦，其实兔子今年也不错嘛，
0: 对，算是不错的
1: 啊，小兔子、啊、
0: 算是不错的。今年他的文昌星蛮不错的，文昌星对。那为官福星在暗中来作祟，那所有合约跟法律文件务必反复确认，或者请专业人士来稍微审核一下，
1: 这个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这个合约啊，有的时候怎么样呢？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大而化之就过去了，没有想到里头暗藏玄机、啊。
0: 对对对。
1: 我记得有一年呢，我是租房子啊，然后呢，有一年那个房东来了啊，夫妻两个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讲一些理由，因为我们的租期是五年呢、啊，还没有到期。他又怎么样怎么样，但后来我就讲我们应该遵守这个合约精神嘛。那你提前解约的话可能会有这个所谓的罚款
0: 违约的问题。
1: 对，就后来那位太太就说，他说李先生，你大概没有看清楚合约的内容。他有一条，只要是满两年的话就不能以违约来释之。
0: 哦，
1: 满两年，哎呦天哪，这里头就是他怎么暗藏
0: 暗藏玄机，
1: 对
0: 不对？但倒没有看到，对不对？
1: 对，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满两年的话呢，就不属于所谓的违约。
0: 对，
1: 你看，那你说怎么办？就吃哑巴亏，这也不能说吃哑巴亏，自己没有看到吧？
0: 对，
1: 所以有些合约啊，
0: 这合约像我自己的公司合约就有法顾他拒约，反正你要人家审阅，还是要给人家。

0: 嘛，但是他会给你一条条审。
1: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说啊，交给专业，尤其是法律方面。
0: 嗯，
1: 所以法律顾问呢、啊，这是非常重要。最近那个 BNI 我们那个高律师，
0: 高律师，
1: 高律师，我也跟他联络了啊。
0: 嗯，
1: 他说念举啊，他说念举大哥，哪天我可不可以到你们节目里头来谈谈有关法律的问题？
0: 嗯、
1: 我说非常欢迎啊。我说
0: 对，
1: 陶文老师聘你为法律顾问，他说对啊对啊对啊，他说非常好，因为他现在的事务所就在我们电台旁边。
0: 哦，是是，
1: 他常常在我们电台楼下那个银行啊，
0: 哦、
1: 他说每次来都想到念举大哥。
0: 嗯、啊，是是是，
1: 我说哪天我们好好聊一聊。
0: 高律是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人，
1: 是，所以我在想啊，就是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啊，
0: 嗯、
1: 那可以到我们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
0: 对， 对， 对，
1: 那基本上头的生活上头的一些法律，
0: 对， 对， 对，
1: 那么这些东西是大家所不熟悉的，
0: 对， 对， 对，
1: 大家怎么会去想那个法？
0: 对、啊，
1: 那个法实在太多，哎，读法律系不容易啊，
0: 不容易，
1: 你每一条都要背啊，
0: 对对对，
1: 你要考律师更不容易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呢，我说呢，有这个机会，
0: 啊、灵活运用它也是不容易的，
1: 对。然后呢，请高律师啊，这个到节目里头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啊，大家有什么法律上的问题？
0: 嗯，
1: 我常常讲尊重专业，
0: 尊重专业，
1: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有
0: 的
1: 态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该要收费，我们就要给人家收费。
0: 对对对，
1: 人家是专业人士啊，
0: 对
1: 不对？你不能说有卡他的油，那就难看了。对对，
0: 卡也卡不到了，你这个。你也考不到真的，真的、嗯、这个时候这个是要专业人士来帮忙，现在兔子就是这样子。
1: OK，
0: 好的，我们看属龙的朋友，龙这个流月的重点就是慢就是快，手就是弓。这个本命三三月凡事不宜躁进，
1: 是是，
0: 幸好最核心来造福，家庭的运势非常的不错。
1: 嗯，
0: 那家宅相关的事物依旧可以顺遂顺势而行。
1: 哦，
0: 那健康运势比较弱的，
1: 嗯，
0: 那这个养生之道在于减速或者规律的生活，财务方面需要提防暗耗跟破财的情况。
1: 哦，
0: 对
1: 啊，就是
0: 那所谓暗耗破财，也就是叫做欢喜劫财了。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不知不觉当中钱就被花掉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因为过去我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来提醒我，他说不怕慢呢、
0: 啊，
1: 就怕站。
0: 对对啊、哦，
1: 所谓站的话就是他不动了。
0: 对。
1: 那你塞车最怕的是它不动，
0: 对，
1: 它只要动啊，哎，慢慢慢
0: 慢
1: 慢
0: 慢还是能够到达目的地。
1: 你不要说别的，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走路有没有，不知不觉他已经走很远了。
0: 对啊，对对。
1: 所以呢，不怕慢，就怕
0: 站。对对。
1: 所以呢，刚才老师也讲了，你虽然慢，但是呢，他一步一脚印呢、啊，他还是会到达他的目
0: 的
1: 地。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嫌慢，而怎么样呢？要遵从所谓慢的那个意境。
0: 对。
1: 他慢慢慢慢的还是会达到目的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这个属龙的朋友们，那这个月的合作跟投资要好多观察一下，不要急于拍板定案。
1: 嗯，
0: 好，这个属龙的朋友们，那属蛇的话，流年重点在于贵人在侧，习福更要习缘。
1: 嗯嗯嗯。
0: 那岁合心造福，整体运势平顺而上。
1: 嗯，
0: 家庭运非常理想，有购物换屋计划。可积极来看屋，
1: 嗯，
0: 那贵人能量特别的明显，而且往往就在熟悉的人际圈中，
1: 嗯，
0: 那我有月犯伤门星哈、哦，那探病跟吊唁也应该能免则免哈、
1: 哦，哦，
0: 如果一定要的话，记得随时携带所谓的一包粗的海盐来净化磁场，
1: 嗯，
0: 对，
1: 粗海盐，
0: 粗的海盐、啊，记得那海盐要用红包袋包，不能用夹链袋包，
1: 嗯，
0: 因为它对外可以做呼吸，
1: 是。
0: 对，如果你出来之后，你也可以带着，那不用急着丢。
1: 哦、
0: 那你不想留着，你可以丢掉。
1: 啊、
0: 哦，对，拿回来之后拿来泡澡，
1: 或者洗脸、洗手也可以。
0: 洗脸、洗手，
1: 那
0: 沾一沾这样子，净化可以净化的。
1: 是 是， 是。
0: 那理财方面要以保守、稳健为佳。
1: 嗯，
0: 是。
1: 啊，这是属蛇的。
0: 是的。再来看一下属马的。
1: 哦，对。
0: 属马的话，这个就流年的重点在于。家庭的布局胜过四处来奔波，
1: 嗯，
0: 岁合金同时也是本命六合金集气来充沛，
1: 嗯，
0: 家庭运势尤其理想，若能运用居家风水布局，将有助于带动全家运势的提升。
1: 哦，
0: 对，那西南方位就是这个月的重要的开运方，
1: 西南方
0: 非常
1: 重要，属马的啊，
0: 对，西南方是这二十年，这就是2043年之前。是一个叫龙穴位
1: 哦，
0: 不管你哪全家哪一个家庭的西南方都是龙穴位，
1: 是西南方，
0: 对
1: 对
0: 西南方，对对，
1: 这属马嘛，
0: 对属马的，对，
1: 那
0: 一般人也可以，
1: 一般的也 OK，
0: 也行，
1: 老师也讲了，就是在。

0: 段时间里头，
1: 对，
0: 刚才讲到二零多少？
1: 2043年之前，
0: 43的还有一段时间，
1: 对，18年前，18年后，
0: 18年后，所以这段时间家里头的
1: 西南方
0: 一定要把它
1: 顾好，
0: 好，
1: 或者是说你有聚宝盆，
0: 哦，
1: 就摆聚。这个聚宝盆最好是白色的、金黄色的，或者象牙白这种的。像我们家这个黄金福禄聚宝盆，像老师设计黄金福禄聚宝盆，那个是上面贴的是黄金哦。
0: 哎呦，我放在我们的公司的玄关呢，
1: 对，
0: 放玄关一进门就看到。
1: 对，那个是非常的珍贵。那现在没有在生产了，因为黄金太贵了。那个真的是贴金包上去，
0: 是
1: 好的。那虽然有利于婚嫁，但因为犯太岁的原因呢，那重要原因婚姻的决策还是审慎评估，因为
0: 是
1: 今年属马是犯太岁，很少人在今年结婚的，属马的。
0: 好，
1: 那购屋换屋改善居家环境，都值得去规划。
0: 是，好，这是钱。多一个生肖，七个生肖了。本来我们在小龙这个地方就要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
1: 对，
0: 但奉送大家先听个马，
1: okay，
0: 先听了马。刚才讲了西南方，
1: 西南方对，
0: 不论是在家里也好，或者在
1: 办公室也好，
0: 啊，那么西南方稍微注意一下，最起码要干净一点。
1: 对。
0: 那如果说西南方正好是大门的话呢？
1: 西南方是大门，那当然也是好的，
0: 也是
1: 好，就是，但是一样，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把这打扫干净，把那些所谓的拖拖鞋鞋的把它收起来，
0: 是，
1: 那可以摆一盆这个蝴蝶兰，把这个好的气也吸引进来。
0: 对，太好了。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2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

好，接着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今天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一个产品，叫做舒活乐。我们讲嘛，有了舒活乐您呢就舒服了听众朋友是不是？反正有经验的朋友都知道啊，像是食道胃食道逆流的呢，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胃溃疡的朋友啊。但是呢我说了，西药对于这个所谓胃溃疡啊，坦白讲是没有药来治的，它只会给你制酸剂，就是不要让你的胃酸呐、产生，就那么简单嘛。但问题没有解决啊，也因此呢，当然我们对于食道这部分来说的话，胃食道逆流造成了食道的一个伤害，你久了以后听到没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它开始细胞病变，也就是食道癌。任何问题我们常常讲必须要去面对它，然后处理它，那么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啊。所以我们太多太多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舒活乐都有着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我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肯定跟认同。舒活乐我们依旧是买三罐送一罐啊，买三送一啊，买三送一，而且我们这一罐是90粒，不是怎么样，不是60粒哦。听众朋友常常大家讲说你为什么不做60粒呢，要90粒，这就是我非常坚持的，你要达到那个量，你没有达到那个量，很抱歉就没有办法达到它的一个效果。所以亲爱的朋友，这一点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此呢，我希望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的胃啊，就这一部分的一些困扰的话，你不妨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舒活乐。我们舒活乐里头最重要的物质是什么呢，就是高丽菜的萃取，也就是维生素，怎么样，维生素非常，你知道听众朋友这维生素 K 啊，你有没有听过维生素 K 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都说了，这个里头有什么，我吃高丽菜就行了。哎，对，这个观念很好，但你一天能够吃个5-6颗高丽菜吗？你没有办法吃到那个高丽菜，里头的维生素 U 是最重要的物质之一啊，维生素 U， 你听众朋友你在别的地方你听不到这个宝贵的资讯，维生素 U 对我们的所谓的这个胃这部分来说有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功能。所以我们的舒活乐每天要吃3粒，所以我常常讲质要好，量要足，价格合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原则。值，我们的值，高丽菜萃取是怎么样呢，是专利的高丽菜萃取，还有怎么样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富硒氨酸，再来配合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些牛蒡，那么再加上我们非常重要的生态，然后呢完成了我们舒活乐这样产品啊。那量呢，你每天要吃到3颗，每天要吃到3颗，听懂没有，这是怎么样，这是营养师他非常非常建议我们要吃到3颗的理由，就你吃到3颗。

0: 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所欣赏的那首歌曲啊，是张艾嘉所唱的《忙与忙》，他就是运用这两个字啊，音是相同的，但是呢，你忙中间呢，你就可能失去了自己。但陶老师，你很忙了、啊，
1: 很忙，
0: 但你不会忙，你不会忙啊，
1: 对对对，
0: 因为马上陶文老师要接一个在目前台湾最大的一个福伦社的社长啊，
1: 是是，
0: 当然不容易啊。啊，这个在台湾来说，福伦社很多了，
1: 对
0: 啊，大概就是二三十个人就是一个社了嘛，
1: 对
0: 啊，三四十个人，哎，这个社那么大，100多人、啊，
1: 一百多人，而且一个行业一个代表，
0: 你看哇，不容易，所以要成为这个福伦社的社长，包含了时间，
1: 对，
0: 包含了金钱
1: ，
0: 还有就是
1: 热情，
0: 热情都要完全付出，
1: 完全付出，对、啊。
0: 但千万不要忙就忙，你要写书嘞，
1: 就越忙越有时间呢。
0: 新的一个作品马上就开始着手了、啊，
1: 马上要开始的，而且今天在讲说9月12号一定要结稿。
0: 9月12号，那没有多少天了，
1: 两个月啊，就两个月，
0: 就两个月，
1: 就一定要好好盘算着写。
0: 对，因为他完了之后，他们还要校稿，全部的话都弄好了以后，
1: 他们就是
0: 印刷了。
1: 9月12号，然后11月就上。
0: 你看，11月就
1: 上，他也是闷就一个月啊。
0: 啊，是是，所以、啊、大家伙呢，记住啊，在忙碌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做好最好的时间的一个配置。
1: 对，
0: 这么一来的话呢，才会不会忙到最后忙了。
1: 对对对
0: ，OK，
1: 对 对, 对。
0: 刚才讲到这个马，
1: 属马、
0: 啊，属马的。那么刚才既然提到属马的，当然赤马红羊啊。
1: 对
0: 啊。那么属马的朋友来说要特别注意啊。
1: 对，今年是太岁生肖。
0: 再来呢，就是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西南方。
1: 对。
0: 啊，西南方在未来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位啊。
1: 是。
0: 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在家里或者是你的办公室啊，啊，西南方的地方呢，要受特别的把它
1: 是
0: 整理整理。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样子是最圆满了。
1: 对，
0: 啊、
1: 没有错。
0: 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羊妹妹啊，把羊妹妹
1: okay,
0: 来、啊。
1: 属羊的，属羊今年是算幸运的生肖
0: 啊，谢谢。
1: 因为它是六合嘛，岁、合非常的好。
0: 是。
1: 那这个月是属羊的本命月、
0: 哦、
1: 本命月通常就是要运气是旺的，但是避免冲过头，就这样子、
0: 哦、
1: 那这个属羊的流月的重点在哪里？年终总检讨嘛，齁，
0: 嗯，
1: 可以再创新的高峰，
0: 是是是是。
1: 那本命月向来就是大好大坏的特性，
0: 嗯，
1: 那这个月最适合执行，就年终来检视计划，
0: 嗯，
1: 无论是事业投资啊、财务或者健康的管理，都值得重新来这个盘点，
0: 嗯，
1: 才华心受到了鼓舞，工作和事业上应该主动来展现能力，嗯嗯，感情方面，女士们应该谨慎来观察新对象的出现的对象，应该多观察一下。
0: 哦，这指一般交朋友的
1: 这
0: 个朋友啊，
1: 属羊的朋友就是女生。那你到若这个月的新对象出现，哎，就是交交朋友，多观察一些时间再说。
0: 哦哦，
1: 别再太快就陷入这一个爱情的泥淖里头去。
0: 啊、对，所以羊妹妹啊，要注意一下、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好，继续看属猴的。
0: 哎，对不起，那男生呢？
1: 男生这里就没有特别提醒，代表男生算是吉利的。
0: 哦、哎呀，谢谢，男生来说都还不错。
1: 是的、
0: 啊、那么属羊的羊妹妹们啊，大家应该是要恭喜大家啊，今年来说这个属羊是不错的，
1: 属羊不错，属羊今年是相当好的、哎、明年就今年有什么事情在今年其实可以把它完成，因为明年就本命年了，
0: 哦，
1: 明年2027嘛、
0: 嗯、
1: 本命年，
0: 对，本命、哎、
1: 对对对，本命年通常都是属于我们都会讲大好大坏了，但是严格说起来，如果说好好的去执行，把大坏给消除掉，大好就是可以如期而至，对。
0: 是，就我们经过太多的，就每一个生肖都经过本命年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所以要安太岁，这是必要的嘛。
1: 对对 对, 对。
0: 其他的话就按部就班就 OK 了。
1: 对，没有错，没有错。
0: 哎、是，好，
1: 好，继续看属猴的朋友们，留意重点就避开风险，
0: 嗯，
1: 那保存实力，
0: 嗯，
1: 本命三煞月重要吉事，以延后来规划。
0: 是。
1: 搬家啦、迁居啦、入宅啦、婚嫁等大事，这重大的事物暂缓会比较好，
0: 哦，
1: 缓一缓，事缓则

0: 元，所幸税额新依旧带来整体的集气。
1: 嗯，
0: 那投资方面可以持续的执行逢高调节的策略。
1: 嗯，
0: 好，现在目前来讲，南市门的正元新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幸福往往始于勇敢跨出的第一步。
1: 哦，是，那太好了，
0: 是是是是，
1: 对陶文老师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0: 对
1: 月份了啊，
0: 是是，
1: 正好在这个时间嘛，
0: 对，这个时间没有错，没有错，正好就是接到这个月正好要接。接任主席嘛，
1: 你
0: 就职，
1: 是是是，太好了。
0: 那探病吊唁的时候，要最好携带一下粗的海盐来护身。
1: 就每一个生肖其实都应该如此，
0: 对对，都需要这样，但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会在这个月上触犯到这一条这个、哦、这个禁忌。
1: 嗯嗯，
0: 哎，属猴的这个月要注意一下。好，
1: 是是是。
0: 那属鸡的朋友就是一路功名嘛，柳暗花明。
1: 哦，
0: 什么叫一路功名？就是哎，就是不按牌理出牌，或者是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嗯，
0: 哦，这很有意思哈。
1: 嗯，
0: 岁和月本身就是吉利的啦，那但伤门星跟晦气星同步出现嘛，那因此这要避开所谓的接触负面磁场这种机会。
1: 嗯，
0: 对属鸡的朋友来讲，这个月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哦，那很好啊，
0: 很好，对
1: 啊，
0: 原本不抱期望的机会反而容易开花结果。
1: 是是是是，
0: 那工作啦、合作啦、事业的发展常有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只要勇于把握，便能够创造惊喜的成果。
1: 是是是，太好了，属鸡的啊，
0: 是属鸡的朋友。属狗的朋友，留意重点在于以静制动，以学来养运。
1: 嗯，
0: 学习的学。那岁和月虽然有大力有利什么大环境的一种运势来转变，
1: 嗯，
0: 但对狗属狗的朋友来讲，人还是要谨慎来应对。
1: 嗯，
0: 那家庭运势稳定，但搬家、修造等重大事物还是要暂缓，缓一缓，不要急，还是要缓一点会比较好。事业方面容易沉淀，适合沉淀和规划。
1: 嗯，
0: 那不宜冲动和转换跑道，这个时候以静制动值得参考。
1: 是。
0: 最佳的开运方式就是进修学习，拓展人脉，为未来积累更多的贵人资源
1: 啊，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为怎么样，人脉就是未来的钱脉嘛。
0: 是是是，
1: 人越广，当然你不能三教九流都来了。
0: 对对对，
1: 当然你还要做一个妥善的选择，则为重点嘛，
0: 是要准则的，好好来布局。
1: 哎，
0: 对，好，来属猪的朋友们，留意重点在勇敢来出手，好运自然来。
1: 嗯，
0: 那本命三合月再加上岁合星来造福，是这个月最具成长力的一个生肖之一，才华和专业容易被看见，机会来临时切勿犹豫。
1: 嗯，
0: 男士们的情缘运势是旺盛的，幸福往往属于勇敢表达的人。
1: 是，
0: 唯需留意的是白虎星来干扰。
1: 嗯，
0: 建议安排健康检查
1: 哦，
0: 并可透过捐血啦、行善积德啦、积累福报，正所谓的一红化九灾，一善化九忧。
1: 是，
0: 以上祝福大家。
1: 太好了啊！所以我们的属猪的朋友来说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到你的身体健康啊。老师也讲了，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健康检查嘛。
0: 是，
1: 因为现在老人健检来说非常方便。像我呢，十一月份呢，每半年一次啊，这个就是老人健检，那么这是国家赋予你的一个权利啊，大家呢去做做健检都很好了，也不要担心啊，大家不要看到红字就吓得要命，哎，听众朋友，人呢要自在才是最为好的一个重点嘛啊。
0: 对，
1: 今天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开个call in好不好？
0: 好，
1: 来，我们一会儿来欣赏这首歌曲之后我们开个call in。我们现场call in电话不要急啊，23712350，23712350，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之后就回到节目现场。

0: 这首歌曲是巫启贤他所唱的《只爱一点点》。哎呦，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已经上了线了啊！我们来看看，有什么问题请教唐文老师。来 ，Hello， 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是哪？
1: 老师好，
0: 哎，是，
1: 几个好，
0: 哎，是，
1: 平安，
0: 哦，好，来，你要什么问题请教唐文老师？
1: 健康，
0: 健康啊，哦，很好，要注意到自己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啊。来，那老师来，请
2: 我来，我要洗牌，你喊停哈、哦，给我两个数字好不好？我要洗牌，你喊停哦。
1: 好，
2: 可以的吗？
1: 停。
2: 好，停，好来。
0: 啊，
2: 那给我两个数字，哪两个数字？
1: 二。
2: 二跟多少？
1: 六。
2: 二跟六，好。OK。
0: 哦，好。
2: 问健康是问什么事情呢？
0: 就是健康，是不是？
2: 对啊。
1: 健康，我的。眼睛
0: 啊，
2: 你的眼睛，你还要打电话过来吗？有打过吧，是吧？
0: 有没有有没有打过电话进来过？喂，
1: 以前有
0: 啊，以前有啊，
2: 有嘛哈、哦，记得是有嘛，对不对、
0: 啊、
2: ？OK， 好，
0: 来，那这位听，对不起，您贵姓啊？
1: 我姓黄。
0: 黄啊，黄女士，你住哪里呢？
1: 哎，我住在台北市。
0: 台北市啊，那你现在眼睛是有问题吗？
1: 眼睛不太舒服，
0: 不太舒服，有没有去看医生啊？
1: 有
0: 啊，好，老师算出来了，
2: 你这个要去看医生。

0: 要仔细检查，医生现在怎么跟你讲呢？是退化呢还是什么？
1: 有一点退化。
0: 对啊，你这个 那现在的视线还好吗？现在
1: 还可以啊。
0: 你现在这个是退化的情形呢，那退化情形的话可能跟医生的这个互动要多。
1: 我现在在看医生，我在看这个医生好吗？
0: 我现在你补的卦只是健康，你没有指哪一个医生，不过以目前的情况看起来是目前来讲是不错的啦。
1: 这个医生，看这个医生不错吗？
0: 不是不是，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刚刚补卦有，你补卦有想到这个医生吗？
1: 我有想那个医生。
0: 哦，想这个医生哦。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多看两个诊所啦，多看两个，那去别的医院可以多看一下，好不好？
1: 谢谢你哦。
0: 好，再麻烦你哈。
2: 好，谢谢黄老师。
0: 谢谢，
2: 谢
0: 谢。
2: 好，谢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0: 对，
2: 来，我们再看看这位。Hello， 你好。
3: 几个好，哎，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想请问我，因为我有官司。
0: 哦，是是是，好。
3: 哎，
0: 我洗牌，你喊停好不好？
3: 嘿，
0: 你给我讲，你喊停再来说数字哈。你我洗牌，你喊停。
3: 停。
0: 好，什么数字？
3: 0727。
0: 0727啊，我数牌哈。那你举哥跟你聊聊天。
2: 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啊？
3: 姓王。
2: 王啊，王女士住哪里呢？
3: 王。
2: 啊，黄啊，黄，草的黄啊。
3: 不
2: 是。啊。王啊，王女士，你住哪里呢？
3: 内湖，
2: 现在这个官司已经进行多久了？
3: 星期一那天
2: 哦，
3: 就是22号开庭啊。
2: 哦，
3: 他是诬告我，
2: 哎呦，
3: 他当场证据被驳回，然后他又要再告。
2: 哎呦，是什么因素？是家人吗？还
3: 是
2: 外？
3: 是
2: 啊，
3: 应该
2: 是。
3: 快变成外人了。
2: 哎呦，就是本来是亲属关系嘛啊，好，老师来。
0: 你这个想要问这个官司，想要问什么呢？
3: 嗯，可以马上结束吗？我不会替他，请他那个赔偿，我只是希望他不要再一直乱。
0: 不是这个不是你请不请他，因为这个会纠缠不清呐、啊。
3: 纠缠不清。
0: 这会纠缠不清呐、啊，因为你。就算你判了那个的话，他会再另外这个，就你要请律师吗？
3: 有啊。
0: 那这样不行，那你要反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不然你这个会他会纠缠不清的。
3: 啊、
0: 你这
3: 我有请律师。
0: 对，你要问你律师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个搞下去你会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神，影响到你的心情跟生活。
3: 警方的那个都不是那个，
0: 对，
3: 都不是啊。
0: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就卦象来讲，你这个是占你的一面是大的，可是你一定要采取行动，那你才不会受干扰，要不然这个卦象你会不胜其扰，他会一直干扰你哦。
2: 啊，
0: 所以你请你的律师想想怎么做，这样好不好？好，
3: 谢谢
2: 王女士，加油了啊！
0: 加油，加油哈！
2: 有官司在身呢，那真的是我跟你讲，这不胜其扰啊。
0: 对， 对。
2: 所以呢，这一定要把它给，尤其有些人呢、啊嗯，胡搅蛮缠。
0: 对，这个是胡搅蛮缠。
2: 哎呀，真是很麻烦。
0: 对。
2: 来，我们看看这位听众 ，Hello， 你好，喂。
4: 喂，两位好。
2: 哎，是。
4: 请问陶文老师哈。
2: 哎。
4: 我从台北搬到高雄来，请问适合在高雄常住吗？还是说我是有点想再搬回去台北？
0: 没有，你要占卦要占哪一个地方？你占台北还是占高雄？
4: 那先占高雄好了。
0: 好，高雄哈，你给我好，那我洗牌，你喊停，对啊，给我两个数字，好不好？我洗牌要你喊停哦。
4: 谢谢。
0: 好，那给我两个数字好吗？
4: 7489。
0: 多少？
4: 7489。
0: 1到32，一到
4: 32。好，那0732。
0: 哦，0732，我来数牌哈。
4: 好好，谢谢陶老师。Hello， 那你大哥，
2: 哎，是佳慧嘛？
4: 对，
2: 哎，是你住高雄，你搬去一年多了。
4: 嗯，差不多
2: 半年多了。你看，在高雄还听我们的节目，
4: 啊、
2: 听的
4: 网络听，每天听啊。
2: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
4: 今年没有重播，都好想再听重播。
2: 哎呀，我们没有重播啊，很抱歉。那在高雄的话，天气比较热吧？
4: 好热，好热
2: 哦，好热哦，是是。你们家狗狗还好吧？
4: 还好，托你的福。
2: 你
4: 看，你也知道我的狗狗。
2: 哎，你看嘛，因为狗狗也是你的宝贝啊。
4: 对呀、
2: 啊。
4: 啊，
2: 是，你看太好了。哎，老师，
0: 好，这个你这个挂。

0: 来说没有什么不好啦，
1: 哦，
0: 就是说在这边如果说整个卦象来说，这不是没有好不好的卦象，那基本上这边也是住应该有一些习惯的嘛，哦，
1: 就是，
0: 这样子，对，
1: 太习惯，所以才
0: 问这个问题。不过这个你这个卦补起来是没有特别的，如果说有时候应该要补两个卦，比如说补台北的卦跟高雄的卦来比较，
1: 哦，
0: 因为
1: 这样就补台北，
0: 你这组补这个高雄的卦看起来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这样子啦，
1: 这样子，
0: 哎，对，没有特别不好。
1: 赵，老师可以再补一下台北吗？
0: 嗯，那个
2: 好吧，来来来，我们再请江慧啊，
0: 好，
2: 来
0: 来，那你们洗牌，你喊停哈，
1: 好好，谢谢你，谢谢命理大哥，
2: 好，
0: 你喊停哦，
1: 停，
0: 好，那几号？
1: 好，1623，
0: 一跟16跟23是不是？
1: 对，
0: 好，那我洗牌哈，
1: 好，谢谢汤老师，谢谢命理大哥，
2: 哦，好，你住高雄，你个人是喜欢台北是吧？
1: 对，
2: 哦，台北房子卖掉没有？
1: 嗯，还在，
2: 还在嘛？那有机会回来住住也好啊。
1: 对呀，啊，
2: 就两边跑。
1: 我有回台北玩呢。
2: 哦，好嘞，陶文老师。
0: 好 ，OK， 好嘞，就装挂一下哈。
1: 谢谢陶文老师。
2: 哎，那个其实台北有房子的话是可以，我们时间很宝贵的啊。那么我们长话短说，好吧？
1: 好好好。
2: 哎，
0: okay。 我会觉得你在高雄待的，你就回来台北玩玩就好的啦。
1: 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你是继续住高雄了，然后在台北回来玩玩，这样子当度假嘛，这样就好了，
1: 哦，
0: 好不好？
1: 高雄可以就对了。
0: 对对对对，我是觉得那高雄的卦相对是好的，但是台北的话是来玩玩嘛，哈，没事找举哥玩玩也可以。
2: 谢谢了，谢谢两位啊，谢谢，好好好，好了，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的空运电话就接到此地啊，谢谢听众朋友您今天的收听。那么有任何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不顺心的事情，想办法去解决它。但如果说没有什么太离谱的情形之下呢，我们说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来。我这句话是不是废话？但是在问题是它很有意义在，
0: 啊，对，
2: 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怎么样想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那怎么办呢？那来听流行派。好了，谢谢陶文老师，也
0: 谢
2: 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0: 谢谢，
2: 明天别忘了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拜拜。
3: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4: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5: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咿呀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9: 担心孩子生长曲线不足吗？幼儿专责医师为0到3岁幼儿提供专属全方位的健康管理及初级照护，是爸妈最给力的神队友。
10: 详情请洽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幼儿专责医师专区，查询邻近的合约院所咨询。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对，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黄婉珍。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是最奇妙、最有创意的语言，透过音符来传达情感、思想以及故事画面。
1: 大家好，我是姚思涵。音乐是什么？音乐是与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产生连结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这是最美好又充满力量的方式。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两位节目来宾，首先欢迎黄婉珍老师。老师你好。
0: 大家好，汉阳好，我是黄婉珍。
2: 另外一位是姚思涵，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两位来宾呢，大家知道他们的关系吗？他们是一对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母女档，对不对？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话，黄婉珍老师来过我们当音乐来敲门一次，对不对？
0: 对，
2: 好久以前哦。
0: 对，很久。
2: 对，那次婉珍老师用也是用作曲家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创作。
0: 是。
2: 好，那今天呢，婉珍老师带着您的女儿来到节目当中，思涵。今天要好好的特别介绍一下思涵，因为呢刚刚上节目之前小聊了一下，哇，思涵从17岁就离开故乡，远征哪里？
3: 德国。
2: 德国，好大的勇气。我都觉得为了追求梦想的孩子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所以今天呢，就要请婉珍老师跟思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聊他们的音乐故事。特别有一场值得大家前往欣赏的音乐会，那这是思涵从德国回来
3: 的第一场，算是第一场独唱会。
2: 对，多么特别呀，万众期待。好，那个日期是在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举办回到台湾之后的第一场独唱会，而且是你自己担任制作人。
3: 对
2: 啊，哇，这一切都需要在节目当中好好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台中也是你们的故乡。
3: 对
2: 对吧，婉珍老师？
0: 对，也是。对。
2: 好，回到故乡有一份亲切感，那也希望在故乡的亲朋好友以及对于声乐有兴趣的朋友都能够一起来聆赏。好，婉珍老师，今天啊跟女儿来上节目，你有没有特别特别的心情？
0: 就是觉得女儿离开台湾10年终于回来了，那她可以把她的所学

0: 所体验所见的一切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也同时觉得我自己很荣幸，因为觉得女儿她充分展现她自己对音乐热爱以及才华，所以今天我来，我觉得我是陪衬。
1: 但妈妈的陪伴角色非常的重要。
0: 陪伴是。
1: 嗯，对。那我也很好奇哦，就是17岁，如果在台湾的话，大概是高中的阶段，
0: 高二
1: 的阶段哦。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家庭会议，然后决定？
2: 没有家庭会议，
1: 没有。
2: 对，是我自己跟同学在一个假期，我们去德国的夏令营，就去那边学德语，然后也接触到那边的文化环境，那先接触到了这个语言，然后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感觉整个眼界就打开了。我高二回来读书之后，就觉得我可能更向往那边的生活，那边的环境，学习环境。
1: 是，
2: 所以我就是某一天回家就跟妈妈说我想去德国念书。然后就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是随便准备一下，然后赶快恶补一下德文，就飞过去考试了。
1: 哇哦，
2: 对，
1: 好，婉珍老师，那个女儿跟你说啊，她去德国，你当下记得吗？
0: 记得，印象深刻。当下她告诉我的时候，我是完全无法接受，
1: 无法接受，
0: 而且我觉得非常 shock， 就是无法接受啊。然后想说，她要去德国这几个字背后所代表的是要多少的心理准备，太多事情了。比如说你要报名，你要考试，而且德国的学校都是算是独立招生，所以他报名了10所学校，他得要一个人去跑10个城市去考每一个学校。对，所以当时其实当然我是支持他，所以我跟他聊一下，了解他的想法之后，我当然是决定是支持他，只是这个背后知道即将要付出多少的努力，要去跟他的爸爸沟通啊，然后要准备这一切一切，还有他自己也要准备好自己的部分，再跟我们的声乐主修老师讨论整个怎么考试的过程，曲目的选择。所以他当时去的时候蛮辛苦的，就是在前置作业就已经很辛苦了。不简单。
1: 回顾一下，两位是学姐跟学妹的关系吧？
2: 小明
0: 对，小明与中。
1: 好，所以都是有音乐基础。
0: 虽然在一开始是拉小提琴，
2: 那是很小的时候。
0: 对，他拉了好几年，学了好多年，也演奏得很好。只是到了某一天，因为我怀了第二个孩子，无暇去陪伴他，不晓得他遇到了瓶颈，他都独自承受嘛。然后有一天他就告诉我说，妈，我没有那么想要拉琴练琴了。那我也就说好，那没关系，就放下小提琴。后来鼓励他去学校参加合唱团，
1: 是，
0: 那也遇到非常好的老师，然后发觉他真的很爱唱歌，每天在家里就是哼哼唱唱，所以后来也鼓励他去接触声乐。然后声乐老师也说他声音很好，可以学唱歌。就开始走向声乐。
1: 是，婉珍老师，您的主修是？
0: 我其实以前主修是钢琴，
1: 是
0: 后来作曲，所以双主修到后来就变成作曲。
1: 是。那思涵，刚刚妈妈说的就是从小提琴转到声乐哦。其实声乐就是用我们最原始的乐器身体嘛，好，所以这个对于健康的照顾尤其重要，对不对？
2: 对。
1: 好。17岁那一年就飞到了德国，刚妈妈说10所学校的考试啊。
2: 对，没错。
1: 你怎么经过这一段历程的？
2: 疯狂的搭火车。对，有时候是搭夜车，然后要调整作息，然后时间学校的曲目要求也不一样，所以真的是很密集很辛苦的准备。对，
1: 那时候的心情是忐忑的，或者是对自己追逐梦想是好有自信的？
2: 其实没有什么自信，是忐忑居多。对，但是很幸运的就是考的第一所跟最后一所上了。
1: 哇哦。
2: 对。所以最后就选择我考上的最后一所，德国的曼海姆
1: 是
2: 音乐学院。
1: 这样的选择是基于什么样的思考？
2: 有很实际一面的思考，因为我觉得那个地理位置， 很接近法兰克福机场，可以常常回家，因为我是一个会想家的人，对。
1: 嗯，
2: 然后那边的教授，

0: 就是在考试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跟那个教授很投缘。
1: 嗯，对，这很重要。嗯，哇，一个会想象的孩子，哎，婉贞老师，我觉得很心疼。
2: 是啊，嗯。
1: 但是为了支持他追逐梦想，嗯，就让他单飞啊。
2: 嗯，
1: 好，那十七岁到今年这样前前后后。十年的时间哈，不好意思，脱落了
0: 我现在二十七岁，对，
1: 因为这时间点很重要。
0: 嗯，
1: 这是你第一次回到台湾之后第一次举办的独唱会嘛？
0: 没错，
1: 嗯，意义非常重大。这十年的光景，如果快速跑马灯走一下，你会觉得对你来讲最大的意义跟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意义跟收获，
1: 嗯，
0: 那肯定是音乐。
1: 当然，当然，
0: 对，
1: 对，嗯，
0: 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很棒的恩师，那全部都是透过音乐的关系。
1: 嗯，
0: 然后也认识了好多不同的文化。
1: 是，
0: 对，因为在德国，除了学习德文、德语歌曲之外，我还要用德语去学其他的欧洲语言，
1: 嗯，
0: 像是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
1: 是，
0: 对，所以觉得一次接触到了好多东西。满载而归，
1: 满载而归。哇，我觉得思涵的笑容真的是充满了喜悦，因为在这十年自己的努力过程一定花了很多的心血，但是就像你说满载而归哦。对，我们如果参加过合唱团或者是学声乐的都知道，语言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不光是自己的母语啦，只要在国外学习的话，那在世界各国的这个歌曲可能都得涉猎哦。你觉得最难的语言是什么？
0: 我觉得是德语跟中文，是我自己的母语。
1: 好特别的答案啊，为什么？
0: 德语，我觉得刚开始学的时候最难，因为它的文法太复杂了。
1: 嗯，
0: 它有分成阴性、中性、阳性，对，然后就是几乎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规则。
1: 嗯，
0: 就是。你会不知道家具为什么这是阳性，为什么这是阴性，对，所以刚开始要背这些文法规则的时候很难。再来到后期是，我觉得发音标准很难，因为德文光是母音，它就有分成长母音、短母音，
1: 嗯，
0: 那这些长母音又分成比较紧闭的闭口母音跟开放式的母音，
1: 嗯，
0: 分成比较明亮的跟比较暗的母音，
1: 嗯，
0: 所以这在后来学校的语韵课，
1: 嗯，
0: 对，也必须非常的去钻研这些。
1: 嗯，
0: 我觉得德文是很难的，
1: 德文很难。斯坦可以现在跟我们即兴举例一下吗？您刚刚提到的就是什么差异性啊？
0: 哦，最简单的可以直接想小孩，
1: 嗯，
0: 孩子是阴性、中性、阳性哪一个呢？我们可能就会想中性，
1: 嗯，
0: 对。Das Kind， 然后比较直觉的 Die Mutter 妈妈就是阴性嘛 ，Der Vater 就是阳性，这是最好辨别的。那再来可能比较难的是太阳，太阳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偏阳气一点嘛。
1: 对
0: ，Die Sonne 它是阴性的，
1: 哦，
0: 反而是月亮，月亮会觉得比较柔，比较阴性。
1: 嗯，
0: 但是 Der Mond，Der Mond 是阳性，所以。
1: 很难，真的很难。光听这几个举例就觉得哇哦，好深的学问啊，
0: 嗯！
1: 好，那中文呢？为什么中文？
0: 中文为什么难？
1: 对，
0: 我觉得好像是我到国外认识很多外国朋友之后，他们会说：“哎，也想学中文，也想知道这一句话怎么念。”
1: 嗯，
0: 发现比我想象中的难
1: 啊，
0: 嗯！就是对他们来说，没有所谓的平仄声的这个观念。
1: 是，
0: 对，我才发现哇，原来我的母语。这么的精神，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字就有它的含义，
1: 是，
0: 对，
1: 嗯，好，谢谢思涵的分享，这个是学海无涯哦，语言这门课在声乐家的世界里面就产生了这么多需要被挑战的东西出来哦。聊到这里呢，我们可不可以来听听一首你刚刚讲很难的语言之一德文的歌曲呢？思涵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即将欣赏的这个作品是什么？
0: 这首作品是克拉拉舒曼的作品，
1: 嗯，
0: 那它叫做 Die Stille Lotusblume，
1: 嗯，
0: 宁静的莲花。那这首作品呢，它在描绘的是一个很充满诗意的夜景，在月光下，在湖面上。
1: 嗯，

0: 有一朵洁白的莲花正在绽开，那在花旁围绕着一只白色的天鹅。
1: 嗯，
0: 这只天鹅它静静地对着这朵花唱歌。那从钢琴的伴奏，你可以听出它在摆荡，很像月光下微微荡漾的湖面，就制造出一种很宁静、很浪漫的氛围。那到音乐的中后段，歌曲的视角开始从广角变成天鹅的视角，天鹅它开始用第一视角对这个花唱到说：“洁白的花，你可以懂这首歌的意思吗？”我觉得这也是对爱情的回应的一种向往，很渴望得到回应。
1: 嗯哼，思涵的声音非常的悦耳，用她悦耳的声音为我们描述了这一幅非常美丽的音乐风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这首歌曲《宁静的莲花》。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黄婉珍老师以及姚思涵。我们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作曲家黄婉珍老师以及女中音姚思涵，他们是母女档。那今天汉阳非常荣幸也很开心邀请他们一起来上节目。刚刚在上一个单元最后，思涵为我们挑选了这首宁静的莲花，那也会出现在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那当然要听姚思涵唱，就得到现场去了哈，对不对？好，今天呢特别安排了几首作品，那都会出现在他的独唱会里面。当然我们欣赏的版本就是很著名的声乐家他们所演唱的。好，婉珍老师，怎么样看思涵在到德国留学10年以后回到台湾，举办的第一场个人的独唱会，我相信你也参与许多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陪伴者。
2: 在10年前，思涵他还在台湾的时候，他已经在国三的这个年纪举办过他人生的第一场独唱会，就是算是他国中毕业的一场独唱会。当时其实我们身为家人家长在台下看到他的那一切，都已经觉得哇，很不可思议，这个孩子原来这么有爆发力，这么有魅力，舞台的魅力以及音乐性这么好。那当然经过了这个10年之后，其实在这10年之间我们都没有再有这样的机会听到他完整的演唱，只能透过一些他传来的一些片段影片，然后我们只知道说哦，他今天唱了这个，那天唱了这个曲目，我们没有机会完整的欣赏。直到去年他的这个双硕士的毕业，包含毕业的歌剧的演出，他担任男主角，对，他担任一个骑士，一个男主角，就是整场歌剧的演出，以及他的声乐的硕士毕业的独唱会，我们直到去年才有机会去领赏到他。哇，过了这个9年10年之后，他的整个蜕变的样子，所以非常的感动。那因此今年他回到台湾了，回到故乡，他要再举办一场在故乡的这个独唱会，我们是非常的期待。就是所以参与整个过程中，我也同时看到女儿她跟以往10年前很不一样了，因为整场音乐会是她筹划的，包含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语间，也是她认为她想要表达就是语言跟音乐之间的连结，所以她里面选用了6种不同的语言来呈现这场音乐会她想要表达的各种面向。那所以我在一边看着他筹备这个音乐会，我是觉得哇，他可以独当一面的这么不容易，深感骄傲，
1: 非常以女儿为荣。妈妈刚刚提到了是专程就飞到德国去欣赏吗？
2: 对，去年我们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他2场毕业的硕士的这个歌剧跟独唱会。那所以他在更早之前的那个学士的毕业独唱会，我们就没有机会去领赏到。
1: 这个家长啊，专程飞到德国去欣赏你的演出，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台上台下的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觉得很幸福，很感动。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歌剧，因为我是演男主角，
1: 是，
3: 我就顶着一个短短的假发，一下台一谢幕，我就过去抱住我爸爸妈妈，那旁边德国的教授就开玩笑说：“哦，他们今天多了一个儿子。”对，
1: 是对你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3: 对，
1: 父母亲对你的支持。

0: 一直都给我很多的空间跟支持。
1: 嗯哼，刚刚提到了两位都是小明女中音乐班，好，斯坦要不要也来谈一谈你眼中的这位学姐？
0: 惨了，我好像没有把她当作学姐的看过。
1: 她是妈妈没错，但是就是同校。那因为都喜欢音乐，
0: 对，
1: 你是在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家庭长大的孩子，那我相信妈妈对你必定有一些影响。
0: 哦，的确。
1: 是吗？
0: 从小就会常常跟着妈妈去听很多音乐会。
1: 嗯，这一定的。
0: 对，然后在家里也常常会有学生来上课。
1: 嗯哼。
0: 所以在家里也常常听到很多的作品跟排练，还有听写乐理的一些音乐理论的声响。
1: 嗯，
0: 对。然后当妈妈没有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没有音乐会的时候，她自己在琴房作曲的声音，
1: 嗯，
0: 其实也都听得到。
1: 嗯，
0: 她一直在想这个和弦，这个要怎么配，所以其实基本上有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都会有音乐。
1: 嗯，
0: 对。或者是我自己在练唱的时候需要一个伴奏，我就会把这个学姐叫过来利用一下。
1: 是是，
0: 对，因为钢琴弹得很好。
1: 嗯嗯嗯嗯，好，我相信妈妈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模范，然后在音乐这条的道路上态度是很重要的。妈妈是不是也给你带来很多非常正向的一个启发？
0: 是，嗯，我觉得妈妈是一个很善良，
1: 嗯，
0: 很乐观，很细腻，很有爱的一个人。
1: 嗯，哇，这些视角婉珍老师应该过去比较少听到吧？
2: 没听过，
1: 没听过。但我相信你对他的影响绝对是有的，就像斯坦刚刚说的，这些非常正向对于学习音乐的态度，潜移默化之中一定带给斯坦很大的很大的帮助，也让他有那么足够的勇气自己单飞到德国去休学了十年，对不对？那在德国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我们先来听一首你挑选的曲子再来聊聊。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作品是
0: 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作品，
1: 嗯，
0: 叫做《木偶戏》。那这首曲子是取材自意大利即兴喜剧的戏剧传统，它就有点像京剧，会有各种脸谱。
1: 哦，
0: 那意大利即兴喜剧它有固定的角色，
1: 嗯，
0: 这些角色都有自己很鲜明的特征跟个性。那在这个音乐里面，你可以听到多位角色他们在夜晚的一个花园里面幽会嬉戏的场景。那从很跳跃活泼的节奏跟很敏捷的断奏，可以想象那是木偶僵硬而快速的动作。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很生动的作品。
1: 嗯，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欣赏的是德布西的木偶戏，那这首歌曲呢也会出现在姚思涵7月21号个人独唱会的曲目里面哦。那刚刚我们聊到了在德国求学10年的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想象一个来自东方来自台湾的女孩才17岁，那就要进入一个我认为是挑战非常多的一个学习领域里面，你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你印象深刻的吗？除了语言以外，
1: 刚刚提到我是亚洲17岁女生，
0: 没错，
1: 对，那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0: 很严重吗？
1: 蛮严重的。
0: 哇，
1: 那最印象深刻的是 Corona，就是在新冠疫情的时候，那阵子，有更多的恶意，或者是。大家都会跟第一次在欧洲接触到要戴口罩的这个，对，习惯，那时候就比较常会感受到这些歧视的。但是我在音乐院倒是没有，音乐院的教授跟朋友，因为都是来自各个国家，大家都很包容，所以其实是走出音乐院，我下课的路上，对，比较容易遇到
0: 在生活上，
1: 生活上。
0: 感受特别深刻。
1: 对，那在学习上的困难，我觉得是我这10年写了4篇论文，双学士、双硕士，对，觉得读了很多的书。那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所以高中才没有读完。对，所以这对我来说，要静下心，然后去研究一些理论，像其中一篇论文讲的是刻意练习，对。那就要去读很多的书，或者是另外一篇论文是在研究歌德的一个小说的作品，它的里面的角色的，对，觉得静下心来读书也是我对我来说很困难的，对，
0: 那在遇到了非常契合的指导教授的指导之下，让你在学业的进展上有很大的帮助。那在同侪之间呢，或者是在同侪之间的文化交流上，
1: 我觉得这个也很对我影响很深，就是大家真的都是为了音乐而来到这所学校，所以我们很互相帮助，就是当我今天练习一个曲子，我需要钢琴伴奏的时候，就会有同学来帮忙，而且我们讨论音乐的那个过程是我在可能音乐班我高中阶段比较没有经历的，也可能是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所以更有自己的思想，加上我们都是外国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会带着自己原本的东西跟我们在这新学到的东西一起结合，然后舞台机会非常多，所以会跟更多的人合作，跟更多的人交流，一个学期我们可能每个月都会有2-3场的音乐会，然后甚至更多，那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里面，我们也会去到各个城市，有各种样子的活动，对，那我觉得机会很多。
0: 是，婉珍老师，刚刚听到的这些，相信在过去的10年，思涵多多少少也都会跟父母分享吧。
2: 是，对，我觉得思涵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
0: 好懂事啊。
2: 当他有遇到困难，他会先自己解决，自己度过之后才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会很心疼啊，原来你经历了这些真不容易。我记得他离开的就是去德国读书的1年左右，我觉得自己都很勇敢，都没有掉眼泪啊什么的。但是有一天，一年后的某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何突然想到过去女儿每天在身边喋喋不休啊，然后黏在身边的这个光景，我突然想到他已经置身到这么远的地方，一个人到底怎么经历这些学习或者生活的种种困难。虽然他不说这些困难，可是我们可能可以想象或者无法想象他们多么的艰辛。那天晚上我就突然嚎啕大哭，自己哭了大概可能有30-40个小时，就是放声哭出来，就觉得很想念他，也很心疼他。
0: 这个为人父母的对于孩子的牵挂是必定有的嘛，而且又一个女儿这么乖巧，但是又单飞那么远的地方去学音乐，确实不容易， 思涵在这十年哭过吗？
1: 很长。对，跟妈妈一样爱哭。对，通常是因为想家。
0: 想家，对，一个思乡情怀的抒发。好，哭完继续加油。
1: 对。
0: 好，谢谢两位的分享。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还要请思涵帮我们安排一首歌曲。
1: 好，接下来这首是 Samuel Barber 的作品。他在讲僧侣和他的猫。

那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很有趣、很轻松的一个作品。可以听到钢琴其实就有点像那只猫咪，它的步伐我会踏着一些不和谐的八分音符，不断地往上爬。那僧侣呢，他是主要是担任人声，在这个音乐里面是担任人声的角色。那他唱着，我们之间是多么的不同。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

0: 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女中音姚思涵以及作曲家黄婉珍。那思涵呢，刚刚在节目中已经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她十七岁就远赴德国求学，那么毕业于德国曼海姆国立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获得声乐、音乐表演与音乐教育双学士学位，以及声乐歌剧与音乐表演双硕士学位。那7月21号，他即将在故乡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举办他留学德国返回台湾的第一场独唱会。那这场独唱会也由思涵自己担任制作人。那至于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位来宾呢，也就是思涵的妈妈黄婉珍老师呢，哇，他也是非常不得了的哈。那这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主修钢琴，获得直升保送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作曲组，发表了论文之后呢，获得了硕士学位哦。这个母女档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杰出的音乐人。那特别要介绍的就是在思涵这一场独唱会里面呢，担任制作人安排了所有的曲目。那其中有一个作品呢是母女一起合作的，我很期待先来介绍这个作品好吗？
1: 先来介绍这个作品。
0: 是，虽然它放在最压轴，
1: 最压轴，
0: 没错，对不对？
1: 对，没错。这是我国三的时候跟妈妈一起创作的一套组曲，那这个组曲的名称叫做四季，里面总共有第一首
2: 冬雪，
1: 再来
2: 是
1: 春神，
2: 对，第二首是春神，第三首就是我们这次的曲目里面的夏夜，
0: 嗯哼，
2: 还有第四首秋风，
1: 对，所以就是音乐会里面会选择夏夜跟秋风两首曲子。
0: 嗯，
1: 那当初在创作这个第一首冬雪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神奇的默契，因为我们是同时进行，我作词，妈妈作曲，结果合在一起完全合得上，对，
0: 这个是母女的默契哦。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顺畅的开始，然后就很快，在多久的时间内我们就创作完，
2: 可能2个礼拜左右吧，很快。
0: 哦，嗯，所以这是一个华语的作品吗？
2: 对，
0: 嗯，中文的作品，
2: 中文，对，
0: 嗯，好刺激。
2: 那个歌词就是思涵写的嘛，他文笔超级好，他的中文文笔超级好，
0: 感受得出来。因为思涵在口语表达的时候，就是一位非常非常流畅、非常称职的受访者。
1: 谢谢，谢谢。
0: 所以相信他的文笔很好，妈妈说超级好，这个是我相信的。嗯，好，四季，因为我们会想到很多跟四季有关的，包括古典音乐的作品了。那你们用四季来作为你们母女合作的作品，当初的发想是怎么开始的？母女对开。
2: 我只记得当时我们正在筹划那一场他国三的那个独唱会的时候是冬天，
0: 嗯，
2: 然后我们都很喜欢，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大自然，
0: 嗯，
2: 然后也喜欢这种季节变化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先讨论说，那我们来写个跟季节有关，四季它不同的风貌吧。好，所以他就上学去了，我就待在家，我就开始想，虽然没有歌词，我来写写看这个冬天的感觉，我就写了，写完了，当天真的就写完了，
0: 嗯，
2: 很快。然后他放学回来敲门，就很开心的说：“妈，我歌词写好了，第一首。”我说：“哈，我曲子也写好了，怎么办？”我们就把它对在一起，竟然那个语韵什么都是很吻合，所以我们也觉得相当的神奇。
0: 我听得有点鸡皮疙瘩起来，怎么会这么奇妙？哇哦，好，这是四季里面最早诞生的冬雪，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就是春神，主要在讲的就是跟春天象征有关的爱情。
0: 嗯哼，
1: 那再来夏夜，为什么会选夏夜放在我的独唱会？
0: 嗯，为什么？
1: 因为是夏天，夏天的晚上。
0: OK，
1: 希望大家有一个跟这个曲子一样听起来很轻松、舒服的夏天的夜晚。
0: 嗯，
1: 那秋风这首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自己。

0: 因为他在讲的是一个离乡背景的游子，
1: 嗯哼，
0: 那就是我。
1: 是，嗯，谢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这会是这场独唱会现场所有观众或者走进小剧场等待这场独唱会的所有的朋友们非常非常期待的，因为是两位共同的创作。虽然只听到了夏夜跟秋风，但是呢，如果未来有机会可以听到冬雪和春神，相信这会是一个非常圆满的欣赏经验。好，介绍完你们的作品之后，就来听听制作人姚思涵为大家来介绍在这场独唱会所安排的曲目。但是刚刚妈妈有提到了，独唱会标题叫做语间，就是语言之间，嗯，思涵告诉大家为什么叫做语间。
0: 语间，因为这场独唱会的曲目包含了六种语言，
1: 嗯，
0: 那我在曲目的顺序安排上也有一些想法，像是开场的第一首，它是 Kurt Weill 的作品 Kurt Weill 怀尔，他呢写了这首 Bilbao Song， 是德语歌曲，
1: 嗯哼，
0: 有一种德国是我的起点，求学的起点的开始。那刚刚也已经提早说了，压轴是中文的歌，也是跟妈妈的创作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1: 嗯，
0: 作为结尾，
1: 嗯，
0: 那在这中间穿梭的语间，在语言之间有德布西普朗克的法文艺术歌曲，
1: 嗯，
0: 那也有刚刚前面所播放过的 Samuel Barber 巴伯的作品是英文的，那再来也有克拉拉舒曼，刚刚我们也听过的又回到了德文，
1: 对，
0: 那中间大家又会来到柴可夫斯基俄国的这种俄国风情的音乐，
1: 嗯，
0: 那也有刚刚有播放过的古利迪的西班牙很有民族性的那种风格的音乐，再来还有 Rebecca Clark 克拉克的海豹人，
1: 嗯，
0: 这首作品我也觉得很特别，它也是英文的，那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小型的歌剧咏叹调了，我觉得非常的有戏剧张力，也非常的喜欢这样的风格，
1: 嗯，
0: 最后回到了中文歌，
1: 是
0: 就回到了故乡。
1: 婉珍老师对于这个思涵整场独唱会曲目的挑选你有参考意见吗？或者完全让他自己发挥？
2: 完全是他自己发挥的，因为他列出这些曲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诶，这跟我从前听过的每一场声乐独唱会都很不一样。因为之前我听到的声乐独唱会比较多是一些我们所认为比较大众比较经典的艺术歌曲，他的这些艺术歌曲我觉得都有的很现代，甚至在台湾好像比较少听到演出，所以我也觉得一来他很有想法，二来他很有勇气。
1: 勇气的部分是指
2: 就是唱很现代，而且其实我听过他们跟钢琴合作老师陈燕莹老师的排练，觉得曲目好难哦，
1: 嗯，
2: 里面的曲子不论是节拍旋律它的和声各方面歌词超级多的，就是我觉得蛮艰深的，
1: 嗯，
2: 所以很有勇气，
1: 嗯，他必然有勇气，不然就不会自己跑到德国十年了，
2: 是
1: 包括他自己第一场的独唱会也充满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将这十年所学都能够一口气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你的努力成果，对不对？
2: 对，
1: 嗯，好，刚刚提到了这一次的钢琴合作陈燕莹哦，那我也在网络上哎看到一些你们排练的花絮哦，非常的俏皮啊，剪接之后呢更可爱哦，啊，可以
0: 很满意这个钢琴老师的
1: 哦，这样子也特别聊一聊这一次特别邀请陈老师跟你合作是因为什么样的机缘？
2: 陈老师他也是我们的学姐学妹，小明女中音乐班的校友，
1: 是，
2: 然后我们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但是我在很多的音乐会的场合都有看过他就是的钢琴合作都非常的精彩，
1: 嗯，
2: 所以我就邀请他来跟我们合作，
1: 好，那也是就第一次嘛，哈，那思涵觉得呢？
0: 我觉得非常的喜欢，对，
1: 看得出来哈，从那些影片。

0: 剪辑里面都觉得一再的排练，那当然就会迸发出首次合作的火花。嗯嗯，好，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黄婉珍老师还有姚思涵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们在学习音乐的道路上所面临的点点滴滴，以及所有的收获都是甘美的。那尤其思涵一个人跑到德国去修了双学士跟双硕士回来，他也希望把他这十年来的努力成果在第一场独唱会里面呈现给大家。所以7月21号星期二晚上7: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期待大家都能够走进小剧场，一起来感受这位喜爱声乐的女孩她努力的成果。姚思涵是一位女中音，在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给大家，也谢谢思涵的妈妈黄婉珍老师今天的陪伴。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还要请思涵为大家来挑选今天节目最后要播放的歌曲。
1: 最后要播放的是古里迪的《在那高山上》，它是一首西班牙的民族带一点晚期浪漫风格的作品。
0: 嗯哼，
1: 那他在说的是一位女子在山间唱着对爱情的向往。他说，我不愿意嫁给什么磨坊主人，我只想要一段很朴实的情感，我希望他是一个很平凡的农夫，我希望他可以在夜里来跟我悄悄的相会。那整首歌像是在描述一种自然带点禁忌但又纯粹的爱情向往。
0: 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那在今天节目我们所听到的四首歌曲呢，都是思涵非常欣赏的声乐家所演唱的版本。那听众朋友如果要听思涵本人演唱，那就期待大家7月21号晚上7:30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一起来欣赏雨间姚思涵独唱会。那汉阳要再次谢谢姚思涵还有黄婉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两位。
1: 谢谢赵大哥。
2: 谢谢汉阳。
0: 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大家好，我是陆安秀。诗与歌本来是一体的，所以诗是表达喜怒哀乐最直接的管道。我在寻找一种具有诗的质感又可以和歌广为传唱的文字，我称我写的这一类作品叫台湾雅歌。
1: 台湾雅歌，陆涵秀歌诗集。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吴春满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台湾雅歌陆韩秀歌诗集节目，我是吴春满。台中市大甲辖区内的几个早期农村聚落当中，是以北端聚落发展比较快，尤其是顶店一带是当时农村聚落最具规模的地方，而当地新建已经有超过百年历史的梁家古宅、瑞莲堂，这是日治时期大甲地区的三大民宅之一。它不仅是台中市的市定古迹，更是见证了大甲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介绍的这首是《丁点莲灰亏》，这是诗人陆韩秀应好友梁家后代之托，为他们的古厝瑞莲堂所做的。而他也根据梁家祖先的开拓历史轨迹，用诗句来做描写，包括写到了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顶点顶水莲堂，莲花散开四代门风，来形容他们家族的开枝散叶，也见证了早期移民来台奋斗的缩影。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甲月娘包伫衫内，惊吓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扁担，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机。台湾溪水轻声细，梯田山卡生团好家庭。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大家上水的风景。水帘洞，子孙高，圆满庇荫千山万重。顶点顶，水帘洞，莲花散开，四代门风。大家家顶点顶，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租厝一间，台湾上水的风景。

0: 相随的风景。
1: 顶点莲花开。
2: 对，我是台中大甲人。大甲呢要往铁砧山，铁砧山在大甲，以前叫镇啊，现在是区，大甲市区的北方啊，就是说大甲的北方有一条大溪叫大安溪，大安溪畔呢有一座很有名的山叫铁砧山，因为铁砧山呢有郑成功的传说嘛，所以又上面就会有剑井，甚至会有郑成功的雕像在上面，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现在是一个运动啊休闲很重要的区域了。那顶店呢就是在大甲跟铁砧山之间，所以这个地名大概一看大概就知道，顶店顶点就是在大甲镇的上方的店铺，这就好像新北市啊，我以前住新北的时候住在新店，为什么叫新店？顾名思义嘛，就是汉人要往山区去垦拓的时候就要去建立据点嘛，所以就进到山区去垦拓，既然有人在那边垦拓就是有人草啊，有工人有生意，因此呢就有人会去在那个垦拓的点的边缘去开店铺，那开店生意不错，就越来会 越多的店会聚集在那边，所以整条街就会变成好像现在所谓的商店街一样，所以新店新店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同样顶店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呢顶店是在大甲的北方，那其实它是大甲的一部分。那顶店这一首叫顶店莲花开，顶店莲花开是有一个企业家，他就是顶店人，这个企业家是我国中高中的同学，是很好的朋友，他的企业经营当经营的叫做风风火火了，风生水起的，因此呢 他想要把他们的古厝古宅很不错，他们的家族的古厝都还留着啊，现在呢是我们台中市的市定古迹哦，而且是台中市第50个市定古迹，因为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请我帮他们的古厝写了一首诗，也特别邀请了大家很熟悉的音乐人陈明章帮我这首诗谱成的曲，就变成一首歌，所以才会有这一首叫《顶点莲花开》。我想啊，这首诗写的虽然是写一个家族，但是我相信是它反射出来的是我们台湾很多汉人的家族几乎都是一样，譬如说像我在写的这个家族，他姓梁，梁家他们那个祖厝就叫瑞莲堂，水莲堂，我们在诗里面有写到瑞水莲堂，瑞莲堂就是他们家族的祖厝的堂号。那他们呢也是从大陆那移民到台湾来嘛，所以他们的祖先是从我们大甲的大安，大甲隔壁海边靠海边的地方叫大安区，就大安港，他们是从大安上岸进到大甲里面来，他们的祖先一开始呢是靠着一根扁担，一根扁担，然后做工慢慢累积一点财富，然后就开卖这个布店，卖布店，所以里面会讲说一支扁担一批布品，慢慢呢他们就有这个四榜四个子孙嘛，所以才会讲说数代门风就从这边来的，慢慢慢慢他们就从商从一间店然后变成哇整条街几乎都是他们的店，然后慢慢就家族就慢慢扩充，就我想很多我们汉人移民到台湾来的家族就是这样子在发展。

爱，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来，今夜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一支兵打一条街，一匹布匹百年纪。

0: 台湾上水的风景。
1: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首不仅传承了过往的历史记忆，也为城市注入了满满的祈福跟活力的高雄万年祭主题曲《花开万年》。而这也是诗人陆涵秀为高雄左营地区而写的作品。高雄市左营地区原名为万年县，而万年祭是高雄市政府推动的在地特色活动，将左营精彩的匠工雕刻、历史典故等等做整合，成为当地的地方文化品牌，也为城市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而陆涵秀也进一步介绍说，高雄以前就叫做万年县，而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都举办重大的节庆活动，就叫做左营万年祭，就是在呼应此地在历史上曾经被称作万年县。所以他的诗句当中就写道：时间的卡家印地咱古侠，三百年来拢伫遐，庙寺徛四边，宝贝万万年。以历史的记忆、宗教信仰跟长明生活的描写，都充分浓缩展现在诗句当中。

花开万年，时间的卡架印在咱故乡，三百年来拢伫遐，写着风霜甲繁华，小巷点睛风唱歌，要照记忆行小话，庙寺徛四边，宝贝万万年，富代一贯地，代代传心意。潭水水清云照镜，翠屏一影好心情。好山好水正人看，无人会当独占名。莲花花全开，花香

贝克曼尼写的是我们高雄以前叫万年县曼尼关，高雄平潭屏东一带，在清朝的时候很叫万年县，所以为什么会讲万年？那当然我将来这边是把万年借到花开，就是哇年年花朵盛开，再讲一个地区之美。高雄左营的莲池潭每年呢有一个重大的节庆，就叫万年祭，左营万年祭。这个万年就是花开万年，万年。那为什么叫万年祭呢？就是在纪念啊，呼应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个地区叫万年县。当时我在高雄市政府，我在文化局。那我一个同事呢是民政局局长，这个民政局局长叫许仁土，许仁土那笔名叫阿土。阿土呢，他曾经是一个作家，他在念台大的时候写过一本书叫《钟声二十一响》，讲台大的附中啊会敲二十一响啊，他因为写的那本书啊成名了。他是民政局局长。地方的什么宗教啊庙宇啊等等，其实他在这个他的执掌业务的执掌是民政局在管的，所以呢左营万年祭是民政局年度的盛事。我去了之后呢，这个阿土局长就凹着我说，你完全你还帮我们左营万年祭写一首主题曲。那我被他凹了很久了，所以我只好去写他。那当然为什么我可以写得出来，是因为左营附近有很多的古迹，有不少的古迹，那古迹呢是文化局管的，所以我因为这个样子就对左营对莲池潭周遭有一些认识，有一些概念因此就答应帮他写了这首花开万年。因此呢这首歌后来我也请了我的好搭档张荣达老师来谱曲，又由他来配唱。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0: 花开万年这首歌就成为左营万年祭的主题曲。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在用了，但是我听了很久很久，一二十年都一直在做万年祭的时候呢，就这首歌就在莲池潭响起。所以我的作品很多就写地方了，就因此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地志诗其实写的非常多，不管像用台语写的啦、华语写的就非常多，甚至这些地志诗都可以独立成一本书。我有一本书叫那些尘埃落下的地方诗集，整本诗呢就全部都是写台湾的各个地方。
1: 所以老师，其实你在写的时候会把当地的一些的人文啊、特色啊，就用你的文字去映照出来。
0: 对，你看说莲灰灰转归，其实上叫莲池潭嘛，啊，莲池潭，所以呢说莲灰灰转归，然后灰滂滂满泥，当然这是一种心理的期待，那同时也呼应满泥关万年县那个地方，旧的在清朝的时候叫万年县，所以呢一虚一实，啊，就是这样子呼应。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胡林仔的。嗨，选好朋友依琳，我们欢迎依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依琳，来自云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依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依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啊、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宜林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抓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抓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山药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挖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宜林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耶、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耶、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岸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

0: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1: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0: 嗯，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20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quise 哪个姿势，还有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
1: 来？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家。
0: 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
0: 嗯，
1: 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
0: 嗯，
1: 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嗯哼哼，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正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

0: 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啊，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温？
1: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这件事情。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对，
1: 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对，
0: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因此、
0: 啊、
1: 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0: 111，好，四年多，三四年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0: 嗯哼，
1: 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0: 好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1: 对，
0: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甲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0: 过量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 李记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

0: 子一口吃，希望它可以吃得到鱼卵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啊、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哦、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啊、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好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卵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哎，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两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两年嘛。
0: 对对对，然后两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 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

0: 化的这些大姐们啊，那甚至是可能养科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1: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里基位置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0: 是，
1: 然后我们附近有
0: 金牌社区，
1: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在在边啊看我，我无在吃头，我真的是呢。对对对对，
0: 会了。
1: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语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无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语子就对喽。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1: 拜拜。

公司对外公布。好，以后啊，通往桃园捷运呢，就多了一条新路线啦。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最近呢、他们在莺歌哦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我自己看到也很想去，就是新北美术馆。新北美术馆他们在晚上，我印象中他们有光雕秀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加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1: HEALTH。
0: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那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了，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 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布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呐，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那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啦，营养师也

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有哪些睡前服用的保健食品可以帮助睡眠呢？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呢，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一种镁的补充剂，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 3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 3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的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公司对外公布，好，以后啊，通往桃园捷运呢，就多了一条新路线啦。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最近啊，他们在莺歌哦这边有一些很有趣的活动，我自己看到也很想去，就是新北美术馆。新北美术馆他们在晚上，我印象中他们有光雕秀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哦。好，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段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1.3 FM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为大家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来到健康密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晚上不该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吃错恐怕会影响你的睡眠哦。我们平常吃保健食品是为了补足平日所需的营养素，那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保健品哦，如果在晚上服用可能会干扰你睡眠品质，甚至是造成入睡困难吗？在国外有个网站整理了营养师的意见，列出了应该要避免睡前服用的三种保健食品，那有哪些成分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那有哪些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我们今天待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吧。

好的，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哪些保健食品不应该在晚上的时候吃，很重要哦，帮我记起来一下。首先是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呢，这个能帮助身体产生能量，提升神经系统的功能，在早上摄取是有提神跟缓解疲劳的作用。那研究指出哦，维生素 B12 呢，过量跟缺乏都有可能导致失眠。营养师建议大家在白天的时候服用，那以补充身体必需营养素，也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品质。那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二个是钙，钙质可以预防骨质疏松，也可以维持肌肉收缩跟神经传导等机能。但是睡前服用钙的保健品会扰乱你的睡眠哦，因为它会阻碍镁的吸收哦，不是那个Beautiful 不是哦，是那个金布的镁啦。镁是一种呢有助于睡眠的矿物质哦。那白天适当的摄取可以改善夜间的睡眠品质，放松我们神经跟肌肉，还有协助大脑调节睡眠荷尔蒙。我们成年人呐，每日的钙质建议摄取量为1000毫克，51岁以上成年人呢则是约1200毫克。牛奶呢跟乳制品等食物都是含有丰富的钙质哦。好，那接下来第三个呢，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也就是维他命，就是那种综合维他命。那像这种呢，复合的维生素是含有多种的维生素跟矿物质，可以补足现代人的营养缺口。但是啊，这边也提到了，如果保健品当中是含有钙跟 B 群的话，那一定会影响你的睡眠品质。所以呢，营养师也特别提醒，食物当中脂肪可以提升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效果，所以最好是随餐服用复合型维生素，而不是在睡前服用哦。好，说到这里呢，先帮大家统整一下哦，记得哦，晚上不应该吃的保健食品，尤其是睡觉前，第一个是维生素 B 群，第二个是钙，第三个是复合维生素哦，也就是所谓的综合维他命啦。好，那说到这里，我们先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来自赵咏华，早点睡吧。睡前服用哪些保健品可以帮助你睡眠呢？首先第一个是镁哦，许多研究显示镁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品质。那有一项研究表明呢，睡前两个小时服用镁，这个叫做苏糖酸镁哦，一种镁的补充剂，

可以深度睡眠，然后情绪跟日间工作效率都会有所改善。那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叫做那个叫做睡眠软糖、哦、这个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哦，但是这个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状况来服用。第二个是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C 呢这个水平跟睡眠品质是有关的，每日摄取132到191毫克的维生素 C 是有助于预防睡眠障碍的。那一般成年人每日至少摄取75到90毫克的维生素 C， 建议男性摄取更高的剂量。那哺乳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可以提高至120毫克。第三个是铁，铁质摄取不足会影响睡眠及情绪，那服用铁剂保健品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品质。男性建议啊，每日摄取约8毫克的铁，女性呢则建议每日摄取18毫克，那怀孕的妇女每日摄取量建议提升至27毫克。那第三个是 Omega-3 脂肪酸，研究指出摄取足够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Omega-3 可以提高呢睡眠效率，也可以预防入睡困难或睡眠中断的情形。好，以上这个呢也是提供给大家睡前适合可以帮助睡眠的保健品。快速总结一下，镁跟维生素 C 跟铁还有 Omega-3 脂肪酸，以上这四种呢提供给大家啦。还有睡前不要滑手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可以让你更好入睡哦。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呢在这里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0: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人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1: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那随着台湾正式迈入这个超高龄的社会哦，那长期照护其实已经成为许多家庭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那除了照顾服务之外呢，其实近年来政府也在积极的推动各项的辅具跟科技照护措施哦，那就是希望能够来减轻我们照顾者的一个负担，那同时呢也能够提升我们失能者及长者的一个生活品质跟安全哦。那特别是卫生福利部在今年7月1号起哈，它新增智慧科技辅具租任给付项目，那透过科技辅具的导入居家照顾呢，让照顾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省力，而且是非常有效率的。那到底什么是辅具呢？那科技辅具又有哪些新的内容呢？那有需要的民众我们又该如何来申请呢？那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吴岱林督导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辅具服务伴身旁科技辅具来帮忙。来，岱林好。
12: 大家好。
11: 是，今天主题一开始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到底什么是辅具，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以及说我们什么样的情形下会去使用到辅具的部分。
12: 好，那辅具的部分的话，不论在是我们可以日常生活啦、工作啦，或是就学就业都可以，就医等等都可以帮忙，可是

0: 不论在是生长者或是长者的部分都可以协助到，以及说就是说还有就是失能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的部分也会帮忙。那在这个当中的话，就是失能者他如果是身心障碍者，他平常可以借由辅具的部分可以更顺利的达成日常生活的活动。那如果是被照顾者的话，那照顾者去协助被照顾者怎么样有一些辅具可以协助到照顾者来照顾这个被照顾者的部分，也是这个也是一种辅具的部分。
1: 是，我想其实很多民众可能会不太清楚说，哎，宜兰其实是有专责的这个辅具资源中心哦。那是不是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哎，其实宜兰有哪些的一个服务据点啊，有相关的资源，民众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寻求协助。
0: 是，那我们辅具中心目前是西南西北各有一家。那西北辅具中心的话，其实在我们长照所内，在宜兰市生活街141号。那西南辅具中心的话，则在我们的罗东圣母医院的马仁光大楼的一楼。那另外就是我们今年有在成立一个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那除了我们两家西南西北辅具资源中心以外，二手辅具资源中心除了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业务以外，我们将维修回收以及我们的一些清洁消毒的部分由另外一家我们的二手辅具资源中心来协助。那相关的回收啊借用等等的窗口还是在我们的两家西南西北辅具中心，可是后勤的比如说一些辅具回收回来的清洁消毒啦，以及有些民众可能有回收的需求他没有办法拿到辅具资源中心，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那可以由我们两家辅具资源中心受理后由二手辅具中心去做到宅的回收的服务。
1: 是，那这些开放的时间呢？
0: 我们西北辅具资源中心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上班日，周一到周五的上午8点到12点，下午的话是1点到5点。那我们西北辅具中心特别是有在周三有提供常态性的夜间服务，是5点半到7点半，但是这个服务是需要预约的。那如果有一些民众有需求，比如说有辅具评估的需求，那可以在他可能不方便在上班时间过来，那可以就借由这个夜间服务的部分来预约。那至于西南辅具中心的上班时间一样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12点，下午是1点到5点，但是它的夜间服务时间比较不一样，它是礼拜四礼拜四的话它是延长到7点，一样也是需要预约的。但是西南辅具中心比较特别的是说，它每隔周的隔周六有提供假日的常态服务，就是上午的8点到12点，可是这个资讯会公告在我们的西南辅具中心的粉专里面。
1: 是，其实这边也是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就是关于我们这些资源中心的位置哦。但现在这个辅具资源可以来提供给我们需要的朋友使用，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事情。不过我想还是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说我们县内的辅具中心它到底有提供哪些的辅具的一个服务呢？
0: 我们辅具中心的话，因为它的组成比较特别，它是有一些专业人员的部分，它分别可能是职能治疗师、物理治疗师，或是语言治疗师、听力师，或者是一些视觉相关的专业人员。它藉由一些课程，我们中央会办课程之后，它可以成为我们的甲类、乙类、丙类、物类等等的这几类的评估人员。那当然，我们也包含社工员在里面，那可以由这些专业人员来提供我们民众有辅具专业的评估需求，或者一些辅具咨询，或是一些使用训练等等的需求。那民众可以借由辅具资源中心来做辅具评估的服务、辅具咨询的服务。比如说他不清楚他需要什么辅具，那可能他有辅具的有需要辅具来协助，那可以借由咨询的部分，不管电话咨询还是现场咨询都可以。那后续他有真的有提出申请之后，那我们的辅具资源中心的评估人员去评估以及后续的比如说他使用辅具有困难，有需要在使用训练的教学，那我们辅具中心的评估人员也可以去做协助。那甚至他有维修的服务，辅具维修的服务，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收的服务，甚至有一些是经济困难的民众，他有辅具需求，可是他实际上买不起。那我们如果县内有一些二手辅具的资源的话，我们可以借由评估的部分比如说社工去了解，以及我们评估人员去评估之后，后续做媒合就是我们协助这些二手资源再利用给这些经济比较有困难的民众。
1: 是，其实如果民众想要申请这个辅具的部分呢，其实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资源中心来寻求协助，以及说他有相关的这个设备啊，跟我们的还有二手的一个回收的。

0: 服务跟维修的服务哦。那当然民众也会很关心说，诶，如果他想要申请的话，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以及说可以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来进行申请呢？
1: 辅具补助的话，其实大的话我们可以分成长照的辅具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辅具。那我们先说长照的辅具的部分。那长照辅具其实目前因为已经到长照 3.0 的阶段了，那我们其实针对长辈的部分的话，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那如果有原住民身份的话，还是55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所有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身障者也可以纳进长照辅具的服务对象，那以及失智症者，那在长照2.0 的时候是50岁以上的失智症者，那现在已经 3.0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放宽到只要有失智症的身障证明诊断就可以纳进去我们的长照的辅具的对象。另外以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健保署它有公告一个急性后期整合照顾计划的对象，那只要他是这个符合这个对象，而且我们在照专评估之后有达失能等级二级以上，一样可以使用我们长照辅具的服务。那另外就是身心障碍者的辅具的部分呢，相对比较对象比较简单，就是他领有身心障碍证明，那其实有分两大类，一个是身心障碍的生活类的辅具，那以及我们身心障碍者也有医疗类的辅具的申请。那这些只要对应的他的符合相关的身心障碍证明的，不管是他的障碍类别以及障碍程度有符合，那对应后就可以提出申请。
0: 是，他这个也可以线上申请吗？
1: 可以可以，有线上申请的管道。
0: 是，那线上申请的部分会不会很麻烦？
1: 线上申请其实我们如果是长照辅具的话，线上申请就是你其实只要搜寻我们长照所或者是我们全贤宜兰县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或者是长照所这三个字，其实在网站上应该就可以找到我们长照所的网站，应该是第一个搜寻。对啊，点进去之后其实下面有一个我们的那个长照服务线上申请的一个表格一个图示，那点进去以后就可以做我们线上申请表格的填写。那就是要提醒民众，就是你如果要协助长辈填写，或是长辈自己其实很有功能，他有办法使用手机搜寻，他要自己申请也可以，那就是您要准备长辈的身份证，或是说他有身障证明也要在手边，那方便做我们一些资料的填写，以免说你还要再去问长辈啊，或者再去找资料，这样会比较快做申请的动作。那另外如果是身障辅具的话，就一样可以申请可以搜寻我们的辅具线上申办系统。那可是身障辅具它同时就要有身份证、身障证明以及健保卡，因为它有需要健保卡卡号做身份的确认，所以如果有身心障碍者的家属要协助身心障碍者申请，或是身心障碍者本人要申请，那这些三个资料请你带在旁边来做填写，来这样会比较方便做完整的填写。
0: 是，因为其实这也考量到说身障人士他可能就是行动上比较不方便，
1: 是，
0: 那线上申请相对对他们是比较友善的方式，
1: 是，
0: 对，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一个来参考哦。那其实如果说民众他想要获得这个假设他说获得补助来购买这个辅具好了，但他不会操作的话，或者是说有些长者在操作上可能也不是那么清楚跟便利的话，那这个部分会有专业人员到场来协助，或者是说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1: 是，所以针对这个部分，辅具如果购买之后不会操作，其实有分，我觉得会分有两个时间点，一个是评估当下，其实我们评估人员会跟不管是个案还是陪同评估的家属会跟他们做简单的说明，那我相信一次说明这种不熟悉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记不得。
0: 对，
1: 那后续如果说家属真的有需求，就可以再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使用训练的需求，那我们到时候会有我们的评估人员有可能正常应该会是当初评估的那一位，那如果说真的他们时间挪不出，才会由另外一位评估人员去家中来做指导，或者说有一些调整发现，因为有些辅具它的调整性比较高，那家中长辈可能家中家属以及长辈可能自己不会操作，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来跟我们辅具中心提出申请，有这个使用训练需求，我们辅具中心评估人员都可以到宅去协助。
0: 是，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哦，那也能够照顾到我们有这方面需求的一个民众，那也是未来我们就是迈入高龄化社会的一个可能在使用辅具上也会有越来越多民众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不过现在不是只有针对这个年长者的部分，其实目前还有针对这个育儿辅具的一个区块哦，也来进行这个推行，那来达到一个全方位的一个

0: 照护，那是不是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育儿辅具的部分？
1: 针对育儿辅具的部分，其实它育儿辅具是有一个对象的认定的，就是它是身心障碍者的父母，或是身心障碍 者的主要照顾者，他育有六岁以下的儿童，所以是针对身障者照顾儿童，一般的儿童在不方便的情况下，让他比较好的去育儿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大项的话可以分成几个大项，八个大项，一个是进食辅具的类别，那以及说还有清洗的辅具，以及穿着、如厕、睡眠以及行动、娱乐，还有一些环境安全的辅具。那这些其实后续我们也会规划说未来这个部分会纳进我们的补助内，目前我们还在规划中，那后续如果有新的进度的话，我们也会再跟民众说明说后续怎么做申请补助。那目前如果有这几大类的育儿辅具需求的身心障碍者家长的话，是可以向辅具中心提出育儿辅具的项目，那后续他们会协助评估，可是目前现阶段是还没有补助的部分，就是协助他比如说有一些常用的育儿的装置的改善，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他手不方便，或者说他有需要一些提醒式 的让他知道说或者是有些视障的家长他需要一些比较明亮的对比，去协助他去照顾儿童的话，这部分的协助我们辅具中心现阶段是可以协助评估。那未来如果发展到我们现在在规划未来可以让有一些辅具项目，育儿辅具项目，让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者的家长是可以申请一定的金额的补助。
0: 是，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大家就是很关心的这个新政策，就是即将要上路的，就是我们7月1号起的一个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那到底它有哪些特色呢？以及说这个补助额度好像有一些不同哦。那以及说长期照护的部分，若要说来长期使用这些设备跟服务，比方说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向辅具中心来进行长期的一个申请，那好处又有哪些呢？是不是来跟我们民众来推广一下？
1: 好，是，那辅具租赁部分主要是针对的长照辅具的部分，那主要是针对应该说长照租赁的辅具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因为比如说有疾病或一些身体状况，有一些渐进式的变化，那因为它在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时间点用的辅具会不同，所以这样的民众他在直接购买辅具对他来讲是 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
0: 是，
1: 那他不同时间点其实可以考虑用租赁辅具的方式，让他有在比如说他的进程是往好的，那他的辅具需求越来越少，那当然他就可以渐渐的用比较复杂辅具，再来是比较操作比较简单的辅具，让他符合他的整个的疾病的进程。那当然有一些长辈的状况可能是越来越差，那当然他用的辅具就是协助需要越来越大，那不同的时间点有不同的辅具需求去做介入。那另外我们可以针对未来，因为我们在今年的7月1号其实我们有一个智慧科技辅具的项目会开始推广，
0: 是，
1: 那针对这个部分其实我们跟以往的，因为以往在长照 2.0 的时候其实也有所谓的租赁的辅具，所以可是那时候只有15个项目，那未来它智慧科技辅具部分因为还在目前还在执行中，那未来应该会越来越多，目前是还在等中央公告的项目，那有项目之后后续我们会就才可以提供民众智慧科技辅具的租赁的部分。那目前现阶段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目前这个部分分成五个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还有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室类这几个大类。那让因为智慧科技辅具相对于我们 2.0 时代的辅具租赁的话，它的项目会是比较金额比较高的，我简单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是外骨骼的辅具，它有可能是脊椎损伤，它有需要做复健，那需要用外骨骼的方式来练行走，那可是这一个外骨骼的装置在售价上可能一两百万，那一般家庭可能没办法负担，那如果未来让它进去我们智慧科技租赁辅具的话，那它可能用比较少的金额的租赁的金额去让有这样的复健需求的身障者或是长者，让他可以借由这样方式去使用到这个辅具，让他训练，甚至他可以慢慢的除了在医院训练以外，居家，因为我们的智慧科技辅具主要针对在居家的环境，让他回家的时候也有东西可以训练，让他复健的过程是不间断的，让他有更好的恢复的状况。
0: 嗯，

0: 是，那目前在补助额度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是，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分成 2.0 其实时代的辅具项目其实我们会分成第一组的类别，那未来智慧科技辅具它其实会分在第二组的类别，那两个的差异在于说，第一组的话它是3年4万的补助额度，那第二组的部分的话是3年6万的补助额度。
0: 是，这个是民众可以来选择说两个都要吗？还是只能择一？
1: 只能择一。那因为它其实有一个但书啦，目前的公告的但书是，如果在公告以前他已经选择有使用3年4万的话，其实要等下一个3年后才可以再重新选择。
0: 哦、是，所以这个当就是到时候申请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大家可能要看清楚。
1: 是，那这个部分就是会由我们照管专员来协助帮民众确认。
0: 对，是。好，中间也就是也不能换就对了，就变成说3年后才可以，
1: 对，才可以做更换。目前的公告的项目是这样。
0: 嗯，是。那目前可以申请这个辅助租任的一个服务，有它的一个限定对象嘛？以及说民众要如何来进行申请呢？
1: 申请长照辅具租赁的部分的话，其实对象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只是这边再跟大家做个重复的说明。
0: 嗯，
1: 那一样是在。我们刚刚有提到长照的服务对象包含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如果是原住民身份的话是55岁以上，那领有身心障碍证明者，还有就是失智症者，以及我们就是刚有提到的健保署急性后期整合计划的收案对象，那这些条件都其实都是要在我们照管专员这些对象在照管专员评估后，身份等级达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长照的租赁服务，不管是哪一个服务其实就是2级以上才可以使用，那辅具也是包含在其中一项。
0: 嗯，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目前的这个租任服务的项目有包含哪些吗？
1: 是，那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因为目前有所谓的第一组跟第二组，那我稍微说明一下，第一组目前有的项目是比如说是带轮型助步车啦，轻量化轮椅，有一些附加功能的形式，或是电动轮椅、电动代步车、移位机、气垫床、居家照护床等等。那智慧科技辅具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五大类分别是移位类、移动类、沐浴排泄类、居家照顾床类以及安全看室类。那这些实际项目的话其实要有的可以租赁项目其实要等中央公告，后续会公告一些实际的辅具项目名称跟对应的类别，那到时候我们就OK 了，确定完之后我们就可以提供给民众做租赁的服务。
0: 是，这个应该在我们网站上也都有公告，对不对？
1: 目前新版的应该后续我们会公告给民众知道。
0: 是，不过我也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目前我们宜兰县民对于这个辅具的接受度是否有没有逐年提升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到说，民众最常申请的是哪些的一个辅具项目？那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
1: 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相对于租赁购置的辅具项目其实比较多，所以我们中央那边才会希望说未来可以推广租赁辅具。那目前如果针对购置辅具的话，其实最多数还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轮椅、居家照顾床、气垫床等等这几项会比较常见。对，
0: 是，好像居家照顾床我也是听蛮多人都是申请这个项目。
1: 是是是，因为有的长辈其实会比如说是因为现在失智症的盛行率蛮高的，长辈有失智症可一定到发展到一定的时间应该是渐进性的状况，他很高的机会就有需要卧床。
0: 对
1: 对，
0: 或者是比如说可能洗肾啊，或是身体比较虚弱的，
1: 是是是，或是说有些长辈跌倒开刀之后就没有复健得很好，那有可能也需要卧床的需求。
0: 是。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要请戴琳督导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说如果家中你有长辈或者是失能者或者是身心障碍的朋友有辅具的需求的话，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长辈的需求，其实如果是长辈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他有符合60岁以上那有辅具的需求，其实我会建议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不论是打1966或是就近你去我们的两家辅具中心做简易的咨询，或是我们电话，我们网站上也有公告我们两家辅具中心的电话，你也可以做简单的辅具咨询之后，如果发现真的其实他们帮你们协助听完你们长辈的实际的整个身体状况有辅具需求的话，其实他们就会跟你提醒如何去做申请， 那最简单的，我们如果打1966，其实它会线上帮你做申请，如果真的有需求。那抚育中心其实也可以帮你申请，就是纸本的方式帮你申请，也可以，我们抚育中心也可以协助民众，如果你真的有带一些长辈的相关证件的话，也可以协助你们现场做线上申请的部分。
0: 嗯，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未来就是高龄化社会，那政府在这方面其实也是越做越全面的方式来进行，
1: 是
0: 来照顾所有人哦。那今天非常感谢宜兰县政府长期照护服务管理所的吴岱麟督导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辅具服务的相关资讯哦。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哦，从7月1号开始，长照3.0新增这个智慧科技辅具租任服务，也要让这个照护的工作呢是更加的安全跟便利哦。那也减轻许多家庭照护的一个负担。那如果你家中有长辈有相关的需求呢，其实都可以拨打我们的1966长照专线哦。那像或者是像我们宜兰县的西北西南辅具中心来洽询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健康快医通节目，我是主持人冠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各位听众，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一首歌一个故事系列节目。延续上一集，我们一样邀请本剧的女主角淑君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淑君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淑君。
0: 你的阿德哥哥当初帮你解围，得罪了那帮什么渡船头帮的混混，又因为想念你而离开他的地盘，恰好被那些混混盯上，这想必会惨遭毒手吧？那后来呢？
2: 喂，大爷，大爷，你看，你看，那个阿德啊，死过来了，
3: 盖好，
2: 啊啊，做起来，
3: 大侠，
2: 阿伯，
3: 阿兄啊，啊，可心酸啊，你变的那么脏，啊啊啊
2: 啊啊，起来，阿兄啊，笑。
3: 你变了，不是你的口话，你还经过来讲，更站起来啊！有在叫，更站起来啊！
2: 啊，你都唔通死呢？哎，老子到会等叫山爷家带来替你讨啊！讲阮渡船头帮的随时欢迎你来。
1: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都是我连累了他。
0: 所以在那当下，你就开始对阿德产生情愫了吗？
1: 那是在那当下，我现在恨死他了。
0: 哦，所以这后来好像又发生了一些始料未及的

0: 是，对吗？啊！
1: 哎，你倒好，你倒好啦，你莫乌白叮当啦！你即马两支脚吼拢空石膏，爱先等你打软再固定，你先较忍耐一下啦。
2: 阿呆呀，我多谢你啦！
1: 三八兄弟呢，讲讲嘿，甲恁娘即阵大砖头的臭孙仔囝，拢甲恁爸娶咧等，若有机会吼，恁爸全部甲你吐吐转来。
2: 算了啦，阿呆。
1: 什么咧算？因敢动你，就是你甲恁爸呛住。不过你放心啦，我会先留伫遮照顾你啦。
2: 这是什么声啊？可是像你叮叮啊啦！
3: 请问阿德叔叔是不是在这里啊？
2: 小军，是小军啊！
1: 你看会知影阮伫遮？
3: 我当初问人才知道阿德叔叔出事了。
1: 哦，你来上介好，阮阿弟个拢嘛是为着你。
2: 阿呆，好啊啦！
3: 请问这位大哥是？
1: 叫我阿呆就会使啊啦！我知影你叫小军啊，蛤蟆星夜市啊吼，遐是我的角头啦。啊，你虽然讲吼看袂着我，但是我伫遐听你唱歌嘛，听几啊年啊呢？吼，你的歌声真正是有够赞的啦！
3: 阿呆大哥，我可以留在这里照顾阿德叔叔吗？
1: 哦，可以，可以，当然嘛，可以。
4: 阿德叔叔，你愿意让赎金照顾你一生一世吗？
5: 我愿意。
2: 哎呀，
3: 那阿呆大哥，这里就交给我了，你去忙，没关系。
1: 对，我就先去忙，恁爸就无用来甲遐大砖头的讲甲做告别。小军啊，阿德都拜托你啊，嘿。你看，人家臭出来变拢该死啊！恁爸也带来啊！兄弟啊，你把咱遐少年啊拢叫叫转来，叫因家死拢传到边边，一摆就要甲大砖头的输赢一下。
6: 快快，听讲阿呆因开始有动作啦，即马四个在闹人呢。
7: 水啊，真等就是要等你这时阵啦。哼，就照咱的计划，来一个请军的红。
8: 免甲我讲伤济，因为你无够格，因为你无够格呢。

0: 真系无半个人啊！啊，迄个大村头咧，啊，快，将军，
1: 大家紧走啊！
2: 我无事啊！

0: 干你啊嘞！恁爸当时叫恁去看面团，你也看，恁家哦，对一个不是偷车目睭，就是开卡半手转来，迄有够写恁爸面子呢！
1: 啊，就应该阿爹啊！
0: 这我知啦，迄个长卡爹啊，已经无什么利用价值啦。你个插销伊是要创啥？
1: 煞气大呀！你哪会当安尼讲呢？当初江都酒家迄阵是替咱拍的呢，哎，入去关这七年，你拢无敢惊卡到，连答应伊的一大堆代志嘛，无一项敢做，还
0: 傻笑！我是答应伊啥货啊？过这么久啊，我要哪会记的？
1: 但是我记了真清楚哦，你讲。
0: 阿弟啊，警察的兵吼，叫咱的高人出来打。这若是阮入面，上无嘛十年起跳。阿弟啊，你未成年，那你入面吼，唔免苦几年就使出来。我知影恁老母破病吼，当需要医药费。阿当若这点你放心，医药费我山西会负责到底。加上你这几年的安家费，保证你母啊会做好过，兼会帮你请上届好的律师哦。
1: 结果你三回拢无做。害母啊，三个月就往生去，连后事拢是我咧替伊处理的，啊，搁你什么安家费？
0: 好啊啦，啊，无你是顶煞未啊？要搁当啊，甲恁爸讲啊，三炮两炮的啦，即摆要处理的哦，就是迄挂大砖头的啦。迄因的人是愈教愈大胖呢，迄咱的地头要去用撑到底啊呢？咱即摆哦，就开始做药啊，来甲因遐少年的饲，饲到互因头壳歹去。这个
1: 大呀，那是毒品呢，会害死人呢。
0: 啊，恁无甲创，伊嘛照甲你讲啦。人讲表无情，叫无义，食毒的无志气啊。等伊若食甲掉了哦，底下咧瘾，需要花，自然地倒过来咱这边啦。到时佮利用因哦，换因去帮咱卖药啊，赚钱。
1: 大呀，安尼咁好。
0: 会使赚钱，啥物拢嘛好。我无赚钱，你要叫恁爸食屎呢啊？啊，恁唔着剩尿通啉，凡世连屎尿拢无够大家分啊。我跟你讲啦，即摆问题剩最后的原料，爱有人走一撮。

0: 吼，大个啊，阿弟啊，互你害甲阁无够惨呢，你阁要？
1: 你无要讲，恁爸凊彩问嘛知啦。
0: 哇，这进来去甲阿弟啊讲，叫伊千万唔通相信沙鱼的。
2: 今天天气好舒服哦，风景很美，对不对？阿德叔叔，你帮我数数看，这里现在
0: 哇，阿姨两个这么闲呐，地龙我龙哦，原来这个阿德啊嘛点点吃三碗公饭哦，反正阿德啊卡要好，嘛无这么紧，刷鱼吼，暂时嘛无什么目头啦，好，就先卖给因吃，别讲，林刚再个讲。
2: 阿德叔叔，你今年几岁啊？
3: 我今年……
2: 等一下，你先不要讲，我来猜。阿德叔叔，你是属什么的？
3: 我属龙。
2: 跟我一样哎，我也属龙。哦，我知道了，今年民国65年，你是龙年。那阿德叔叔今年48岁喽？
3: 不，不对。
2: 那该不会是60？哦，不对不对。36岁，一定对了吧？
3: 也不对。
2: 哼，我就不相信你今年跟我一样，才24岁。不管，我要摸一下阿德叔叔的脸，就知道你是不是骗我。顺便看你帅不帅？
3: 我长得比你想象的还丑。
2: 哎，你的头发是卷的，有去烫哦。
3: 啊，我天生就是这样啊。
2: 阿德叔叔的五官很立体耶，有一点像外国人，还好年轻哦，是24岁没错。对不起哦，一直叫你阿德叔叔，那我以后改叫你阿德哥哥。不过属龙的今年犯太岁，难怪你今年那么衰。
3: 好啦，那可不可以换我问你，你的眼睛是怎么失明的？
2: 就以前我在一间酒家走唱啊，遇到一群流氓进来闹事，那个时候啊，玻璃啊、瓶子啊满天飞，哎，眼睛就被碎片刺伤了。
3: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2: 大概7年前了吧。
3: 7年前，在哪一间酒家？
2: 我记得叫港都大酒家。
3: 港都大酒家。

0: 莫怪的歌声听起来这么熟悉，原来雪姑娘的不幸都是我造成的。
1: 啊，阿呆哥哥，阿呆哥哥，你在想什么？
0: 哦，没有没有。
1: 后来我会去渔港边走岔，是希望有一天可以遇到我爸爸。
0: 啊，你爸爸呢？
1: 我妈说我爸是来自南洋的船员，在我快出生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抛弃我们母女不见了。
0: 那渔港那里进出的人那么多，你怎么会知道谁是你爸爸呢？
1: 夜来香啊，我妈说我爸喜欢到处种夜来香，只要闻到夜来香的味道就可能是我爸回来了。
0: 对哦，你住的地方是种很多。
1: 阿德哥哥，都是我在讲哎，现在换你说说你的故事给我听。
0: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总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不幸，还不敢奢求能得到这些人的原谅。
1: 也不用那么悲观啦，没原谅你的可能只剩下你自己啊。好啦，群星会快播了，我们回医院的交易厅看电视听歌好不好？

0: 个，你帮忙看，站在中间那个是谁啊？
1: 哦，那里站一个拿拐杖的阿公。
0: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啦。
1: 哎，很眼熟，但是不知道他叫什么。
2: 阿的邓丽君呐，伊叫你昂掉，彩梅唔叫嘛？
3: 我就是彩梅啦，安怎？
2: 哦哦，拍死拍死。
0: 穿什么？
1: 我就穿医院的衣服啊。
0: 不是问你啦，我是说邓丽君。
1: 啊，他就穿一套白色洋装啊。
0: 鞋子呢？
1: 有穿。
0: 废话，还打赤脚嘞。好了好了，算了。他戴什么耳环啊？
1: 看起来就跟你差不多。
0: 真的？那头发呢？长发还是短发啊？
1: 短发，还卷卷的。
0: 你觉得我剪像他这样？好不好看啊？
1: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0: 那就是说短的卷发很适合我咯。我知道邓丽君常来高雄的蓝宝石歌厅唱歌，等你脚伤好了，如果她再来，我们一起去听好不好？
4: 嘿，夹夹啊，阿爹啊，我来你爹家哦。啊！你坐轮椅也不只好看呢，啊！赶出来，他拢无来小坐呀，莫非是咧惊恁爸三小？
1: 是衰呆。
4: 来来来来，恁这医生护士哦，拢甲恁爸听好哈，马上甲阮阿弟啊，抄去上介好的病房，安排上介好的医生，用上贵的药啊。我要看伊两个月内哦，伊的迄双脚会使从我走小脚，啊，该走赢我哦，啊，那无哦。恁爸就将这间病院讲到像较早江都酒家呢，规间互你样样样。
1: 帅大，有啥物代志，咱出来外口讲。
4: 恁爸就是有代志要甲你讲啦。喂，恁叫一个哦，甲杀出来外口。
1: 淑君，你在这等我一下，不要跟出来啊。
0: 哦，好。
4: 恁爸就简单甲你讲啦，淑君啊，今仔日会安尼吼，是你造成，你知吼。您即卖搁当咧看，你一定想要医好伊个目睭，来弥补对伊个亏欠点。啊，不哩个，啊钱伫倒位咧？根据我探听来个啦，伊需要为这个外国买这个眼角膜来做这个移植，迄个较好啦。哦吼，这哪个开落去吼？
1: 你到底是要讲啥？
4: 安尼啊，两个月后，你帮我找一撮人用，将我想要滴个物件炸上来，小姑奶医疗费用全部我来开。包括你这七年该乎你的哦，最好甲你结落清啊！
1: 你以为我阁会相信你哦？
4: 你相信唔相信哦？等你的脚好哦，咱阁来讲条件啦。这嘛是你唯一的一条路啦。
5: 所以那段时间，你人是都在医院照顾阿德吗？
0: 除了去唱歌赚钱以外，几乎全都在医院里照顾他，直到他出院。
5: 哇，那这段期间你们彼此会产生感情是自然不过的啦。那后来你怎么又会变得这么的恨他呢？啊，这个我们稍后再聊好了啦。先说一下啊，你们不是有约定说要去蓝宝石听邓丽君唱歌，那后来有去吗？
6: 车小姐，
1: 淑君，淑君，邓丽君，她真的来蓝宝石公演了啦！今晚我就带你去。
0: 真的哦，太棒了！
1: 我去找阿呆借摩托车，你晚上六点就在山下那里等我，我来载你。
0: 谢谢阿呆哥哥。
7: 你要载小姑娘去约会啊？车借你当然嘛无问题。但是我这车吼已经过了锁过啊，常常嘛骑到过路，啊，搁来用卡呢，安尼伤涩啦。啊，无安尼，我来共借一台较适派，安尼再小姑娘唔再笑着。对对，你的奥多拜敢会使借我一个哈？
4: 嗯，啊，你借我的车要创啥？
7: 啊，就阿弟啊，要载小姑娘去约会，想讲给阿弟啊放心一个啦。
4: 啊，因要去倒位，你嘛爱甲我讲啊，迄阿弟啊是无驾照呢。这我会交代一个啦，飞机吼，遐警察拢是恁爸咧饲的啦，着叫因看到我的车吼，袂使走。
7: 安尼，我着替阿弟啊，甲带倒车。

0: 看小军啊，还阁这么乐观，给家长我内心对伊愧疚。
1: 哈，阿德哥哥，你怎么都不说话、啊？冷气广告哦，最高品质静悄悄。

0: 谢杜埃。
1: 该呵呵，让恁爸当着机会啊吼！你一口七啊癌，若无甲你脑臭吼，要哪找到你的囝？想要约会，甲恁爸去警察局约会啦！
2: 阿姨，你好。
3: 哎呦，是小姑娘，你今仔日哪会这罕见哈？
2: 我要做头毛，啊，搁要化妆啦。
3: 有影无？要去约会吼？啊，是啥物人才有福气哈？会用个交代阮小姑娘，实在足有眼光哦。坐啦。啊，你想要做安怎哈？
4: 邓丽君这种发型应该很适合你。
2: 我要加底，啊，搁小我等一下，就亲像邓丽君安尼。
3: 哈？你拢留到遮尼长啊？拢要剪掉哦？嘛好啦，即马天气遮尼热着，加安尼嘛较得流行啦。

0: 我起镜给你看一下。
1: 无啦无啦，
0: 看这个天气，敢那要落雨安尼？
1: 你搁要化妆？
0: 唔惊狗戏哦？
2: 我唔管啦，我都要真像邓丽君安尼就对啊啦。
0: 哦，好啦好啦。
3: 即摆才五点半尔，我收早来啊，还有一点仔时间，是毋是先去买一束花？也是什么花送淑君？
4: 阿爹，有人交代这要给你。
3: 啊，这是啥？喂，嘿，那安尼就造谣。这哦，这束花敢是阿呆叫人摕来？这个阿呆真正哦。
5: 不要动！警察，领钱。
6: 花内底这包是啥？
3: 这我唔知。
6: 唔知对无？
5: 啊，等下警察叫警落，
6: 你着啥物拢知影啦？
5: 甲铐起来！啊，等下。

那天晚上，高雄下着滂沱的大雨，我一个人撑着伞，拄着拐杖，孤零零地站在山脚下，苦等着阿德哥哥。雨越下越大，时间也越来越难熬。我的阿德哥哥绝非言而无信的人，心里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再坚持等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就算全身已经湿透到寒冷刺骨，也要强忍着，一定要想办法

0: 讲，这部物件是安怎来的？
1: 代志经过我拢讲过啊，你唔信，
2: 我嘛无办法啦，
0: 无办法，无办法，你无办法，但是阮有诶是办法啦。阮三组诶咧办案，你大概拢捌听过啦，吼、哦。灌水倒掉，坐冰椅，叠脚底兼电锯头。哈、啊，那电到你闪西闪右，安尼就歹势啊呢。高瑞大少，
3: 有，对，啊，
2: 你是要创啥？
3: 喷啥？个喷！
4: 喂，你们两个，
0: 首长好，
2: 首长好，
4: 放人。
0: 是啊，放人。

0: 无啰嗦的啊！啊，这条线当怎着呢？
1: 我说放人就放人。
0: 嗯，啊，无即马是啥情形啦？
1: 有人来保他，上头也有打电话过来交代。
0: 干，算你好高运啦！
2: 阿德啊，你有去气角着无啊？
3: 啊，你有安那无？
2: 有恁爸弟的安那？
3: 多谢恁啦。
2: 安尼都要走哦？
3: 小姑奶奶等我，我要赶紧去。
2: 傻笑，是恁爸甲你报出来呢？话走就要走哦。
4: 阿德哥哥，你在这里吗？
3: 小坤，小坤呢？我在家啦。
4: 我听说你被警察抓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阿德，你推啊他哦，身躯藏毒品啊。
4: 毒品？
3: 不是安尼啦。
2: 那这口阿德啊吼，那不是什么好歹路啦。伊叫用关七冬，才放出来无偌久尔。以前江都酒家，迄阵，迄都是伊做呀。你安尼哦，拢嘛是害的。伊拢无甲你讲对无，这颗就是看你车眉好骗呐、啊。
4: 你原来你是这种人，
3: 秀坤，是我对不起你。
2: 那安尼哦，你了解伊的真面目啊吼？
4: 王妃，我这么相信你。
2: 来来来来，都看你水水啊吼，以后就专门来甲恁爸抓人，恁爸痛经来养哦，凡事甲你包月啊哦。
3: 秀坤，秀坤啊，
0: 秀坤啊，秀坤、啊。卖装要紧啦，较
3: 细腻，
0: 我送你回
3: 去
0: 啦。
3: 小
2: 军，阿弟啊，你爸即卖是你的监护人哦，你马上带恁爸回去。
3: 这我
2: 唔情愿呢，哪里恁爸阁叫人甲你扣入去，买无？
5: 狠毒的鲨鱼故意让赎军知道一切残酷的真相，并以卑鄙栽赃的手段逼阿德走上贩毒这条不归路。
6: 阿德用他一生的悲剧造就了如今光鲜亮丽的赎军，为何赎军还对他恨之入骨呢？即将登场的这一位南洋大毒枭将是本剧相当关键的人物，精彩的完结篇保证让您为之动容，敬请期待下周假日听电影之港都恋歌。这里是正声高雄台，我是夏伟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见，拜拜。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爱你哦。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1: 原谅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在家里连线。
2: 这个秋华姐别给自己压力啊。对，
1: 我今天真的本来就想要来电台，天气这么好，我不出门我会觉得很难过，所以我一定要来节目中跟大家聊天。没想到今天怎么一起来就感觉到我体力怎么会变这么差，站也站不稳。
2: 对，
1: 然后到洗手间，我房间转个弯就是洗手间，我居然走得好辛苦哦，满身没力耶。所以我不管他，我还是照样该吃早餐吃早餐，然后该这个诵经诵经。结果呢，我通常诵经从普门品跟这个心经还有大悲咒，我一口气可以念完。结果呢，今天休息了两三次，完全没办法，完全一口气就练完。
2: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整个体力就很差。再来紧接着就要走跑步机了。哇，更糟糕，手抓在跑步机的那个上面。我简直没有力气。走得快摔倒的感觉。
2: 是，
1: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体力。

0: 变这么差，我在想应该是跟这个草药有关的。
1: 对啊，凉嘛，
0: 可能有一点凉，然后本来就有一点点力气有一点差，但是我没想到会差到像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吓到了。所以呢，不管三七二十一，这个走完跑步机马上换衣服走 Mindy， 我们赶快到专心诊所，再去打营养针。明明我都准备了两颗的那个六康宁，
1: 是
0: 先吃一颗，那一颗呢，等到中午的时候出门才要吃。
1: 对，
0: 都拿两颗出来，我只吃一颗，然后呢就赶着出门，就到专心诊所。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因为医生还要等医生下来嘛，然后等等，结果呢有一点耽误时间。我跟真的没有骗你，五分钟以前才坐到现在这个位置，把电话的线接好，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连线这样子。是，可是你知道我节奏有多快，早上就像这么多的节奏，然后边在打营养针点滴的营养针，边找资料，
1: 对，
0: 边找歌给你，你有没有看到？
1: 有，
0: 我歌实在不久之前才给你的，是不是？
1: 是，
0: 放心，我还有力气跟听众朋友说话。
2: 乔阿姐，我好佩服您哦！就你早上其实已经不舒服了，但是你还是努力的让自己跑完早上的所有流程，该运动的运动，该吃饭的吃饭，还有优康宁也不能少。
0: 我不能够让我体力精力有什么差距，
1: 对，
0: 跟平常有差距，我就觉得不对。
1: 是，
0: 所以呢，这个绝对是跟草药真的有关。本来是没有感觉到，那我觉得有效，
1: 对，
0: 我就喝得比较认真一点。可能是这样子的关系，所以呢，真的体力真的有一点点差，
1: 是啊，
0: 尤其是今天，所以呢吓到了，所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说，有很多人来问，秋华姐说有感觉到这个肾脏的位置比较不痛，
1: 对，
0: 代表就是有效，
1: 是，
0: 那有效的话呢，听众朋友很多人来问，当你喝的时候，去买来煮来喝的时候，记得好不好？不管你是有听众朋友是说他儿子嘛，有肾脏结石嘛，
1: 对，
0: 所以呢，年轻人也一样，年老人也一样，
1: 是，
0: 不管怎么样，你在吃这个这个中药药草的时候，一定要提早先吃优康宁，一定要先吃，
1: 是，
0: 先吃优康宁，我今天去打针，医生也是给我，
1: 是，
0: 给我什么？给我葡萄糖，跟那个维生素 B 群，
1: 对。
0: 我说还有别的东西营养针可以再加进去里面打吗？他说没有，没有，
1: 是，
0: 所以说只有打这两样。所以说维生素 B 群的确是很重要。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们就用吃的，
1: 是，
0: 好不好？先吃优康宁，之后你再喝这个药草。
1: 对，
0: 要不然我怕你们体力会有一点点受影响。好不好？感觉是有效。
1: 对，
0: 我现在比较不痛了。比较不痛，好不好 ？OK， 好，先安排一首歌。
1: 好，
2: 好，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意大利的情歌，叫《Ardila》哦。这首歌是由 Connie Francis 他所翻唱的。
0: 对，
2: 那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融合了意大利的传统抒情旋律以及管弦乐的编排。歌词里头呢，他用比喻的手法描绘爱情的崇高以及永恒，传递出恋人超越世俗界限的深情。
0: 很棒。卡里弗兰西斯唱的歌
1: 好，
0: 我一直都很喜欢。来，听阿迪达。

0: Akira， 但是我比较熟悉的是另外一个 Akira， 是这个日不是 Akira，
1: 是阿基拉
0: 啊、哦，它是一个日本大有克洋化的一个卡通，很经典，然后现在又要重上了，哦、因为它其实它就是当年在轰动的全世界，它讲的是未来的世界、哦，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幻想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等等的，嗯，然后就是很算是它的经典巨作啦，啊、嗯，大有克洋。因为以前喜欢看漫画嘛、嗯哦、那刚刚秋花姐在讲到说自己没有体力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还有一点呢、啊嗯，我觉得秋花姐就是她自己的身体的热量赤字太高。嗯啊、因为什么叫热量赤字哈、啊？其实对于很多爱减重的人呐、啊嗯，都会记得这个字。因为热量赤字呢，就是你先算一下你今天一天基本的燃烧热量需要多少。嗯，好、啊，这可以利用你自己的体重乘以它好像70吧。嗯，比方说我70公斤。然后乘以70还是乘以60、嗯、我忘了，反正网络上有数据。嗯，然后这就是你睡着，就是说你一天都不动，嗯，你就有燃烧这么多的热量。哦，好、哦，嗯，因为这是人的基础代谢热量，然后你必须让你的热量，就进食的热量哈、哦，低于这个500。嗯，所以就代表说你今天你差了500大卡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身体怎么办呢？它欠这个500大卡哦，它就会从你的肌肉，嗯，从你的脂肪开始消耗，
1: 是，
0: 所以累积下来，你就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嗯，就会越来越瘦
1: 了。
0: 但是呢，同样的，它也很多时候都是瘦你的肌肉，也有可能啊、哦，肌肉跟脂肪是一起瘦啊。好、嗯哦，但是呢，所以其实秋花姐讲说，她最近也是开始一直在瘦哦，因为我有在观察她，嗯、她的进食其实已经。是所谓的热量赤字了，嗯、哦，所以他等于他每天都在保持着热量赤字，
1: 对啊，
0: 所以他不瘦也怪，嗯，他就是会一直瘦，
1: 对，
0: 所以我就说他可能哦需要去填补他的热量空缺，
1: 是，
0: 但是他的吃的东西又不多，
1: 对啊，
0: 所以他非常适合吃什么，嗯、他非常适合吃垃圾食物。
1: 这听着好可爱、哦、
0: 对，别人是不能吃垃圾食物，
1: 我们对啊，唯恐赶快推开
0: 啊，他是要拼了命的吃垃圾食物，我觉得不是说拼了命吃，而是先把他那个热量的空缺补起来，嗯，那补起来之后呢，比方说他今天身体需要2000大卡，嗯，他先用2000大卡的垃圾食物补完，因为比较容易嘛、嗯、
1: 对 啊
0: 你看垃圾食物真的是几口热量。

0: 就很多。
1: 对，
0: 然后补完了以后，再用健康的食物去补充他的肌肉，补充他的这个其他的地方。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他比较不容易会就是感觉虚，当然凉也会啦。
1: 嗯，
0: 像我记得我每次在断食的时候特别怕冷。
1: 嗯，
0: 因为你身上没热量了，
1: 是啊，
0: 所以完全不防寒。
1: 嗯，
0: 那我今天跟邱小姐讲，哪些是空，他们叫做空热量食物。
1: 嗯，
0: 就是没有养分，没什么养分，可是热量很高。
1: 哦，
0: 啊，但是有一些邱小姐是不能吃的啦，因为它怕燥嘛。
1: 对，
0: 比方说像薯条、油条啊，它可能因为有炸过。
1: 对
0: 啊，薯片啊，可能有烤过啊，它也不吃。然后含糖的饮料，好，它可能有胃酸。
1: 哦，对。
0: 那饼干可能烤过。
1: 哦，
0: 夹心面包。啊，这个它可能就比较可以吃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面包里面涂一些奶油啊，等等什么的哈，
1: 果酱，
0: 然后再来就是夹心的马吉
1: 啊，
0: 这些都是属于高热量，但是都没有什么养分的食物，
1: 炸物跟甜食。
0: 对，那我是觉得说，其实因为秋华姐是怕说甜食会有所谓的胃会怎么样，就是那个叫什么胃食道逆流，
1: 嗯。
0: 那我觉得胃食道逆流好解决嘛，
1: 嗯，
0: 就吃酵素就好了啊，
1: 嗯，
0: 就是，但是热量就比较麻烦，所以我就说，以前秋花姐喜欢喝可乐啊，
1: 嗯，
0: 干脆就把可乐就喝，她说怕胀气，没关系啊，就煮一煮啊，因为当年可乐还是感冒药哎、欸，
1: 哦，
0: 它是以感冒药的推出，后来变成可乐配方，所以有人讲说可乐也可以去减缓感冒的一些症状啊，哎、欸，喝个加热可乐，
1: 嗯，
0: 说不定哎、欸，可以把那个热量的空缺先填补回来。
1: 嗯，
0: 而且你想想看，一罐可乐好像就三百多、四五百大卡了。
1: 对，
0: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戒可乐的原因。
1: 哦，
0: 就是我发现所有的，因为我要喝有气的饮料，
1: 嗯，
0: 然后所有的有气饮料只要含糖的那个热量都很高。
1: 是啊，
0: 结果最后我就喝什么？我喝啤酒。
1: 哦，
0: 你看啤酒已经是所谓的什么液体面包了，可是它的热量居然不足以
1: cover
0: 可乐，它那个两瓶大概才可乐的一瓶。
1: 哦，
0: 所以这个可乐真的是肥宅快乐水啊。
1: 对啊，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喝汽水类的，因为第一个我自己是觉得对肠胃，我对肠胃没有那么好，然后也觉得热量很高，然后再来是其实可以跟大家建议吼，就是如果你要吃甜食啊，你想要加点糖的话，可以用黑糖，因为像冲绳的话他们就是大量的产黑糖，那在他们国家的话，黑糖对他们来讲是健康的糖，所以你可以如果考量到健康又想吃一点甜，
0: 是
1: 可以用黑糖的方式让自己增加一点甜味，这样子也不会增加负担，也可以有一些热量。
0: 是的，嗯，好，那当然啦，如果你吃了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对我们的 B 群有了解的话，比方像优康宁里面有 B 群，
1: 嗯，
0: 可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的话，哦，B 群它是一个燃料，
1: 嗯，
0: 就比方说我们今天吃了糖分，你看像刚刚秋华姐打什么，打葡萄糖，
1: 对，
0: 加 B 群，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如果你没有打葡萄糖的话，
1: 嗯，
0: 它没有办法转换为能量给你，
1: 哦，它
0: 除非
1: 转介系统，
0: 因为它转两种东西嘛，一种是转糖分，
1: 对。
0: 一种是转脂肪，
1: 嗯，
0: 啊，秋华姐已经没脂肪了，
1: 对，
0: 所以医生就给她打糖分，
1: 嗯，
0: 让糖分跟 B 群呢交叉作用，她才会有体力，
1: 嗯，
0: 所以你单吃，如果你需要有体力的话，不是说哦，那我就整天不吃东西，我就靠优康宁，那也不行，
1: 对，
0: 你可以搭配一些面包，因为你就不用怕胖了，
1: 嗯，
0: 搭配一些有一点糖分的食物，
1: 嗯，
0: 这样它才不会转换为脂肪，它会给你能量。
1: 嗯，对，
0: 好，所以呢，像优康宁里面的，不管是 B 群也好啊，B 群啊转换，然后像肝精啊，还有这个肝精我们现在也有哈，鲜精，
1: 嗯，
0: 还有大蒜精，
1: 嗯，
0: 还有锌的成分，
1: 对，
0: 其实这都是可以让我们有体力哈，但是记得最原始的那个热量还是要有，
1: 嗯，
0: 要不然也是会觉得虚虚的哈。
1: 对啊，
0: 那当然，如果大多数的人都是跟我一样，其实我们现代人普遍是热量过高啊，
1: 嗯，
0: 那热量过高就很适合啊，
1: 嗯，
0: 因为你就可以把这些多余的热量赶快把它代谢掉，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再做一点点小小的运动，
1: 嗯
0: 啊，运动你可以加强它的燃烧效果，
1: 嗯，
0: 你的效果就会比别人还要来得好，
1: 嗯，
0: 所以我之前才会跟大家建议说，如果你有运动习惯的人啊，在你运动前、运动后 好，如果你有 OK 的话，你甚至就是前后都吃一颗优康宁。
1: 嗯，
0: 前面是为了什么？前面是为了让你的身体的脂肪赶快转换为能量，让你有体力运动。
1: 嗯，
0: 那后面吃是为什么？为了让你乳酸堆积可以快速消耗掉，
1: 嗯，
0: 所以真的会很有帮助。
1: 对啊，嗯，像我最近啊，也都每一天哦，我都一定会起床都会吃一颗优康宁。
0: 嗯，
1: 然后我这一阵子自己观察自己的身体啊，我发现我的疲劳感啊降低非常多。嗯，
0: 对，
1: 我每天以前的话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觉得到中午还是很疲惫，可是现在早上起来几个小时之后，嗯，我的精神就可以一直持续到晚上。
0: 是，
1: 对，可以带小孩啊，主持节目啊，或是做一些家事啊，嗯，买买菜啊，
0: 嗯，
1: 我都觉得跟我之前差好多。
0: 对，
1: 那像刚秋华姐也有提到说，嗯，像要刚才要吃那个草药啊，之前啊，
0: 太凉了，
1: 对，可以吃个优康宁，
0: 嗯，
1: 也是我觉得优康宁是可以帮我们的身体打底，
0: 嗯，
1: 先形成一个保护，
0: 对，
1: 然后我们后续再进食的话就比较不会影响到身体。
0: 嗯嗯，那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记得我们电话27519911，或者是到我们丽人屋哦。今天天气很好，不过啊，现在天气真的是瞬间就转变，
1: 嗯，
0: 啊。那一天下班，昨天
1: 对
0: 哦，就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昨天那个我要为你歌唱的那些大姐姐们啊，也都很多都被困住了，
1: 哦，
0: 啊，结果都被困在便利商店，然后便利商店都人满为患。好，
1: 哦，
0: 所以现在只能出门啊，可以的话就带一把小伞。
1: 是是，
0: 如果你赶时间，
1: 对
0: 啊，如果不赶时间没差，反正现在台湾最方便的就便利商店，
1: 是啊，
0: 随便钻一下就有。
1: 对，反正带一把伞，除了遮阳也可以遮雨，总是有个保护到，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还君明珠》。

0: 个连续剧的主题曲，
1: 对，
0: 好好听啊。昨天啊，这个不是昨天，是昨天吧？
1: 怎么什么事？
0: 我们去那个101啊。
1: 昨天
0: 啊，是前天吧？
1: 你跟那个五哥前天？
0: 对啊，前天嘛。
1: 对、
0: 哦、，OK， 五哥马上在昨天，马上找那个啊，以前雅芳跟五哥特别邀约一个团队，医疗团队，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定会去看我舅妈跟舅舅啊他们的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帮他们打针啊等等这样子，
1: 对，
0: 马上就找那个团队说要来帮姐姐，
1: 嗯，
0: 要帮我，他也感觉到我实在瘦太多了，
1: 嗯，
0: 你知道吧，体力精力还 OK，
1: 嗯，
0: 但是如你所说的就是热量不够，
1: 对，没错，
0: 所以才会肌肉一直
1: 萎缩
0: 萎缩、
1: 嗯、
0: 就找不到我的 muscle、
1: 嗯、
0: 你知道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1: 嗯，
0: 有时候垃圾食物
1: 也要吃一点
0: 不好、哦、
1: 对你来讲
0: 好，我就听你的话，
1: 嗯，
0: 来吃一点垃圾食物，
1: 对，
0: 刚刚你提早讲就好了，
1: 是，
0: 好，我本来回来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来不及在那个中心诊所附近，
1: 嗯，
0: 我很爱喜欢吃那个啊通化街那家小吃，
1: 嗯，
0: 来不及，
1: 嗯，
0: 所以呢赶快回家，
1: 嗯，
0: 我就跟玛丽安说，来，我想要吃的是卤肉饭，
1: 是
0: 因为我有买卤肉汁回来嘛，
1: 对，
0: 我要吃的就是卤肉饭，他说没有白饭，
1: 哎呀
0: 没有熟的白饭，
1: 嗯，
0: 所以呢我说那有什么，他说有馄饨，我说好，
1: 而且像朱小姐你喜欢吃卤肉饭的话哈，那个卤肉饭的酱汁啊，
0: 嗯，
1: 汤可以多加一点、
2: 嗯、
1: 因为那个热量很高，
0: 太咸
1: 如果你不怕咸的话
0: 不行，太咸，嗯，所以呢我就说好，平常我是吃那个馄饨，
1: 嗯，
0: 我们歌林旁边有一家馄饨很好吃，
1: 嗯，
0: 非常好吃，我喜欢吃干的，就是说只有拌一点点酱油，好，酱油膏了，只喜欢这样，我不喜欢有汤的，我说平常我就吃六颗，我今天跟他讲我要十颗、
1: 嗯、
0: 我刚刚完全吃完十颗，
1: 嗯，
0: 厉不厉害，
1: 是太厉害了，
0: 太厉害、
1: 嗯、
0: 就利用你们在播歌跟讲话的时间，
1: 嗯，
0: 十颗
1: 是
0: 馄饨全部吃完，
1: 嗯，
0: 可见你就知道
2: 拍拍手
0: 我有多饿啊，
1: 嗯，
0: 好饿哦，真的没骗你哎呀，所以说啦，人真的很容易满足，
1: 嗯，
0: 不要奢求太多，
1: 嗯，
0: 真的，这里有一句话我念过给听众朋友听过了，江山依旧人见老，
1: 是，
0: 晚年只盼身体好，
1: 没错，
0: 荣华富贵都要看淡，
1: 嗯，
0: 健康才是宝中宝，
1: 是，
0: 真的看淡吧、
1: 嗯、
0: 把身体建立起来最重要，
1: 没错，
0: 我现在一定要认真听你的话、
1: 嗯嗯、
0: 吃一点热水食物，
1: 对，我就讲把那个可乐加热嘛，你就把那个气都给它放掉、
0: 哦、
1: 把它当糖水喝，因为它的热量很高、
2: 嗯、
1: 然后你就喝完以后马上吃两瓢我们的酵素，
0: 有道理，
2: 喝掉
0: 不行啊，可 不行，因为酵素容易瘦，真的，
1: 没有没有，你前面已经吃了个热量啦、
0: 嗯、
1: 就不怕了、
0: 是吗，
1: 对
0: 好吧，听你的，
1: 嗯，
0: 哇，现在他们又拿进来什么你知道吗，
1: 嗯哼，
0: 豌豆，
1: 嗯
0: 嗯嗯，也是我最爱吃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带壳的，
1: 对，
0: 那我喜欢自己连壳然后自己剥自己吃，
1: 是，
0: 我很喜欢、嗯、哦，我拿进来这么大一盘，
1: 嗯，
0: 这有什么营养你告诉我，
1: 这个营养很多，豌豆它蛋白质算，如果以同样的磅数来讲、
0: 嗯、
1: 它蛋白质是很丰富的，
0: 我现在没

0: 没有要别的，
1: 嗯，
0: 我只要让我胖。
1: 但是它的热量不高，
0: 真的、啊。
1: 对，其实秋花姐就是因为吃的食物都太健康，包含烹调的方式都很健康，
0: 哦、
1: 所以你就是热量很低，嗯、可是食物的养分却很
0: 好。你帮我写出来一些好不好？
1: 嗯，
0: 什么样的热量高？
1: 嗯，
0: 垃圾食物没关系。
1: 你再从里面挑选。
0: 哎，太好笑了。嗯，真是
1: 第一次有人要吃垃圾食物，
0: 也有这种人。
2: 对，
0: 哎呀，真的很棒，我真的很。很开心，今天假如不是有我们家的这个优康宁啦、胶原蛋白啦，哦，还有我们的这个优固力啊，还有我们睡得好。昨天昨天晚上我倒睡得不错，
1: 嗯，
0: 因为我到晚上我没有喝那个草药，
1: 嗯，
0: 我到那个就在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我喝再晚一点我就没喝了。还不错，昨天睡得还可以，
1: 嗯哼，
0: 所以精神还算可以，只是没体力。好 ，OK， 所以说认真吃我们的这个胎盘素、
1: 嗯，
0: 真的睡得好很重要，
1: 是，
0: 真的没有比睡得好更重要。
1: 嗯，
0: 今天如果说昨天晚上没睡好，再加上体力有一点差，哇，那不晓得怎么做节目啊。啊，我不能一天没有跟听众朋友聊天。
1: 对，他是精神粮食。
0: 我不知道日子怎么过。
1: 嗯、
0: 好，所以说记住哦，我们今天善事呢是到5:30就下班。
1: 是。
0: 丽人屋也是。
1: 嗯哼。
0: 所以善事的电话是27519911。
1: 对。
0: 丽人屋呢5:30就打烊、所以呢今天天气这么好，提早过来。
1: 嗯。
0: 我很担心。5:30之后可能会下雨。
1: 是，
0: 好，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4站，
1: 嗯哼，
0: 忠孝收购的这个后面，
1: 对，
0: 走到后面会看到柳公公园，
1: 嗯，
0: 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
1: 是，
0: 我们在5楼，
1: 没错，
2: 嗯，
0: 下电梯往右看，
1: 嗯，
0: 你就会看到丽人屋，好不好？
2: 如果搭捷运的话，坐到忠孝复兴4号出口，
0: 哦，对对对，你这、你最清楚啊，
1: 是
0: ，OK， 好。啊，欢迎听众朋友过来看看，
1: 嗯，
0: 不一定要买产品，
1: 对，
0: 来了解一下比较重要。
3: 我是凯尔本，
4: 我是纽曼，
3: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4: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3: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4: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3: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5: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3: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

0: 我们一样继续走在诗文的路上、嗯、我们接续之前两集的主题，谈的是来自已故的诗人杨牧的作品，是阴阳五行。前面的两集分别讲了金跟木，这一集当然就来到了水的篇章。
1: 这个主题引起了不错的回响，也谢谢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主题的喜爱。今天这集节目我们就来谈谈水。
0: 虽然说是水，但是其实杨牧老师在水的这一首诗里面真正写水的意象的还真是不多、
1: 嗯、
0: 那刚刚的第一篇乐拼图

0: 也有点年代了，是陶喆所演唱的《沙滩》。当然，它对应的就是在水这个篇章里的第一段，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所以沙滩就成了我们的关键字，也是今天的第一片音乐拼图。
1: 沙滩，娃娃的词，陶喆自己作的曲。1997年12月发行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David Tao》当中的一首作品。
0: 对，刚刚虽然只听了一个段落，但是乐曲的这种，它的情境哦，就是比较有一点舒缓休闲风，那有一点轻柔，有点慵懒的感觉。虽然是走在沙滩上，但是好像眼前也能够看到蓝蓝的海水。
1: 这样的音乐氛围还蛮搭梦见这样的意境。
0: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跟着诗来继续走喽。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

0: 这首歌曲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能不能够直接想到我们挑的是哪一个关键字词呢？
1: 2018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扶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这部戏剧里面有一首片尾曲，也是人物主题曲，叫做《窗》，来自于清风的词曲创作及演唱。
0: 没错，哎，这一首歌曲有浓浓的古风，
1: 嗯，
0: 对，听起来也是蛮情感真挚的，然后可能又是一个晦暗一点的歌曲吧。对，凯尔本专挑晦暗的歌曲。
1: 很好，我的窗户半开，接下来呢，丝绒帘幕摇动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算是个经典老歌，
1: 嗯，
0: 算，
1: 但听了以后就觉得哇哦，这首歌好听，而且是张清芳还蛮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曲子歌名叫做帘后，当然就是帘幕的后面，所以对应的就是丝绒帘幕的帘幕咯。收录于2003年张清芳的光芒这一张专辑，同时

0: 这也是一部八点档《戏说慈禧》的主题曲。
1: 《戏说慈禧》帘幕后面，所以就是垂帘听政的意思。
0: 有可能，但是里面的歌词我觉得写的也是蛮揪心的。
1: 对，
0: 我有梦我有泪，帘后春秋谁与共。对，这虽然说大家都觉得像以前的武则天啊慈禧感觉都是非常有权势。

都会挑些晦暗的歌曲嘛，但是因为这一首诗呢，它的字词实在是有一些关键字让我想要晦暗也晦暗不起来。例如呢，我们的下一段词哦，刚刚说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

0: 凯尔本在挑曲跟挑关键字的时候，一时还想说，我找这一首诗的这个网页会不会有写错词？
1: 不会，
0: 真的就是这两个字吗？
1: 而且你打破了晦暗的坚持，
0: 这个太难晦暗了吧？
1: 来了一首郑多燕的
0: 曲子，对，相逢的腹肌。我们这一首歌曲呢，运用的关键字就是腹肌。那歌曲呢，就是 Jim， 那是自由发挥，他们跟郑多燕一起合作的歌曲，是在2013年所推出的曲子。
1: 突然从慈禧太后转身成为一位腹肌猛男，
0: 对，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烤鸡、炸鸡、卡拉鸡、土鸡、油鸡、放山鸡，好，就是满满的上下左右跟着我甩身上肉，蝴蝶袖、肚子油、缴了年费还不够，总之就是一个努力的运动、减肥，然后拥有腹肌的一个过程。
1: 好，这样的华丽转身，牛曼蛮喜欢的。
0: 对，这是追求感官的真理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好啦，就是我们偶尔就是来闹一下，有这种蛮特别的歌曲也分享给大家啦。不是我们都只会挑一些文青歌，我们是挑一些有趣的歌曲跟大家做分享。
1: 或许这样的转折也看出这位文学大师杨牧在写阴阳五行的水的部分呢，有他想要透露或传递的一些思维吧。
0: 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我们这算是新诗的部分，新诗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博大精深，
1: 嗯，
0: 那就是我们也不多论到底诗里面的真意是什么，那个就交给那些文学界的大家们一起去讨论，一起去揣摩。或许我觉得这些诗文它更多的意义在于读诗的人当下你的心中对应出了怎么样的画面，怎么样的意境，这才是真实的。
1: 好吧，那从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接下来呢，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

0: 也喜欢怀旧经典。这首来自1978年由费玉清收录在《白云常在天》专辑中的《呼声》，想必应该也蛮多人有点熟悉吧。
1: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没有很长，那他重复的哼唱同样的歌词，而呼声这两个字呢，落在整首歌词的最后两个字。
0: 你可听到真情的呼声？
1: 嗯，
0: 对，就是同名歌曲啦，跟这个关键字刚刚好一样。那1978年虽然说距今也已经快要五十，还没五十年啦，但是快要五十年了。
1: 是一首有年代感的经典歌曲啦，
0: 对，跟大家做分享，或许应该对有些人来讲不是分享，是让大家再次的回味。
1: 嗯，
0: 之前我们其实聊到关于杨牧老师的生平，我们分了好多次，讲了好多的部分，包括诗坛美学的第一把交椅，讲到他是花莲人，讲到他得过国家文艺奖，讲到他被誉为华人中最有希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1: 嗯，
0: 那今天呢，再帮大家进一步的补充一些资料。在之前我们有提过说，杨牧老师他本来的笔名不叫杨牧，
1: 对，
0: 叫做叶山，
1: 是
0: 到32岁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杨牧，并且改了笔名之后，他的作品风格也变了，因为呢，他希望用诗来介入社会，用诗来描写一些社会现象。在那个时候，杨牧他自己曾经说道，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是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能真的是看到了社会非常多的现象，包括看到了当时的越战之类的，心情有非常大的体悟。所以他认为，虽然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就是说他的诗的风格要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不能不变。就有像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你不动，那你就会被时代的洪流抛诸在后面。
1: 嗯，这是杨牧大师对于变与不变的论述。那么通常呢，引起广泛讨论或者是被喜欢的文学作品呢，都会在世界各地普遍被传颂，同时也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那杨牧大师的作品当然也是如此，
0: 被翻译过超多语言。
1: 嗯，对，
0: 例如英文、法文、德文、日文、
1: 意大利文、瑞典文，还有荷兰文以及捷克文等等。
0: 对，非常多的语言。当然那一些语言我们可能涉猎的不多，或许之后心血来潮去找找看他英文版的，看有没有好跟大家分享的但是我们先还是以原汁原味的版本跟大家来做分享。
1: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大家听到了凯本朗诵了阴阳五行的水，那么刚刚的文字轨迹呢，走到了呼声，接下来呢，
0: 接下来就是他这一个篇章的后半段了。
1: 嗯，
0: 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

0: 其实在找歌的时候，我还真没想到这个关键字这么容易找到歌，而且还蛮多首的。
1: 是啊，大家有听出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吗？
0: 如果大家都喜欢听美好的音乐，

0: 我发现现在要找有感觉的歌，动不动就要十五二十年以上。
1: 嗯，没有答案。
0: 好，这一首歌曲歌声应该非常有鉴别度，大家应该听得出来。嗯，伍佰的声音
1: 是，
0: 所以这首歌词曲创作都是伍佰本人，他所唱的歌曲就叫做《暴雨》，
1: 收录在2001年伍佰跟 China Blue《梦的河流》专辑里面。那据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正是台湾2001年最严重的九一七水灾的时候。那伍佰写了这首歌。

0: 或许有人说，哦，那就是在描述暴风雨的惨状。不过后来又发现说，在歌词里面谈到了另外一种层面，大雨它冲走所有的美梦，想象的幸福全部被掏空。哇，原来他写的是人和社会一种亲密拉扯的距离的关系。
1: 对，那伍佰当时自己也说了，他在创作这个心情的确跟917水灾有关。他说暴雨不断的下，一直下，下到他都想走了。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伍佰的风格。这个暴雨当然就对应到了刚刚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里面的暴雨这两个字。
0: 接下来是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泣啊，时间

0: 这首歌的时间线就跟我们比较接近了。时间时间 About Time 是陈零九在2022年一万四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歌词是由陈零九跟张武两个人共同创作，曲是陈零九自己写的。这首歌曲是当时公视的旗舰影集《天桥上的魔术师》宣传歌曲。
1: 这首《时间时间 About Time》呼应了刚刚诗文里面的啊时间，
0: 就三个字，硬要跟人家断句啊时间。对，里面提到，当时间划过，才懂落下的伤痛钻进缝，让时间划过面容，当一个观众笑着说以前或者以后。歌词蛮有意思的，就推荐大家也可以上网找找这首歌，听完整首歌曲，看看里面的歌词，搭配《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影集，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带着魔幻色彩的影集，当然文学性蛮强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在有时间好好静下来的时候再去观看它咯。
1: 是一首歌词，但感觉上也是一首诗。
0: 对，刚刚在啊时间硬是断了下去，但是其实它应该完整一点啦，我们继续念。
1: 好
0: 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

时间轴距离我们最近的一首歌曲，在2023年收录在郑润泽的距离这张专辑里面，词曲都

0: 是郑润泽自己所做的，
1: 和专辑是同名，叫做《距离》。
0: 其实距离这些关键字呢，在网络上找也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歌曲，而大部分的描写都会跟感情有关，讲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的远近哦。那在许多的版本里面呢，凯本跟纽曼呢最后挑选了这一个，大家可能没有这么熟悉这首歌曲，但是不论是曲风或是歌词的意境都蛮有特色的，那刚好又是非常近代的歌曲，就当成流行音乐来分享给大家。
1: 亲爱的距离也不是真的遥远，最怕的是心的方向不再相互。如果你也能够记得，虽然它无法改变什么，但能够改变我保留幻想独自生活。这是距离里面的歌词其中的一部分。
0: 对，那其实听到现在八片音乐拼图又咻的就飞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代表我们即将要迎来最后一片的音乐拼图哦。那阴阳五行总共有五行，今天来到了第三个主题，
1: 水。
0: 对，所以也就代表阴阳五行的主题也快要走完了呢。那之前的两集呢，我们都在整首诗的最后的最后找到了关键字，不知道这一次有没有这么的幸运哦。最后的一句是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如果要讲最后的字，大概就是试探你这三个字。
1: 对，
0: 这三个字我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歌曲。
1: 好，那去掉哪一个字呢？
0: 所以退而求其次，就找了试探。
1: 好，那么接下来在最后一篇音乐拼图就是试探这首歌，而从头到尾确实就像凯本说的，水这一篇文章里面真的没有出现水这个字啊。
0: 没错，但是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其实在阴阳五行这一大篇的诗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情感之间的流动。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或许以水的意象的确也带到了许多在情感流动的部分，这个大家可以有时间把诗找出来自己读读看，在这里面跟水相关的到底有哪一些的连结。
1: 或许摇动也算是一种水的样态，暴雨也是其中之一。我觉得大家细细的去品读这一首诗，或许就能够感受到阴阳五行水杨牧大师所要传递的一些讯息。
0: 那最后就以这一首由张家军所演唱，词曲由袁州所作，收录于2021年专辑也叫做试探的这一首歌曲试探，作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篇音乐拼图，一样是一首大家可能比较少听的歌曲，但是很好听，所以特地挑出来分享给大家。
1: 开班纽曼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2: 我梦见你越过长长的沙滩，口袋里一封长信，我的窗户半开，丝绒帘幕摇动，一如相逢的腹肌追求感官的真理，无非是你已听见我的呼声，这一切无非如此。我从暴雨的塔楼上张望，却不能目睹你扶枕哭笑之间的抽蓄。啊，时间无非是介乎花蕊和果实的距离，我以雷电的隐喻试探你。保持清醒。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1: 当音乐与音乐互相连结，
0: 当拼图与拼图相互结合。
2: 凯尔本纽曼的音乐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感觉在这样的听过去这个段落里面，情绪就有了不一样的起伏。一开始感觉比较低迷，但是后来好像又多了一点点温暖的力量。
1: 听这样的嗓音就觉得哇，他是来鼓励人的。
0: 听嗓音就是来鼓励人的。
1: 对，很诚恳，然后又具有后坐力。
0: 这首歌曲叫做《世界尽头》，那演唱的呢是 Trash， 这是当然是台湾的乐团啦。
1: 2014年12月30号，他们发行了团队的第二张专辑《归零》，就收录了这一首《世界尽头》。
0: 整首歌曲的氛围就是跟大家听到的段落差不多，会从一个比较低迷的感觉，有一点点迷惘，有一点点盲目，然后好像不知道当时候追寻的梦想到底是不是该放手了。那但是到后面呢，就会突然想到说，身边还是有同伴，有不同的人在支持自己，跟自己一起往前进，所以好像

0: 但不该这么容易的放弃吧。所以这个演唱团队 Trash 这一首歌曲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感到彷徨，觉得很无助，然后你曾经的梦想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或许没有勇气，或许没有力气，但是不要忘记每个人身边都还会有其他的，不论是亲朋好友都有可能可以陪伴你一起度过那个低潮的难关。所以哭吧，哎，你是这个结论吗？哦，对，可以哭，对，但是我们就是眼泪记得擦一擦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朝梦想前进的。
1: 可以把这首歌归类在励志类型的歌曲。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了世界尽头，还是会看见希望的。大家不要放弃自己想要追寻的梦想。
0: 对，而且他怕就是那个鼓励力道不够，怕就是在低迷中的人呢，你可能听不清楚，所以在最后的段落他用嘶吼的直接就是直到某个世界尽头，然后就不要难过，就是记得我们路还要走哦，这样。
1: 好，谢谢凯尔本刚刚的嘶吼，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篇音乐拼图介绍的淋漓尽致啊。
0: 这个说是励志，但是又不是那一种激情万丈的歌曲，反而是一种很稳定的、温暖的，陪着大家往前走。

0: 稳定的温暖的力量之后，突然来了一个非常活泼跳跃型的，而且我们似乎也不是很常在节目中播放这个类型的音乐，它有一点像是歌类的感觉。
1: 哇，这一二的拼图跳痛跳太大了，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儿童频道。
0: 没错，儿童频道。但是那个歌词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的听他们在唱什么呢？
1: 而且还听到了不同语言，对不对？
0: 这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歌曲，它的确跟给小朋友们听的歌是有关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剧团他们的亲子剧目里面的音乐。那这首歌曲收录在2024豆子剧团飞飞的奇幻城堡音乐原声带里面，这个也是在网络串流是可以找得到的。那这个豆子剧团是高雄的剧团，而且拿了高雄非常多届的杰出演艺团队，他们也是致力于就是除了在儿童的教育推广之外，他们也有很大的力量是在关怀我们所谓的特殊

0: 生或是资源生不同的类型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会去学校陪他们上课，跟他们一起成长。
1: 嗯，豆子剧团在2019年推出这一部亲子剧《菲菲的奇幻城堡》，那因为反应太热烈了，于是在2024年卷土重来，重新在台湾巡回演出。
0: 说是一个剧叫做《菲菲的奇幻城堡》，但是在他的演出里面呢，分成上下半场。
1: 嗯，
0: 每一个半场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上半场叫做《没有不一样》，是他们的主题。那刚好也是这一篇音乐拼图叫做《小小联合国》，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要找他的话，就是《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那这个上半场的故事呢，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说起。这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小女孩，做什么都很平常，然后连吃的东西都很平凡。那但是她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提到说，哦，原来她是新住民二代，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她的家长就是跟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个故事里面这一首歌曲有讲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族群，而且讲说，哎，欢迎来到小小联合国，这里的爸爸妈妈什么腔调都有，而且小朋友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哦。
1: 嗯，
0: 对，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跟大家问好。那主要是要讲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不论你来自哪里，都是可以大声的跟大家一起交朋友。等于是在小时候就让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学习尊重他人的不同，那大家都可以当朋友好好的相处。
1: 没错，这个故事呢改编自罗惠夫卢言基金会的金奖绘本。那不一样国籍的妈妈却有一样的爱，一样的感动。整个故事呢就是要倡议多元族群以及文化平权的议题哦。
0: 对，那下半场就是菲菲，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放菲菲啊，这个大家有机会自己去找，看他飞去哪儿。第二片音乐拼图，豆子剧团的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当然我们就继续走好了啦，两片估计大家也没办法猜那么准啊。

0: 曲风就是再用力的给他转了一下。
1: 所以听到第三篇英语拼图，那就更猜不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来说说第三篇音乐拼图。
0: 这一篇音乐拼图它听起来感觉，或许有人觉得哎，感觉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就是低迷沉重，有非常多那种未知，感觉是笼罩迷雾的感觉啊。
1: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规则》，是中国独立创作人小六 Sixter他在2020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咦》里面的第八首歌曲。
0: 说到这个第二张专辑叫做《咦》，那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当时候查资料有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单词，他用一个单字然后呈现整张专辑的意思。那这个《咦》呢，第二张专辑刚好就是要陈述的是他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的那一种茫然，就是非常多的困惑，好像看不懂这个世界，好像跟自己有一点脱节啊，对，无能为力。那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规则有一种就是他好像在试着想要厘清到底他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规律，或是他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融入这里，或是让自己好好的待着。那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哎，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听的时候有点像在听恐怖片的感觉。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别回头，别转身，刀就在我们后面。
1: 嗯，因为小六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呢，一向都是很锋利的，很坚定的，而且带有思辨的色彩的民谣风格。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对，像刚刚说的，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

0: 他还写了一句非常特别，盲人牵着一头永不明白的象横冲直撞，哇，很酷。
1: 就是一种捉摸不定，就是感觉上就是你感受得到好像有个什么框架，但是你偏偏就是摸不懂，然后也没有办法得证，所以就只好用横冲直撞的方式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那一方天地给撞出个边界来。
0: 运用大量的隐喻来描述他想要呈现的一种社会集体的规则，在框架底下呢，出现了惊慌、压抑，还有选择妥协、冷眼旁观等等等这些生存的状态。
1: 对，它是一个过渡期耶。一开始是先觉得很惊慌，再来是只好先压抑自己去感受。
0: 对，
1: 那当看到好像有某一种风向的时候，好，那就妥协吧。那最后设法让自己当局外人旁观。那最后就是，那就装傻吧，就是至少可以安全的活下去之类的。好，所以他选择是适应那一个环境。好，这是来自小六所演唱的《规则》。三拼音乐拼图理论上照我们的惯例该有出现答案了，有没有呢？其实有一点点比较没那么容易。
0: 对，一定要有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节日其实相对的不是那么好直接对应的歌曲。
0: 对，
1: 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时间是6月27号，那就在前一天6月26号的时候是世界宪章日。什么叫做世界宪章日呢？
0: 这个世界宪章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普遍的知道，它也叫联合国宪章日，是联合国制宪会议闭幕日，在1945年6月26号，当时呢在旧金山举行建立联合国的会议上呢，50个创始会员国代表在闭幕的前一天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于是就出现了6月26日是联合国宪章日，也是世界宪章日。
1: 好，所以世界有对到世界尽头。
0: 对，
1: 那因为宪章这个真的是很难找歌呀，就是好不容易看到一首，是个人名，好像就意思差得有点远，所以后来就我们就把宪章拆解了。既然是从联合国开始的，那也是他们制定了整个联合国的规则那一天，所以就用小小联合国以及规则这两首歌曲凑出了这个世界宪章日的这个前半个主题。好，很辛苦的一集。
0: 也是让我们自己长知识了了。原来有一个世界宪章日，而且是在联合国订定的。
1: 那世界宪章日接下来呢，我们到底下面的那一半个主题要用点什么呢？联合国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它大概就是一个所谓在维护全球的一种类似公平机构嘛，又或者是等于是为大家定了一些方向，不论是近年的那些永续议题的倡议，或者是各个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民情、从自然生态保育，他们可能都有所接触，所以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好难哦！但是我们最后呢，就是走了一个方向啦。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我们叫做“自由平等求共荣”。因为其实刚刚在小小联合国那一首歌曲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族群，大家就是人皆生而平等，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那联合国本身也是希望是世界是和平稳定的，那大家一起发展可以让世界未来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就用自由平等求共荣来当今天的下半段的主题。
0: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自由，是谁的创作，谁演唱的呢？

0: 目前这一片音乐拼图听起来不像是前面三片的交错这么的跳痛，因为它其实跟规则的那个风格有一点点像，也是属于比较喃喃自语型的。虽然说它在曲子中间就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的反应，这一位演唱者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他是板奈巴奈库穗。他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叫做《凯道巴奈流浪记》的 EP。
1: 这首歌叫做《自由》，不仅探讨了人生的本质，也反映了巴奈在社会运动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叩问。
0: 就是到底大家都在追求什么？人是在追求什么呢？难道我们想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一直遭遇着痛苦吗？那期待被尊重，难道是一种奢望吗？讲到他的歌词之前，必须得要讲一下他的创作背景。这首歌听说是他在2005年回台东生活之后的第一首歌。这个歌的来历是，当时带着女儿要走去幼稚园上学，结果呢就是童言童语的女儿就不小心就问了一句说，下次可不可以就穿着一般的衣服裤子在学校出现就好了，你可以穿得正常一点吗？
1: 像一个正常人吗？可以妈妈可以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吧，那应该就是穿着原住民自己大家的传统服饰，各自民族有各自的一些代表性的服饰。当女儿讲出这一句话的时候，在巴奈的心中可能也留了一个蛮长的叩问。对，到底什么样叫做一个正常的人呢？
1: 估计在这个幼稚园里，除了有原住民之外，应该还有汉人的小孩子。汉人的小孩子穿的就是一般般的日常服装，
0: 衣服裤子，大家现在常见的。
1: 对，那巴奈给女儿穿的估计就是原住民的族服吧。所以他说可不可以穿普通的衣服裤子去上学就好了呢？
0: 通常小朋友无心的一问，就是可能常常也可以给大人一些不同的回馈。那因此呢，这个对话会让巴奈开始想，如果我们都说要彼此尊重，如果我们都说彼此是有自由的空间，那到底怎么样才会是自由？
1: 所以巴奈因为女儿的这句问话呢，就深思，于是就写了这首《自由》。在歌词里面写到，做一个正常的人该当作是信仰吗？惯性的、隐瞒的、内心的、残破的、饥渴的，会被释放吗？
0: 唱歌跳舞喝酒做梦就能够自由吗？然后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那种小朋友时候的天马行空，但是这的确也常会被拿出来做一些不同的哲学性的发想。他说，鱼会飞吗？鸟会游泳吗？那如果他们不会，那人真的会自由吗？总之他有非常多的疑问，就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是一定怎么样吗？或者是到底正常是谁定义的呢？难道真的你想要达到什么样就一定能够怎么样吗？这是一个充满问句的歌曲，也是类似那个疑啊哈。对，那就是来自我们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巴奈库穗的歌曲，叫做《自由》。那今天呢，我们用世界宪章日开始展开，走到自由、平等、求共荣。那前面的很多歌曲感觉就是

0: 温暖人心的，但还是觉得他的气场稍微有一种频率比较低迷一点点，没有那种爆发性的、啊、很震撼的。那我们想说还是给大家就不同的多元曲风。既然说世界宪章日是一种类似全球各个国家有一个共识、那如果大家一起众志成城的话，那就是一种我们说是万众一心的感觉啦。
1: 所以呢，我们才把自由平等后面接三个字“求共荣”，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世界和平自由是大家共同追逐的。于是呢，大家共好才能共荣。我们就找到一首歌，歌名叫做《We Are One》，
0: 然后它其实有括号叫做 “Olé Olá”，“We Are One”。

0: 这个曲风、这个旋律、这个歌词，会不会有听众朋友觉得非常的耳熟呢？
1: 嗯，有没有一种开始在踢足球的感觉？
0: 这样子这么细啊？好，那这首歌曲其实相隔也十年了，12年啊，就是2014年1月22号那个时候呢，活动还没开始，但是国际足球总会跟 Sony Music 娱乐签订了协议，他们正式宣布。这一首歌曲是2014世足赛的唯一官方主题曲，而且在同年四月份的时候就用单曲的形式已经先上网络串流了。那 MV 呢，是由歌曲的创作者，大家刚刚应该会一直听到一个男歌手的声音，他是美国的，算是一个嘻哈天王级的，叫做 Pitbull 嘻哈斗牛梗，他是主唱也是作曲者。
1: 而且他邀请了拉丁天后珍妮佛·罗佩兹，以及主办国就是巴西的一位顶级天后克劳蒂亚·莱蒂共同演唱。
0: 所以这一整首歌里面有三种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跟葡萄牙语。
1: 对，
0: 那这个葡萄牙语的话呢，就是巴西的主要语言，所以大家葡萄牙语就是那一位巴西的天后克劳蒂亚莱蒂所唱的。那这个曲子呢，听起来非常的热闹，有那种欢腾的感觉，但里面的曲风它的乐器呢，节奏的变化融合了拉丁的流行，然后还有一般的舞曲类的，也有巴西传统的那种森巴舞。那整首歌曲其实它把它塑造就像那种巴西的嘉年华的感觉。
1: 没错，还听到了轻巧的口哨声音揭开整个序幕，中段呢还加入了丰富的森巴管弦乐的编排。哇，非常非常契合整个足球运动热血沸腾的精神。
0: 没错，而且就是讲到森巴音乐，就是真的就是巴西的代表 Let's散吧，然后就开始摇啊摇啊摇。对，所以这个 We are one, Ole Ola 这个歌词的主轴就是在跨越国界，然后全球各国就是团结，那这跟足球的那个热血的运动精神。那英文的歌词的部分啊，他有讲到说，哎，高举你们的国旗在空中挥舞，告诉全世界你是来自哪里。突然有这种小小联合国又跑出来了，告诉大家你来自哪里，对，让世界看到我们万众一心。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世界宪章日，自由平等求共荣。
0: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Ole Ola 是代表就是好诶、欸、棒诶、欸、好棒哦，那种感觉就是欢呼。
1: 对
0: 对，就是欢呼，所以 We are one， 然后大家就开始欢呼了，这是整首完整的歌名啦。
1: 嗯
0: 啊，世界宪章日是一种全球真的万众一心有共识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的这一片音乐拼图用一种很欢快的氛围，希望大家可以大声的说出自己，大声的表现出自己，那彼此互相尊重。
1: 还有本纽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次见。

0: 活是一种态度，不被年龄所拘束，不被现实而阻碍。只要内心富足，勇于挑战，都值得为自己喝彩。让我们一起创造生命的无限可能，享受乐而忘灵的第二人生。邀请您一起在空中聆听他们的故事，一同成为乐活模范生。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进行今天的乐活模范生的单元，带着大家一起来体验生活当中的艺术了。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哇，听到了艺术这件事情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呢这些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看大家如何落实，如何玩呢？但是要如何玩出了一些不同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也结合了工艺在当中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这一位非常特别的受访者来跟大家谈谈了这个艺术生活的故事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就是玉庭庭园景观建筑石材的执行长林信宏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执行长你好。
1: 真声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分享人林信宏。
0: 其实我们上一次呢见面是在一个公益的活动嘛，那时候就看到你哇到处跑来跑去，非常的忙碌。今天就在做这个公益活动上面真的是不遗余力。不过呢其实提到了您的一个工作，就是庭园的石材相关的一些设计嘛，但是我自己很好奇，诶，你所接触到的客户是一般的大众吗？还是比如说建商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团队为主呢？
1: 嗯，我主要接触到的客户群其实主要也是建设公司，
0: 嗯，
1: 然后跟这些庭园园艺景观的设计公司。
0: 是
1: 是，
0: 因为我就是自己想象的话，就是那种日式的造景啊，会有很多的小石头，或者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设计。所以其实在这样子一个艺术上面，其实也是不断的跟着我们时代，可能现在的美学其实也不断的在做一些革新和创新，对不对？
1: 没错，其实像我们日常所见的一些社区大楼的一些绿美化，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像你刚刚提到了日式庭园景观哦，其实也都是我们所提供材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0: 嗯，哇，所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元的运用，对不对？就是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就是艺术，但就看大家有没有发现。但是您呢除了在这样子一个庭园景观的一个石材工作之余，其实还有参加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其实我们刚才哦在访问之前真的是聊了非常多，那其实主要就是围绕在这个生活和艺术当中。那您又是开始就接触到了这样子一个生活当中的艺术呢？
1: 是没错，因为

0: 从过去到现在，其实我一直在围绕着生活美学的这个议题或是话题的这个生活之中。那从过去也曾经担任过旅游美食记者，然后到担任摄影师，然后接触到茶叶这个领域，然后茶文化这一块，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艺术绘画。对，其实这过程中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艺术美学中去做一个发挥，然后跟去做一个分享。
1: 但其实好像听您在这段历程当中也有到了中国这边去待过一段时间，是吗？
0: 对，过去的时间因为两岸的交流，所以其实也有曾经到过像北京或是河南。那也曾经在河南省的汝州市跟当地的旅游市来做一个文创的一个案子的一个合作，这样子曾经为他们就像我们台湾故宫的一些文创商品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到了他们当地去做，像到少林寺，或是像他们的风穴寺，把当地的一些历史文化建筑的特色把它转换成一个所谓文创的一些周边产品，帮助他们做当地的旅游的一个活动的推广。
1: 所以在行销这一块也是哇，接触非常深，对不对？
0: 没错，其实行销其实主要也是说，不管各行各业，其实行销就是把自己的特色跟产品，然后藉由行销这个动作去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特色所在。
1: 但这个其实真的是要非常长时间，包含了像是要了解了当地的历史啊、风俗民情啊，或者大家的一些消费的习惯，所以哇，在那边应该也做了非常多深入的一些研究。
0: 应该是说因为过去自己也是旅游美食记者出身，所以呢我们到当地你一定是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1: 对，
0: 一定是从美食开始，对，
1: 确实，
0: 对，先从吃，然后去了解说当地的饮食文化，然后再慢慢的进入他们的历史建筑文化。其实，整个中华文化下来，其实都还蛮充实的。只要说你从日常生活中去了解，然后再藉由当地人的一个推荐，然后借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然后去把它融合起来。对，其实就是可以去找到他们各地的一个特色美学，这样子。
1: 哇，这听起来真的是各个产业或者是各个人的一个连结和这样子一个发挥结合。所以其实在这边应该也认识了非常非常多各行各业的人吧。
0: 对，一般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真的各行各业啊，我们都一定都会接触到不同领域的这些前辈啦，或是这些老板们。
1: 对啊，因为像是信宏你自己是美食记者，然后还有摄影出身嘛，所以其实在这个摄影的历程当中也在北京这边办了你自己的一个首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会选在外国来办你的首展呢？
0: 其实怎么讲，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采访的过程中然后接触到茶，那在做十年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把自己定位在茶文化这个领域，像我拍照摄影其实就以茶作为我的根本一个基础原则，所以只要跟茶相关的，不管是茶会活动，或是茶商的一些推广行销的活动，其实都是我服务的一个对象。然后甚至一些像花艺啊，或是像书法、香道啊，其实都是在这个整个一个融合的一个生活美学里面这样子。所以其实在这个机缘之中，也因为茶的关系来到了北京，好去做交流。那也因为这份因缘，让我在茶饮十年的这个时间点，然后有机会来到北京做我个人的一个首展，摄影首展。然后那时候是在北京的北京坊。
1: 哇，
0: 北京坊它是刚好是在一个北京的中轴线上，所以其实也是对我来说也是在这摄影十年中其实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感觉就是打入了核心，对不对？的那种感觉。
0: 哇，
1: 我想一定是在当中就是真的完美的呈现了很多不管是茶或者是各种艺术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其实您在除了刚开始是接触到了茶和茶艺相关的一些文化之外，其实在后续呢也开始投入了画绘当中。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巧合让你开始执起了画笔开始来创作了呢？
0: 其实从小就喜欢绘画艺术，然后一直到我回到家里，接家里的家业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工作，在这过程中一直在想说什么东西是跟我的食材是相关性的。那在艺术绘画中，其实矿物颜料就是一种从矿材石头去研磨成粉，然后截取它的一些不同的矿物的特色，那它就有不同的色彩。

0: 那在画教材的过程中呢，如何去运用发挥这个红红颜料它的特色、嗯、那当然一开始其实我也是抱着学习的心态，然后在自己家里的石头堆里面去找出、嗯、有哪一些石头其实它是真的是适合来做颜料的发挥、嗯、所以我也去买了一些机器啊，一些设备，
1: 哇，
0: 然后自己拿着那个锤子啊，然后铁锤，然后去敲敲打打去研磨，然后用水波法去分层，去做出自己属于自己的使用的特色的一个矿物颜料的颜色出来。
1: 嗯，
0: 那这过程中其实也是有辛苦，但是也是对自己来说也是很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发挥这样子。
1: 哇，这已经不是单单只有学习，这是研发了，对不对？开始想要说哎，可以玩出怎么样的一个不同之路，而且是结合自己原本熟悉的工作领域。哇，这个应该也花了很多时间，这不光是要做那些的研究和这些器材，很多的磨合，很多的测试，花了很多时间吧。
0: 没错，其实在这过程中一开始有一些石头它可能研磨出来它是灰色的，
1: 嗯，对呀，
0: 然后当然我们台湾有许多特色的石头，
1: 嗯，
0: 像花莲它有蛇纹石，那蛇纹石它是大理石的一种，你研磨出来其实、哎、它就是一些淡淡的绿色。
1: 哦，是。
0: 对，那你像我们中部地区其实它有像普里石啊，或是一些砂岩，那它研磨出来可能就是土黄色的，好，然后依据它的矿物岩层不同，它可能会有淡淡的黄，或是比较重色的土黄色、咖啡色，
1: 是。
0: 那其实主要就是它是一个大地的颜色，所以其实这过程中我也用了这个颜色去创作了一幅画，
1: 嗯，
0: 然后以大树为作为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发想的一个构图的理念。那当然这幅画在2020年，我也送到日本去参加两个展览，一个是在京都，然后一个是在东京。哦，那个美术馆展出这样子、嗯、然后后来也有获得金奖跟银奖这样子。
1: 天哪，就用最自然还有最纯粹的一个创作理念来算是传达了台湾这样子一个美的感受，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就除了自己学习之外也邀请家人一起来投入学习，而现在后面呢也投入了更加深入，像是画会哦，像是您现在也是南投县的投缘画会的第十一届的理事长，其实在这个画会当中其实也是创立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在这个南投这边其实也是跟很多的艺术家来做结合，那这个画会又有哪一些的特色和创立的起源呢？
0: 南投县投缘画会哦，其实它是由施爱福老师他所创立的，那过程中像林敬田老师啊，或者像涂树根老师，
1: 嗯，
0: 哦，或者像我的老师白慧仪老师，其实他们都是在南投这个地方都是土生土长的哦，他们都是在地的这些艺术美学的一个还蛮知名的画家，
1: 是。
0: 对，那在这过程中其实我们每年我们投缘会都会推广艺术下乡的这个活动，
1: 嗯，
0: 那借由我们的艺术美学然后推广到南投偏乡的国小，然后让这些偏乡国小的学童们，他可以在借由我们这些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从小就可以去让他们去激发、去发挥他们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所长。
1: 嗯，
0: 啊，有一些小朋友，其实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他们会找到他们真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
1: 哦，
0: 然后进而就是对画画产生有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空间这样子、
1: 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听过一句广告，就是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对不对？尤其是现在我觉得小朋友他们的生活跟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又不太一样，现在太多的电子的东西了，什么手机平板啊电脑都非常的好玩，反而像是我们小时候就随便拿起笔和考卷就开始画画，这样子一个体验和感受已经是不太一样，但是他们可以再透过了这一次的一个下乡的一个活动，可以再一次的拾起画笔，对很多小朋友们来说应该也算是蛮新的一个体验吧。
0: 没错，就像我们这次今年度的话，我们办了两场，
1: 嗯，
0: 哦，到目前为止有办了两场，我们是到南投市的营盘国小，那我们分两次的一个艺术下乡的一个活动，第一场我是以木马的方式，哦，因为平时其实小朋友创作都是在图画纸上面去作画，
1: 啊，比较简单平面的，
0: 对，简单平面，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用一些立体的媒材让他们去做不同的一个绘画创作，其实反而是可以去激发他们的无限想象力，
1: 嗯，
0: 所以呢刚好今年是马年，
1: 哦，
0: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些木马，
1: 嗯，
0: 让他们去做彩绘的动作，又刚好适逢

0: 母亲节，所以他们就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外配的小朋友，或者是说一些单亲的小朋友，
1: 是，
0: 那他们会把他们对母亲的一个家乡的图腾，甚至是说对妈妈喜欢的这些物品或是图腾，把它彩绘在这个木马上面。然后，当我们绘画完以后，我们都会请小朋友起来分享他们的创作理念。那我觉得说，不光光只是画而已，你要让自己可以讲出你为什么而画。
1: 是，
0: 其实那个才是最重要的，让小朋友去先去思考，我为什么要这样画？那他去绘画完以后，诶，那我要怎么样去跟别人介绍
1: 介
0: 说，
1: 绍，
0: 我为什么这样子画？然后传递出来给大家的讯息以后。当他拿回去给他的家人分享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感。那在第二场，我们是石头彩绘，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经营庭园景观石材嘛，
1: 是。
0: 对，所以就是，石头是我最方便取得的一个，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都容易取得的一个材质这样子。那这只是以端午节会作为元素，那木马是中高年级的，石头彩绘是低年级，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他们当看到石头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这个去海边有看到，我这个在西边或者在我家的门口就有这个石头。”那他们就觉得非常有兴趣。那相对的，每个人在上面可能有画划龙舟的，有画很
1: 可
0: 多肉
1: 爱
0: 粽的，或者说，他觉得这个石头很像一个划龙舟的龙头，那他就去找图片，然后把它彩绘成一个龙头这样子。那其实在这过程中，真的是看到这些，才一二年级，他们就可以有这样子很多的想象力。而且是临时的，我是当天去才告诉他们这个题材。
1: 没有先跟他们讲作业是什么，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那在过这个过程中，刚好另外一个班级的老师也觉得说，他们也想要参加，然后他要利用，因为我们是一次是2堂课嘛，那他利用中间课余的时间，赶快请小朋友到学校去找小石头，对，然后
1: 好
0: 在
1: 可
0: 第二
1: 爱
0: 堂课也一起来做彩绘，那有的画小瓢虫啦或什么，对对，其实在这个艺术下乡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们。最主要目的是让小朋友们真的除了课堂学业上面，其实也可以借由不同的这些媒材啦，这些艺术的一个，给他们去做一个真的是无限大的一个发挥创作，去激发出他们无限的可能。
1: 而且这真的就是落实了生活及艺术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说：“这个石头我很常看到啊，但我怎么没有想过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一个艺术品呢？”所以就马上去学校各地就开始会注意到这各种不同的可能，所以其实也是让他们有更多想象，而且知道了生活当中即是艺术这样子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展现呢。
0: 没错，其实你像我们现在都一直在做环境环保的这个动作
1: 永
0: 嘛，其实
1: 续，
0: 永续这个部分嘛，其实像很多媒材不光光只是石头而已，你说像玻璃瓶啊，或者塑胶瓶啊，其实现在很多媒材经过回收再清洗过后，其实它都可以变成是我们绘画创作上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材质，一个媒介这样子。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有余力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用着生活当中很多的材料来自己做一个艺术创作，对不对？
0: 是的。
1: 对啊，就邀请大家，如果在家里面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来找找看，自己家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再度的利用，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点缀着这些的艺术哦。但是其实呢，就是信宏除了在这个茶叶或者是在这个艺术推广上面是非常的身体力行之外，其实呢，在近几年来，也参加了台中市的爱心大使的联谊会，也担任了我们的第五届的会长。天哪，你有够忙呢，事
0: 是
1: 情
0: 的，
1: 非常的多。那在我们这个爱心大使的联谊会当中，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目的或者是宗旨呢？
0: 爱心大使联谊会是由我们的创会长林静静，他所创立的。那我担任第五届的会长，所以其实，在我们爱心大使的宗旨，主要就是说集结我们的所能，然后针对这些社会上的一些弱势团体，那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公益的活动的一个推广，对，然后集结这些企业家们的一些力量，然后办一些活动啊，然后或是说我们也会到不同的企业去做参访，然后或是甚至邀请讲师来做讲座，然后在这过程中大家分享彼此之间的一些怎么讲，应该是说有时候我们发挥我们的爱心去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
1: 没
0: 要
1: 错，
0: 先学
1: 没
0: 会爱自
1: 错，
0: 己。
1: 确
0: 你先
1: 实。
0: 学会爱自己以后，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那所以，像爱心大使，除了做公益以外，我们也是喜欢交好的朋友。对。

0: 重要。
1: 然后彼此之间呢，就是形成一个大家庭的一个部分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尽我们所能去协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0: 嗯，而且就是大家感觉紧密度是非常的高的，像是在之前也听说，就是在开例会的部分，原本就是三个月一次，但大家觉得哇太久了，所以大家想要更多可以相聚的时间，所以其实在每次例会当中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活动或者是有些精彩的事情吧。
1: 对，因为从一开始是每个月都有例会，
0: 嗯，
1: 然后后来疫情期间改为三个月一次，然后呢大家觉得说我一次没有参加到，那我们就要半年见一次面、嗯、所以呢到我这一届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嗯、那就改成两个月一次。那像我们在例会中，像我们之前就有到彰化田中那个地方、哦、去拜访陈光敬老师、
0: 嗯、
1: 他们那个田野情绪，他们是在推广黄豆、
0: 哦、
1: 做成豆浆，有机黄豆做成豆浆的一个很有想法的一个年轻人、
0: 嗯、
1: 那我们也是深入就是地方去了解他们这个产业，那进而回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协助去做更多的推广。
0: 嗯，
1: 对。然后像我们这个月的例会，我们也会带那个秋翁谷。
0: 嗯，
1: 秋翁谷它这边有一个新之谷的一个园区。
0: 哦，
1: 对，也是我们的会员，他们现在是做一个承包的一个单位这样子。那我们这次例会上，我们是邀请李刚导演。
0: 嗯，
1: 来做他们的李家菜。
0: 哇、哦，
1: 他们的一个特色菜色的一个推广介绍。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不管是邀请讲师也好，或是说我们到这些企业去做参访也好，
0: 嗯，
1: 然后甚至我们这个月哦，我们也刚办就是微光集结，
0: 没错，
1: 对，就是做公益，将我们的大家所募集而来的资金，然后去采买卫生棉、
0: 哦，
1: 然后捐献给这个南投市公所，哦，让他们去做当地偏乡小朋友的一些哦孩童们的一些需要一些卫生用品上面的一些捐赠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
0: 嗯，哇，这个听起来真的是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是呢就尽自己可以做的力量，就一点一点的把这样子一个爱心也汇集起来，也让大家呢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看到了，像是偏乡的女孩原来会有这样子一个需求，又或者是原来在偏乡的小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画笔，其实都希望能把这些的好的或者是艺术的善的这些缘分把它集结在一起，所以您真的是肩膀非常的重担，对不对？就是身兼了非常多的一个工作，也希望呢在未来哦就有机会呢可以把这些的艺术啊或者生活美学呢推广到了更多的地方。那之后呢如果您有什么样的活动的话，再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参与了。
1: 没
0: 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的就是育婴庭园景观建筑食材的执行长，就是信宏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谢谢信宏，
1: 谢谢主持人。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

见亲也静，上适合放松情绪，听一挂好听的歌曲，回味一段甜蜜往事。第五只怀念的美乐蒂，伴你度过美好的暗暝。怀念的美乐蒂，李吉昌制作主持，欢迎收听。各位乡亲时代，各位朋友，大家好！感谢你收听咱今仔日一点钟久的怀念的美乐蒂节目，我是阿昌，真久无看到大家啊哈！唔知大家最近好无？哈！啊，迈向新的一年，望讲咱所有乡亲时代，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拢总会当事事顺利哦！即马即个时代，哈，讲实在啦，会当讲安平安无代志，会当讲安咧健康如意，会当成功。是上福气的代志，对哈。万个来相亲时代会记的哦，哈。大家拢得爱好家己，过得真快乐的一个生活。你今日这么当中，能赶快给你安排好听的霓虹路舞蹈，啊，加一挂国语加台语的好歌。首先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位歌手曾经在去年到咱云林哈来开过演唱会哦。咱来听那个亚马尤克山哈长山洋子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条歌嘛算恭喜也新歌啦哈，笑完了，嗯啦。

来，客厅的一首《霓虹龙》，我打笑话喏，往哪笑话是虾米？笑话就是交合啦，哈！我相信你啊，总对着日本的历史哈进入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拢知影交合时期，哈！啊，有真侪日本的音乐，哈，其实拢总是伫交合时期的时阵，哈！一旦讲是啊，达到一个高峰的对，啊，伫迄个年代，哈，不只是日本人，真侪咱台湾人，哈，嘛拢真爱听交合时期。自己的这个日本歌就对了啊，所以讲吼，你啊总讲起码差不多跟阿昌差不多年岁，这朋友，这是讲比我更加侪岁朋友呢。我相信讲对着以前昭和时期所流行的一挂音乐，应该吼拢总是这个阿个有真深的这个印象就对了啊。不过对着一挂少年辈朋友来讲，吼，这真久以前的这日本歌，吼，可能大家拢甲当作是这个老歌来欣赏啊，就对。但是今麦你也总讲吼，搁在听日本的这个演歌的话，你也干嘛讲哇？今麦日本的演歌拢总是一挂二三十岁啊，甚至四十几岁这少年辈哈。啊，来咧唱的较济就对啦。啊，你甲总讲吼，啊，看这个 NHK 吼，一挂歌唱的节目呢，拢会当看到真济少年辈吼，因出来咧唱一挂应家的对。哈，伫咱这部当中，阿聪其实呢，以前嘛，一直当中伫个这部当中，有甲咱乡亲时代做阵来分享过节好听的这歌曲的对哈。啊，当然乡亲时代，你也总讲爱听的话会记的。伫咱这个YouTube 当中，吼，你都会当找得真济。今麦当咧流行，吼，阿家啊，曾经流行过一挂日本的音乐，吼，你不妨会当讲吼，甲听看麦，吼，无定定吼，对着这歌。吼、哦，你也听个安尼吼，人讲吼如痴如醉的对啦，啊不过这嘛是爱看，吼、爱看讲你是咪对这歌曲有兴趣的对哈、来，说来起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公益的中国歌，讲到这条歌，吼、当初是这个原主唱者罗文，吼、当讲是早期啊，吼、港剧等咧流行的时阵呢，有真济这个港剧吼拢总是罗文吼、所唱的这个主题歌，你像讲小李飞刀。好、这当恭喜哈，家喻户晓的对啦，哈、不只是香港人，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哈，毛

这人看这个港剧的吼，我相信讲你对着罗文的歌，当讲是如数家珍的对。每啊，罗文嘛，甲咱台湾的发展哈，而且那个演唱了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歌，其中有一部连续剧叫做《八月桂花香》哈。唔知咧乡亲时代对这部戏还够有印象无哈？你啊种对这部戏无印象，但是对着这部戏的这个主题歌应该哈。啊，个起码个诶，印象足深诶，都对哈。啊，从非常介意罗文哈、来唱这首歌曲，这条歌嘛，算讲是罗文当初时伫台湾上流行诶一首歌曲，都对。咱来听这首叫做《尘缘》。

那乡亲是带你有多久无去听演唱会啊？咧，我相信讲吼，这对着一挂少年辈来讲，吼，听演唱会当算讲是日常生活当中吼真重要的一款就对啦。但是对着咱中老班的朋友来讲，吼，要当讲有时间啊，到现场去请你所喜欢的歌手来开演唱会唱歌给你听，吼，我相信讲这个机会，吼，当讲即卖，当讲愈来愈少啊，就对。哈，像一阵嘛，这个洪永红曾经伫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哈，来开了一场一个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对啦。伫这场演唱会当中呢，伊特别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哈，来改组定的对。哦，这位特别来宾，哈，这一当讲啊，真难定，哈，来定台啊，莫怪讲哈，伊甲这个洪永红的关系，当讲是非常好，这一当讲哈，来破。来登台演唱啦，因为就像阿昌来讲，我嘛已经真久无听到伊现场演唱啊，就对咧，哈。我相信我对着真侪咱的老歌迷来讲，哈，会当听到丁黛小姐佮再一次徛伫舞台顶唱歌，互大家听，这当讲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就对啦。有真侪老板咧，我知影，哈，拢总甲阿昌吼差不多迄个年代啊，拢捌听过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其实呢，伊所唱过的歌吼，《三军主雷地》，哈，个迄个南蛮夜曲，吼、哦，这当讲是伫以前迄个年代呢，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就对啦，哈、啊，个有迄个惊人的卡波声，哈、啊。来，伫今日节目当中，我特别甲丁黛小姐以前所唱过这首好听的歌曲，哈，搁再一次来伫节目当中播上，大家做阵来甲回味一下哦，哈、啊。上君主雷地。

所以当生公拢是大概非常熟悉，这个旋律就对了哈。丁黛小姐所唱的歌，好，其实我对伊的歌听哈，我拄啊开始听伊的歌，就是阮家有买一块伊的唱片，叫做《穿牛仔裤的小姐》啦哈。其实这条歌呢，当初是嘛是按日本歌说来翻过来的对。不过这条歌听呢，哈，因为伊的这个旋律哈足轻快的，所以讲伫当初是拄啊流行的时阵啊，好好的当讲啊啊，真受到欢迎。哈，而且迄个时阵呢，嘛是即个牛仔裤当地咱台湾当咧流行的时阵，哈，所以讲我那是造成了一个的即个红调的调。今天的节目是怀念的美乐蒂，我是阿昌，伫只甲咱乡亲时代服务哈。经过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无伫个手机边啊，甲咱所有乡亲时代哈来见面的对啦哈。非常感谢大家阿哥会记得我哈。伫咱节目旧年结束的时阵呢哈，尾啊有真济乡亲时代拢打电话来电台讲，哎呀，想阿昌的这节目奈无去啊嘞哈。唔是无去啊啦哈，因为阿昌的。我那要退休啊哈，所以讲哈，我都减少掉咱这个节目诶，这个制作哈。我想讲哈，都我那这个第一届电台哈，服务三十几档啊哈，我干嘛讲安尼闹搞啊，就对啦哈。当然哈，伫这段时间当中呢，我非常的感谢咧乡亲时代哈，对我的听堂，对我的照顾哈，对我的支持就对啦哈。有当时啊，有一寡咱忠实的即个听友呢，会甲我联络得到，吼、我希望讲，吼咱每一位乡亲时代，吼、即、這个生活拢会当过得真好，过得真足意。人活伫世间，吼、我是感觉讲，吼大家吼拢一定爱互家己过得快乐，安尼咱的日子，吼才会过得吼，你也感觉讲靠意义得到哦。塞勒基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霓虹路舞蹈，这一挂就算讲我那是这个二三十岁啊，这个青春少女哈。其实伊伫日本呢嘛非常唱得到啊。最近伫这个旧年的时阵又推出一首新歌，好、伫这部当中啊，从唱片摕到你啊，做想要甲你播上诶哈。伫今日这部当中，咱就做阵来听这首歌曲哈。Nucky瓦拉伊哈，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叫做七萨多哈知里啦哈，来邀请来乡亲时代大家坐阵来收听。

哎，好听的一首歌曲哈，这是七十头哈，知离哈，伊所来演唱这首好听的新歌，叫做《Naki Wa Lai》哈啊。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也意思讲吼，有欢笑也有眼泪的调啦。其实啦，咱人的一生当中吼，都亲像这首歌的这个歌名同款。哈、哦，总是呀、啊，哈、哦，我那欢喜的时阵，哈、哦，阿妈我这个，悲伤流目屎的这时阵就对啦，哈、哦，其实我一直干嘛讲哈，咱这天公伯，但讲是非常的公伯，咱人不是讲吼一路拢总非常顺的对啦，总是我那有坎坷的这个时阵，总是我那咱调整的这个时阵的对，所以讲相亲时代，卖怨叹讲家己的命无好。其实啦，吼、哦、啊，咱人吼、哦、要安怎样，吼、哦、在这个世间上，会当讲有好好吼，当讲来过你的生活，吼、哦。其实呢，我感觉讲，哈、哦，这有当时啦，啊，拢是注定好势。啊，有当时嘛，可能家己吼、哦、去努力打拼就对啦。有努力打拼，我相信讲吼、哦，啊，你一定有一天哈、哦，我来当得到真甜蜜的这个果实的对。啊、哦，所以讲相亲时代，唔通吼按自暴自弃，唔通吼人讲自怨自叹的对啦。啊、哦，总是啊，好、哦、人人有好买有卖。哈、哦，拢共款，哈、哦，拢总交叉的对啦，哈、哦，袂讲永远拢是好诶，阿嘛袂讲永远拢总是歹诶的对，毋茫讲大家好好啊珍惜咱家己诶即人生，好吧？三日起要来安排一首好听诶国语歌曲啊，即条歌曲当初时呢，伫咱台湾当时哈、哦，当咧流行即个校园民歌诶时阵呐、啊，哇，当讲是一首上 hit 诶即个歌，当初是原主唱者蔡琴，就是因为即条歌，互伊伫诶即歌段，当讲是一路啊，吼、哦，拢安尼非常受到环境得着。咱来听这首歌曲叫做《恰似你的温柔》，不过我今日要甲你报上吼，毋是。蔡琴所唱的版本哦，哈！以前我伫节目当中，捌甲咱乡亲时代讲过，其实咱早期台湾所流行的一挂校园民歌，当初时吼，即个咧唱的即个歌手，哈，你尤其是即个查甫的，伊拢有迄个兵役的问题，所以讲无法度讲吼，啊，讲要出国去宣传都会使去。哈啊！而且呢，在迄个年代哈，大家拢比较保守的对，所以讲哈，在咱台湾当初时所流行的这个校园民歌哈，只敢在咱国

吼，但讲是较流行的对。所以讲有真侪伫海外吼，已经真唱的这歌手吼，啊，都将咱台湾所流行的这些校园民歌提到海外去，吼，伫海外重新过来改翻唱的对啦。哎，说来去我要介绍的吼，这首《恰似你的温柔》，就是当初时这个邓丽君小姐吼，伫海外伫香港吼，所来发行的这首翻唱的这个歌曲的对。啊，这首歌当初是收录伫个邓丽君小姐所出版的叫做《水上人》啊，这块唱片内底吼，香港版的你较听有的对，台湾版的是听无这条歌啦哈。啊，不过你买啊，吼、哦，海外这唱片当中会当到咱台湾哈、哦，啊来面试的对。所以讲啊，哈、哦，啊咱台湾的听友只要发到来听到，当初是由邓丽君小姐所来翻唱的这首校园民歌哦哈。来，说来去咱的。这点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哦，恰似你的温柔。

在咱台湾即马退休的年岁，但讲是愈来愈提早的对。有个人45岁就退休啊，哈、哦。有个人呢，哈、哦，到了一个同班，到头60岁左右，哈、哦，就拢开始，哈、哦，啊，想讲，哈、哦，要但讲提早来享受的退休的这生活的对啦。哦，你像阿聪这款的，哈、哦，我是拢，较无讲遐尼积极，哈、哦，阿要来享受着这个退休的生活，所以得一直做，一直做，做个即马，哈、哦，阿、啊、无退休袂使呀，哈、哦，只好的来。退休啊，就对嘞哈。不过，足侪人啊，退休了后啊，哈，你也总讲无去接触到咱这个社会上的代志的话，哈，拢打规工酒店出来的，我跟你讲。足紧就会退化去哦，哈！所以讲吼，咱有真侪专家拢建议着咱退休的族群，哈，咱这退休的朋友呢，大家同款，哈。虽然讲人已经退休啊，但是咱嘛爱找一挂代志来做。哈、哦，爱当给接触的一挂咱社会，哈、哦，各种的这个事物的对，安尼就袂讲哈，去哦退化去的对啦，哈、哦，安那无好，你甲看有个人啊，总讲哈退休了，你啊总讲拢总无出去，啊拢定，大家拢就伫出来的，哈、哦，这有当时啊，哈，时间一久啊，哈、哦，有当时咱的身体都来出状况的对，哈、哦，所以讲阿兄弟姐，我那边建议的咱所有这个已经达到退休年岁这些朋友，哈、哦，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哈！虽然讲退啊，哈，啊，但是呢，咱赶快嘛是爱找代志来做啦，哈！啊，给锻炼一下家己的身体一下，哈！尤其咱人啊，总讲年岁较大了后呢，常常拢有迄个肌少症的这個问题，哈，这个肌肉较无力得掉啦，啊，所以讲吼，咱得爱少有点真济，哈，而这个运动，哈，你像讲重训，哈，一旦讲选择适合咱家己的一挂运动，哈，啊，来常常来做一下训练一下，哈，较袂讲。好，咱的这个肌肉，哈，而且力量呢，啊，紧紧的来消失去得掉，哈，来退化去，然后安尼当讲对咱来讲，哈，有当时嘛影响到咱家己身体这个健康哦，哈，兄弟姐，哈，阿强嘛要建议咱所有这退休的族群，哈，包括我家己啦，哈，大家拢总得爱好好，哈，和家己，哈，享受着退休以后，哈，真丰富的这个人生，丰富的这个生活得掉哦。所以你特别的安排这首好听的这台语歌曲，咱来听徐文斌所演唱的歌曲，叫做《真情味》。

在咱节目当中，阿昌所宣布的这个歌曲，除了讲日本歌，有当时咱来安排一挂新歌以外，哈，其他的像讲国语甲台语的这部分，咱所安排的歌，哈，差不多当中是一挂中国的老歌较侪得着啦。因为我相信讲吼，听咱节目的这乡亲时代有真侪，拢总是咱中老班的朋友得着。大家对着以前的这个古早歌，哈，靠迄个记忆，哈，印象较深得着啦。啊，当然即卖。少年辈人所唱的歌，可能有真侪老板呢，吼，包括阿昌在内，其实呢，我咧感觉讲吼，那亲像较听袂落去就对啦，吼，所以讲咱都会去找一挂以前的这个歌听，哈，啊，你也感觉讲听这个歌，和你感觉讲哦，规个人哦，安精神个就好个就对咧，是不是？我有这款的感觉咧，哈。来，说你去为了安排这首好听的这个《霓虹的舞蹈》，讲到这位歌手呢，伊当初是在出道的时阵呢，也个是带。看二年的这个学生就对啦，阿昌嘛是看伊安尼出道一路吼，一路行来安尼看伊吼，安尼一直咧成长就对啦。我会记得以前我都要开始听伊的歌是安尼，第一代这个唱片开始来听起，迄个时阵吼，伊所出版的这条歌叫做《其他嘛是云叫》吼，《夏丁纯情》的对啊，伊咧唱个即嘛哦，你也看，这几年来伊也当讲有真大这进步的对啦。来，咱来听他这么有道，好，伫个旧年十二月时阵所发行的一代演歌风味这个专辑内底一首歌曲啦，哈，这首歌叫做《斯日卡托根诺塔米格拉斯》。

对对，你听咱这部朋友哈，我相信大家哈，拢总有迄个感觉。咱这部当中所安排的歌哈，能讲好有诶，有老中青三代爱听的歌，对不对？但是你敢知影，今有真侪少年辈哈，伊嘛足爱听以前吼伊的爸爸妈妈吼迄个年代所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对啦。当然以前迄个年代所流行的歌，你也看会当流传个今嘛，吼会当讲啊真无简单的对啦，也个一直的红传唱的对。哈、啊，不只是讲哈，咱老班呢，真侪少年辈哈、啊，有当时买个一挂老歌，重新哈、啊，按照因的编曲啊来重新做一个翻唱的对啦。透过无同款的编曲，哈、啊，当好一首老歌，哈、啊，重现哈、啊、新的一个风味的对啊。塞里奇要来介绍的这首好听的国语歌曲，我相信讲啊，对着真济以前哈、哦，你啊总讲嘛参加过成功岭这个训练的话，哈、哦，伫暑假的时阵，伫寒假的时阵当中有啦，哈、哦、啊，以前一寡大专的这个学生哈，拢、哦、总会到这个成功岭去受训的对。当然啊，伫这个成功岭哈，这个生活呢，当讲啊，哈、哦，有人干嘛讲哈，哦，安尼会出操啦，哈、哦，安尼。操练起来，但讲真忝的对。大家呢，到了每一天哈，特别困进前呢，如果会当听到一首好歌哈，哎，当带好咱哈真安静，这种的这个心情哈，来入眠的话，好，这但讲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代志的对。我相信可能手机边有真济朋友甲阿聪同款，当初是伫成功岭受训的时阵，拢总捌听过一首哈，哎，这个晚安曲的对啦，哈，什么歌嘞？就是《今宵多珍重》哈。原主唱者是崔萍小姐，而不也因曾经哈伫这个香港哈，捌开过这个老歌演唱会，好，当讲是过来为老白的这个歌唱呢，因。啊，合作哈，注、哦、定来开一场演唱会的对。啊，崔萍小姐的演唱会当中，那种上爱唱的都是这段歌曲哦，哈。来，邀请了乡亲时代，大家注定来欣赏这首歌曲哦，《今宵多珍重》。

听了这首《今宵多珍重》了后，那亲像我要叫咱赶紧去睏的感觉就对啦哈。唔知咱乡亲是多对着咱今仔日所安排这歌曲哈，是不是那非常的介意嘞哈？感谢咱乡亲是多这几十年来对阿昌的支持甲爱护就对啦哈。而且哎，无限的感谢哈，唔盲讲，好咱所有乡亲是多大家哈啊，新的一年当中的当然的真顺利、真健康哦。最后一首歌曲甲你安排。这是王一山小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一个人的心事》。

搭一个人的故事唱完啦，哈，咱的节目已经跟他尾声哦，哈，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大家再会啊，再见。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苗北艺文中心的艺术总监林佳莹。音乐是什么呢？音乐是表达情绪最直觉的元素。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们节目今天一开始听到了一段非常壮阔的音乐，同时呢也听到节目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嘉莹总监您好。
1: 主持人汉阳您好。
0: 今天好荣幸啊，邀请总监来节目中哦。一开始我想请教您，刚刚您说音乐是表达情绪最直接的元素，为什么呢？
1: 其实我们都有经验，就是说听到悲伤的音乐，听到慢板的音乐，情绪就会跟着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如果听到很愉快的音乐，或者是很壮阔的音乐，大家对于情感的一个表达就又更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常常在不同场合听到不同的音乐，那给我们就是各种的喜怒哀乐的一个表现。所以当今天我们问到说音乐是什么，其实我最直觉想到就是说它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喜怒哀乐配合音乐的各种情绪来表达，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最代表情绪的一个元素。
0: 谢谢总监的分享哦。您这段分享呢也非常贴切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部音乐剧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太多的情绪想要好好的让每一位观众呢都能够感受到。那今天汉阳邀请林嘉莹总监来节目中呢，就是要为大家介绍即将在7月18以及7月19在台中国

0: 家歌剧院、中剧院所演出的一部流行音乐剧，前面还要加两个字客家。客家流行音乐剧剧名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而这部流行音乐剧的制作单位呢，就是苗北艺文中心吧。
1: 对，因为这个是苗北艺文中心第一次制作这样的一部大型的音乐剧的作品。
0: 请教总监哦，苗北艺文中心为什么制作这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呢？
1: 其实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很多人不一定认识苗北艺文中心，那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好，那我也很高兴借由这个机会跟大家讲说，他就是在苗栗。那在苗栗我想大家会最直接的认识就是那边什么人很多，客家人很多，客家美食很多，所以都是有很多是跟客家的文化有关的。
0: 对，
1: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艺文场馆的能量，它不应该只是局限于场地的外租，或者是一些各种形式活动的呈现，而是如果能够结合在地它所代表性的文化来呈现它自己本身该有的 IP， 那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让场馆的能量有它不一样的一个提升。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是转型的行政法人，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我们可以制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是代表着我们，那而且它是可以被传唱下去的。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观点下去，把那一天彩虹出现去把它完成。
0: 2020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的起点。今天要请总监特别好好的为听众朋友来介绍客家流行音乐剧，所以剧跟音乐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两个元素哦。那这一部剧啊，是以苗栗山城的矿业历史作为背景，那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呢？
1: 其实我印象蛮深的，那时候我们在选剧本，因为这一出的导演是梁子敏老师嘛，那当时我们在选择剧本的时候，其实有各种天马行空的剧本，包括说现在有很多穿越啦齁，或者是用现有的客家文学作品来把它重新诠释，又或者跟苗栗在地或者客家的这种矿业它可以来共同呈现的，到底哪一种会是能够同时去呈现它的代表性。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因为疫情嘛，所以真的在线上开会了好多次，那大家后来是选定了以矿业的这个背景故事来作为这个剧的一个核心的内容。
0: 是是，那就是想要传递给观众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1: 其实我们都知道早期其实矿业对于不管是客家还有台湾整个的一个经济的提升是非常不容易，而且几乎是这些人他们用他们的血汗精神来换得后来台湾的很多经济上的一些发展，所以我们更觉得这一段的记忆是应该被大家来认识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概念，那当然加上梁导他自己本身是客家人，而且因为他的爷爷也是一个跟矿业相关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情感，让这出剧能够更由他自身的一些感觉来出发，那我想在整个剧情的发展就更不一样了。
0: 是有这样的时代背景酝酿了这一部作品。那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哦，有为听众朋友播放一段音乐，其实那就是整部剧的序曲。那接下来我想请总监帮听众朋友来挑选一首在整部音乐剧里面的一首歌曲好吗？
1: 我想其实当初我们在这个剧的核心除了导演以外，作词跟作曲应该是两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在这个制作里面，作词是钟永峰老师，作曲是陈国华老师，那这两个组合其实是真的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钟永峰老师的诗真的写得非常的美，所以他有客家诗人的这样的一个美誉。那国华老师呢，其实他在流行音乐几乎是大家没有人不认识的，那把这样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 啊，所以当初我刚开始听到 demo 带的时候，就是听到南少的自己。

个部分其实是讲到客家的敬字文化，如何去敬重我们的文字，先人给我们的文字，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递。那我觉得在里面的词当中，我们听到非常多漂亮的呈现，那也希望大家喜欢。

0: 好，听众朋友，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就是那天彩虹出现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里面的歌曲，曲名叫做《燃烧的字迹》。那大家听到了这部作品的名称叫做《那天彩虹出现》，想要请教总监，彩虹在整部剧里面它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其实我想大家渐渐印象，彩虹是漂亮的，彩虹是美丽，给人家就是一个不同希望的感觉。但是对于旷野来讲，其实彩虹给他们的是一个

0: 不祥的警讯。那所谓不祥警讯就是说它可能是里面有煤气外泄，然后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红光的一个概念。所以如果有家人在矿场里面工作，看到有彩虹的这样的意象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是开心，是害怕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在这个剧的切入点，彩虹它其实它有两个不一样的意义。对，一个是代表过去的一个担心，另外一个是代表它不同的一个呈现吧。对，因为讲到这边也许也可以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在苗北首演的时候，那因为我们有邀请我们的县长来欣赏嘛，那其实老实说我都不知道县长的家人也是在矿区工作。那时候他就在就是结尾的时候他上去他讲了一段我到现在都听得很感动，就是说只要有家人是在矿场工作的，那个小朋友假如在上学的时候听到有广播说某某某同学请到哪里去一下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因为那就代表的说是不是矿区又发生事情了。那对他来讲这也是一个他自己在人生经验当中对于矿区的一个故事他再次的去认识，借由这样的形式。所以我就觉得说啊，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示让我们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1: 好，谢谢总监对于故事背景的描述。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听第二首歌曲。
0: 第二首想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在异乡望着故乡的月。那这个曲子其实是男女主角因为都各自有在国外的一个留学的背景，那希望说回到台湾在他们相遇的时候能够彼此对着在国外所看到的那一颗相同的月亮，他们所能够抒发彼此对于故乡的一种思念的情感。
1: 是在异乡望着故乡的月，我们一块来欣赏。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林佳莹总监，我们待会儿见。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那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7月18星期六下午2:30，以及7月19星期日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由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今天很荣幸邀请总监亲自来节目中为大家来介绍这部作品。我们提到了是客家，是流行，是音乐剧，那接着我就要请教总监，在剧中我们是怎么样将传统的客家的元素跟我们所谓的现代的流行音乐剧结合在一起，那我们也希望说让非客家的族群对这样一部作品产生共鸣。
2: 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大家对于客家大戏或客家剧的一个既定的印象一定有它的架构，那我觉得大家其实客家文化的一个传递应该是有不同的一种形式来呈现。那当初我们为什么会以客家流行音乐剧这样的一个元素来制作，主要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很多年轻人是对于不同音乐元素的一个接受有他很多的一个面向，好像现在也有很多很喜欢传统的歌仔戏，那甚至会借由 cosplay 的方式去呈现歌仔戏的方式，那我觉得这都是很有趣。那所以我们会想说，如果我们今天要介绍一个客家文化，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不一样的音乐元素来表现？那所以当初呢，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下，就跟那个国华老师来讨论在作曲的风格上。那时候我们讨论就是说，会想到说，当然在音乐呈现有没有什么架构是我们必须一定要去遵守的？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跟着故事走。所以在故事的轴线上面，其实如果到时候大家进剧场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他在剧情的描述就有一些去破题说，对，传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传统呈现之后他所留下的是什么，那我们希望他留给大家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探讨，那当然也借由音乐的共同来呈现，去表现出所谓流行元素可以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些记忆点。那你就因为在这样的概念下，我们会把它定位在客家流行音乐剧的部分。
1: 这也是很多艺术工作者在寻找的一个答案，亦或者是已经找到了答案，就是在传统跟现代之间怎么样去做一个巧妙的融合，不会唐突，不会有违和感，但是它又能够创造出新的生命火花，让传统被听见，也让创新有生存的空间。
2: 对，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包括演唱，包括一些词曲的搭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想法里面去往下走。
1: 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很希望继续来听到这部《那天彩虹出现》里面的歌曲。
2: 接下来想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桐花送香》。桐花送香这首曲子是由关林子关姐演唱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0: 关姐她在不管是爵士啊流行里面，其实是真的是蛮有她非常重要的地位。那这一次她来用客家她自己最熟悉的客家语言来呈现这一个歌词搭配的意涵是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还有在这个曲子最值得一听，就是说其实国华老师在整个作品里面他的配器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元素，不管是在西乐的元素，或者在国乐，或者在传统乐曲的部分，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些表现，那大家可以来听听看。
1: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桐花送香》，这个非常贴近于总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传统跟现代之间呢找到一个桥梁。因为我们乍听之下会觉得哇，很像这种客家的传统山歌、哦、
0: 对对对，
1: 可是我们再仔细的往下听之后会发现哇，里面好多好多现代的东西就跑出来了、
0: 对，没错。
1: 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这首《桐花送香》。

0: 好，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哇，我真的是好好听哦，真的。
1: 对，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对对对，汉阳听过了这些歌曲，都觉得各具特色。我相信，如果我们在进剧场之后，搭配着现场听到的、看到的这些音乐剧的呈现哦，一定会觉得哇，这部作品真的真的值得大家走进剧场来观赏。好，接下来呢，我想请教总监，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这是苗北艺术中心所制作的第一部音乐剧嘛？哈，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的里程碑。那这样一部原创大作，在比方说音乐设计，或者是在客语的语言设计上，会不会有一些想要保留，亦或者是想要突破的地方呢？
1: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一出剧本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由这个作品多认识客语。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台湾的话，客语其实南北也有不同的一些腔调。
0: 对。
1: 那对我们来讲，并没有特别说要怎么样去呈现，而是就是在客语的语韵的部分是能够就照它原有该有的呈现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个剧里面，就是从导演，好，还有作曲作词，这三位非常核心的都是客家人。
0: 是，
1: 那当然，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

0: 第一次制作客家的流行音乐剧，所以在语韵的部分我们不会担心，因为包括关节本身就是客家人嘛，他可以表现得非常好。还有佑涵，佑涵虽然是新生代，可是他也是客家人。
1: 嗯，
0: 然后还有纯根老师，哦，当然还有我们的郭哥哦，郭子乾郭哥，他其实大家都知道，他从茶经以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变客家人了。那其实他在客语的表现真的是很不一样，不管南北腔他都讲得非常的好。
1: 嗯，
0: 那所以这个部分在语文腔调的部分，我们是以最呈现他原有的样貌为主。
1: 嗯，
0: 好，那大家可能觉得比较特别就是，哎，倪安东也会讲客家话。
1: 真的吗？我觉得他应该原来不会讲吧。
0: 对，其实他这个刚好里面的剧情就是一个比较从国外就长大的一个青年回到台湾，回到客庄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当初也是在想说，这个角色到底要邀请哪一位才能够适合他原有的架构，
1: 是，
0: 然后又愿意去练客家话。
1: 嗯，
0: 那所以当初导演请那个安东唱一段，试唱一段，但是有客语的时候，其实寄给我们的时候我是蛮感动的。
1: 嗯，
0: 因为以他这样一个背景，而且他直接唱出的那种情感的表现，
1: 是
0: 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很不一样。
1: 啊，哈哈，是，刚刚总监提到这几位都是在这部音乐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有关于这些角色他们怎么样演出到位，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请教总监哦。那我倒是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总监刚刚也提到了，不管是导演或者是编曲作曲老师以及作词的钟永峰老师哦，他们三位都是客家人，可是他们呢都是来自于不同地区的客家人哦。比方说梁志明，他是新竹县关西的客家人，
0: 对，
1: 那陈国华老师呢，他是屏东长治乡的客家人，
0: 对，
1: 那钟永峰老师呢是高雄美浓的客家人。
0: 对对对，
1: 这很奇妙的一个组合。
0: 对，所以等于是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像我刚刚在讲第一首歌的时候，大家对于精致文化就会说，诶，南部的客家人有这样做吗？还是北部的客家人有这样做吗？因为南北之间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呈现的形式。那这个部分也就是借由剧本的描述还有剧情的呈现，希望能够是一个大家共识性比较能够表现的部分。
1: 嗯，
0: 这样
1: 是啊，而且客家话就是还有分腔调嘛，
0: 对
1: 对,
0: 对，
1: 那怎么样去统合在一个一致性的架构上去，让所有的演员都能够知道该怎么做呢？
0: 这个我想，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强的那个客语老师，像纯根老师，他自己本身就是在客语的推广方面，就是长期都是帮客语的推广，
1: 嗯，
0: 所以在语文的整合的部分，在前期他就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帮助。那这个部分我们就很不担心，因为我们甚至到南部去演出的时候，也不会有太多南部的客家朋友觉得说，哎，这个我们听不懂还是怎样。啊，对，我觉得都还好。
1: 嗯，
0: 对，
1: 这倒也是一个吸引听众朋友能够走进剧场去看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的一个点哦。我们来听听看到底是四线还是海陆还是什么腔哦，呈现在这部音乐剧里面。
0: 对，其实很好玩的是里面有一些梗哈，
1: 啊，
0: 我们发现笑得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但是很多大家听着是直接情感表觉，
1: 是
0: 表现，但是有些是因为听那个文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部剧它不同的魅力。
1: 嗯，真的非常有魅力。好，我们聊到这里呢，再请总监帮我们挑选即将欣赏的接下来这首歌曲。
0: 好，接下来为各位想介绍就是心爱的 Samuel 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是一个男女对唱。那大家现在听到的版本就是由国华老师跟关林智关姐从两位共同演唱的。那里面我们都知道 Samuel 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客家，所代表是漂亮的姑娘、漂亮的小姐。
1: 嗯，
0: 那里面所描述的就是这当然不能剧透太多啦，不过就是说描述对这个漂亮的客家妹子所唱的一个情歌，但是她这个情歌是有一点悲，有一点不同的情感元素。那我想我们来听听看，那如果到剧场就更能够 真切的体会。
1: 嗯，心爱的 CMA。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长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长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长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为大家介绍的是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第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那刚刚总监呢已经透露了，在这部音乐剧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演员哦，有资深的演员，但也有这个比较新生代的歌手。我想这样同台竞技哦，飙戏，他们一定觉得自己好过瘾啊，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组合，其实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哈，因为就是不管是刚刚所提到的新生代的像佑涵好的演员，因为里面也必须要有一些很舞蹈的呈现，然后包括安东，大家也觉得他怎么会出现在客家音乐剧这样的一个好像那种字路很特别的概念这样。然后当然那个郭哥好，郭子乾，就是之前查清给大家留下一个非常深刻跟客家的一些作品的连结，好，所以这几个的一个这样的组合，让大家是觉得说，哎，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元素是可以在里面听到不一样？那当然，最后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故事背景的两位，包括关宁之关姐，还有徐春根老师，他在里面所呈现的一个矿工的一个角色。那关姐这部分我会特别介绍，就是说因为大家以往对她的一个既定印象所呈现的音乐元素虽然很多都跟客家有关，但是对音乐剧它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给人的印象跟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在第一次关姐她比如上妆的时候，她在这里面所角色是一个阿婆，那她的那个声音的那种沧桑，就是那种老人家的声音，是让你听了以后就会觉得说那种又舍不得那又很怜惜的感觉。然后当他跟他的孙子在对唱的时候，那种无奈又是很心疼。那另外他跟郭哥有一些对唱的时候，又觉得说哎呀，这个客家阿婆真的很可爱哦。所以我们都觉得说里面呢，关姐是常常是我每一次看剧完了以后，我就会觉得真的是既感动又流泪，因为他的表现真的是，我就觉得说阿婆你今天又让我哭一次了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很这种大家在舞台上真正呈现，因为它并不是电视节目，所以就是说舞台上的这搭见真章的这种概念，是让我觉得这一次整个剧演下来很过瘾的一个部分。对，
0: 是有悲有喜，
1: 对，也有俏皮，有可爱，
0: 没错没错。那听到了关凌之关姐，还有郭子乾郭哥，大家对于郭哥的演技，毫无疑问，一定是整场压得住阵脚最大的一股力量啊！
1: 对，没错，没错，
0: 是。那大家就会比较好奇，就像总监刚刚说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位倪安东呢？我觉得这出绝招啊，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说，在里面，当然大家也都觉得客家通常是长辈会比较多，所以我们也希望里面加入一些所谓年轻的元素。那就正如我刚刚小小剧透的部分，就是说他跟女主角佑涵其实两个就是代表都是从国外，他们在国外有一些既定的音乐背景，然后回到台湾来，好，然后在台湾相遇以后，然后他们都是对于音乐跟舞蹈喜欢。那这个安东又是关姐他的孙子，所以在这些关系图跟组织里面，其实是会变成说他反而是你没有安东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

0: 他好像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情的一个
1: 对，
0: 拼图，这样。
1: 好，中间我们不要剧透太
0: 再
1: 多，
0: 讲下去可能就大家都知道。
1: 对，好，那既然这部戏叫做《那一天彩虹出现》，我们是不是来挑一首歌名有"彩虹"这两个字的歌曲呢？
0: 接下来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黑暗中的彩虹光》。其实这一首，因为它里面有一些跟故事一个非常算是很高潮的一个连结，所以在曲调的一个紧凑度跟关姐所演唱出来给我们的感觉，其实她的情绪是可以一步一步带你走到一个非常极致的情境。那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看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一个曲子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害怕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跟着情绪走，是很害怕的。对。
1: 黑暗中的彩虹光，我们一块来欣赏。

出模范三年，救会出。出山基本日，走身体国太远，落到半岛住。一天的时间，西边出天穹，家下乃上。

0: 好，听众朋友，刚刚这首歌曲《黑暗中的彩虹光》，那个氛围是相对比较沉重，而且也有一种呐喊的感觉的。
1: 对对，
0: 嗯，好，今天的汉阳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林佳莹总监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那一天彩虹出现》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这个音乐呢，听众朋友走进剧场之后就会发现是现场演奏的。
1: 对
0: 吧？对，我觉得在技术性非常非常高难度的挑战。
1: 对，因为其实我们觉得一出剧它音乐的呈现，当然有时候受限于场地的空间，
0: 嗯，
1: 它不一定能够有实际的乐团或者是不同编制的老师来参与演出，但是这是我们一路做这个音乐剧都非常希望能够在现场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在里面也会有各种不同乐器的配置跟编制来呈现各个情境的氛围。
0: 嗯嗯，
1: 对，
0: 是。那除了有现场的演奏之外呢，还搭配了多媒体的视觉等等，那这是一个多元艺术结合的一部客家流行音乐剧哦。那据说客家流行音乐剧《那一天彩虹出现》是苗北艺文中心的一个5年计划，是吗？总监是不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这一部分？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音乐剧的产生是真的非常不容易，它集结非常多人力还有经费，还有所有的这些大家的制作的这些创意。那我们当然希望这出剧不是只有在苗栗只有在苗北自己演一演开心就好，而是希望能够把这部作品带到台湾的其他的县市。所以我们从2022独剧开始以后，2023是我们苗北艺术节的一个世界首演，
0: 嗯，
1: 然后在2024我们就到了北艺中心跟高雄卫武营做了北高两地的巡演，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闽南大剧院也参加他们的两岸艺术节的演出。那今年呢，刚好适逢台中国家歌剧院的10周年生日，也是苗北艺文中心15周年，所以我们就更希望说这部作品最后能够再带回到中部，让台中的民众也能够有机会来欣赏。那等于我把北中南的这个拼图都能够把它拼起来，那也能够让客家的这个不同呈现的一个作品可以在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能够欣赏得到。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次在夏日放时光有这么多的音乐剧的作品当中，我们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品的呈现形式，也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嗯，没错，台中国家歌剧院夏日放时光哦，也非常诚挚热情的期待这部客家流行音乐剧《那天彩虹出现》的到来。那诚如总监刚刚说的，北部南部都演出了，甚至还到了厦门去交流哦，所以呢也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在7月18星期六下午2点半以及7月19星期日下午2点半，不要错过了这部由苗北艺文中心所制作的客家流行音乐剧《那天彩虹出现》。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首跟彩虹相关的歌曲。
1: 好，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那比日彩虹出现》这个曲子，其实就对应刚刚所提到的黑暗中的彩虹光，一个是比较给人的感觉情绪的感觉是担心害怕的，但是最后其实彩虹的出现，它的意象是完全带给人不一样的这种新的一个生命的感受。那我觉得借由这样的对应，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
0: 嗯，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要再一次谢谢苗北艺文中心艺术总监林佳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

0: 好的分享，谢谢总监，
1: 谢谢汉阳，
0: 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
10: 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齁，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齁，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齁，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齁。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哦，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1: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炸大家好，
0: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哦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齁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齁，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齁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齁，他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哎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老师
1: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哦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0: 哦，
1: 那我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哦，那个先听先看。
0: 好，
1: 因为我们都把最新
0: 先睹为快，
1: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啊、哦，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啊、
0: 哦，我们宜兰人啊，
1: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啊、哦，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哈、
0: 哦。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哈、哦，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哈、哦，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哈、哦，刚好来宜兰同万节齁，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齁，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齁。
1: 所以洪泰齁先来两个啊，热天卖来的。
0: 热天卖来啊，先。
1: 不会应用来对一种相关产业。

0: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哈，
1: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0: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童话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1: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0: 好，
1: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哈，在宜兰买房地产啊，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亲历，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0: 先求有，再求好。
1: 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因为要贷款很重要。
0: 对。
1: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0: 对。
1: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0: 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哦，
1: 第四就是宜兰较特别哦，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他的生活环境的成本，
0: 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哈，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哦，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
1: 宜兰呢，厝较小啦，房价小，小一半而已，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0: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便宜就是好处啦，
1: 最后就是我们2026哈，你买房地产呢？理性来自产，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0: 对，
1: 跟大家分享哈，
0: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1: 五个大重点，
0: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
1: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了。
0: 对。
1: 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0: 经纪人。营业员。
1: 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0: 营业员。
1: 公寓大厦管理。
0: 公寓大厦管理哈。
1: 就跟房屋管理人。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0: 对，
1: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0: 是
1: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0: 对，
1: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你就说话，我论述有据，
0: 对，有根有据啦，不会是在那边乱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1: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那个讨论哦，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0: 对，有根有据啦，
1: 你懂哦，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0: 对，
1: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人，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0: 是，
1: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房屋管理人哈，第一个他比较好考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啊。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0: 一段的程度了哈。
1: 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的。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第二个，你也会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0: 啊。对。
1: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房客的生命安全。
0: 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
1: 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就是人家讲的 大楼总干事
0: 啊、哦，大楼总干事哈、
1: 哦，嗯，因为
0: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嗯、
1: 很多人去考，
0: 嗯嗯，
1: 他又提升上来了，
0: 嗯、
1: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人员管理。嗯

0: 你都懂了。
1: 嗯，
0: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哦，财务监察人员，
1: 嗯，
0: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嗯，
0: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0: 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哎、欸，越来越夯、嗯。
0: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0: 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啊、
0: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房仲
1: 啊啊，房仲的营业员的、啊、哈、嗯，这个是最、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0: 哦。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
0: 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0: 五百。多题的，
1: 嗯，
0: 五百就是有一个题库嘛，
1: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子。
0: 不过也要认真听了、
1: 哦，也要上课了哈，
0: 对、啊，
1: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嗯，
0: 啊，这个不动产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嗯，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
1: 嗯。
0: 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學歷。对，我们有在呼吁、嗯，可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0: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
1: 嗯、
0: 全所以社会去进步、
1: 嗯，
0: 你都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嗯，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啊，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
0: 職、啊、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多，
0: 但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哈、哦，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哈、哦，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嗯、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你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岛，可是你目的就是、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哦，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是有资格可以去考试、嗯。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嗯、啊，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忙嘛、
1: 嗯，
0: 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嗯。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
1: 嗯、
0: 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啊，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
1: 嗯、
0: 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
1: 嗯，
0: 啊、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
1: 嗯哼，
0: 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哈，
1: 嗯，
0: 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可以开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
1: 嗯哼，
0: 因为大家都考题库。
1: 对，
0: 嗯、啊，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嗯。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啦。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哎、对，他有一个那个
0: 沙尼吉伦，
1: 沙尼吉伦
0: 他这录取率
1: 啊、哦、会比较高哈、哦。
0: 对的、嗯啊，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
1: 嗯嗯，
0: 啊，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嗯啊。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啊，当然是一竿子考嘛。
1: 嗯嗯，
0: 啊、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哼，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嗯
0: 啊，
1: 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嗯，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
1: 嗯哼。
0: 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诈术全破解。
0: 如果你又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
1: 嗯哼哼，
0: 然后买老师那一本书，
1: 嗯哼
0: 哼，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啊，上课都好啊，反正周休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哈，得让充实自己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哈，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哎，先考取证照哈，知己知彼哈，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哦，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 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

不知所云哦，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哦。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邱明邦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散布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哦。啊，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哦，请他啊，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对，没错，
2: 只是差在哪里，
1: 全国都可以适用，
2: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那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子，
2: 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
1: 反
2: 弹，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
2: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对，拢爱读册啊。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2: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一。就一二三四五，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2: 啊。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变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2: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对对对，
2: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地面是诈术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好，
2: 然后就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好，
2: 所以。因为你太贵了你以后做房屋的奴隶40年压力很大。
1: 对，屋奴啦。
2: 当然坦白讲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会赞助。
1: 对啦，
2: 如果我小孩要买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2: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啦
2: 因为会通膨啊。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
1: 对，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2: 因为那种过来人一般的人50多岁会比较成熟。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2: 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等到50多岁的时候就身心灵比较成熟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2: 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犯的事情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
2: 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凹陷区啦
2: 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较
1: 俗
2: 的咱拢爱对台北台北市咱全国真侪物啊拢领先嘛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其实就写便宜就好了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2: 对啦就是讲迄个顶上俗当然我有建议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1: 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2: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罗东
2: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2: 就是

0: 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0: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0: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0: 哎呀、啊，因为你沿黑山哈，都特别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哈、哦，嗯，
0: 就是轨道经济、嗯，就人家轨道经济、铁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0: 那、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啊，
1: 嗯，对，
0: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0: 下面都可以通行，
1: 对，
0: 大部分的、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0: 那、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0: 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0: 或者转运站，啊，郊区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0: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0: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0: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0: 不处理要米啊家，
1: 嗯，
0: 每天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嗯，
0: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哈、
0: 哦，嗯，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嗯，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0: 新宜兰人就是我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0: 我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0: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嗯，可是也是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对，
0: 因为省太多钱了。
1: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哈、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啊、哦嗯，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0: 所以蛋白就是较俗啦、
1: 嗯。啊，
0: 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哇。
1: 嗯，
0: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技能
1: 最完整。
0: 哎呀、啊，他就给他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较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1: 嗯哼，
0: 啊，佮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1: 嗯。
0: 跟台北来讲，我们宜兰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1: 对对对对，嗯。
0: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1: 嗯。
0: 离宜兰市甲罗东哦，
1: 是
0: 开车只要15分钟左右。
1: 嗯嗯 嗯。
0: 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部分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1: 嗯，
0: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1: 好，
0: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1: 交通通勤的时间，
0: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1: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0: 就便利性，
1: 对，便利性，对，
0: 所以这两点你就要可以接受啊，
1: 嗯，
0: 那就是咱讲的 TK 处，
1: 嗯嗯 嗯，
0: 就是起家错的，
1: 起家错，嗯的
0: 落脚点，
1: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嗯。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嗯、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给处这样子。嗯，嗯好，
0: 那我先讲重点了、哦。
1: 嗯，
0: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1: 对，
0: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1: 嗯，
0: 你要学啊，
1: 嗯，
0: 你不要买到炸弹哦、啊，
1: 对，
0: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1: 是，
0: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
1: 对
0: 意愿就很少，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1: 嗯嗯 嗯，
0: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了。
1: 哦，
0: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1: 外送这样，
0: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1: 嗯嗯，
0: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们宜兰哦，
1: 嗯，
0: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1: 嗯，
0: 政府这个把 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
1: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茂老师提到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大吐苦水这样子，
0: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不是跑去黎明读书，我去那边读书很好啊，就没事多读书一样，就是要看轻轻的安 2.0 的来临，就说刚才很强调，因为我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检查很简单啊，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1: 啊、对，这个要小心了、不要踩雷了、
0: 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1: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0: 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1: 对，
0: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1: 不
0: 要买买就丢掉啊，也要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1: 保，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对、
0: 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证实、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帮人家做双地证实，
1: 对，我是觉得双地证实是个好的制度，是个好的制度。
0: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1: 对，
0: 好、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1: 对，
0: 然后所以双地证实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1: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这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0: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
1: 对，
0: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1: 对，所以刚才又提到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这种不孝的地政师，就是跟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政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
0: 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帮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啊。
1: 对啊，
0: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
1: 买方在付啊。
0: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
1: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对，
0: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个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好。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现在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哇，
1: 哦，已经3点几了。
0: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1: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0: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1: 对，
0: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1: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0: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轻轻那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好，因为
1: 都要算好，都要算好。
0: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1: 善用政策工具，
0: 因为轻轻那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1: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0: 对，快到了，期限都搞了，
1: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嗯。嗯，
0: 你有。

0: 四个东西你要小心哦，就是财务杠杆啊，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清金案就 1.77 啊，现在
1: 1.775
0: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1: 对，现在都借不到了。
0: 对啊，图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1: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四个重点讲完。好，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哎。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艺人证照啊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啊他已经有接受邀请哈，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啊，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哦。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邦老师说，哎，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哦。啊，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邦老师啊，每个月呢都从宜兰哦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哈，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哦。那精算税贷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敏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1: 嗯，当然，就只要问利息的，我们这高利贷后摆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啊，
0: 嗯，
1: 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0: 哎，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1: 可是找到普龙公怎么办？
0: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
1: 很麻烦的事啊。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0: 额度啦哈，这个当然，嗯，
1: 你的年限长一点，
0: 嗯嗯，
1: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0: 嗯嗯
1: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0: 嗯嗯。
1: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0: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1: 哎。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含钱，搁加收违约金。
0: 嗯嗯嗯。
1: 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哦，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
0: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1: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0: 哇，
1: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0: 对，30%。
1: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0: 对，
1: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0: 嗯，
1: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来做高利贷的奴隶。
0: 对、
1: 啊，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
0: 对，还有额度哈、哦，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的哈。不要顾此失彼、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士陪在你身边，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哦、好，
1: 那以后青青山2.0、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0: 哦、
1: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0: 嗯嗯。
1: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0: 嗯，
1: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
0: 对，一直改。
1: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对。
0: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1: 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那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0: 没有 update 哈、
1: 哦。哎呀，你都拢
0: 大
1: 观念唔丢都应用进度啊。
0: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1: 要多缴税啊！
0: 嗯嗯，
1: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合一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它收好放好，嗯、
0: 对，
1: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0: 对，
1: 那我们买房子，我们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0: 温故知新
1: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限值的6%。
0: 嗯，
1: 他说：“哎，契税怎么算？”
0: 对，
1: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值乘以6%。
0: 嗯，
1: 大部分都不晓得。
0: 对，他说
1: 税单缴多少？
0: 对，就是说要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
1: 印花税啊，
0: 印花税，对，
1: 地震登记贵，这个都
0: 贵费
1: ，small money、嗯、小小
0: 什么小钱小钱。
1: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0: 对，
1: 都要了解，
0: 嗯，
1: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0: 嗯，
1: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嗯，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0: 对成本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嗯嗯，
1: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的 啊、
0: 嗯，
1: 10万20万。

0: 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尤其买预售屋啊，
1: 对，
0: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1: 嗯嗯嗯嗯，
0: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1: 利息钱，嗯，
0: 还有一个静态啊，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静态就是
1: 嗯
0: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1: 啊，
0: 十一月要缴地价税，
1: 嗯嗯嗯，
0: 地价税很好，不用十倍，
1: 嗯，
0: 地哈，就是土嘛，
1: 嗯，
0: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1: 嗯，
0: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1: 地价税，
0: 啊，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1: 嗯，
0: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1: 对，
0: 啊、哦，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哦，
1: 嗯，
0: 要算了、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一个月十万啊、哦，一个月十万，
1: 嗯，
0: 你的支出不要超过33,000，
1: 嗯哼，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1/3原则、嗯，或者你要。超过1/3也可以，啊、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嗯，现在很缺工啊，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对有便利商店啊、嗯，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嗯、可以去北梯啊、干杯。
1: 哦，很缺钱、那个，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了、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餐篮哇，餐、嗯、做完快去做陶醉啊、嗯嗯，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嗯、现在叫斜杠。
0: 多元收入也没怕杠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给兼谈。
0: 看呐，啊都照顾出来看。
1: 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可以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两边都会太细人哦。当然五年搞啊，哇，那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嗯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关键期结束后，本利和要缴、啊，你要算好，或者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哈，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啊，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嗯，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啊，
1: 嗯、
0: 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嗯，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哦、嗯，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哦
1: 嗯，
0: 那以后会很辛苦。
1: 嗯，
0: 啊，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啊，
1: 嗯嗯，
0: 都夏天很热，冬天
1: 对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嗯，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
1: 嗯，
0: 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
0: 湿，夏天有台风、哦，
1: 嗯。
0: 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啊、哦，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对
0: 就最危险。
1: 嗯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
0: 啊，你最好，啊，买1000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嗯、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为 会外出嘛，
1: 嗯，
0: 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一千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的，
0: 这个很重要，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鼠啊，防水防潮的房地产，
1: 对，
0: 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
1: 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了。对啊，建商都已经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嗯 嗯, 嗯，
0: 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士林，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当保证人或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
1: 嗯，
0: 这样你的贷款就不用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嗯，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啊，要算好，
1: 嗯哼，
0: 啊，但是。一般刚好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啊。
1: 嗯嗯，
0: 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啊。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对
0: 啊，
1: 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
1: 啊，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
0: 贷
1: 款，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房屋贷款，
1: 嗯，
0: 啊，买股票又股票贷，
1: 嗯，
0: 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
1: 嗯，
0: 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反正
1: 信用贷款，
0: 你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就拢目的拢在升股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这个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就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总统先讲的，那个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去，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嗯，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
1: 嗯。嗯
0: 他、
1: 嗯
0: 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嗯，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嗯，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然后股票又去质押。
1: 嗯 嗯, 嗯。
0: 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
1: 嗯。
0: 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哦。
1: 嗯。
0: 啊，只缴最少的钱，
1: 嗯，
0: 然后又信用贷款，
1: 嗯，
0: 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
1: 嗯，
0: 车子又贷款，
1: 嗯，
0: 哇，只要经济哈、哦、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
1: 对，
0: 就那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嗯、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嗯，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哦，年轻人
1: 大家
0: 多买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哦
1: 嗯，
0: 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份当做你
1: 当成你的工
0: 作
1: 职业，
0: 职业、
1: 嗯、对，多元职业，嗯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
1: 嗯。
0: 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嗯，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嗯、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哎、欸、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组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哈。哦 哈，特别是比双北市哈便宜的很多哈。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哎，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然后就来台北上班，每天一大早也是。

0: 自己开车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邦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啊，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邱明邦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邦老师。
1: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0: 哎，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哎，不要。
10: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1: 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早安，祝福您新年快，哎，是不是？
1: 新年快乐，对，
2: 可以。
1: 2025年，
0: 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正声广播公司所主持的
1: 《我为你歌唱》，
0: 我是吴敬贤，
1: 我是青山。
0: 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何处是灰尘》。

0: 何处是灰城，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青山，
1: 哎，
0: 来看我们的红老
1: 好朋友的
0: 来，
1: 翟凤丽、张月英、 Amy Cole、 庄建珍、林品珍、崔生强、洪天进、林锦霞、林凤贤，
0: 是不是我们的好朋友？
1: 对对对，
0: 非常谢谢啊、哦嗯、行吗？一开始他们就来问候我们，
1: 就是啊，
0: 哎，请我们唱歌，所以要用心唱。
1: 是的，吴姐姐。
0: 是的。
1: 亲小弟。
0: 亲小弟。好，庄建珍和
1: 林
0: 凤贤希望请你唱一年又一年。
1: 哎，真是一年又一年，好快哈、啊、
0: 快好快，
1: 已经五十几年了。
0: 不止了，
1: 不止了。好。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我们并非相逢在今天。

0: 真的是一年又一年啊，
1: 好快啊，
0: 都一样，大家都一样。
1: 嗯，
0: 我们来听一首，我们来接个电话好不好？
1: 啊，有电话。
0: 喂，您好。
2: 两位老师好。
0: 哎、啊，赵先生好。哎、
1: 大哥你好。
2: 哎，不敢当。那个，听了重播。
0: 哦。
2: 你们那个单人行吴老师，
1: 很好吧？
2: 给节目带来了新意。
0: 是你带来的，
2: 又辛苦了。
0: 哎哎，你祝贺您带来的心意。
2: 不是那个，因为吴老师的安排哈、啊，认真又专业，真的表示感谢敬佩。
0: 谢谢，
1: 谢谢您，
2: 对
1: 谢谢您
2: 的鼓励。那个这个歌，老师说有难度嘛？因为我觉得是华尔兹是蹦恰恰重拍是在第一拍嘛，但是他很多是在第三拍。
0: 嗯。
2: 所以不有时候不好抓这个拍子，
1: 对
2: 呀，而且又快，速度。
0: 对对。
2: 就是老师，你记不记得你唱那个《我睡在云雾里》，也是姚明的，
0: 拍子老师。
2: 他就是这样的，他的副歌就是不规则的三华尔兹。
1: 对对对。
2: 那个《海燕》啦，《青春曲》啦，《罗曼娜》啦，《好时光》啦，
1: 都是这样的。
2: 现在艺术歌曲都是
1: 嗯
2: 快华尔兹的，都是这样子的，都是不是落在第一拍的。
0: 对，
2: 那个总而言之，谢谢吴老师的安排。你说那个90分呢、啊？你太谦虚了，这个应该要给120分。那个20分就是归功于吴老师的拍子接得太漂亮了。
0: 谢谢谢谢，
2: 是那谢谢大家，谢谢吕老师的伴奏。
1: 哎，对，
2: 谢谢
1: 啊，
0: 谢
1: 谢
0: 少先，哇，真是很内行，他
1: 对啊。
0: 了解哪些歌是换三步的，
1: 对，
0: 不好唱哦。
1: 对，下次你来唱那个罗曼娜哈。
0: 那你不是要我命吗？
1: 为什么？
0: 好难唱了。
1: 是啊。
0: 罗曼娜，罗曼娜，罗曼娜，罗曼娜，有的吗？
1: 很好啊，很好、啊。
0: 不行，
1: 不行啊！
0: 我们来听一下，
1: 哎，
0: 翟曼芳小姐带来的
1: 是
0: 《爱
1: 的蜗牛》。

0: 爱走波流是陈麦芳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我们董事长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我们也祝福您平安快乐。何音生天米王商月音要听心我细诉，好，会为您安排。陈彩珍还有淑萍，陈淑萍，洪天信，洪天信谢谢啊。李淑慧、啾啾、吴珍丽、林品珍、Amy Cole， 好，再会。演唱的歌我们会尽量安排。那上个礼拜啊，
1: 哎
0: ，Amy 叔记得吗？
1: 对，
0: 还有我们天津的那个小孩，
1: 对对对，他年龄上
0: 可香，
1: 对呀、啊，
0: 哎，他要听夜会、啊，
1: 夜会，
0: 这首歌不好唱啊，
1: 哎，因为前。中间有一点加快的，
0: 后面很高，
1: 对，
0: 那我唱不好也是应该的。
1: 没有，吴姐姐不会了。
0: 哎呦，你别人了。好，那我就来唱夜会，美琴拜托。

0: 是不是啊？
1: 嘿，
0: 听起来我声音有点哑哈。
1: 不会，难为你了，深更半夜还跟人家去夜会。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甚深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
2: 这个直播很难的，
1: 不容易啊。
2: 对啊，一点都不能错，一错就出去了。
1: 哎，
2: 没办法拉回来的。
1: 所以直播唱歌不容易。
2: 对，
1: 哎，我也不容易啊。
2: 是啊，你
1: 我直播唱歌我还弹琴呢，你看。
2: 对，
1: 我的老师是美琴啊。
2: 哎，所以我们说嘛，吴姐姐真是了不起啊，啊，这么半夜还跑去夜会，然后早上还要直播，你看。
3: 太忙了，
2: 太忙了。
1: 我跟你说啊，
2: 哎，
1: 我的个性跟你不一样，你是 A 型，我是 B 型。B 型比较喜欢热闹，比较外向，不能寂寞，不能。
2: 你既然外向，你还一个人跑去那个夜会？
1: 我什么时候一个人？
2: 你带我们带他一起去啊，看看那个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像你呢，你 A 型就比较内向
2: 啊，
1: 拉你拉都拉不出来，哎，个性。
2: 你讲的好奇怪那几个字，啊，拉都拉不出来，
1: 拉不出来。我说拉你出来玩
2: 玩啊，
1: 哎，
2: 对对对对，
1: 别误会了。好，这个。董丽君小姐，
2: 哎，
1: 她要为我们唱一首《又见溜溜的他》。
2: 又见溜溜的他。
1: 哎，

0: 六卷六六的他是董丽君小姐唱的。
1: 对，
0: 林品生要听一首《情难守》。
1: 情难守，哎，前不久才唱过呀。
0: 哎，那这样好吧，林品生啊，礼拜二早上10点钟，脸书我帮你唱，好不好？还有三月一，你要听我细诉。我知道你是我很忠实的一位脸书朋友，也是我们健身的朋友。好，那我也是礼拜二早上10点钟帮你唱，好不好？听我细诉和情难守，这两首歌了。
1: 嗯
0: 嗯，你要帮我记着。
1: 啊，我记着。
0: 嗯，打电话给我。
1: 打电话给我，你在直播，我怎么能打进来？
0: 哎，说的也是。
1: 就是。
0: 10点以前嘛。
1: 哦，10点以后了。我听完你的节目，打电话给你。
0: 那已经唱完了。
1: 唱完了。哦，那你的意思让我提醒你要唱这两个歌是吧？哦、
0: 对呀、啊。
1: 我的误会，你不讲明白吗？我的脑筋很直的，我转不过来的。
0: 好好好，嗯，金鹏要为我们唱一首《恋爱改了方向》。
1: 哦，这是一首非常爵士。
0: 爵士，爵士。
1: 他来跳个爵士舞啊。

翻开报纸照相，有几个少年儿郎。

0: 新朋友们唱的《恋爱改了方向》，林文贤，你好。哦，奉贤说，一晃眼啊，就56年过去了。
1: 56年。
0: 嗯。哦，
1: 太快了。
0: 太快。不想。嗯。洪天信，是板桥的洪天信。
1: 是。
0: 哎，林品轩，陈胜松，你好，谢谢你。山峰丽，哎，拍拍手。还有就是梁明达，他说青山茶和和声好迷人。
1: 没有没有，
0: 迷人是什么小感觉？
1: 迷人啊、
0: 哎、
1: 不知道哎，眼睛有点迷人。
0: 林锦霞，你好你好，对我们都很用心啊。品轩啊，谢谢你，你说我又穿一套红色粉红色的衣服。
1: 对，
2: 链子
0: 还好看吗？
2: 链子很好。
0: 链子好看，链不是人好看，是链子好看。
1: 都好看，都好看。
0: 天米王，谢谢啊 ，Amy Cole， 很多的朋友，甚至都是我们老朋友。你们的歌我会记下来，在节目中安排。好，接着邀请我们的老师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唱一首。美琴啊，
2: 哎，
0: 从。你唱什么？
2: 那个麦克风好像有，还没开。
0: 哎，
3: 哦，人家说唱那个在水一方，我这里面前面多两个字儿，一人在水一方。
0: 好。

子君别好，竟是凄凉。不知道什么是彷徨。

0: 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甜蜜已在心头，皇天不

0: 相思悠悠啊，这首歌还挺好听的，
1: 还蛮好听的哈。
0: 李时珍，还有哦，说评说，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很多作品。
1: 是啊。
0: 对对对。你只要写青山，哎，就出来一堆；写吴敬贤，出来一堆啊。吴申丽、林锦霞，啊，小野樱
1: ，Michelle Chen，
0: Michelle Chen， 谢谢 ，ML Chen，谢谢。好，要这个歌啊，我给您安排。淑萍、文贤，谢谢啊，何银珍都谢谢你们。那青山啊，
1: 哎，
0: 有一首歌，
1: 嗯，
0: 你很久没唱了，
1: 哎，哪首歌啊？
0: 唯一爱的人。
1: 哎呦，我根本没唱过
0: 啊，好像没唱过。
1: 这是我很早以前，
0: 哎，
1: 我拍过一部电影里面的插曲。
0: 那你今天可以唱吗？
1: 我试试看好不好？
0: 好，
2: 头一句提一下，忘了。
1: 啊，你才是心目中我会大大的人
0: 啊，好像一首闽南语歌啊。
1: 哎，闽南语歌有。
0: F 调。

0: 亲好亲嘞，
1: 还可以吗？
0: 好亲哎，好亲好亲。
1: 只是格子太多了，三段都不一样，很难背。
0: 要背起来就很累了，
1: 很难。
0: 可是你说很难，又有很多很难背的也背下来了，就是看你有没有用心。
1: 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现在不行了。
0: 好，有一位朋友点唱了一首《午夜梦回时》。
1: 午夜梦回时，
0: 我没唱过。
1: 你会常常午夜梦回吗？
0: 啊？
1: 你会常常午夜梦回？好像没有啊。
0: 你怎么知道？
1: 你不是一觉到天亮吗？
0: 那还中间还是要起来一两次
1: 啊、哦。那个是另当别论。
0: 那没有，我也没有梦回。
1: OK。
0: 哎，有做噩梦，我常常做噩梦、哦，很奇怪。
1: 那是不是吃太饱了，宵夜？
0: 我不吃宵夜的，现在不吃，没唱过还吃什么宵夜？
1: 好，上上看，我们来听听看。午夜梦回时。
0: 午夜梦回时。

0: 哎，群山，
1: 好听的。
0: 你相信我第一次唱吗？
1: 不像啊，不像第一次唱，你唱的非常好听。
0: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让我不要让我骄傲。
1: 没有关系，难得骄傲一次。
0: 新加坡的淑萍
1: 是
0: 他演唱了一首《容易记起你》，
1: 容易记起，
0: 请他爸爸妈妈听。
1: 是，
0: 好，我们来请翟曼芳小姐唱
1: 《容易记起你》。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3: 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顺顺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问一和尚，我是吴敬贤。青山没有来，感冒了，他在咳嗽，他说还有2-3-5天就会好了，就可以来了啊。他要我向朋友说声抱歉，不久他就会来的。好，我们也祝福他早日康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曲名是《踏浪》。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02-2371-2920。 好，董玉君小姐唱《踏浪》，这是 Amy Cole 所演唱的。

唱让，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像现在这种天气很容易感冒，真的，我身边有不少人都感冒了，所以朋友要注意啊，多穿点衣服。啾啾你好，陈彩珍你好，詹凤丽，何银珍，天米王，开心时刻到了。对呀、啊，我们一到礼拜五就很开心。其实青山很想来，因为他嗓子哑掉嘛。哦，我们说早日康复。商月英、林品生、山凤丽，对呀，天气冷要注意保暖，真的。林凤贤，凤贤你好。庄建珍，午安。高世南、黄丽静你好。商月英，对。上原因我不知道你住哪里，是很冷的，台北也蛮冷的。李其深、陈前玉你好，林锦霞、李淑慧、李碧珍小姐午安。艾米克刚给你唱了歌，听到没有？踏浪是你姐唱的啊。好，我们再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温馨的回忆，这是也是朋友点唱啊。我请杨艳妮小姐唱《温馨的》。

0: 心的回忆，这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燕妮啊，燕妮，麻烦你帮我去印一下雨的旋律好不好？
1: 印什么？
0: 雨的旋律。
1: 雨的旋律。
0: 朋友点唱，朋友点唱，谢谢你。好，那接着我要唱一首比较少唱的歌，就是于飞。于飞是香港的老歌星，好像还是台湾的，我不记得了。他的一首歌叫《欢喜冤家》，我们节目中很少唱。好，我唱你听，《欢喜冤家》。

在一线喧嚣，欢喜冤家是不是很少听到这首歌啊？我想今天介绍一些比较少唱的歌。嗯，就是咱们方小姐要为我们唱一首《爱人是蜜糖》，我们来听这首歌《爱人》。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今天呢，是我一个人，这个先生因为感冒，我们祝福他早日康复。他有说已经好多了哈，好多了，三五天就可以恢复了，就可以来了。他要我向朋友说声，他很好啊，谢谢你们关心他。好，那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吕美琴小姐所唱的《天涯我独行》，这首歌好像很少唱，我们听听看好不好？天涯我独行。

我往哪里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曾经迷失我自己。就在所有的期盼都已经落空的时候，

0: 这是和名叫何处芳草吗？不是啊。
1: 嗯，不是，叫天涯我独
0: 行。天涯我独行，这是吕美琴小姐唱的。金鹏啊，
2: 是，
0: 你迟到了。
2: 哎，今天有重大的任务。
0: 哦，和女朋友约会。
1: 跟小狗约会。
0: 这个金鹏啊，他非常有爱心，他养了一只狗，哎呀，那真是宝贝。
1: 我们是狗亲家。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因为我最近不是上了 TikTok 吗？
2: 嗯哼，
0: 我看了很多上面的影片啊，
2: 嗯哼，
0: 好多流浪狗，哎呀，我看了好心酸了，
2: 嗯、
0: 然后很难过，
2: 嗯，
0: 然后有一位，姓什么？

0: 因为其实我忘了姓什么，他在外面看着流浪狗，他就把它收回来。他现在有200多只被人家虐待、抛弃的流浪狗。我看了晚上不能看，看了睡不着觉。昨天晚上我看了，我就今天头昏昏的，为什么睡不着觉？难过。
1: 哎，对，这个是，只要
0: 真是，
1: 他要有能力的，像美琴跟我都是收养流浪狗嘛，我的狗，那个我的狗要叫美琴，叫阿姨，
2: 我干女儿，
0: 好好好，我们来唱歌啊，何云生你好，嘿，唱的好听哈、SP 陈，淑萍陈，王秀怡，王秀怡你好。Teresa Chu，你好，吴生丽，嗨，秀珠，杨秀珠，天好人保暖，对呀、青山就是海茂了嘛，还好他还已经3、5天就可以好了。洪天俊，你说板桥是有12度，台北市大概
2: 稍
0: 比
2: 微
0: 较
2: 高一点，
0: 高一点啊、
1: 对，但真的是12度，
0: 差
1: 但
0: 不
1: 是
0: 多，
1: 你体感温大概11度。
0: 没，它因为有风。有风，
1: 哦，那个风出来是特别凉。
0: 对，双月莹，嗨，你好，好，待会儿我再来看看你们给我们留言啊、我们金鹏你要唱什么歌？
1: 哎，
0: 冷井行
1: 冷
0: 深，
1: 井先生，
0: 好，我们来听啊。

冷井琴深金鹏先生所唱的这边 Amy Cole 要听一首《重相逢》。好，我请冯玉静小姐为您唱《重相逢》。

重相逢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淑萍，新加坡的淑萍，你爸爸妈妈想亲手与她旋律，美琴啊，比较好，由我吴静先为您唱与她旋律。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雨的旋律。陈凤丽、凤贤、林凤贤对天气冷还有很多传染病，我们外出的时候要戴口罩。好，谢谢啊。 Amy Hall、 Tammy 王希望青山帅哥早日康复，他现在听我们节目啊。青山啊，还有你告诉我两三天你就好了哦，我知道了。好，祝你早日康复啊。张月英、高志南，张月英你说欢喜冤家好听。林文贤，哎，秀叔啊，你也说欢喜冤家好听。吴神丽你好，文贤谢谢啊。李碧珍小姐你说啊，每一首歌词中都有故事，对的。你希望听一首《牵引》，这首歌送给慧人。好，再说谢谢你，《牵引》，我就请冉曼芳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组织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天哪，沈燕的歌了。
2: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说唱节目，我是吴俊贤。奉贤，好，我会把你的祝福告诉青山先生。何燕生，你说美声低沉的嗓音唱天涯我独行太好听了，哇，他听了很高兴啊。
1: 谢谢。
2: 美声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啊。还有就是淑萍啊，你说很多回忆，好多熟悉的歌，小时候的旋律都不记得歌名了，可是在我们节目里面你听到了，真的很好，因为我们

詹曼芳小姐所唱的《牵引》，牵引，好，任锦霞，对不起啊，任锦霞说金鹏老师越来越年轻帅气，他本来就很年轻帅气啊，吴生丽啊，谢谢，凤贤啊，你要听龙华的桃花，好，今天不上下次上哈。龙华的桃花，好，这冉宝珠你好，洪天静写了几个字，公主英雄龙与凤青梅竹马，怎青山来，我问他这几个字什么意思哈？谢谢，一瓦田，重相逢让你回到年轻时光，对呀，哎呀，不要说重相逢，很多歌我听了以后。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啊！吴珍妮、洪天骥、双月英、品珍、天米王、林锦霞、山凤丽、双月英，谢谢你们啊！这边有一位朋友，米尔夏，好久没你的消息，还好吗？米尔夏，这边有一位八军侯叫 JA。不是你耳朵不行，是我讲话不行啊。天涯我独行，他听成天涯萝卜心，哈哈，太好笑了，谢谢啊。双月英啊，你的赞美让我实在很高兴，谢谢你。好，秀珠，谢谢。很多朋友还有佘三啊，你说金鹏老师。感情投入到整个歌里面，对，他完全融入歌里面了，很认真很用心，其实我们都很认真的，真的。如果你看到我们在摄影在这个播音室里面的状况，你会感动，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存着一个回馈社会让老和人传承的这种心态在这边演唱，正声公司也是一样啊，谢谢啊。李梅芳，午安，谢谢您。

0: 多歌没有唱到的话，我会下一次再唱啊。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我们带来的《艳妮啊》。
1: 好，默默盼归期。
0: 默默盼归期。

默默盼归期，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那朋友简上和因为马上小谱没办法，所以下一个唱哦。那接着我要唱一首也是朋友所演唱的很少唱的歌，情与恨，这是顾媚的歌。好，由我吴俊贤为您唱情与恨。

0: 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情与恨》。吴先生，你说倩影好听啊，还有淑萍也是好听。王秀霞，天冷记得多喝点柠檬热茶。好好好，喝柠檬热茶。好，谢谢啊。洪天骥，相逢李湘月英、何银珍，谢谢你们。再次的给我们鼓励，有些歌没有唱到啊。归人这首歌我们要找谱啊，还有
1: 下个礼拜可以唱。
0: 下礼拜新梦说，哎，下礼拜这样，下礼拜因为我们十七号嘛，
1: 下礼拜
0: 是不是十七号？
2: 对，
0: 哦，下礼拜十七号是我们正声公司，尾牙。所以是礼拜五，我们用录音的，所以现场就不是现场了。
1: 可以录音，可以唱
0: 啊。我还是现场了，下礼拜。
1: 好，
0: 下礼拜青山也来了。好，那非常谢谢朋友们。新鹏啊，
1: 是，
0: 你要唱什么歌？
3: 唱首轻松的吧。
0: 葛兰的。好，那吴俊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下个礼拜我们可以，也是可以先得到我们 APP 啊，就
3: 是录音的。
0: 哎，下礼拜二早上10点钟，不要忘了我们的约会。我们的约会是什么呢？就是，我在 YouTube 和脸书上和各位见面。Facebook。好，吴俊贤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拜拜，我们下礼拜见。金鹏唱《有人对我说》。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认声广播公司现场直播的我为你合唱。因为今天是认声的尾牙，所以我们可以上认声的 APP 听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各位朋友。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忆良人》。

忆良人，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们节目中所唱的大多数都是怀念老歌。那因为我最近上脸书啊还有 TikTok 啊，朋友和我说啊，这首歌没听过，哎呀，那首歌也没听过，我觉得好遗憾。所以呢，我们节目中就介绍这些怀念金曲。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比谁都爱你》。

我比谁都爱你，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听青山啊，和我们带来一首她的成名曲《寻梦园》。

《寻梦园》是新山先生所唱的。接着我要唱一首，我演的一部戏里面的插曲，曲名是《把悲伤还给悲伤》，我是吴俊贤。

把悲伤还给悲伤，是我演那个掌声响起的电视剧的插曲。我的女儿是于小凡，哈，现在想想我的儿子女儿挺多的。星星是我心里面有秀秀、弯弯、中中、佩佩、冰冰。掌声响起是于小凡，还文杰、文杰，然后还有那木兰叫什么？《京华烟云》那个很漂亮的叫什么？赵雅芝是我女儿。然后呢，还有一部王杰演我儿子。你看我儿女满天下。好，我们来听歌。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丽君小姐所唱的《狼如春日风》。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合唱，我是吴俊贤。接着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带来一首《故乡之歌》。

故乡之歌就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我们都知道就是人冲哥哥最拿手的歌。刚才我说了演戏，我很多儿女，我忘了一位是我演大红灯笼高高挂，演我女儿的陈玉莲，四太太陈玉莲，我女儿是谁忘了，陈玉莲好漂亮啊，尤其她没有化妆很清秀啊，怪不得周润发为了她神魂颠倒还要自杀，真是漂亮，现在不晓得到哪去了。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唱一首《我是一片云》。

这是吕美琴小姐唱的，不同的唱法。这凤飞飞唱的是蹦恰恰，我是一片三步。吕美琴唱的我是、学不来。好，我们再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西风的画》。

西风的话，我记得在小时候在学校就教过这首歌，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顾媚的歌，杨艳妮小姐唱《露珠儿》。

陆淑儿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青山的拿手歌《初恋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我想为朋友唱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夜归人》。

夜归人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很少唱的歌，《寂寞的小花》，我请董玉君小姐唱《寂寞的小花》。

寂寞的小花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好，现在我们来听金鹏先生和我们带来这一首《给我一杯爱的咖啡》。

这是金鹏先生所唱的《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好，我们来听一首。我们今天和不同的类型朋友，如果有幸的话，有没有发觉通通不同的类型啊？我们来听的是《蒙蒙春雨》，杨艳妮小姐来为我们唱。

《蒙蒙春雨》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哇，我们今天唱了好多怀念金曲，我再一首吴英英的老歌《听我细诉》。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平安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12点再见了，拜拜。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14: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一开始播放了这首歌曲是《红蜻蜓》，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团体啊，这个团体虽然现在都分开了哈，但是他们的当年的这个名声呢是很响亮的，小虎队。小虎队呢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啊最具传奇色彩的偶像团体。那么这是由苏有朋，他叫乖乖虎，吴奇隆，霹雳虎，陈志鹏，小帅。

虎，由他们三个人组成，在1988年的时候正式出道了。那么在1988年啊，台湾综艺节目叫做青春大对抗，需要有三位年轻男孩来担任助理主持，于是呢就透过征选找到了苏有朋、吴奇隆跟陈志朋。原本呢他们只是节目当中的配角，没想到青春阳光的形象立刻受到大家的欢迎，唱片公司呢就顺势让三个人成立了一个团体，就叫小虎队。一出道呢就轰动了全亚洲。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专辑叫《逍遥游》，他们的主打歌就是《逍遥游》青苹果乐园，这样呢迅速打遍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其中这个青苹果乐园啊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许多人认为啊，就说如果80年代末有一首最能代表青春的华语歌曲，那么青苹果乐园一定是名列前茅的，您认为是吗？现在就来听小虎队的这首歌曲《青苹果乐园》。

这是由巧虎队所演唱的歌曲《青苹果乐园》。那我们刚有讲到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分开了嘛，哈。那么为什么会解散呢？其实，在1991年呐、啊，陈志朋因为服兵役，只好暂时离队。之后啊，虽然曾经重新合体，但是随着三人各自发展演艺事业呢，小虎队呢最终啊还是走向了单飞。不过三个人的友谊跟小虎队的影响力始终是存在的。在偶像团体还没有盛行的年代，小虎队他是开创了华语偶像团体的新时代。他们带来的不只只是歌曲，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许多六七八年级的听到啊这个爱或者是红蜻蜓的时候呢，总会想起学生时代的梦想、友情跟纯真的岁月。好，现在我们就来听小虎队的歌曲《蝴蝶飞扬》。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不再有闲事挂心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哦。接下来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要来介绍《痴心绝对》这首歌。您知道这首歌是谁唱的吗？《痴心绝对》是李圣杰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200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歌曲之一。那么歌曲是收录在2002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痴心绝对》，这是由蔡伯南作词作曲。那么《痴心绝对》这首歌其实是源自一段真实的感情故事。李圣杰呢曾经提到过啊，自己年轻的时候深爱过一个女孩，对她是非常的痴情，但是啊，最终仍然是错过了这一段感情。那么他的好朋友兼创作者蔡伯南啊，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啊，深受触动，于是呢就将那种单恋守候跟无奈的心情写成了《痴心绝对》。因此啊，这首歌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它不只是创作，而是真实情感的投射。那么《痴心绝对》所描述的是一个默默爱着对方的人，他知道对方心里已经有别人，也知道自己成功的机会很小，但是仍然愿意等待。所以这个说到歌曲啊，它最核心的情感就是说是一种深深的暗恋，还有呢是那种无条件的付出，更是说哈，知道啊没有结果，可是不愿意放弃，他仍然是对奇迹有一种期待。所以这种明知不可能却仍然真心喜欢的感觉，让许多人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李圣杰的声音带着温柔跟沧桑，尤其在高音部分是充满了感染力。那么许多人也认为啊，他把歌曲当中的不甘心跟深情诠释得十分的真实。现在我们就好好来聆听这首歌，由李圣杰所演唱的《痴心绝对》。

这是由李圣杰所演唱的歌曲《痴心绝对》，大家听了有什么感觉呢？李圣杰他的歌声是很有魅力的啊，那么到底有什么魅力呢？他的歌曲其实大多是围绕在深情的守候，还有爱情当中的遗憾，还有那种放手跟祝福，然后就是成熟之后的体悟，加上啊略带沧桑却温暖的嗓音，使得许多的听众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现在我们再来听李圣杰所演唱的这首歌《手放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青春就这样飞去》，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小学五年级的小雨最怕下雨，因为每次下雨，别的同学都有家长来接，而他的爸爸在工地工作，妈妈在餐厅上班，总是忙到很晚。那天下午，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放学钟声一响，大雨倾盆而下。同学们一个个被家人接走了，教室里的人越来越少。小雨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雨幕，心里有些失落，心想爸爸今天一定又很忙吧。他轻轻叹了口气，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校园几乎空了。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校门口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他的爸爸。爸爸穿着沾满水泥灰的工作服，全身湿透，手里却高高举着一把雨伞。小雨愣住了。爸爸平时不太会说话，也很少表达感情，可是此刻他却冒着大雨赶来接自己。回家的路上，爸爸把雨伞大部分都往小雨那边靠。小雨发现爸爸的肩膀和半边身体早已被雨淋湿，他忍不住说，爸爸你靠过来一点啦。爸爸只是笑笑，没关系，我淋惯了。走着走着，小雨忽然发现伞其实不大，以前他总觉得爸爸很高大很厉害，但那一天他第一次看见爸爸头上的白发，也第一次发现原来爸爸正在慢慢变老。回到家后，小雨偷偷把爸爸湿透的鞋子拿到阳台晾干。第二天一早，他把自己存了很久的零用钱塞进爸爸口袋，纸条上写着，爸爸谢谢你昨天来接我，长大以后换我为你撑伞。爸爸看到纸条后沉默了很久，然后悄悄把纸条收进皮夹，这一收就是很多很多年。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支小雨伞，一只小雨伞。说到这个父母哈，有时候父母的爱呢常常不是甜言蜜语啊，有时候是一把倾向你的雨伞，有时候呢是一顿热腾腾的晚餐，有时呢是一句简单的路上小心。所以那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啊，其实是藏着最深的牵挂。有时候真正的爱呢不一定是说出口的，但总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默默地站在你的身边。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烟花一梦》。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晚风》是由我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华语的红歌星这个单元，来为大家介绍钟镇涛。钟镇涛呢，是华语乐坛跟影坛的重要人物，他兼具歌手、演员还有音乐人的身份。他是香港传奇乐团，也就是温拿乐队的主唱之一，也是80-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在1970年代的时候，钟镇涛呢，他跟谭咏麟、陈友还有彭建新、叶志强组成了温拿乐队，乐团凭着青春活力跟流行摇滚的风格迅速走红，成为了香港乐坛的传奇组合。那么在单飞之后呢，钟镇涛在歌坛跟影坛都有亮眼的成绩，他演唱的歌曲多半是带有温暖深情的特色，嗓音是浑厚而富有磁性的。许多歌迷认为说，钟镇涛的歌声就像老朋友一样的亲切，像这个《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首歌

之所以能成为经典，是因为呢，他唱出了爱情最成熟的境界。因为那不是占有，而是祝福。很多失恋的人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是深深有感触的。因为啊，真正爱过一个人之后，最大的愿望往往不是对方回来，而是说希望对方过得很幸福。钟正涛的人生其实不是一路都顺遂的。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啊，他因为投资房地产失利而背负了巨额的债务。面对困境的他呢，并没有逃避哦，而是努力工作，开演唱会，接戏还债。经过了多年的努力，终于逐步的走出了低谷。他的经历常常被视为华人演艺圈著名的励志故事之一。好，现在就来听钟正涛的这首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这是由钟镇涛所演唱的歌曲《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钟镇涛啊，他的歌曲其实不像年轻人的爱情那么样的轰轰烈烈，说开来啊，更多的是人生的历练，还有成熟的体悟，以及那种真诚的情感，还有对生活的豁达。因此呢，许多人啊，年轻的时候喜欢他的旋律，年长之后呢，则更能体会歌当中的人生智慧。好，继续来听的是钟镇涛的这首《舍不得》。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周月琪小百合所演唱的《小黄鹂鸟》，希望您会喜欢。好，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您听过吗？这是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情歌之一哦。它的原唱者是黄仲坤，收录在1994年的专辑叫做《爱与承诺》。歌曲呢是由何厚华所作词，黄卓莹作曲的，后来经过迪克牛仔来翻唱之后，再度风靡了华语世界，成为了 KTV 必唱的金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唱的是一种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的遗憾，当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歌曲当中的主角啊，不停地回想过去，他会后悔当初怎么没有把深爱的人留下来，那么多年之后再次相遇，却不知道彼此是否还能够回到从前。那么这种错过后才明白的心情啊，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哈。很多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冲动或者是误会或者是倔强而失去了一段感情，等到成熟之后才发现啊，那个人呢其实蛮重要的。那么这首歌不只是情歌，它也在提醒着人们呐，要珍惜眼前人，不要轻易放弃真心。有些机会啊，错过了就不再回来了。因此呢，不同年龄的人听啊，都会有不同的体会。在1999年呢，迪克牛仔啊，他重新翻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以那种沧桑又沙哑的嗓音来重新诠释，让歌迷增添了历经岁月之后的无奈深情，也让更多年轻乐迷认识了这首作品。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这是迪克牛仔所演唱的歌曲《多少爱可以重来》啊。那么，迪克牛仔是华语乐坛极具特色的摇滚情歌的歌手，以沧桑沙哑的嗓音跟充满故事感的演唱风格来闻名，被歌迷呀昵称为老爹。那么，迪克牛仔的本名叫做林敬章。在成名之前，他曾经在许多的餐厅、还有酒吧跟西餐厅驻唱长达十多年。那么，当许多同龄歌手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他仍然默默唱歌养家。有一次啊，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自己最穷的时候啊，身上几乎没什么钱，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唱歌的梦想。这段漫长的驻唱岁月也造就了他极具感染力的舞台魅力。那么为什么叫迪克牛仔？他早年在驻唱圈里啊，他因为喜欢穿牛仔服饰，再加上英文名字叫 Dick， 因此呢就有了迪克牛仔这个艺名。后来啊，这个名字反而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有辨识度的招牌呢。现在就会来听迪克牛仔的演唱这首《一样的月光》。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

0: 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0: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我小百合所主持的《小百合唱情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思念无边》，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我觉得蛮好听的歌曲啊。好，那么接下来节目就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来连接属于你我的记忆。春天来了，农夫把两粒种子埋进土里。第一粒种子心想，我要努力长大，我要伸出根吸收养分，我要冲破泥土，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他勇敢地向下扎根，向上发芽。虽然途中遇到石头阻挡，也遭遇干旱和风雨，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不久后，他长出了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茁壮成长。第二粒种子却很害怕，他担心，如果我长出嫩芽，被虫子吃掉怎么办？如果我长高了，被风吹倒怎么办？如果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呢？于是他决定继续躲在土里等待。一天过去，一星期过去，一个月过去，他依然没有发芽。直到有一天，一只正在觅食的母鸡把土翻开，发现了这一粒种子，一口把它吃掉了。多年后，第一粒种子已经长大，成了一棵大树，它的枝叶为旅人遮阳，果实供鸟儿食用。而第二粒种子永远失去了成长的机会。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前进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害怕失败。等待完美的时机，往往会错过最好的时机。每个成功的人都曾经面对过不确定跟风险，但他们选择行动，而不是停留在担忧之中。
1: 走音啦，人咧等你。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听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

这是由韦小百合所演唱的《脚踏车卡达恰》。这个种子哈，两粒，你看不同的命运啊。我们其实呢，就好像是船呐、啊，停在港口最安全，但那不是造船的目的啊，对不对？所以人生最大的遗憾啊，常常不是失败，而是你从来没有尝试过。今天踏出的一小步，也许就是改变未来的一大步啊，对不对呢？朋友们，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都欢迎您上网留言哦。节目已经又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月晴》，向您说再见。请记得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我们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

0: 告由法务部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最近这个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下班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样的活动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溜烟的跑回家哦，就是在被窝里面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我在冬天的话呢，我可能会比夏天更喜欢去酒吧一点哦，因为在酒吧里面会让我有一种回到另外一个家的感觉。当然啦，就是在台北看得到的酒吧类型有很多种，不一定每一种都是让你有家的感觉，有可能你去那边是欢乐的哦。但是呢，我会更喜欢去那种有温度，然后有人在里面，甚至就是会关心你啊，然后陪你聊聊天啊等等的，就是真的是用心在交流跟用心在做酒的这样的酒吧，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感受啦。那今天呢，我当然是前面讲到酒啦，所以今天也要介绍一个非常厉害的人物哦。前面我记得我跟老头做过访问，那大家应该还记得老头。老头的话呢，我觉得他会比较像是一期一会这种类型的。但今天要介绍这位来宾，他是一生玄命类型的、哦、一休 K 妹。好，这个他非常的厉害哦。好，让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 ，Shot Highball 的天花板强哥，强哥你好。
1: 大家好，我叫小强。
0: 我觉得呢，我一认识你到现在哦，最早是在那个 Westland 那边嘛，我就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拼命，而且很有冲劲，而且那股能量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点源源不绝的感觉，就是即便是你看起来有点累了，可能前一天比较忙，然后今天有点累，但是你还是会让人家感觉到你就是有一股专业的精神，然后是 hold 住，就是绝对不能让人家看到就是我很累的这种感觉。
1: 嗯，因为我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才入这一行，所以那时候遇到很多挑战，但入这行之后毅然决然，就是我就想要做这个产业，
0: 是，
1: 所以我其实内心有一个座右铭，就是只要死不掉就拼死去做。
0: 这样也太拼了吧，而且是在这个产业里面，应该说太拼命不是通常就人家会说可能对自己不好啊，伤身啊等等的。
1: 比较幸运的是我的身体其实还蛮硬朗的所以就是酒量不太差，然后上班时候的意志力加成，所以通常我在店里面

0: 面，除非是特殊活动，不然我都是不会倒下的那一个人。
1: 好，这一开始哦，照惯例，我都会先来问来宾，你最喜欢的一杯调酒，就是你最近喝或是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然后来介绍一下。
0: 这个其实你应该猜不到，是 Martinez， 就是马丁尼兹。对，它是一杯其实非常古老的酒，有人会称它为马丁尼的爷爷。但我最喜欢这杯原因是因为当初我师父在做这一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因为它的材料是欧汤菌，
1: 对，
0: 然后红色的粉末香艾酒，然后跟黑樱桃利口酒，然后加一点苦精这样子。我那个时候其实很讨厌黑樱桃利口酒，
1: 为什么？
0: 我觉得它有一个口水味，它纯喝的时候它有一个臭臭的味道，有人会说它像去光水或者是干掉的口水这类的味道都有说，
1: 有一点能理解。
0: 对，然后我就不理解为什么要调酒里面要加这个东西。然后当我师父做出来那杯酒之后，我就觉得说，哦，它其实可以把琴酒的风味，然后 vermouth 的风味处理得非常好，然后它还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在，就是那个微妙的味道会刚好停在一个很美好的甜蜜点上，让这杯酒变得很匀称，然后很多的风味。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对干调酒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然后它可以成为艺术品，得到一个新的觉悟。
1: 那你喜欢你自己后面在做这一杯调酒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 recipe 啊？还是你会忠于你师父的这个比例呢？
0: 我已经忘记它的比例了。那但我的比例在修正后应该距离它的不太远，是我会用45cc 的海曼的欧汤菌，20cc 的Dolin 的 Russell 的 Vermouth， 然后大概只下5到7.5ml 的黑樱桃利口酒。
1: 因为你不喜欢吧？
0: 我觉得少量其实可以蛮好处理它，但它在传统上它的黑樱桃本来就没有加很多
1: 啊，因为它本身味道也很强悍啦。如果你多了，除了它本身味道之外，你还有一个甜味。可是如果马丁尼兹这一杯酒甜味太多的话，感觉又蛮破坏的。
0: 对，所以就是，因为在古老的版本里面 Russell 的比例就很高了，它这杯会变得非常非常甜。那其实老实说比较不符合当代的喝酒习惯。
1: 对，
0: 然后最后苦劲的部分我会加柑橘跟 Bocas Peter。
1: 哦，
0: 对，因为在一个著名的调酒师，这杯酒最开始出现在一本调酒书上是 Jerry Thomas 的书，
1: 对，
0: 他要指定要 Bocas Peter， 只是当然在那个后来他是1888几年的时候出版的，只是后来 Bocas Peter 消失了。但是当代 Bocas Peter 又被复刻了出来，所以还是想要走那个古老的 ingredient 在里面。
1: 那你对于追求味道这件事呢？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喝到一杯很好喝的酒，我会认定它，然后并且我会想要恢复它原本该有的样子。可能我不知道 recipe， 然后我就想办法去尝试，或甚至去问出就是这一杯它怎么调的。那对于你来说，你会更想怎么样的去诠释你喜欢的这一杯酒？
0: 我希望它，因为它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经典调酒。
1: 对，
0: 但我希望它现在年轻人都喝得动，因为如果你用最古老比例，一定就太甜。但现在流行的比例又很dry。那我觉得这是会造就一个现在产业某些时候与消费者脱节，所以我喜欢让它就是谁都喝得动，轻松易饮顺口，然后你又觉得它好喝。
1: 我想问一件事哦，刚才有提到说现在喝得很 dry 这件事情，因为就我所知，就是喝经典的人一直以来对我来说啊，都是真的偏少量的，然后更多的是可能会喜欢喝酸甜啊，然后水果啊，然后等等，就是这种比较奔放一点，然后比较符合大众，可能不太常喝酒，但是你又想要有点酒精，然后又想要可以入口的。那对我来说，就是感觉喝这一种的会更多一点。为什么你会说喝比较 dry 呢？
0: 在我入行到现在的感受就是，大家不断的强调，就慢慢的走向越 dry 越高级，然后他希望材料越单纯越好。所以像最经典的马丁尼来说，就是很以古老的比例大概2:1、1:1的，到现在拉到10:1，甚至 Vermouth 就只是洗冰块这样子，几乎出杯没有太多 Vermouth 的含量在里面。那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市场趋势，没有不好，只是老实说我自己也喝不动那么 dry 的 调酒，
1: 还有

0: vermouth 放在前面，然后直接喝，
1: 那是另外一杯了，那是丘吉尔马丁尼，那不能算 dry martini
0: 啊、
1: 对，
0: 大家越喝越拽哦。那你觉得有真的有变比较高级吗？而且对我来说啦，越简单的比例越难调哎，而且它技术层面越高，因为你一个比例失衡了，其实不管是谁都很容易喝出来你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1: 就是，但是就是偏偏就是有些大师，他们可以在极低的酸甜里面做得很好喝，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它某种程度上它会被捧上神坛，就是大家觉得说这是技术的最高展现，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对调酒师来说这件事情是可以去挑战跟尝试的，但是对消费者来说，他真的要喝到这些东西吗？
0: 嗯，
1: 因为其实说真的，喝酒它本质还是一种奢侈性消费，
0: 对。
1: 为什么我花了一个奢侈性消费的钱，我要去被教育或者是去学习？我不能，它可以是，但它可不可以也是？它就只是放松。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或是有一些调酒师来说，就是比例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坚定的。例如说，我这间店我本身就会有一个比例在，然后我不太能让你去改变你要的口味。像有人说，哎，我想要酸一点，我想要甜一点，但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忠于自己的。就有点像是之前饮料店有出这黄金比例，
1: 嗯，
0: 我们这个就是最好喝了，你改变了都不对。那你觉得呢？
1: 对我来说，就是就算我们把调酒拉到艺术的层面去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0: 对，
1: 它其实避免不了的，它还是商业行为的一环。
0: 对，
1: 它在可控的范围内可以去做点调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只是这个有一个前提啦，就是有些东西店家 setting 好是它可能已经 premix， 就是它不是经典调酒，
0: 嗯，
1: 它是店家的特调酒单上的东西，它已经做好大量预处理，的确你再加什么东西它会不适合。
0: 嗯，
1: 那我会尊重店家的这些东西，但我站在吧台里面，在不破坏整体架构的情况下，我是可以做适当的调整。但不过当然真的不适合的话，我会说你要不要喝别杯。
0: 我觉得这当然的啦，就是如果你已经破坏掉原本你该喝到这杯酒的味道的话，那其实真的你就挑相似的或是有其他的选择。
1: 我觉得调酒师在酒吧现场他面临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我想要让你喝我觉得很棒的东西，但你说不定只是想喝你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0: 啊。真的
1: 这件事情在不管在我们看看翠或者其他 social media， 常常也会看到，就是常有一些可能调酒师他会觉得说客人不懂喝，但是客人的心态就是我为什么要懂那么多，或是我觉得怎么样才好，他会有一个沟通很不一致的情况下，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普遍呈现在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啦，就是例如说有没有人吃东西要加什么不加什么，例如说要不要加番茄酱吃薯条，有人还加糖，然后加什么里扣扣的东西，但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啦，那你觉得好吃别人不一定觉得这样好吃。
1: 可是加上历史因素下去的时候，就是像我可能不喜欢南部粽，
0: 对，
1: 我就不会说哎、欸，我今天跑去吃南部粽，说我南部粽要吃硬一点。
0: 那、啊、我懂你意思，
1: 那卖南部粽的店家就想说那你就去吃北部粽，或者是我们店里面可能也有北部粽、
0: 啊、
1: 那就不一定要执着于我要南部粽，但我要硬一点
0: 就不对了啊，那个味道也不对了，
1: 對、啊、就是你跟我说你的 Negroni 要酸一点，那可能就不太适合称它为 Negroni， 可以称为 Negroni Sour、嗯、或者是其他的名称
0: 啊。我懂你意思、啊、所以其实客人在做选择上面其实也有多方面选择，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呢最关键的点就在调酒师了，你如何去引导客人喝到自己要喝的，这个是一件非常需要功夫而且需要经验的事情、欸、
1: 其实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嗯、很多时候客人也不知道他自己要什么、
0: 啊、真的
1: 就是像我们一定也遇过一些客人走出来说哦，我不喜欢喝 Tequila， 那我来喝一杯 Margarita 好了、就是以 Margarita 做基酒的调酒，就是他们的确也不知道、或者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有点像你到星巴克你就看到上面或饮料店，然后上面写红茶拿铁，然后想说哦，这边应该是咖啡吧，但它其实并不是咖啡。那这件事情其实调酒师在现场跟客人的互动其实是比饮料店店员还要紧密很多的，
0: 真的。
1: 他明明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跟他沟通，酒吧文化它能不能被很好的形塑出来，还是这件事情就是跟店家调性也会差很多，因为就像当调酒介于一个餐饮跟艺术之间的产业的时候，它有时候会像板前。或者是像无菜单，就是我是某个 米其林餐厅的主

0: 理人，你进来你要理解我的东西。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他又可以像桌就是台菜热炒，就说我帮你做一些调整啊，没有问题。那这件事情就会直接涉及到这间店到底把他自己的认知放在哪里，那整间店的成员们有没有更好的去理解这件事情。
1: 那其实讲到这边哦，就是刚好最近也搭到你开店哦。那其实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刚才说到就是在店里面这个人跟酒客，我们称为这客人啦，大家互动其实是蛮密切的，但是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哦。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热闹的酒吧的话呢，那你势必里面的人会非常的多，那是不是就很容易疏忽掉沟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那是在沟通技巧上面的差异，就 是,、
1: 哦、是
0: 如果假设今天 table 都就是座位上面有客人都是满的，那我只有一个人，我分身乏术，我不能不断的，就是我要一直跟不同的人这样讲话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但如果这些人客人们他们之间有一点点的连结，聊到的时候，
1: 是
0: 像我跟你喝去啊，然后你说你不喜欢威士忌，我说可是他喜欢喝威士忌，然后你们可能就自动开始聊天。他不一定是只是，他不一定是一种 hunting 烈焰性质的混在一起，而是我想做的店是大家都可以回去的地方，就是不敢说第三空间或家，但是都会有归属感的地方。那这边的人久了，互相或多或少有一点认识，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方式。
1: 好，我们这一段呢，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再继续跟强哥继续聊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

0: 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那个其实蛮好奇，因为在第一段有提到说，强哥你原本应该不是这个行业，而且你自己说你年纪很大的时候才进这个行业。我方便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进这个行业？
2: 我其实28岁才入这一行。
1: 哦，其实也不算晚了，但是如果以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他们很多就是毕业就开始在做。
2: 对，其实我的同侪们其实有很多可能18岁就入行了，然后他可能小我10岁，但是他现在年资跟我一样。
1: 嗯，那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会不务正业吗？这样说应该对吧？
2: 对我来说是对的。其实我最一开始出社会第一份工作，那时候是当房仲，然后业绩不上不下的，只是那时候压力很大，下班都会去喝酒。
1: 嗯，
2: 那因缘际会有，我师父那边就是开调酒教室，然后就去学，然后学一学就觉得说，哦 ，maybe 某一天我自己也可以开店。那时候就是
1: 有个梦想，
2: 很天真，就是哎，我当房仲，我赚蛮多，那我要开店应该不难，就那么简单的，很中二的思维就这样进来。那摸了之后，就像刚马听你的故事，会觉得哦，调酒不容易哦，但在这过程中发现。调酒可以建立一些很有趣的连接，跟人建立很不错的连接。所以后来就毅然决然从房仲那边离职，然后开始专注的做调酒。
1: 那你踏入这个行业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挑战？然后我不晓得你自己会觉得自己是很有天分的人吗？
2: 我觉得我自己是最没有天分的那种类型的调酒师，就是在我接触调酒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的嗅味觉训练。那吃东西其实也吃得不聪明，反而是做了调酒之后，我花更多时间，可能要想下一季的酒单或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去更认真去思考、分析吃吃喝喝到的所有风味。
1: 嗯，
2: 就我们可能在出去喝咖啡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咖啡有什么什么味道？它 even 它就是手冲，然后就做这样子的嗅味觉训练。
1: 嗯，这个是你一开始最头痛的事情吗？因为对我来说啦，就是。很多人他是需要天分，天分在哪里？就是对于这个嗅味觉，而且这也是最难去训练的，因为很多时候你问人家，哎，你在吃什么？哦，我可能在吃卤肉饭，哦，就卤肉饭啊。但是你可能再深入一点，你可以吃到他用的香料，然后咸度、甜度，或是他那个肉块切的大小带来给你的口感等等的。但是我发现，当然他可以训练，但是有一些人真的没有办法。在味觉上面有那么敏锐的感受，你觉得这是需要一点天分的吗？
2: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天分需要在自主性的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多数人的嗅味觉是差不多的，就是有超级味的人真的是太少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件事情是一样，只是天分在这件事情的天分对我来说是，你有没有？在以往的历程中，有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不同的风味？
1: 嗯，
2: 所以我虽然比较年长才入行之后，我那时候也是每天就往迪化街跑，或者是各种，或是万华青草巷那边，就是看到什么就是买小量小量的香料，然后什么都自己拿来试，然后可不可以做 infusion 就泡一点点到酒里面试。

0: 试看它的风味长什么样子。
1: 这段期间你大概持续了多久？
0: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会缠着一些就是中药行的朋友说还有没有什么有趣的香料给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或是就是会不断去麻烦自己所有人脉，或者有新的香草摸摸看这是什么东西，会不断要去尝试。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酒单别人的signature酒单说这个碧波是什么东西，我说它就是一个长胡椒，它是怎样，就是这样子训练起来的。
1: 这其实让我想到我刚开始在学啤酒的时候，对于很多的味道你不知道，例如说香菜我们知道，但是它突然有个味觉的口味叫做香菜种子，我就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真的就跑去那个种子行买了一堆那个香菜的种子，然后闻一闻，然后嚼一嚼它到底有什么味道。可是我觉得真的因为你有时候生活的地方跟那些制作酒的地方其实是非常天差地远，然后很多的原物料等等都不一样，连环境温度湿度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只有把什么东西往嘴巴里面送是最快的。
0: 对，而且其实说到这个原水籽的东西，你买的如果你是去买干，我不知道你买的是干的种子还是比较新鲜一点的，因为其实更常用到原水籽的，你可以去中药行买它很干燥，因为其实很多清酒里面会加原水籽。那像以原水籽这个东西就好，不要讲其他的叶的部分。其实像去芳疗行也可以感受到这样东西，像它也有精油跟纯露。我之前为了参加比赛，也有去买它的精油来做使用，味道都不一样，但它都是原水籽。就是、
1: 光是这个种子，它的那个种类就非常的多，
0: 就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真的老实说花了蛮多钱的，花了蛮多时间金钱在做这些事情，甚至有一个时期我家里的酒应该可以塞满一间店，就是我自己家里的长酒应该有300多支以上。
1: 所以其实最花钱的反而是大家拼命的买酒来试，这样
0: 就是那个时候有什么觉得这些酒蛮酷的，又很菜的时候就觉得那就先买一支，还有那时候收入还不错。
1: 那对你现在来说挑酒这件事情呢，因为以前是觉得很酷我就会买，但对你现在来说什么样的酒会是你想买的，你会有什么样的评审吗？像我现在还是那种这好酷我就想买。
0: 因为现在要开店了嘛，其实我最近也在写那个第一批酒水的清单，然后我就会想说假设菌我要进约莫落在40到50，那 run 也分40到50，我就会开始猜它的不同香度。那像菌最常见的大家就想说那我要花香、草本或者根茎、香料这种，然后茶这种风味，然后去拉，然后看在现场使用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像，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那当然还有一些成本考量嘛，像有一些品牌的酒最近不断改版之后变得好难喝，以前会进，但现在我就觉得说它可能比较不适合，匹配不上这个价格，我就不要了。
1: 其实这个蛮常见的，我不晓得是我味觉坏掉还是怎样，就是很多人还是会说最近这个新版的酒真的是少了一个什么味道，然后或者是这个新版酒真的不太好用。好了，可能我也没喝过旧版的，但是可能对我来说新版就还不错。像花格好了，花格我最常在老头那边喝到花格，然后他就说其实花格最早那个版本还是很棒，可是新的花格虽然还是好喝，但就少了以前那个味道。
0: 这个在以前威士忌玩家的说法会是因为地力会越来越枯竭，所以所有的酒都有风土上面的考量。我相信这是一部分，但我觉得更大一部分是因为这几年随着通货膨胀，但其实我们买到的酒它没有明确的价格上涨，
1: 对，
0: 所以它能做的就是降低成本。那像现在国际市场的国际人口的饮酒比例下降的时候，那它利润更薄，所以它只能不断去抠它的成本。
1: 对，
0: 而且还有就是像举例来说，像我们常讲塔利斯克，
1: 对，塔利斯克
0: 这支它可能不是成本的降低，因为像我以前很喜欢它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波本桶处理得很好，所以会在高溶水之后会一个轻盈的花香味，但后来的版本在高溶水的时候，波特那个雪莉桶的味道会拉得比较高一点。那雪莉桶的风味，它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适合很高很高的溶水，会一个比较不舒服的味道。但雪莉桶就是很适合大家很喜欢，说明它可能还增加了成本。
1: 雪莉桶这支我。当时在调它的 highball 的时候也下了一点功夫，可是老实说我在做这一支酒的 Highball 我还没有办法抓那个比例，因为就会出现一个像你说的，有一个不太适合的味道出现。

0: 对，
1: 哎，我记得是说什么，有点像是陈年的绍兴酒的那种感觉。可是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那样的味道。
0: 我觉得你讲的算客气，因为我觉得雪利桶的威士忌，它在很高的溶水的时候，对我来说，它会有一种类似于葡萄皮腐败的味道
1: 啊，
0: 馊掉的葡萄皮，馊掉水果，或者是呕吐味、口水味、
1: 哦、
0: 这类的，酸就是酸败味这样子。
1: 嗯，好的。我想在对味觉上面你也是下足了功夫啦。那我记得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你那时候是在那个威斯兰嘛，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时候我记得你对于兰姆酒是如数家珍啊。
0: 哦，我超爱 Run 的，就是我是 Run 的忠实信徒。
1: 那你接下来会把你的店打造成主题 Run 吗？
0: 哦，不会，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回来的地方，所以它不会是单一基酒的店，只是 Run 会是我个人偏好的关系，所以会是品项最多的。
1: 那其实 Run 这支酒，我自己是蛮爱的、哦，有时候我也会纯饮，但是很多人在接触，可能第一次接触，就像巴嘎迪这样，它可能白色的这样，那可能没有特别的。其他强烈的风味，我可能会挑一些陈年的啦、嗯，对。但是可能有些人直接挑这种白色系的，那它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味道，会让人有点无法接近呢。像是有人会说有烧轮胎，可是我自己是不会觉得它是烧轮胎啦，但你可以理解得出来说，它有一个味道的确跟这个蛮相近的，然后他们因此而不喜欢 Run。你觉得呢？
0: 我这个很像。很像舔狗会讲话，就是我觉得你不喜欢 Run 是因为你还没有喝到你喜欢的 Run、
1: 啊、真的。
0: 对我来说 Run 它除了原物料固定是甘蔗以外，它其实是非常自由奔放的，而且其实每一个国家制作 Run 的技法都很严谨、嗯、就是很多人会觉得 Run 没有规范，只是但它只是没有一个像苏格兰威士忌这样子居于高位的存在让大家去模仿它，所以我觉得没、嗯、但100个做 Run 的国家就100种规范，那每个规范都是很严谨的，它只是难以被归纳，并不是真的没有规范。
1: 那在台湾有人做 Run 吗？
0: 有，其实台湾像文艺复兴就是很有名的制造 Run 的品牌，然后也是走中高单价的市场、嗯、那我自己觉得我在猜他们的策略应该是想要走威士忌玩家拼音的那个路线。嗯，那我自己很喜欢的是虎尾酿这个酒厂，他们出的 Run、嗯、是很，我自己是觉得蛮传统西式的那种糖蜜，然后你纯饮的话会有就是老样子焦糖奶油太妃糖、
1: 嗯、
0: 连续蒸馏机的那种风味。
1: 其实我发现只要是可以进桶的都可以玩那个威士忌还是葡萄酒那一套、欸、就是品饮纯饮，然后想要走出更多更奔放的那种风味。
0: 对，其实这样讲是对的，但 Run 又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因为它有它的历史因素，会有些国家是用连续型蒸馏机，有些国家是用单式蒸馏机。
1: 差在哪里？
0: 像连续型蒸馏机，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Vodka 的东西，所以它 保存下来的味道比较干净，然后不会有那么浓郁的香气。所以、但是它的好处是，如果你进木桶之后，它跟木桶的交互作用会更强烈，因
1: 为它本身
0: 干净、那单式蒸馏机比较是英式体系，就是曾经被英国殖民过的国家，英语系国家，
1: 嗯，
0: 他们通常会是用单式蒸馏机。那你就想象它是蒸馏 whisky 的蒸馏机，
1: 嗯，
0: 那它很多的芳香物质会被更多的保存下来，那当然缺点会贵一点，
1: 嗯，
0: 对。
1: 在制程上面，它跟威士忌的制程差很多吗？
0: 其实差、看哪个国家，
1: 看哪个国家，以台湾来说呢？
0: 台湾没有那么完整的规范一定要怎么做，反而台湾是一个在 Run 就是制作 Run 的国家里面相对比较没有规范的。
1: 那大中国呢？大中国是哪一个国家？
0: 像美国。
1: 哦，美国是 Run 的大中国，
0: 因为美属波多黎各巴卡迪
1: 啊啊，
0: 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对针对发酵有一定要做到什么样子，那因为他们原物料基本上就是以甘蔗，只是传统上还是会用糖做，会把它做成糖蜜。
1: 嗯、
0: 可你看法国就是用甘蔗汁。
1: 对
0: 对，就是农业型的跟我们俗称工业型的兰姆酒，还是有一些制程上面的差异。
1: 那这两个做出来的口味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分别？
0: 我觉得在原物料，你到底是用甘蔗汁还是糖蜜上面，因为你可以想象糖蜜它已经是被精炼过一次，
1: 對，
0: 它是 甘蔗汁泥一直煮煮煮煮煮，然后
1: 结晶。

0: 解精之后就是、就是糖砂糖捞起来，你再去做精炼，但剩下那些汁黑黑糊糊的，你再怎么煮它都不一定会结晶，那就哎那就加酵母吧，甜甜的。但是、那它的特色在于，因为它已经是煮过，然后很多糖分已经被去除掉的，所以它的发酵程度也会跟甘蔗汁不一样。那甘蔗汁为原物料直接去做发酵的话，它的野性的风味通常还是会比较强一点，会差到非常非常多。
1: 那野性风味变比较强的话，是不是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味道就会更多一点，但可能也会比较不稳定，是不是？
0: 可是还要看后续的制程，因为你像干净，像巴卡迪好了、它跟木桶结合之后，它可以吸收更多木桶的味道，那就会是不同的策略
1: 啊。所以其实看你想要，看你这个制酒师最后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味道，你可能就会在中后期再加一些技法去让这一支变得更完整。
0: 对啊，其实像很有趣的是，想要特别分享牙买加制作 Run 的，他们 Run 的特色是脂类的味道会很重，因为他们一般做 Run 的话，发酵可能就在几天内就结束了，
1: 对，
0: 他们可以长达数周或数个月，
1: 嗯，
0: 然后让所以脂类的风味会非常非常的醇厚，因为他们甚至有两种技法，一个叫 Dunder， 一个叫 Mark 吧，还 Mask， 就是烂泥的那个。就是一个是当的，就是有点像是重复使用他们的酒粕，有点像威士忌的那个 sour mash 这样的技法，增添它的发酵的风味。但另外一个是他们会把发酵的菌种跟材料，把那种像糊糊的泥，然后最后加入，就是它是一个池这样子，所以它的发酵是发酵参与发酵的菌种，其实就比其他国家做就是可能做威士忌来说还要多，所以它的风味会变得非常复杂。
1: 这好像是什么老面团之类的，
0: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有它的历史因素，因为那时候牙买加出口 Run 就是在黑色贸易时代，那个时候 Run 的进出口的税是看容量来装来算，所以他们就会把香气做到很浓郁。那我卖去你国家，你是买家的情况下，你可以再去勾兑便宜的 Run。
1: 啊，
0: 它是一个浓缩风味浓缩的，
1: 有点像原酒了吗？接近原酒，
0: 我觉得可以，我觉得理解上可以超过原酒
1: 哦，超过、
0: 酒精浓度不一定，但是它的芳香分子是多很多很多的，所以其实像会用很常用到牙买加的 Run， 像张比这杯酒，你下个五沫十沫，你就一定喝得到牙买加的味道，但那杯可能 portion 是超过100沫的。
1: 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哇，非常的精彩，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强哥聊聊。
0: 好，谢谢。
2: 我会永远记得你曾带给我这段完美无瑕的日子。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到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强哥。
2: 大家好，我是小强。
1: 好，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兰姆酒，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有一个小时还没有讲完，但我们浓缩一下啦，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接触到这个兰姆酒，然后并且去好好的喝它、哦。因为其实说真的，上节目然后聊兰姆酒的很少，应该基本没有啦，
2: 让蛮冷门的其实。
1: 对，而且其实大家都想到，哎，兰姆酒是不是莱姆酒啊？我这真的很常被问到，但其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啦。
2: 对我来说，它严格来说不能算错
1: 哦。为什么？
2: 我觉得那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而已。
1: 可是莱姆不是柠檬吗？
2: 就是那个柑橘类的水果嘛。
1: 对。
2: 但是因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莱姆酒这种东西，其实没有你找不到什么 Light Spritz 这样子的，你很难找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并不会独立真的成为一个品类。
1: 嗯。
2: 所以它在我的理解里面，它比较只是在音译上面的落差而已。
1: 所以你还是会。某个程度上面来说，反正听得懂，我就会把你化为一样的这样。
2: 对，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就是真的你要做莱姆酒，可能比较像是意大利的 limoncello 这样子，
1: 啊、
2: 它是削那个柠檬的皮下去，然后跟糖去做成类似利口酒的一种酒。
1: 嗯，
2: 但是并没有，它并不叫莱姆酒。
1: 好，
2: 所以没有莱姆酒这个东西嘛，那它只是音译上面的差异。
1: 好啦，就是还是主要看在讲的那个人他到底要喝到什么。你到底是想喝到兰姆酒，还是喝到有兰姆口味的东西？
2: 因为 Ron 已经很示威了嘛，所以我不能很强悍的去教育客人说，没有，不行，没有这样东西。
1: 对，可是有时候就是要一个规范教育。我们讲到兰姆酒，那其实也是蛮想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如何去品饮兰姆酒。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不了解这支酒的特性，那我们是可以怎么的入门？例如说，我们从挑酒开始，然后到后面我们品饮。
2: 从入门挑酒来说的话，我个人会推荐，就是你看酒标上面的那个文字，它是西班牙文还是英文？
1: 哦，
2: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做第一个初步很粗糙的筛选，因为如果是 RON。是西班牙文的 Ron 的意思，那它很可能就是西班牙殖民过的国家，西语系国家。
1: 嗯，
2: 那它的蒸馏方式通常是连续型蒸馏机，那它桶味会比较重。那如果是写 RUM， 那可能是英语系国家，它是用单式蒸馏机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很粗糙的方法，但你也可以看后面的标啦。
1: 那你会推荐就是新手入门要挑 RUM 还是 RON？ 哦，就是桶味重一点。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推荐各买一支的年份，就是它可以平行比较，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专就是比较 focus 在吸收桶的味道，然后焦糖奶油太妃糖这种我们对 bourbon 就会有的叙述。
1: 对对对，
2: 很干净，然后它也比较好入门，然后再来就是去平行比较英式体系的，你会感受到更多的可能奔放的果香。或是咖啡这类的味道都有可能。
1: 欸，因为在市场上其实有非常的多的厂商，他们进自己的兰姆酒，可能从他们自己熟悉的地方进来，所以价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变化。那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就是便宜的就是不好的，但是

0: 较直接的香料风味啊，它可能还是居家要调饮，但纯饮的话，我觉得买有年份的，然后千元内的先开始练练手，嗯，像。是可以讲品牌的吗？
1: 哦，没关系，没关系。哦，
0: 那像我自己很推荐有一个牌子叫普雷森，它的八倍多五年的 run，就是会有很漂亮的热带水果香气，也比较英式体系。嗯、那另外一个是外交官的十二年，
1: 外交官我爱，
0: 外交官好喝。对，我觉得它会有很浓稠的果干或者是蜜饯，十二年我觉得到蜜饯程度了，八年或者是比较多的果干感。这两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有在喝其他酒类，你要接触有过桶的酒。的 run、嗯、这两支我觉得是很好很好入门，然后你可以更了解、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两支都去买，然后你比较喜欢哪一个风格，然后你再去分英式还是西式体系。
1: 哦，好，那我们再进阶一点哦，就是我们买回家了，那这两支他们的调饮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还是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呢？
0: 在居家调酒，我一直以来都习惯推荐大家不要用器具。
1: 哦、什么意思？
0: 就是在你在家里调酒，就是你还要拿一颗 shaker 在那边 shake，
1: 好累啊。
0: 对，就是你在家里就想要臭臭的嘛，所以我个人会推荐最简单的做法，搭配可乐
1: 啊，最经典的只有古巴。
0: 然后因为其实像绽放它味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会在威士忌里面加一滴水，我觉得 run 可以加一滴可乐，它味道会被绽放跟。哦，
1: 加一滴可乐、啊，
0: 但这个我先讲，这个东西很邪门，这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偏好的东西。像我自己在酒吧现场做 old fashion 的时候，
1: 对，
0: 不是很多人会加 soda 吗？
1: 对，
0: 那我的 old fashion 也会加 soda， 但是我的 wrong fashion 我会加很微量的可乐，它会绽放出更多的香气。然后因为很多数的 wrong 通常会带有一丝的香料风味，一两滴可乐可以把它激发出来。
1: 可乐不，你不会怕说就是加了可乐进去，因为可乐本身也是一个味道非常强悍的饮品，那你不会怕说把它加进去然后反而影响了它原本该有的味道，或是喝到不是它原本有的味道？
0: 不会，不用担心，因为 run 的浪漫之处基本上你找、嗯、我自己的经验找不到任何一支 run 跟可乐不搭的。嗯，就是我喝了至少三五百种 run 以上、嗯、我还没有喝过跟可乐不搭的。
1: 那好，这比例呢？比例你怎样最推荐？我是说，如果假设以今天我下班回家，好了，买一个便当，呵呵，然后我想要一个 run 加可乐，这样的比例你会怎么给？
0: 你想要臭臭，看你要臭臭喝，还是你是要专心品饮？如果以你刚刚设定的情境的话，应该是臭臭喝。我建议一开始一份 run 配两到三份的可乐，这是第一杯。
1: 一比三。
0: 嗯，然后喝到后来，你就一样同一个微杯，然后你就加 run， 然后慢慢加可乐，你可乐越加越少。到后面很像就是几 dash 几 dash 这样加你都会很舒服。
1: 哎、欸，可是喝到后面你这个几 dash 加下去你还喝出味道吗？
0: 喝得出来，一定喝得出来，加上你冰块还是有残留一些上一杯的那个可乐、啊、你会很舒服的从低酒精进入到就是自由古巴这个架构 Highball 这种架构进、入到 Old Fashion 这个架构，然后它其实是不会有干涸感的。
1: 哦，哇、wow， 欸，这个喝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欸、
0: 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喝法，尤其是你在家里可能 maybe Netflix and chill 的时候、嗯、这样喝，你就是说真的你只要准备一个杯子、嗯、然后里面可能大冰或小冰随便、你就 run 这样加，然后可乐这样加，很 free 的这样加，我觉得这是 run 最、嗯、要说它是最美好的喝法其中之一，我都会同意。
1: 在你的新店喝得到吗？
0: 可以。
1: 为什么上次没有推荐我嘞？
0: 没有，因为
1: 你说这个太邪门了吗？
0: 对，这个是要花很多时间告诉你，就是说它可以多美好。那像你在家里喝的话，我可以推荐你一排，就是哦，这个真的好臭的感觉的，跟这个的确一开始要拉高比例才能这样喝的，就是因为每一支 run 它其实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比例比较适合可乐。
1: 嗯，好，所以今天介绍了两种 run 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个普雷森
0: 的八倍多五年。
1: 然后还有那个外交官
0: 的八年或十二年。
1: 嗯，好，就推荐给大家试一下。好，那我们节目最后其实也要来介绍一下这个强哥。我们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强哥开新店了。
0: 对，
1: 耶、yeah, ，店名叫做
0: 得露露，就是
1: 得露露。
0: 对 ，D E L U L U， 它是某一年的欧美国家流行语，它是 delusion 的意思。那伴随着得露露出来的是得露露 is the solution， 就是 delusion is the solution。就是追求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它往往才会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1: 好梦幻也好浪漫，
0: 但是我就希望让这件事情浪漫。

0: 是可以被存续下去的。
1: 是，
0: 所以因为其实很多调老师他其实看不到未来，他不确定做一些艺术上的东西还是做很商业的东西，那这中间可不可以有一个不错的 balance， 会不会我们让 Delulu 变成 Selulu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项。
1: 那对于你自己给这间店的定位，你会把它变成艺术的还是比较商业的呢？
0: 中间，因为我想要，我一直想做的店都是所有人可以回去的地方。
1: 嗯，
0: 所以就是所有人，或许在你心目中我不是最chill的，但亦或也不是最有艺术性的店，但是我是你，当你今天心情低落或开心或不开心，你最想要直觉想到最想来的那间店。
1: 嗯，那你店里面想要给大家带来的氛围是怎样？因为像有看到很纯日系的，然后也有欧美系的，那你的店的风格呢？
0: 装潢风格的话，我是用欧曼尼的风格，比较欧、就是古典欧式的欧曼尼风格、只是我的 logo 做的长得有点呛，所以大家可以上就是
1: IG 找到吗？
0: 可以，就是得露露点台北。现在、但目前什么都没有，就只有我们 logo， 因为我不希望一间店它你走进来喝酒会感受到压力、尤其是我觉得在上一个世代跟现在年轻世代中间的对话太少了，所以年轻人不愿意进酒吧喝酒，其实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被沟通过。
1: 因为对我来说，其实现在在台湾的酒吧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一点年纪的人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因为他有消费的能力，他其实买回家喝、然后再就是年轻一点的他不一定有消费能力，所以他不一定会走进酒吧，或者是说他的消费的习惯不同，所以他也不一定会走进酒吧。那未来在这间店里面你会想要怎么去跟这些年轻人沟通，或是跟这些有消费能力但是他们同时也非常有品味的？
0: 其实很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些人要来我店上班，我跟他说我的店会很硬，就是你什么情况都要能面对。你对比较高消费的这群人，你要满足的需求跟年轻人需要被满足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对有钱人来，简称有钱人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第三空间，
1: 舒服的空间。
0: 对，那但其他们共同点是，这些人他都需要一个不会被遗弃的空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社会现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疏离感看起来很便捷，但比以前的年代来说是更远的、然后世代间的差异会更大。如果我们可以破除这个东西，自然而然让他们进入对话层次的话，那好像没有那么难呢。我不确定，我想尝试看看。
1: 那你有给自己这间店什么样的目标吗？你有没有设下一个，就例如说一年你想要达成的挑战？
0: 直接一点，我想要回本，一年回本。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因为我希望我先做了这间店之后，我希望两年之后我可以再开下一间不同类型的店家。
1: 哇！
0: 然后因为有认识很多很有才华的调老师，那就是可能再为别的调老师再开另外一间店，让这个产业有更多的形态的店家存在
1: 啊。我觉得这很棒哎！你除了自己好之外，你还希望这个产业更健全一点？
0: 对啊，就是。其实说真的，就是开这间店很多人都觉得蛮冲动的，在现在这个世道。但是还是那句老话嘛，只要死不了就拼死去做，我觉得一定都可以有转机。聪明跟努力其实 就可以了吧、
1: 欸、其实这是也要是有天分的。你说叫随便一个人在这个世道然后很冲动的去做一件事情，其实回过头来会成功的就是有天分的人啊，不管是经商还是你在这个专业领域是有能力的。
0: 如果努力是种天分的话，我同意。
1: 我觉得他也算是某一部分的天分了。
0: 我觉得那我同意这件事情。
1: 好的，最后自己私心哦，想要偷偷问一下，在新店的这个酒单你会怎么设计啊？在一开始的这个开店的酒单。
0: 我们第一季的酒单设定的一个主题就是 Delulu is the Selulu、
1: 就是、
0: 所以我们酒单的命名全部都会是像是比较镜像啊，或者是它是介于现实与梦境之间这样子的概念的名称，像是有一些很有趣的名字，这些到时候你来店里面你就会看到。然后想要去呈现你其实我们其实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是在现实还是虚幻的这个概念。
1: 那喝下去呢？
0: 喝下去看你怎么解读。其实我们自己有安排几杯是现实几杯是虚幻的，
1: 哇，好酷哦！
0: 对啊，但他的感受不一定会那么直观，而且这也是一个比较实验。

0: 性质的东西，说不定出来的又说，哎呦，我觉得你失败了嘛，我没有感受到现实或虚幻，也是有可能。
1: 我觉得这就个人感受的问题了。
0: 但我觉得所有尝试都会是好的尝试啦。
1: 好，那在节目最后想问，就是如果大家想找到你，可以怎么找？
0: 大家可以查我们店的 IG， 那个德露露点台北。就是现在已经有些朋友有讯息进来了，我们都会固定回，虽然里面看起来还没有什么。那
1: 是
0: 比较明确的开幕时间也会公布在上面。
1: 嗯，好，大家听到这边应该都是蛮期待的啦，可以亲自到酒吧里面。但我觉得开幕前几天应该都是满到没有办法跟你好好的聊兰姆酒吧。
0: 对，对啦，因为完工前面应该是一些朋友来喝一加一啊，需要 highball 啊，这样子。
1: 但我觉得以长期来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把它当第二个家的地方。然后下班啊，还是周末，你突然觉得哎呀，好孤单啊，好寒冷啊，那就来找强哥吧。
0: 对啊，来我们这边，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给到大家很多的温暖。
1: 嗯，好，我们今天谢谢强哥，谢谢。
0: 谢谢 Vincent。
1: 好，今天除了强哥的新店 Delulu 要开幕之外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酒后不要驾驶任何的交通工具哦，就是不要亲自去开啦、骑啊等等的。好啦，反正就是你喝酒了以后，就是找代驾、找建车都可以哦，就是不要开车、骑车等等。好，自己安全，也让其他人安全哦。另外未成年也请不要饮酒。如果你觉得很有兴趣，请你先听听我的节目吧，或者是呢，再过几年哦，就是等你到合法年纪之后再来品尝。为什么说品尝呢？因为我们都是提倡理性饮酒，喝酒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娱乐，但是我们不要过量，什么事过量都不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着想一下吧。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1: 阳光特价
0: 民以食为天，一道料理不只是味道的展现，更藏着一个地方的风土与生活样貌。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这次我们跟着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犁社区交流协会与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合作推出的来去市场走一天课程，一起走进花莲人的日常。
2: 就是待会我们活动整体来讲，我们会先逛市场，逛完市场以后呢，你们会分组要去买你们想要做料理的食材，我们会再给你们费用，基本上每一组有600块钱，其实算蛮多啦，但是如果花不完的话是还可以再还给我，没有关系。那想要做什么，在你们待会可以现场来讨论，因为我相信大家去逛市场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新的菜，你们想要尝试看看都没有问题。
0: 与大家说明今天活动规则的是牛犁社区交流协会的协会文化组组长杨富明。我们来到花莲最大的传统市场重庆市场，和习惯在超市购物的印象完全不同，这里没有整齐排列的货架，也没有冷气吹送的舒适空间，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落的叫卖声，还有新鲜渔获的海味。这场课程啊，不只是带大家来逛市场，更希望呢可以透过吃这件事情，贴近日常的小事，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地方文化。
3: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的雅玉科长。
4: 那请问雅玉科长，我们今天一早来到花莲火车站前，我们要即将进行的是一个什么活动？
3: 今天是花莲牛犁社区的一个青聚点的在地课程。
4: 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今天这活动很特别，是要走进菜市场，可到处都有菜市场啊，为什么会有特别这样的一个企划出现？
3: 其实台湾虽然小小的，但是台湾每一个地方的菜市场真的都很不一样哦。那菜市场其实是一个地方，不管是在文化还是饮食还是产业的一个浓缩，所以如果想要了解一个地方，其实逛菜市场是最好的方式。那像今天花莲那牛犁社区要带我们去逛的是花莲的一个鱼市场，那也由这个我们的 YouTube 龙哥这边来带领我们，大家一起了解跟花莲有关的鱼，还有水产的部分。
0: 参与课程的学员当中有在地的青年，也有许多是来花莲工作求学的异乡青年。对于许多人来说，市场或许只是买菜的地方，但其实一座市场也是一座城市生活节奏最真实的缩影。而策划这场活动的牛犁社区发展协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4: 那科长，因为像这次活动主办是牛犁社区嘛，